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哈。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做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黄先生来点播啦吼。这首的歌三文中西演唱，叫做《哈卡塔》，咬我扑。德川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大力歌雄呢，咱就黄先生所点播，三门中师所唱这首歌啦，叫《北斗川》。即马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节目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姚金，
2: 甲小弟张天君，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在时啊，就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这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伫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嘞。感谢。

0: 哎，感谢啊！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2026年9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五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依然也阁是受到这个低压带的影响啦哈。啊，这个各地雨势比较较缓和，不离个呢，这个北部所在爱注意哈，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啊。其他南部的所在，我那同款。过头过了后，拢也阁受局部大雨的状况。旧历行到7月23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26度到30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即马咧，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哈。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嘛，是来个针对着最近吼啊，各县市市长，包括县市议员候选人吼，大家拢利用着这段时间，大家三省来做登记。啊，当然有人会去吼，找这个所谓的这个啊吉时啦。吉日吉时就对了吼，吉日良时来做登记吼，这有经过人算命先算过吼，啊，有人都感觉认为讲每一天拢总是好日子，用的时阵就赶去吼来甲做登记。咱昨昏有看到这个森林馆长、民进党籍的刘建国，包括嘉义馆长、民进党籍的蔡一武啦。拢伫昨昏来做登记，来，咱这篇的报道来甲听看卖。讲为着要来改善着这个校园内底的运动场的环境的设施甲设备啦，民进党立委嘛是森林馆馆长参选人刘建功的昨昏有来邀请。国教署的体育卫生组的副组长吼，四星游啦，来到馆内的六间学校，来到吼啊运动场做现啊做这个现场的勘验啦。啊，当然四星游有当场有来答应全力要来支持8000万的经费。刘建功咧，嘛会伫今仔日吼要来登记参选下一届的森林馆馆长啦。另外就是国民党这个森林馆馆长参选人和张家军马地昨昏已经完成登记啊。刘建国昨昏甲着四星游呢等人来到虎尾连署国校啦，包括土库的新增国校，另外阁有土库国中，包括吼啊树湖的内湖国校、大陂连美国校。另外一个有拿来的重新国校定地啦，来现场来个勘验着吼运动场的跑道，包括伊四周围的设施吼啊，需要来做这个改善需求啦。啊，当然这个总工程经费需要开超过8000万呢。四星游当场有来答应着刘建国公的全力来支持吼运动场的跑道。整体的改建所需要的经费，刘建国举一个例咧，讲讲重兴啦，国校的运动场至今吼，迄个跑道阁用红色的土呢。啊，学生上体育课的时阵，日常的生活品质拢受到影响啦。教育建设呢是一项吼袂当停落来的工课，后续将会继续吼以国校实际的状况啦，来帮助来改善着吼运动场的环境。刘建国拍算伫今仔日呢，会透早9:50就要来到森林馆选委会登记参选，有几啊百名的支持者会陪伴伊来到现场啦。11点会搁再陪伴着民进党斗六市市。让参选人殷玲英来到吼斗六公所吼登记参选啦吼。当然，咱老听到一篇报道的朋友，咱大森林地区吼，刘建国伫今仔日透早9:50要来到森林馆选举委员会要做登记。 咱大家当来个陪伴啦吼。另外，就是2026年的嘉义县县长的选举，民进党这边的位蔡义武呢，伫啊，这个在野大联盟无党籍破主市长吼吴秉睿，昨昏小连线完成了登记了后，蔡义武嘛对现任的县长呢。红中娘的手当中来接下了吼，一支这个接力棒，大声来画出吼啊，这个嘉义黄金十年经济哇，那冲天就对啊啦！答应讲当选了后，要带领着嘉义县走向下一个阶段。民进党这个嘉义县东部公职张亨会当讲专员来到现场陪伴蔡义武来做登记啦，声势真大。登记的进程，红中娘有摕到嘉义黄金十年啊，会接力棒低抛了50公尺了后呢，大将啊，将这个接力棒甲交予蔡义武啦吼啊，予伊领军啊，诶，这个。啊，包括伊领军的乡镇市长吼，诶，这个参选团队展现出团结的气势。蔡义武伊表示咧，讲讲过去家己以农立官呐，经过几廿年的打拼，甲转变，即卖已经变成农工科技大官。啊，产业园区不断咧落成，啊，这个无人机产业呢，嘛将要伫家己县内落地生根呐，科技业，包括国家的资金，嘛拢三生来到家己县做投资。过去遮这几年来，伫这个县长吼洪忠良带领着团队啦，规划甲争取之下，已经吼打下了吼真稳固的基础。啊，接落来，伊会继续带着嘉义县走向下一个阶段。嘉义黄金十年经济活力冲天，蔡义武伊强调啦，讲伊参选最主要的核心理念，就是要让咱嘉义县的经济变成了正向的循环。因为科技带来了产业，产业带来了就业，就业带来了消费，消费带来了商业，商业又搁带动城市繁荣的发展。接下来去有更加多的产业进驻，嘉义县将会吸收到外地的人才，人口增加，原来会带动到运输、金融、资讯呐、服务啊业等等的各行各业会当蓬勃来发展。啊，另外呢，嘉义县永续发展力量吼，由此来产生。洪忠良县长真学了蔡义武的能力经验，拢比伊搁较好。相信吼蔡义余一定会当将嘉义县带来到另外一个高峰。嘉义县婚姻县，咱有讲过吼，婚姻县今仔日劳建国伫9点。9:50会来到婚姻馆选举委员会来登记。啊，当然蔡依依已经伫昨昏登记完啦。啊，每一个人登记接受到媒体访问，一定爱将伊内心的牛肉讲出来，互大家听嘛吼。啊，当然有的人是吼到老力啦，反正你就是民进党支持的，我就支持你安尼啦。你捧什么牛肉，我都不管啦。食会到食袂到，我拢不管啦。反正我就是支持你，就是一个人才嘛。我相信你嘛吼。不管老建国也好啦，啊是蔡玉也好了，对啊啦吼。这伫这段期间，咱看伫立法院的表现了，对啊，也无起角，也无起路掉啦。表现就是拢真正常，啊真优秀安尼。但滴咱大家甲支持吼。
0: 登记是选举的一个过程尔啦，即马来阿伯就爱搁啥货，阿伯这个有抽考啊咧，啊个抽考啊搁足好笑，抽考啊每一个候选人对一号到几号全部拢爱想好势，嗯，无论抽到一号拢爱讲好听话，
2: 后面讲抽起来，啊我四号，
0: 迄拢爱先来早就拢准备好啊，啊不管抽一号就一号的讲法，二号就二号的讲法，三号。绝对拢爱讲好话嘛，无可能讲抽着死哦，讲阿拉斯加死啊，还都免伊啊，对不对？哎，好来吼，这登记了，登记嘛几工啊？吼，不哩个，我那拢咧登记啊，对啦，
1: 飞机上。听你讲够紧啊，紧啊，看。
0: 我都大家在看好时好日吼，啊，来做登记安尼就对吼。来，感谢0800-0500-6688哈，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昨伫咧政治上可能啊，上侪人讨论伫网络那传甲对边去的吼，就是这个郑丽文啊吼，这个中国宝啊吼，中国国民党的这个主席郑丽文。
1: 这不是讲，不是讲民进党排过哩，
0: 管他伊啊！结果去咧徛台的时阵啊，这个范正中吼，范正中啊，范正中这个人本来以前就自较早就拢安尼好，伊出足滴的就对啦。我想啥就甲你讲啥，不来死他济就对啦吼。在底较早阿边就拢弄咧执政的时候，伊本来就这个个性啊，我就讲伊伫安尼啊就对吼。啊！这环境中，然后对这个做郑丽文的面头前当面啦吼，啊，公开卖股价来了，一堆人的情况之状况之下，伊咧甲讲郑丽文你乌白来乱煮来就对啦吼，规个国民党党内都舞袂好啊，啊，哪白你也舞袂好，无一项舞会好的就对啦，吼、哦，甲讲安尼，啊，讲这边的选举来赢就对，算你厉害啦，啊，若输吼，你就是最大的战犯啦，吼、哦。啊，当然讲遮尔，啊，佫无啥，这嘛无啥，这也袂个只。但是上重要就是阿伯，吼、哦，范振中出手，拍郑丽文啊，吼、哦，甚至要甲剩伊个嘴皮就对。吼、哦，啊，郑丽文当然小可退后一下，我看是有对啦，啊，但是因讲无对啦，哦，因为他们都叮当起来啊，哦，对唔对？吼、哦，啊，郑丽文这都，哎，这中国本来就是安尼啊，几个笑啊，哈哈用笑容化解迄个尴尬安尼就对啦吼，啊边个人一直靠近环境中讲好啊好好啊，慢慢慢，伊都好，对，伊都硬调硬调就对啊，勿紧吼，尽量讲，这地呢文案信伊袂着，再拜托环境中阿平信较准嘞，好心嘞吼，较大个，
2: 信我准准，
0: 哎啊信我准个，啊这两个人弄一个共同个特色，农民进党出身嘞，这两个农民进党出身嘞，对啦吼，哦这地呢文的民进党跳出嚟个嘛，啊环境中较早嘛是民进党个，啊啊跳出嚟了，伊即嘛是做了这啥呢？搞了这人民最大党。哦，伊就是人民，啊，你人民最大党，啊，刷落去，搁兼做甲做差不多党主席迄个业，啊，你走去甲国民党徛台，你嘛足好笑，吼、哦，所以环境中霸地嘞，有阵时你家己嘛应该霸一个，吼、哦，对不对？
2: 你起码你就混血啦，
1: 你起码就支持国党啦，支持国民党啦，
0: 哦，对不对？所以两个拢应该霸啦，吼，两个应该霸。啊，这环境中他没讲，听伊讲我讲第一嘞。迄个新德啦、苗栗啦，什么种种话无？哦，讲英文啊，讲话多呢。
1: 应该原来是属于客家大脑。
0: 对，算客家大脑多一点吼。所以这昨大家咧讨论的，就是讲，哦，把迄、那个啊，这个影片啦、啊，吼、哦，还是截图啦、啊，什么哦，昨被收一堆啦。我话讲靠，遐到底是有对啊，无对？但是其中一块影片，我看，敢那有对的话，但是应该是小可毁掉尔。哦，剩一个脆皮了，对，甲剩一个脆皮。啊，反正总为着要去甲地。

0: 啊，你是咧跟我扒什么意思安尼啦吼？啊，当然环境中就是讲，我这个跟你扒咧，就是讲你机吹吼，我白讲，因为伊在第一道都当当选党主席的时阵，就转转一挂有诶无啊，啊，去互因国民党诶迄个什么人啊，串。那个蔡政员讲，电力门你是个大嘴巴啊！啊，叫伊好讲讲的，爱注意当当当当塞塞，啊，都主动算开始的，啊，无一个人去甲支持，去甲鼓励过啦，拢差不多听到就是叫唔咩，啊，昨昏个叫环境总要甲塞，啊，迄个若真有塞落有劈落的话就对啦。迄场面是有够歹看，迄一个中国国民党去和一个民进党退党，啊，走去秘伫这个瓜党秘伫迄个中国国民党内底安尼。一个前馆长啦，伊讲伊较早以前我伫阿巴做个馆长。
1: 对，还是你当接的时阵。哎
0: 呀，还是阿伊个性质咧。我知环境中的东西，伫政界算我那做有名气的一个啦。
1: 对啊。
0: 啊，伫当时退出民进党，我嘛唔知影咧。
1: 对啦。
0: 那无看到这篇嘛唔知影，讲有这段咧。
1: 哎，有啊。
2: 他本来都拢无咧报啦，报伊个名
0: 啊。对啊，这不已经差不多我那退出政界啊啦，啊，今麦人佫说出来都唔知影哩。
1: 阿伊咧算第五个大脑级别啊，大脑级别，阿伊退。做民进党了后，伊就本来就是甲国民党行正话。
0: 哦，
1: 啊，伊就是，
0: 啊是原本伊就是国民党偷偷派对民进党才过来。
1: 起码啥物拢有可能。因为伊爱啥人去，民进党开除掉，因为伊早去参加着中国办的迄条做啥物，啥物海峡论坛啥物嘛，啊，伊对民进党是禁止的。禁止甲中央伊就偏偏要走去，要走去当然民进党爱甲你处理啊。
0: 是。
1: 哇，管台你咧大闹唔大闹，咱照规定行，迄就对啦。咱其实迄个动作吼，大家咧去讨论有把掉，其实拢免讨论。
0: 嗯，
1: 迄拢无把掉，我来讲，迄动作就够歹看。
0: 迄动作就歹看啦，
1: 迄叫有够歹看，歹看啦吼。啊，
0: 是大人，
1: 迄个笑你甲看卖啊。
0: 那是大人对囡仔咧做嘅动作咧。啊，你一个环境中，你甲国民党嘅党主席，虽然国民党咱看得出袂爽，但是做一个国民党嘅党主席嘅，当何你安尼？当场要甲线吹破，迄看一日
1: 啦，迄
0: 都当场甲骂都已经做闹鬼啊！讲伊是贱翻都已经做闹鬼啊！
1: 当场那甲念一堆字啊，就对啦。啊，别个人去问电话问，你讲啊，无啦，我甲环境中好朋友啦，无啦。靠呀！
0: 当然是安尼讲
1: 的啊。这是全部啊，看你啊，十万多的。啊，应该讲啦，我当当嘛是一个国民党嘅党主席咧，啊，当面啊咧搞事。哎呀，对了，
2: 要还加
1: 钱，还得唔加你咧？要啊，来来，咱较老咧就是这物件，迄就对了哈。来，无紧，国民党你咧尽量去舞吼，啊尽量去乱吼，啊尽量去遐啊看遐啦。然后对戴丽文袂爽的有无吼？哦，戴丽文即嘛啦，行到倒，那拢去互恁家己国民党内底所谓的大佬啦，也是了靠伊番来甲你呛赌吼。我还讲来咧做党主席。你是要怎做落去安尼啊？但是看伊迄落去，我看中国保啊，应该是也无爱面的啦，吼、哦，死无爱面子的，嘛死无爱面的，吼，迄个无差啦。你甲念也是安尼尔啦，吼、哦。好啦，来今足看一个吼、哦，有一个风台吼，咱较无注意，咱较注意是迄个沙德尔吼，因为迄个对南部这边遮吼，加减有影响啦。但是即马。这个沙德尔又个冲入中国美利啊，又个美利啊，啊，即届对倒美利呢？即届对这个做福建的，这个做莆田呐，
0: 是
1: 莆田美利安东啊话，影片大家有看到啊无啊？哦，规个迄个做福建莆田市啊，中音啊，
2: 等下都加到大雨
1: 啊咧！哦，落个冰冰个，啊，那音唔是像咱即个讲音到脚头乌啦，音到这个做啥？迄个小腿，咱就叫做音椎，那唔是呢？淹一两楼悬的咧，那淹到车会烧塌咧，你敢想看卖啊？
2: 这人会跳起哦，
1: 有哦，这绝对会死人。因为啊，那当时之前沙德尔去的时候，就已经造成足侪所在有迄个难民啦，就是厝足侪拢用淹去啊，还即摆搁淹第二届啊。啊，听讲真侪难民叫最冲伊个对啦，
2: 冲伊无
1: 得，哎，冲伊差不多，但是强匪啊，就无咧报死几个，就无咧报，因为。人就无算人哩，
2: 太济人了。
1: 哎呀，因无咧报迄啦，啊！但是简单讲，昨个影片拢出来啊嘛，全部拢出来，甚至参中国人哦，注意哦，中国人家己拍影片，安那拍你敢知？伊穿雨鞋啦，穿雨鞋就对啦。啊，打伫迄个提水提起了，迄烂土啊，啊，迄个所在是一个大城市的道路就对，啊，边啊拢点点名的，你讲安那？中国哪里有淹水？你看看，这真是像我的，打在那个浪头来，对啊，整个商店啦、店家啦，啥。

0: 物件全部拢冲拢出來，啊车搁咸烧塔，拢冰冰过，啊过了这个。
1: 等下翕相啊，讲讲中国哪里有烟水哦？
0: 但是讲中国哪里有烟水，拢总是恁这这个刻意要丑化中国呀？要讲讲中国没有？你注意看看，再看一次，看清楚。这哪有淹水？你看了怎样？这里给政府你怎样？这个行，这是你个假，但是因都唔敢讲实话哩。我爱过去用安尼啊，吼，家己翕家己。安尼啦，我爱卡地，干那烂土有无吼？嗯，就到卡头乌啊啦。哦，迄大了怎掉嘞？
1: 啊，上回要讲啊。
0: 啊，上回就是。
1: 就是现在讲关于。
0: 卖叫卖去大烂土安尼尔。哦，啊个迄个超商啊，超商面个会压个规四块，啊来个翕对翕面，迄个停车场的，我好贵个。弄中啊咧咪咪嘛嘛，
1: 外国自创
0: 了。哦，真正阴家外国自创，啊，等下咧讲，讲中国哪有烟水？弄总是恁家人要丑化阮中国，再看清楚一点，没有烟水。
1: 是中国啊，
0: 看到是爱情嘅啦，伊咧啊。哎，好啦好啦，饮水无人爱啦吼，啊，但是歹势你是中国吼，所以我就是较爱看中国饮水咧啦。啊，北部注意迄个科罗旺吼，我爱注意啊科罗旺吼。在北部较容易出现大雨吼，来好，时间的关系，进一个广告，随个倒转来。

0: 你好
1: 诶、欸，效果哟，效果足好诶啦！
2: 安尼吼，
1: 啊，我都过去吼，我力作和平的听众咧，
2: 是，
1: 我都听恁的节目吼，听将近啊，那你开始在北部，我都开始听，
2: 哦，是，
1: 啊，听差不多年过吼，我一直听别人安尼，你食什么一寡什么酱酱汤安尼吼，拢食了拢安尼，拢足地行拢有好嘛，对吧？
2: 是，
1: 啊，食食到尾我都。听你话，到尾我都听我都开始个食嘞。
2: 嗯，
1: 安尼啦。
2: 嗯，
1: 啊，食了都好足侪问题啦。
2: 安尼哦，啊，你原本是咧改善什么症状诶？
1: 主要我是改善这个高望吼。
2: 好，
1: 啊，咱后边这脚脚偏
2: 吼。脚脚偏
1: 嘿。好啊，一听听到实在有够艰苦，暗时啊拢未困咧。
2: 是。
1: 诶，
2: 啊，食偌久？
1: 食差不多，啊，那食差不多半年外吼。
2: 好。
1: 啊，我都完了，差不多。也真好啊！
2: 啊，即马状况尴尬呐，看过去
1: 也袂正。状况
2: 了，
1: 因为较早困到安尼困咯，暗时啊吼，困这边也袂好睡，困这12点过疼那厉害，疼到拢安尼袂困哩。
3: 我拢袂困起啦，
1: 嘿，拢袂困哩。
2: 哦，啊，即马咧，
1: 即马拢袂疼，好势。
2: 哦，
1: 啊，最新奇吼，都是食哩，主要我是食这高王，
2: 是
1: 头疼吼。
2: 嗯，
1: 啊，到尾我主要五种问题，我那不哩严重，所以我那拢好。
3: 五种问题
2: 了。啊，哦，麻烦起来，
3: 麻烦起来，讲起来好
1: 吧？这个高望食好对吧？
2: 是。
1: 啊，主要问题，佫是这个，合作我民国差不多五十几年吼，我有那么弄掉咱那灯卡门道，你知无？
2: 嘿。
1: 照去弄一个安尼好，啊，跳伤悬去弄掉咱的门道。
2: 嘿，是。
1: 我啊，到尾掉，迄阵掉伤之后，天二十几点？
3: 啊，你是头壳？
1: 哈，
3: 是头壳，
1: 哎，都头壳顶只，头壳顶只，
3: 几针了，
1: 嘿，天二十几针，
3: 我做食了对啦，
1: 系啊，啊，到尾啊，点点一讲你听，一讲迄阵可能脑震荡，
2: 是，
1: 啊，脑震荡到尾啊，食都，迄医生医拢医不好咧，啊，医不好到尾迄阵阮住济南，阮住济南啊，到尾来台北哦，台大医院啦，麻醉医院啦吼，啊，什么长庚嘛看咧吼，看。啊，那看看到嘛，才三四十年啊，
2: 嗯，
1: 我食无好，
2: 无好对啦。
1: 嘿，食无好。
2: 嗯。
1: 爱讲就讲，哎，啊，暗时啊，困哦，
2: 嗯，
1: 规个天花板拢会碎啦。
3: 哎呦，
2: 哦，哎，
1: 会讲会吐，
2: 安尼头壳有受伤无对啦。
1: 嗯。哎，啊，到尾一个去马甲一个检查一个，讲讲什么，你耳朵不平衡啦，
2: 吼，
1: 如果安怎样啊啦，吼，
2: 啊，
1: 讲了拢无对档。
2: 嗯。
1: 啊，食药食拢食袂好，无好。
2: 嗯。
1: 安尼。
2: 啊，结果怎嘛？
1: 啊，结果怎嘛嘛是。无意中，这是我今晚唔是要食这呢？
2: 你本来是要食，
1: 食这今晚含这个问题嘛好起。
3: 哎，好，这就是好一只。
1: 这问题嘛算好起。
2: 这算热怎啊烧伤？
1: 民国五十几年啊，五十八年弄掉个啥？
3: 哦，少年的时阵啊，
1: 少年的时阵。
2: 啊，过来嘞！
1: 啊，过来，我这有做这食西药无？
2: 嗯，
1: 啊，这食个头毛吼，嘛落了了，
2: 落
1: 到中落一打。
3: 哦，安尼看这个食话这咯，
1: 哎，都食西药啊，迄阵都食西药，为着这呢，食西药食二三四十年，
2: 是，
1: 啊，食到头毛安尼落一打，
2: 嗯，
1: 啊，今嘛食恁这西多山食吼，啊，头毛今嘛拢发起来，神奇嘞吼，
2: 哇，足欢喜就对啦吼，
1: 哎，足神奇，
2: 安尼三行诶，
4: 好来。正感谢咱雄狮时代收听台湾人俱乐部节目哈，信兰公司好有独家提供的啦，广告时间呐，许多商家商品，你看买正个欢喜啊，吃三当啊，三当吃了身体上啊，得了健康以外无要紧的，得了头毛本来哦，吃个拢个落一半，怎么头毛又发起来了？所以雄狮大竟然有一个新奇的物件哈，啊，不是咱用眼熟哈，会当去解破的了，对了哈，这个物件是不能研究的哈。啊，非常伫世界非常出名，做甲壳质的对吼。新南公司伫已经去完成了吼，第一时间由日本的军舰主席到一下，进入到江西，由咱行为大将甲咱做监制吼，安尼出兵到江西，所以江西是大件个大奖，比如好的产品是一旦经去去科研的对。你产品啊如何，咱愈做愈久，人客愈食愈久。这个物件愈风行，产品啊愈歹，那是产品无效果，咱个用尽什么办法去广告，人家接一段时间，我们也无效果， 你无法同讲会起来啦。信南公司台湾人俱乐部啊，像前年阮咧主持，头一笔都是由这笔公起了的，到这时完全无退。像这种朋友对这个喜爱的程度，你都知；对这个效果，对咱人的身体帮忙，你都知吼。所以老弟们不了解，你电话拍过来。做上侪询问啊，除了许多山这边尔哦，也還有真侪味了的吼。啊，好好来个使用，身体上够健康，非常重要的。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0: 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呐，十罐咱都加送三罐以外，咱都提供一寡精品要来做赠送。那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十四寸，将咱台湾制作的电风一台。你要跟蒙特焦热天的薄毯啊一领，要甲跟一支平底肩顶，这拢会用一路。要跟信山公司啦。另外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硒、六千、软骨素、保顺健30粒，嘛拢会当。你要甲经过7、6条手工纯棉的薄被一领，拢总会用一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5罐都加上1罐以外啦，同款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5罐的朋友呢，你会当甲经一支入地用的保温板，你要甲经燕窝嘞啊一啊，经白沙湾起锅一条，你要经单向的芳泽一啊来钓半打，你要经木质的洗衫巾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1罐，拢总可以。咱一道经一行为完结，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伙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文夏老师来演唱《你是我的小情人》。

0: 好嘞，感谢啊！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叫会专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下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继续过来个进行节目看新闻哈。
1: 来，另外咱要来个看今年这个哪样分裂的所在，的选举区域啦。顶一阵啊，咱有听到讲金门啊，的前馆长哪样的有一个叫做吼啊，这个杨定武的款要跳出来吼参选。但是昨昏突然间吼，气候因国民党的副主席阁兼秘书长吼，一个叫做李乾亮啊，安尼气甲头壳懵懵涩涩的了后，伊讲吼啊，无爱啊啦，无爱参选啦。啊，所以原本这个金门县呢，有可能这个无党籍的新代的教授啦吼，梁文涛有可能会来当选，啊，但即马希望得过减一半去啊。
0: 那是爱拼
1: 啊！当然，这个叶秋丁啊，听着足爽啊！伊讲吼，伊忽然间吼，这个悬崖勒马吼，代表伊足巧安尼，意思搁点个口说一个安尼啦。啊，来另外咱甲看哪样？另外一个所在，我那是分裂，这都是花莲关吼。花莲关咱知影吼，前国民党籍的这个算县议会议长啦吼。即马已经正式宣布要来参选，即个叫做张俊。当然，伊已经早就退出国民党啊。啊，即马是由即个绿的即方面啊，较偏绿的即方面甲协调啦。啊，当然，拄即个鲍坤奇甲因某吼啊，甲伊的人选出来以外，阁有另外一名，即个哪样？即个叫做魏品贤啊，魏家贤啊，伊嘛要跳出来参选，所以。花莲这个所在，今年的年底变化有可能真大，咱来甲听看卖。你讲花莲县县议会议长张俊昨昏已经也完成登记参选县长啦，都有鲍坤奇啊，都有这个罢免鲍坤奇的要干吼叶霸老师叶春莲，也阁有现任13名县议员出席小听啦，另外阁有前国民党嘅党工啦，民进党嘅前立委啦，罗。福基啦，包括历任的主委啦、前议长吼、赖正坤等哪样、哪样的要角，拢跳出来消停啦。张俊强调讲，花莲要跳脱出吼政党之争，无分吼哪甲白吼啊，嘛无分绿甲哪，要来广纳人才，会来组成着跨党派联名做伙来改变花莲。叶霸老师咧讲讲过去10多年来，花莲唔是无钱呢，而且是中央和花莲有够侪钱呢。但是钱到底拢开对对去啦，洪灾啦、地震啦是天灾，但是今仔日的花莲百业萧条，人口流失是过去10多年地理不同的人和啦。张俊出来参选，予伊看到啊，有淡薄的光线，希望这个光线就会当来开始照出来。啊，希望花莲会当翻转，将花莲人的地理权摕倒转来。张俊有咧讲，讲花莲一年有超过400亿的预算，包括10年400亿的花东基金。但是这10几年来，工作机会有变多吗？少年家囡仔有转来吗？生活真正有变好啊吗？如果花莲人无感受到改变，就应该爱换另外一个地理方式啦。这就是伊徛出来的原因。而且号称鲍坤奇的接班人，国民党花莲县长参选人尤淑贞呐，昨昏嘛由着鲍坤奇甲吼因某吼徐正伟陪同去登记，被问到庇护工厂，而这个礼阿的风波啊，民进党呢？啊，拍出了吼，顿号尤淑贞，就是顿号廖小玲这种的啊口号呢，啊，佮有媒体吼，你佮对问讲，你迄一天咧回信咧是咧假无疑的吗？鲍坤奇拢惊甲唔敢回答，佮人讲多谢多谢啦。包括无当即个花莲县长参选人魏家贤家吼，伫因老爸前县议员魏东河，包括县府的前主任秘书曾三修，包括因厝的 人支持者将近有几百人陪同之下，昨昏唔嘛来完成登记。所以花莲这一地呢，有三人啊，一人就是报坤基甲因某萧廷，这个国民党籍的吼。另外一个就是现任的局长，前国民党籍的吼，早就已经退党啊，还是跳国民党开除党籍，我唔知啦吼。来的是贾典林，啊，唔是歹势讲，贾典林这家己官的吼，来的是咱拄下咧讲讲魏家贤，哦，魏家贤这无党籍的吼，啊，这拢属于偏啦。我咧看应该是安尼，变成讲三枪击，吼，三枪击。啊，咱个听听诶，听叶霸老师咧讲，包括吼张纯咧讲，欸啊，那安尼讲起来话呢？每一道的乌算，伫这个什么国民党家的，对，唔是啦，伫华人家啦，讲乌算每一年变完啊，未少钱咧，何因开呢？讲每一年有超过400亿呢，十年的4000亿啊呢，啊，然后十年内面搁再加一条400亿的华东基金呢，哦，4000多亿。啊，你啊话十年花莲有4000多亿人开啦，啊，结果张纯含叶霸老师讲啊钱开了对呀，啊，大家拢一直搬出去，搬出去花莲，啊，也无就业的机会，啊，生意是百业萧条，啊，这钱是拢开了对大家呀。
0: 这个花莲家呐，总共唔是讲有迄个就做啥太平洋啦吼，啊，加迄个做苏花纵谷遐个所有风景了对。
1: 是。
0: 如果花莲呐是各个观光客了对，花莲遐唔知安那过生活看。花莲其实真正拢是靠观光客，你甲吐的，你敢知啊？
2: 有机会啊！
0: 我去过阿边啊，花莲。哎，啊，你要走迄个就做啥？迄个南环诶，中环啦，中环嘛，哦，中环遐弄一个迄个白楼，你知影？哦，伫花莲这边，才有一个别个白楼就对，啊，所以大家拢会伫迄个白楼迄个上啊，才开始垂迄个山路嘛。啊，你若是要走苏花公路，哦，苏花公路就对啦，吼、哦，嘛是对花莲遮。
1: 是。
0: 苏花苏就是苏尔，啊花就是花莲。
2: 花莲。
0: 啊、哦，苏花啊苏花公路，大家知影吼，迄、哦那个所在，那开车迄我就较无介意啊。迄真正爱用桥多迈。哦，我桥都买，你也知影，看到
2: 太平。啊，你去是桥都买去
0: 啊？我桥都买去啊！
2: 我
0: 桥都买啊！花莲我去差不多五届有哦。哦、嗯，嘿，去到五届有啊，干那迄个就做南环有无吼？对西边诶，对迄个中部这边啊，甲对东部边就来来去去，就几啊届。
1: 去花莲若无去食着，因的水饺就无算去到花莲啊。
2: 水饺。
1: 花莲上出名，全国上好食水饺拢伫花莲。
0: 嗯，
1: 系啊。
0: 啊，我去花莲唔爱食水饺。
1: 啊，就是吼，等于要去花莲。
0: 真差哩，我爱食水饺哩。
1: 哦，你若去花莲吼，有一间水饺店一定爱去食。
0: 嗯，
1: 蒋经国哪来到花莲，拢去已经食水
0: 饺。啊，你莫去搞歪
2: 食。啊，你个名讲。啊，这个
0: 上蒋，我去搞唔食。
2: 伊就绝对袂记个
0: 啦。啊，台东是包啊啦。
1: 诶，台东
0: 东河包啊，还是包啊，对啦。啊，但是迄拢红个啦。哦，你像迄个做台东遐讲有在卖猪血汤，讲
1: 拢大同小异。
0: 系啦，讲迄猪血汤讲偌好食，佮偌好食，你无完啊你。
1: 山地花。
0: 啊，无啊，知影啥物花？啊，开伫到专工，安尼对台南暗时啊11点出发，啊，我徛伊到即个做台东，啊，伫遐困一
2: 车。暗时啊11点。
0: 嘿，暗时啊11点对台南出发。
2: 啊，徛半暝啊。
0: 拢半暝啊，徛半暝啊，对嘿，啊徛起徛，啊徛到台东日头佮袂出来。
2: 嗯。
0: 哦，啊佮伫遐困一车。
1: 我拄仔讲花莲的水饺。讲唔对了，变色了。
0: 变色无，
1: 讲唔对了，变色了。歹势歹势，讲唔对，变色了，变色了。
0: 我去到台东了后咧，就个淡仔起来先困一下啊，目睭眯一下。哦，啊，迄个你要住民宿嘛，袂好啊。啊，所以我都买专门停伫超商。
2: 现在住民宿袂好，你讲我。
0: 因为到的时阵，到伊要开店，剩3点钟尔。
2: 嗯，啊，3点钟，睏起要冻咧。
0: 无啦，啊，你要伫超商内底就做好困啊。
2: 我坐超商咧困哦。系
0: 啊。
2: 你话唔忙个钳啊咧？
0: 唔是啊。
2: 太冻诶。
0: 啊，这本来巧。都把你去带遐用潮，你看，
1: 触鼻了，触鼻了，
0: 对哦。啊，所以就说啊，遐歇3点钟，啊了，哎，都要开店嘛，好，我都要规拢徛过，啊，刚食一个猪血汤加米粉叉，看我一个食了到地了，我不用第一句话讲，我话咱等下台南食，
2: 无食，
0: 我都歹食，啊，花莲听袂到啊，叫，迄个叫猪血汤啊，猪血汤嘛来阮台南食，唔那个真正猪血汤，好，来来，感谢，来。咱来进一个广告，我来面这个倒
2: 等啊，
0: 来感谢你。
2: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的乡亲，我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乡亲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乡亲是多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第一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在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去了。有艰辛在咧个食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唔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新陈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我这边许多山就叫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江西。一击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转来了，对。火力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不简单吼。只要你家吃，家吃看卖，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对了，吼，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吼。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信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8-668哈。
1: 那咱今日甲咱听众朋友吼报着这个桂冠市的这个选情啦吼，当然都打开始在起泡呢啦。嗯。啊，未来第十一月礼拜吼啊，离今仔日吼相当啊，搁有这个两三个月的时间。啊，当然两三个月呐，一般听因候选人咧讲吼，讲真正输赢，拢差不多伫最后迄一个月。嗯。吼，真正咧输赢的时阵，拢伫迄个最后迄一个月。你想去卖民调出来，差不多大家吼，拢袂讲足紧张啊，足欢喜啦。因为去卖民调啊，佫起起伏伏。
0: 对啦，这
1: 啊，那到甲最后迄个月过来了后，民调开始大家都会清楚啦。因为有可能迄个月民调都有可能都定都决啦啦吼。啊，所以即马大家即个候选人就是吼，求表现卖叫失分去。啊，想办法来家己加分。嗯、啊，咱昨有咧讲这个婚姻观吼，咱老建国吼，民进党的参选人、县长参选人吼，正罕滴看到伊的报纸咧做 做报道伊个代志，
0: 嗯，
1: 啊，你也看吼，一个公文刷了后，昨昏，伊就带着体育署有关的人士来到咱训练吼，有一挂国中啊、国校啊，遐一挂吼运动场吼，会跑到去甲巡巡的，
0: 嗯，
1: 讲竟然伫咱训练馆遮，啊，佫有运动场，用迄个古早迄个红色的粗粒啊，迄无摔跌倒的厝角吼，
0: 总
1: 共六回
0: 种无，
1: 哦，啊，即马啊，去有中英民用只口罩，啊，即种遮尼久啊，啊，迄囡仔今日咧走的即个运动场的跑道，啊，佮用迄个刷咧把咧红罩，哦，迄摔跌倒切到规身骨呢，拢伤呢，哎，酸火老病痛。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膏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赶紧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79450799 79450799，感谢你。
1: 立宏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啊，嘛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身躯边做助理有七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打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感谢联播国电台，咱刚相差播了后，即马咱阁转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也在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来，今麦呢，咱就来甲进行叫咱这个节目哈。啊，咱今仔日呢，也又个是咱调动的姜老师的时间就对了哈。啊，调动的姜老师的时间，咱就要先来看姜老师来做一个连线哈。啊，到咱调动的姜老师，那今仔日甲咱讲的是这个，就做什么呢？讲咱爱迎接一个啊。完全无法度通去想的未来就对，什么叫做完全无法度去想的未来啊？吼，简单讲来讲，即马所有代志进步拢真紧就对吼。啊，足侪物件伫古早时代，人拢讲迄个无可能的代志，但是诶，即马拢一项一项拢做呐吼。啊，所以那个赵老师讲，讲要哪迎接着完全诶，迄个就做啥，无法度通去想的未来安尼吼。哎，赵老师啦。即句话讲起来，可能大家听了较悬，啊，无咱摕实际例来证明讲，为什么有足侪代志是无法度互你想象的。咱来讲1830年以前，咱人一个人要为这个所在去另外一个所在，迄是足困难、足困难、足困难，你都行路去尔。啊，你讲会当骑马，你除了烧钱的时阵，军队才有马，一般的人哪有马？坐船一般人嘛无船啊，你就是行路才会当移动，为这个所在到另外一个所在。但是在1830年，人类足厉害，发明一项高科技的产物，就是火车啦。火车1830年开始行，离英国的一个港口叫做利物浦，行到曼特斯特。利物浦是个港口，大只的海船来到遐，装完了扛落来，啊，过火车再到曼特斯特，要做些工厂，工厂做做船，将最好的物件，佮送过火车送到了利物浦这个港口，啊，送去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国家来卖安尼。这是当时在1830年的火车发明的迄个年代啦。迄个时阵，老人甲你讲，33年以后，有人会将火车甲缩小，啊，踮涂骹，踮都市的涂骹内底挖出一缝坑，啊，将这只缩小的火车甲钻入去迄缝坑内底，啊，互伊踮内底踅来踅去，踅来踅去，你要相信无？你讲你咧讲的哈唔敢，哈唔过，那世间那一款代志，但是事实33年以后，1863年，全世界第一条地下铁，就是将火车缩小，放踮都市的地下。地下隧道、地下缝坑内底，当然扫来扫去。日在33年以后发生，1863年的伦敦的地下铁，到即马全世界有66个国家、207个城市拢有地下铁啊！你看迄发明是偌厉害。同款的时阵，对火车发明迄时阵，1830年的人甲咱讲，56年以后，有人会发明一款物件，迄款物件到死会链啊！ 啊，你家己在内底的话，都从这物件哦，为这所在，你行到迄所在，佮行到另外这所在，只要食油就好，按照行，照行，照行。你咪讲，啊，你咧讲喊过，世间闹一款大事。但是确实，火车发明以后的56栋，1886年，有一个有两个做伟大工程师，就是德国的戴姆勒加迈巴赫这两个发明了汽车。到现在为止，戴姆勒加迈巴赫这拢是汽车足出名、足出名的厂牌。因是在140年前发明了汽车，咱即马咱每一个家庭拢有汽车，到四个点啊，咱会那个塞来塞去啊。但是你对1830年开始咧做火车人来讲，你啊讲五十人以后有一款物件，伊嘛无伊无法度想象嘛，无法度想象。同款的时阵，你若甲迄时阵人讲，84年以后有一群人会当当空中做一物件，伊飞来飞去，为这个城市飞到另外一个城市，为这个国家飞到另外一个国家。大家嘛是咧讲，你是咧讲啥？你这无稽之谈。啊，确实，吼、哦，确实，86年以后，1914年，全世界第一架定期的班机开始出现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为圣彼得堡到坦帕之间定期开航的飞机，这拢出现啊。讲这可能距离咱的生活较近啦，咱来讲就甲台湾较有关的。民国74年的时阵，台湾的股票是621点嘛，吼，621点。迄时阵的时阵，台湾的股票已经升了24档啊啦。为第一档到1974年已经稳住24档以后，台湾的股票为100点起起来到600多点啦，因为开始就以100点做基础嘛。100点起起来到600多点，按了24年再起500点。啊，迄时阵有人甲你讲，咱即马来过5年吼。去足侪点，去偌侪点，去12000多点。嗯，你能讲，无你是咧？
3: 你咧讲啊？
2: 你讲个笑话。24单到即马为止，才去500点。啊，你甲讲未来5年会当去12000多点，无人会相信嘛？嗯。但是无相信的代志，往往拢会发生啊！你台湾就是发生这个代志啊！民国74年621点，5年以后，民国79年已经飞开到12652点啊！黑龙是无法都想象的那个世界啊！赶快的时阵，咱为阿辉伯开始来攻击哦。阿辉伯最总统的时阵，台湾一年的中央政府预算1200多亿，到阿扁啊，到马英九，到蔡英文的前四党，所有的中央政府预算拢是1200多亿啦。其实阵老人甲你讲，小英未来后面还阁有4档。啊，佫偌钱得来？未来5、6年内，对台湾的迄款中央政府的有剩的位1条瓦，起啊到2条瓦，起啊到3条瓦，起啊到4条瓦。是我无你是咧讲啥物？你是咧讲啥物？30年来拢是1条瓦，你就能敢讲未来6天内底会起到40000点，会起到4条，为1条瓦起啊到4条的中央政府预算，可能在10年内底会起啊到5条。七啊到6点，你顶讲啊，卖讲黑卖讲黑，讲那个都是无稽之谈嘛。赶快的时阵，我四年的时阵，有看了咱台湾拢个国庆阅兵啦。阅兵是足闹热的哦，一关的阿兵哥的时阵，梯阵部分列式，啊个各式各样的一关的舰车啦、装甲车啦，啊稳一关飞弹，胜利女神的飞弹拢贴出来啊。啊，飞行机的一波是当淡水河顶头举行各式各样的表演啊，呢，足闹热的啦。台湾最后一遍的大规模的阅兵是在35年前，1991年。1991年为什么举行这大规模的阅兵呢？因为庆祝中华民国80岁生日啦，中华民国80年的双十节啦。出动的是12566个阿兵哥，加上了107架的飞行机，加上了相当数量的一款的车啦，舰车呢，那是大规模的一款的阅兵啦。迄个时阵是35年前，老人迄个时阵跟你讲，未来阅兵可能拢无看到人哦，你会看到足侪飞行机、足侪车、足侪船。啊，这个啊，当面阿官招来招去，你也讲啊，无，你是在讲什么？ 你是讲笑话吗？蒋家的第三代叫讲笑话吗？嗯，谢干闹一关代志，但是一礼拜前完全无人参加的这阅兵典礼，就伫乌克兰举办啊。8月24号，乌克兰庆祝因建国35周年的纪念日，举行一个完全没有人的阅兵典礼啊。嗯，出动了一大堆的飞机，那飞机为人接当。远程哦，远程的其中遭到50000公里远去攻击对方，所以攻击机还当遭到对方啊去个侦察的侦察机，还当去对方遐个轰炸的轰炸机，还当去对方遐的先去补给的补给机，还当去对方遐运输的运输机，所以各式各样的飞机拢会当遭50000公里哦，拢完全无人哦，然后海上的船，各式各样的船嘛拢完全无人哦。地上的车子也都完全没有人，各式各样的飞机，即便乌克兰展示90几个不同的，包括飞机啊，包括一般的车啊，包括的船，完全都是没有人的。哎呀，这世间的变化那也换一段。啊，你讲啊，这无人的这款武器吼，伊都要什么条件？迄不是每一个国家拢做出来啊，伊一定有条件，有6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伊迄内底一定拢是搞电脑高阶的晶片嘛，不但需要晶片，佫落来足高阶的晶片嘛。第二，伊落来有远端管理的能力嘛。因为我刚刚走到几百公里、几千公里外，迄你若无远端管理，有远端的伺服器，迄是无可能最高嘛。所以第二个条件就安尼，第三个条件就是电，迄拢食电的嘛。咱讲讲，咱一间厝30-40平，吼，啊有当然啦，差想的差。插头插伤侪，会去跳电，你知无？温度会伤烧嘛？啊，温度会伤烧就跳电，就是讲电池啊内底虽然电咧行，但是你电压有当啊伤过悬，还是伤过低？啊，温度伤过悬，伤过低，还是电量有当啊走的电足侪，有当啊走的电足侪，拢无稳定嘛，啊，就会跳掉了。但是即卖武器是足有油的，你知无？迄晶片是足油、足油、足油的。啊，内底你要甲导电，啊电吼，但内底走来走去，你要维持迄电的稳定性。迄流出来，迄电流经过是要一定定量，固定迄量，袂使突然间量多量少。温度嘛来固定，速度嘛来固定，吼、哦、啊，整个条件都控制在很严密的严格底下。啊！伊面对迄环境，因为迄是战场嘛，战场有当啊足热，有当啊足冷的，啊有当啊跳来跳去，整个高高低低跑来跑去这样子哦。要控制迄，你定了一个很稳定的供电系统，搁看看搁较有搁较有的物件来滴，都能够很稳定的供电，而且都要很省电啊。召唤你兄弟，你嘛无法度讲，邓海贤，我给你个差的电，这个贵小稳重，那个都没有办法一块的啊，你那个。电要能够很精准、很有效率啊，所以要有很省电、有效率，而且稳定供电的能力，这是伊的第三个条件。第四个条件，过了1000公里，啊，咱你家的控制，啊，控制你咱落来看会到嘛？看会到你落来什么？落来镜头嘛？你落来足好镜头，过了1000公里外，咧看起来先就敢若咱咧看咱头前安尼尔，很。稳定的，而且很高阶的这种摄影镜头啊！啊，过来讲，啊，迄内底有装足的零件，大大细细零件，零件甲零件之间就要安怎个连起来？过螺丝嘛，大的螺丝较无问题，安怎细螺丝就足油、足油、足又到足水旋？啊，迄有当啊足热、足烧，有当啊足冷诶，有当啊速度足紧诶，有当啊速度足慢呢？你在面对翻你复杂的环境之下，迄螺丝足油、足油、足油的螺丝，佫袂使叫断去。啊！那足热的时阵，佫袂使叫螺丝钳切去，你知无？迄款翻译稳定的螺丝，那是他第五个条件。第六个条件，迄个大家来，你做出来，我嘛做出来，是讲你做了较好，还是我做了较好？你的效能较好，还是我的效能较好？最后一个条件是讲，什么人算了较紧？电脑是来高效运算的哦，来运算的哦。咱台湾有。一关的爱国者飞弹，那是美国荷兰的，但是咱家己有做一关的天空型，天空型就是美国的爱国者飞弹啦。咱即马有发展强攻型的飞弹，强攻型的飞弹就是美国上新的迄萨德飞弹啦，迄钢铁系统的。一关强攻型，那是中国先拍出来，咱若发现讲伊要拍咱的时阵， 咱一定知影较慢嘛，因为伊拍出来咱才知啊。拍出来咱发现危险的时阵哦，咱的强攻性甲离落起先，咱比伊较慢出发，也阁有法度炸弹半钟头甲建立上。你看咱的运算速度比伊紧偌济，你若无比伊较紧，那这什么都不用谈，你叫我拍算的尔。所以无人机要有这六个条件。那今天的主题是讲台湾即将迎接一个不可想象的未来啦，不可想象的未来。我现在来跟各位讲一件代志，一百人内底有99个人一定无相信啦。
0: 嗯，
2: 我讲20年内底台湾会变成全世界军事武器的前三名的国家。
0: 哦，
2: 你一定无会相信嘛？你讲，中医你是咧讲梦噶？还是咧你凊彩讲讲诶？哪有可能台湾全世界190个国家，咱的国力也不是最强的，你说要进入前三名，我说前三名我是有根据的哦。咱刚才说这款无人的飞机也好，无人的战舰，无人的飞弹，无人的装甲车，无人的各式各样的战车，都需要六大东西嘛。第一要有高阶的晶片嘛。咱就问一下，全世界做高阶晶片最要上好一间公司里头，你咱台湾的台积电嘛，做了上好，把人盖最赶快的物件吼，迄利益是重在后边面啦。要录伊的时候，连他的车尾灯都看不到了。所以台积电每几年当瘫痪一截钱，因为迄介小龙伊的话呀，把人最稳出来嘛。高阶晶片，咱台湾的台积电全世界第一。你讲过来讲第二，要有远端管理的能力啊，远端管理晶片跟一个高阶的伺服器。中过来成功率一万的快一点，一万猛加。台湾有一间公司叫做信华，伊是全世界做这款远端管理第一名的公司，第一名的公司。别人离伊偌远，甲伊同行的，不管是台湾的商业界，还是国际上的商业界，甲伊做同款的物件，差伊偌远，差伊的技术差六个世代了。电脑界若差一个世代，有当啊，你录几波是录袂结，录袂到的啦。足足差六个世代，所以几乎就是讲，甲伊做共同的块厂商，不管国内外，无一个有法度录过伊的嘛，因为伊赢人六个世代嘛。伊的股票，你知影伊一股偌济无？今年5月份，信华5274，伊的电脑的交易代叫做5274，5274在今年的5月份，一股是19,195块，一股19,195块。迄记录到即马无人，我都破。这间信华是全世界做远端管理晶片第一名的公司，嘛是伫咱台湾。但是讲，迄供应电要很稳定，而且要省电，要有效率。啊，这全世界做了上好迄间公司里头，嘛是伫咱台湾叫做台达电，伊在叫我们全世界第一名。讲。这是三项条件，过来第四项条件，你如果有足好的镜头啊，因为迄种远端的嘛，镜头做到上好的迄间公司里头，嘛是伫咱台湾，台中市南屯台中工业区内底一间公司叫做大力光，伊做镜头好到什么程度？伊一间公司，咱普通一间公司若讲啊，我做到足好，我今年所赚的钱刚好等于我的一个资本的，咱叫做讲。赚了一个股本呐、啊，股票的股、啊，这关的本钱的本，赚了一个股本。你想大力光今年赚几个股本嘛？讲起来惊死人，伊今年赚10个股本，一年内底我都赚10个股本啊！你看伊偌敖赚钱，伊为什么敖赚钱？因为伊做镜头，别人做袂出来嘛。伊讲要卖偌济就是偌济嘛。你无法度甲伊讲计数嘛？个台前你讲我，你是无法度甲伊讲计数。大力光上盖好镜头，原来伫咱台湾。过来讲到螺丝，要有上佳好螺丝。高雄罗德一间叫做新义工厂，这间螺丝全世界最第一名，全世界上佳好螺丝，嘛是伫咱台湾。用啊，若要算了紧，高效运算，全世界做了上佳好一间公司里头，嘛是伫咱台湾。这间公司对外面拢不爱讲，很低调，也不接受记者采访。所以外界对他了解不多，伊长期跟咱的中科院合作，所以中科院有法度做迄款的强攻飞弹，就甲美国的萨德飞弹是同款的。有法度做就是因为跟这家公司长期合作，咱的运算速度特别的快啊， 那电脑写的课大概运算速度快啊，啊，所以无人的这一些军事武器需要这六个条件，这六个条件来对全世界最了上盖好的公司，全部都在台湾，全部都在台湾。啊，你借问者，咱的国家即马有钱无？咱的国家有钱啊！咱的国家去年就修三条外，所以今年也当修四条外，所以今后年也当修五条外，所以今啊。只要讲咱呐国家提钱出来来发展的这无人的这种军事武器，保证十年内底、十年、二十年内底，台湾会变成全世界三大军事武力强国之一了。这不是在做做梦哦，我说的不是梦话哦，不是在讲笑话哦。台湾是真的有这么条件，无意的是讲要把蓝白消灭掉了。啊，不一定，你万一来这一群，伊有神甲你动你遐个群，你有钱有技术，你都无法度坐，你知无？咱即马就是有钱有技术，但是无法度坐，伊甲你动死你遐嘛。所以接着是讲一个无法想象的未来。假如我们把蓝白消灭掉，要甲消灭掉，当然不可能完全消灭掉了。回在立法院变成是少数长，安尼就好啊。咱台湾。发展十年以后，咱也变成全世界三大军事国家之一。咱有迄技术，有迄钱，嘛有法度来做出来呢。我去讲一件大事，讲原来讲，互你无法度想象的。搁八十多天以后，台湾面临到地方选举三合一嘛？三合一，唔知三位大哥对这场的结果看了安怎？

0: 一般先生咱嘛拢过半，迄是马英九的年代。无想讲出门执政以后，哎，出门表现嘛袂歹啊。执政以后的时阵，咱前十三席落落来剩六席。过来出门竞选连任的时阵，竟然摕了817万票，全台湾有史以来摕了上高票数的一个人。这票数不偌久后，咱就会哎，照常更加差。本来还够六席，人剩五席。啊，那即马呢？即马安尼都减了剩四席。所以大家都无信心，民进党家己嘛无信心。但是咱讲者讲，何里者有啊？想啊，我认为讲民进党这边会赢，会赢过国民党，会赢过民众党。我讲这句话可能完了，一摆来就有教授话讲，从你可能在说爱说笑，你又在爱说笑。这边下去赢，真的会赢，我未见。但是一定要有信心。那对在讲者，台湾要成为未来的三大军事武器的强国。第一个，在立法院要把国民党、民众党消灭掉，让他成为少数党，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得到了。啊，如果啊这边终于你讲这边民进党会打赢，把国民党跟民众党把他打下去，要什么条件？第一，自己要会说明，要会宣传；第二，自己不要有失德哥尔摩症候群，不要有失败主义，真的是会赢。整个看趋势，你看局势，不管是政党的支持度、政党的满意度，比政党大于那两个烂党啊！那两个烂党这两年的时候，每一个台湾啊，有没有跳起来？啊，不管说民进党所推出来候选人，跟国民党所推出来候选人，你也看起来那个条件，那是差中远的。
1: 受钱。
0: 然后你看双方的气势，哎，国民党、民进党这么打成一片啊，应该是自己抬呢。不管你台北市也在抬，新北市也在抬。中华各个县市都抬，拢在抬啊！然后伊伫嘉义市、嘉义县，这两栋拢唔敢派人出来，干那嘉义市民就拢派一个张旗改，迄是咧来陪公子念书尔，哎，那根本不是哦，王必辉的对手啊！所以安 Q 来的时阵哦，哥，作者你看，你看民进党伊的执政，卖讲蔡门一辈当作拍落来基础啦，干那讲近两年来，迄经济做到偌好。第一年经济型，因为咱的外销成长35%，今年2026年，咱的外销也成长56%。外销的成长会带动什么？会带动税金，税金咱会收足多，所以唔使讲到今年一定会当收4条的税金，到明年会当收超过5条的税金，因为外销变啊上过好去，啊外销好，迄是全体。政府跟民间大家共同斗阵的拍拼，而且就是讲，这时机，这时机都 AI 去予咱落掉嘛。过去台湾有两个机会，第一遍选的是早期加工出口区，咱靠加工啊，卖为世界各国。后来时阵，咱发展新竹科技园区，甲人做代工，拢有赶上迄时代的浪潮。基本 AI 不但让我们赶上时代的浪潮，各台湾拢卡在浪潮中的浪头。有一句民间的俗话啦，讲站在浪头，一只猪都可以飞起来。台湾当然不是低啦，但是呢，卡在这个所在，一只猪都可以飞起来。你看台湾可以飞多少？讲公这可能人嘛不相信，讲但是你想看嘛者。拄只我讲者，讲股票为600多点，哦，为民国74年600多点，到79年5年内底当起价到12000多点，为什么呢？因为内底有一个出口，迄出口民国74年以前一年出口是300亿，到75年突然间飙起到偌济，突然间飙起到400亿，三百亿的出口额，我讲的拢美金哦，300亿的出口额变400亿的出口额，迄就加33%呢，这是。到75年加33%，到76年变538亿，到77年的时候变610亿，到78年变660亿，到79年变760多亿，为300亿被5年来才变下到700多亿，那将咱的股票为600点推升到12000多点，你看迄一款惊那种惊人的这种趋势有偌厉害？而且这款情节，即马历史要重演，历史要重演就是讲，为蔡门的最后一档，咱4700亿的外销额，到偌钱的第一年，

0: 就变到六千四百的加35%，今年会变到一条的美金加56%，明年还阁继续继续变去。所以顶礼拜甲各位报告讲，为7月初开始，咱即卖已经8月啊，每一天台湾外销出去的物件，有1000亿以上的新台币的物件，今仔日卖1000亿到世界各国，明仔载照常阁卖1000亿。后日照常阁卖1000亿以上的物件到世界各国。
1: 是，
0: 你看台湾这款经济，迄是大钱都拢袂晓宣传啦，所以多数人拢唔知道。但即卖经济真的好得不得了，所以咱的税金会当收足多，政府会当做足多代志的，会当予咱推出足多社会福利，买当照顾足多人，买当来发展咱的军事武器。咱台湾人较少啊，咱台湾有当啊受了某一款资源的所限啊。啊！个中国干嘛虎视眈眈，拢要甲咱吞落去啊？但是，咱即马发展无人一关的军事武器，以咱的实力，以咱的技术，以咱的经济，相信10年到20年来，对台湾会变成世界三大军事国之一。
1: 嗯，
0: 我讲的不是梦话，我讲的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未来。
2: 是，
0: 但是无可能的代志，嗡嗡拢会发生，我咱才看者。时间的关系，我
1: 感谢
2: 张老师，
3: 感谢张老师，
1: 感谢张老师，来，感谢。

0800-0500-6668 齁。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介绍吼，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出品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咱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内底有正重要的成分，有红素，有玉米红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这种已经经过医界吼，会证实会当有效。来改善高度的近视，包括视力的衰退，包括白内障，一个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老目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咱拄只所念到遐的红素、玉米红素、花青素、小米草这些物件，伫咱金立明第二代，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咱等下一一甲咱简单做介绍，金立明第二代所有内底成分对目睭的保护到底伫对啦。啊，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啦、韩国啦、美国、加拿大等的国家认为讲目前啊拯救视力上介好的产品。啊，本产品是经过吼欧美国家眼睛医药专家团队所研究开发出来配方。采用专利的螯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萃取，超临界的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的，啊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产品。接落来咱就是要甲咱介绍啦吼，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最主要的成分有啥？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要给咱介绍的就是啊，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山松子这个物件呢，在欧洲啦，已经吼、被人当作医药的使用，已经超过有1000多年的历史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是一种真好抗氧化的物件。啊，咱这个啊，山松子呢，的萃取物呢，对咱等下要念出来，而且一挂镜头有伊真好的效果。你譬如讲夜盲症啦、青光眼啦、等等目睭的镜头，拢有伊真好的成效。啊，另外要来甲恁介绍，这是啥物？金盏花的萃取物。这个金盏花伊内底有丰富的红素，这个红素呢，就是伫咱目睭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啊，这个黄斑部、黄斑区呢，咱自出世目睭内底都有两种物件，一种就是红素，一种就是玉米红素。玉米红素加红素会随着吼啊，咱时间的流失，会和这两项物件会减少、会欠缺。啊，当然这两项物件减少、欠缺呢，对这个黄斑部、目睭这个所在，有造成真大的伤害。咱黄斑部这个所在，只要那欠缺这两项物件，啊是伤少无够的话，咱就开始会变化、会老化、会产生了吼啊，这个一寡吼啊疾病出现。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物件，都拢会去补充，但是也无够。你就是真真正正爱去食到这个玉米黄素、甲红素的物件，才有法度人有效人做一个补充啦吼。啊，当然是安怎样啊？这个黄斑部。加诶，即个啊，玉米黄素啦、红素会去流失掉呢。最主要就是啊，你更长期吼用目睭过多嘛。比如讲吼、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啊、看车啊，种种啊是讲目睭受到伤害，即种会流失掉。吼、即种爱注意啦吼。佮、再来要甲咱介绍是小米草的萃取物。即、这个小米草的萃取物内底吼，伊的成分会当降低目睭的疲劳，改善着啊，咱的视力，增加目睭视角的灵敏度啦。包括吼消毒目睭、过敏性、甲吼发炎的镜头。另外，就是万寿菊的萃取物内底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咱拄只有讲过，黄斑部非常需要的玉米黄素，甲吼啊，即、这个红素吼，咱的成分。内底有真侪拢有得对个啦吼，来就是维生素 A 啦，这个维生素 A 呢，伊会当吼啊，调节适应外界的光线的强加弱，以降低吼啊夜盲症的发生，包括吼啊这个眼结膜、
打蛇萎缩吼啊，所来造成的这个大眼睛，咱维生素 A 对这个镜头拢有真好的帮助，买当降低的目睭的酸啦、涩啦、老目油啦，啊，咱目睭吼啊，时常会感觉疲劳、顶顶，拢有法度让做一个真好的改善。啊，另外就是决明子啊，这个决明子的最初物啦，决明子的最初物呢，这已经经过现代药理吼啊，所来证实。会当防止各种目睭的镜头，吼、哦，咱包括啥物呢？包括啊，这个目睭红、目睭赤，吼、哦，啊，目睭肿就对啊啦，啊是讲惊光啦、老目油啦、看物件安尼未清未明、青光眼啦、白内障等等，拢有法度吼、哦，能做一个吼、哦，真好帮助。包括枸杞的萃取物，即嘛经过现代研究。研究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玉米黄素吼，对咱黄斑部保护真大，包括这个山楂的萃取物吼，保护咱的目睭。另外就是月见草油，月见草油呢，伊会当吼帮助对咱身体维持新陈代谢，会当保护细胞，和咱的血更老透，迅速改善着咱的大眼睛吼。另外鱼油，这通人知。这鱼油对目睭拢真好呢，啊！恁使用鱼油了后，会当互咱的视网膜的细胞流脓，接续来去刺激感光的细胞，和信息会当真紧传送来到咱的大脑，接续来去提升着咱视觉的功效。鱼油会当减轻着大眼睛吼啊，大眼睛的镜头顶面内底无爽快。另外，阁有大豆吼啊，这个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会当降低着加眼啊，这个大眼睛诶，这个啊种种的镜头，真好的物件。当然，就是爱阁配合着啊，这个专利技术，就是螯合吼技术，安尼才有法度让荷兰的金立平第二代，即所有的成分食伫腹内会当全面去吸收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是非常的感谢啦吼。来接了个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中华李太太来点播张天君演唱《无你的日子》。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机会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继续，咱个等来到这现场，咱个继续来甲看新闻哈。
1: 来接下来，咱们来个报一篇吼，较无同的新闻啦。咱台湾有一名，这个演员真出名，伊的名叫做陈松勇。啊，这个陈松勇呢，因为伊无娶某啦，啊，当然嘛，赚袂少钱做演员吼，尤其像伊这种歌仔，捌得过金马奖的人就对啦。当然咧，收入拢真大笔。啊，所以伊伫即个晚年80多岁、70-80岁迄段期间，伊来中风。啊，当然啊，无娶某，佮无囡仔的情形之下，就爱家己请外头来佮照顾啊。啊，结果迄当时请一个印尼籍的外头看护来佮照顾，啊嘛照顾了真久啦。啊，当然两个人照顾佮吼，当啊有迄个感情出现啦。当然，因咧讲是迄个白女、白囝迄种的感情啦。啊，到底陈松勇伊伫过往的进程，到底存偌济钱，无人知影。咱知迄当时伊伫要过往的迄段期间就对啊，伊有答应即个印尼籍的看护吼，讲要给伊400万的台币。啊，当然，即个400万伫咱台湾吼。嘛唔是一条细条钱啦，但是伫印尼搁较大条，大条加会惊到人的大条就对啦。啊，迄段期间咱嘛有看到新闻报道咧讲讲哦，陈松勇伊的兄弟啊啦，为着要争即个陈松勇过往去的财产，往哪底啊吼，拍官司拍架。啊，当然人印尼籍要看吼，讲哼啊，我甲照顾遮久啊，伊家己答应讲要吼摕400万互我呀吼，啊，这也毋是我甲怪啊，是安怎样啊，东东西西。当然，陈松勇伊嘛是安尼认为啦吼。好，迄拢是以前的代志啊。但是咱知影咱台湾的网络吼，足奇怪，就是有一寡吼，迄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啊，就吊工底下咧制作一挂假新闻啦，啊，互你看起来，都那亲像真的安尼啦，都那亲像因中国咧制作假新闻，咧互抹黑民进党政府安尼共款，事实真正有这件代志哦，啊，伊就用这件代志来甲你吼做地发挥，啊，互咱想讲，哎呦，啊，民进党真正诶安怎样啊，都安怎样啊，那亲像武汉肺炎迄段期间呐。在讲民进党咧，即种嘅过程当中，讲哦，啊，迄、那个屏东吼，那屏东嘅体育场内面就对啊啦，哦，拢吼尸体吼，拢死甲吼，未富人送迄、那个，未富人送啥物啊？送吼殡仪馆烧呢，直接拢拼伫体育场底下咧烧呢。啊，人听着人大家讲，嗯啊，有影啊，啊，即马都当咧武汉肺炎，世界各国拢做侪去感染着死人嘅有啊，哦啊。原来台湾的屏东啊，死一堆人哦，啊，其实咧是无影呀，
0: 无影。
1: 迄是中共吼制造出来假新闻、假消息。啊，咱今仔日要讲这个印尼籍，要看好伊的名叫做尤里啦。我唔知发音念安尼对啊，唔对啦吼。伊陈松勇伊是伫过往去了后的时阵，伊就摕着400万，伊就人转去吼印尼啊。但是最近的新闻，唔是新闻啦，网络新闻啦，大家报道呢。讲有理哦，迄条钱扎当伊吼啊，印尼了后两三个手得盘输掉开了了啊，乌龙了了去安尼啦，啊，但即马无钱啊啦，伊又搁要转来台湾吼，要搁做看护啊，有诶无，东东西西，哦，到即个新闻风声崩呀，啊，当然咱第一篇第一道去看到即款的新闻，咱就讲哇，啊，无采工。人陈松勇对你哈尼好，啊一条钱给你，啊你单去伫迄个印尼，等于印尼啦，不是去伫印尼，等于印尼，安尼两三个手甲乌龙了了去，安尼哇，有够真正吼，无报销。结果印尼即个看好伊嘛，唔知讲台湾等咧发生伊个新闻呢，无人知呀。啊，当然即件代志报出来了后，开始就伫网络传闻啊呢，就有人吼去甲对局啊啦，去吼对局去伫印尼找着即个就对啊啦。出了这个尤里就对啊啦，
0: 啊，就冒传出讲，伊伫印尼有开店呢。
1: 系啊，对啊，啊，结果有你听到了，想讲唔买也无吃，我哪有加这条钱？我白母弄了，等我回来印尼，我阁用这条钱去开。开一个店面呢，啊，开店面，伊就阁澄清讲，哼，啊，你若唔相信，我会当铺我的店面互你看，我的店面拢有咧卖物件，啊，而且我经济嘛，有迄条钱了，我经济嘛袂歹，拢挂金嘛呀，伊嘛讲铺咱台湾吼，即、這个有关人士伊就要对证即、這个传闻假传闻的即、這个有心人士了，对啊，去要看讲有啊，我都拢底下做生意，阁做了袂歹啊。那有啥物两三个手，啥物讲哦？我甲四百万拢开了了去，博输掉，博了了去，无影无只啊！安尼就不讲主播啊。啊，所以网络咱个讲实在吼，真真假假吼，即、這个网络新闻者吼，你出现着到底是真啊假？咱嘛唔知，迄间嘛有看到一篇，迄、那个国民阿妈陈淑芳无，讲伊啥物心脏病，压起来讲吼，心脏停起也袂跳，安尼就对啊啦。我第一看到讲，这阮那个假新闻啊，因为伊前阵嘛都拢好好啊，无听讲伊有啥物辛苦病痛啦。即马忽然间讲，报讲迄个国民阿妈，但小康讲心脏未叮当啊，未跳啊呢。哦，这网络真正实在哦。
0: 就甲你讲，
1: 拢安尼做个白贼的啦。
0: 啊，伊这恐怖伫咧，伊咧传速度真紧啊。啊，一般打看到的人，坦白讲，伊嘛无法度去分辨讲这是真诶。
1: 无，阿信恐怖安那。作者习惯盯紧伫网络的人，伊未去报纸，未去电视求证。无想讲，咱若报纸看啦，电视新闻也看，逐项都插啊，逐项都猛看啊。话人，我都秘伫网络，我都一直走伫遐啊，看着讲哦，安尼话啊。哦，印尼迄个两三个手吼，四百万舞龙了了去啊！无采工迄东西，但想用安尼对遐尼好安尼，结果人即马人报出来讲靠影，那我伫印尼开店开到四十，你看阮手啊，手个挂金链啊，个金手指，
0: 金手指啊！所以吼，咱咧看迄个网络的迄个新闻也好啦，是网络的一寡影片三种种有诶袂吼，嘛是迄句话啦，就是讲先爱保持着淡薄仔怀疑的心嘛，
1: 去看啊。
0: 伊咧真正来对伊个形容真呢，啊去夹杂遐假了对，哦形容真呢，啊然后去夹杂一寡假物安尼啦，啊迄个真呢其实并不足严重啊，但是后壁夹杂落去个物件，就甲用我足恐怖，用我足假啦，安尼就对了吼。啊，这个看好其实咱讲真呢啦，伊等于一年了后，伊到底钱开了了，还是伊底下有开店啊？这甲咱嘛一点关系都无啊。哦，对唔对？大家团建特别团三，话拢无咧。
1: 啊，有可能就是这者迄个收视率啦。你咧讲的讲迄个什么
0: 流量？
1: 流量安尼啊，系啊。
0: 啊，你啊，你啊，出差去等于情况好啊，歹啊，感觉歹听。陈祥勇的家属要来争这个钱，有道理无道理？爱问伊家己啦，因为咱唔知影。这个陈祥伊咧艰苦的时阵，恁到底有去关心、去看无？还是真正拢干那这个印尼的看哦？甲背地边啊呢？
1: 对啊。
0: 哦，那总共安尼话，我感觉这四百万可以是拄好尔。
1: 系啊。
0: 哦，对不对？啊，恁若讲做家属无咯？哎，你艰苦是我弄来呢，还是安那吼？几工就来甲看一遍，那就另外一回事。
1: 是。
0: 哦，啊，但是重要是这
1: 陈祥用的钱啊，唔对，四百万。
0: 重要是钱上的呀。
1: 系啊。
0: 好嘞，先讲个，先个倒，等下来，感谢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段要来甲咱介绍吼，咱金立明第二代。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尾巴药厂制作而成的产品呐、啊。咱内底有真侪的成分，包括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等等。啊，这嘛只是金立明啊第二代内底的一小部分的成分。啊，咱拄着啊，拄食念着遐的成分就对啊啦。这已经比这个医界临床证实，会当有效改善咱的高度近视，包括视力减退，包括白内障，包括老花眼白，一个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啊，包括吼啊老白油、白斑啊症、大眼啊症，等等的镜头就对个啦。咱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啦，包括美国、加拿大吼等国家认定讲拯救视力危机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呢是欧美啊眼睛医药专家团队研究开发出来的配方。当然，这还佫经过吼专利的熬合技术配合吼 PICS 这一个科技来做萃取，超临界的萃取。这是咱国内外啊眼科临床啊所来肯定是目前上新上安全上佳有效的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这个目睭内底就对啦，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黄斑部、黄斑区拢总好，咱内底这个啊内底做出事都有两种的成分伫目睭内底，一种就是。红素，另外一种就是玉米黄素。啊，当然，这个玉米黄素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随时间会老新的慢慢大汉起来，目睭内底只的成分会愈来愈少。啊，这愈来愈少原因足侪啦，譬如讲，你有可能吼目睭去受伤啦，啊，譬如讲啊，有可能你平常时吼用眼过度啦，啊，你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故事册、看册、看杂志、看报纸，当当塞塞。有可能啊，伫咧上班的过程当中用着目睭啊，所以咱黄斑部这个所在的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慢慢流失掉。啊，当然咱平常时食着的这个五谷杂粮啊，包括水果蔬菜，伊会有一挂成分会转化做玉米黄素甲玉啊，这个啊红素甲玉米黄素对咱的目睭底里边，但是迄小部分，迄小部分。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如果若无够的话，爱注意，咱的目睭就会退化，就会产生老化，来的变化。啊，所以你若讲平常时要靠食一挂水果啦，啊是五谷杂粮来补充这个目睭来需要的红素甲玉米黄素的话，咱讲实在上万块，咱直接就来使用金立明第二代，因为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有真侪成分，拢总有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当然包括吼啊，这的成分啦、啊，譬如讲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啦、啊，一个有金盏花的萃取物啦、啊、吼，另外一个有小米草、万寿菊等等，一个有真侪决明子啊，包括枸杞啦、山楂啦，一个有吼啊月见草油啦，包括鱼油，包括大豆卵磷脂，咱内底这成分，这是咧保护咱的目睭的。当然，上界重要，你一定爱经过高科技的技术，将这的物件吼啊，用这个熬合技术来刚好提炼出来。啊，这个用意是对呢，就是让咱这里面这的成分会当拥有吸收。无如果你若无靠这个熬合技术来刚好啊制药出来，为就对啊啦。你用冰箱时的制药技术，你甲提炼出来，你这里面有可能吃不到一半，其他拢倒套出来，无采工。所以要吃上佳好的目睭的产品，咱金立明第二代，你甲关灯去吃都无唔对啦。0800-0500-0500，感谢。
1: 好嘞，感谢啊！时间的关系，这个到这，我来讲个一段了哈。咱0800-0500-0500。六八的电话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
0: 来，时间的关系，下晡空中再会，
1: 拜拜。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阿公，对的。
11: 你去买的大卡，阿公来去买的小卡呀。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嘞。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6: 阿嬷，我出门了哦。
1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6: 知啦。
1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2: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永山永官员，永山永立员，永山同的志勇员，永山保安员，永山永泉山，永山安心永老员，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九月七日，中华民国115年哈，九月七日。今天的农历啊，7月23哈，星期五。天气方面呐、啊。今天的小高给他带应用天气一个不稳定哦，各地也是容易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北部、东北部落雨时间较长啊，有局部大发生的几率。南部即马落雨啊比较较少啊，今天较少吼，落尾几个月啊呢吼。只讲中部、华东啊落雨比较局部落雨时间是五号为主啊呢吼。中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五号局部大发生几率。啊，这个今仔日吼，这个南部的雨水就较少啊，吼、哦，啊，连这个落大雨吼，啊，这个、全国第一水库台南南西站门水库，对8月24号水库满，啊，满库的放水吼、哦，到9月初3为止吼，到昨为止啊，用调节放水啊，2亿1500万立方公尺呢。哦，这水拢漏透江啊！因为遐水库水拢满啊，无漏透江袂使吼，满水位啊！一个气象站嘛，搁咧放水哦，因为是不讲诶，这个雨水真正落够侪啊！啊，这个涨啊，落雨又搁增加足侪雨水，有个这个入水的闸门水库水量就能搁增加吼、哦，到个涨啊，闸门水库搁是满库哦，水库拢堆满，为了确保水资源。会当水买当加减地瓜客坑啊，将采进出平行的方式，以持水库蓄水量啊，你吼。对八月下旬的方面，到即马差不多3礼拜吼，哇，这雨拢落袂停啊！全国第一大这水库闸门水库，由有效蓄水率75%，起价的100%哦，累计进水超过3亿2300万立方公尺安尼。因此，咱们水库对顶个8月24号开始的分别泄洪啊，看水库的这水量调节性的放水啊呢吼。到昨为止哦，哦，这些水啊放透角的哦，真无采啊，无放个袂使，水库满水位啊，无水库憋破呢，放水啊，那水量漏透角的吼，2亿1538万立方公尺呢，而且即马个咧持续当中啊。这是这部方面啊，和集水库落雨足惊人啊呢吼。原本蓄水率低于75%的闸门水库，真紧啊吼，水库食到88%，食到人讲碰到啦，所以讲啊无漏透到袂使啊。那闸门水库十日啊，干那放水放透到啊，漏水漏透到超过。2亿1500万立方公尺啊！另外，连这个落大雨啊，哦，这今年中秋节恐怕接不到肥的蚵啊呢。连这个落雨，婚姻观沿海啊，饲蚵啊吼，因为海水盐度上涨，藻类减少，哦，这蚵啊损失差不多减少30%啦。啊，剩的蚵啊嘞，又个散又个细粒啊呢吼，黄生呢。该款当就向，一条街，行蚵仔一条街生意强强滚。最近卖些小只，反映讲蚵仔开始变只细粒啊，蚵仔结束细面，哎个散，食到未够开安尼吼，就只好连日个落大雨，云林嘉义台南这个蚵仔受损差不多三成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0626-0336。这部开始，咱先做一首听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神话，这个何太太老国叫的神话。中山路高站边何太药房，我老干买阳山养乐丸、阳山通的这样、阳山安神养老丸，也够阳山保安丸哦。到底收听一粒流星。

你想收听咱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财政部中区国税局啊，报着贪污或者舞弊案件吼，哦，这严重，这官员啊，主管啊，这官员都啊，伫教育局长、主任秘书下卡的姓王的姓干的稽查高官，涉嫌收红包啦，参过那么会计师啊，强模啊。叫税务人员和雇人员纳税人啊，依部较细的财部来漏税啊呢？哦，检察官伫释放退休以前两个月发动大搜查，结果查到拥有豪宅啦，啊，个豪华轿车啦，啊，个几千万现金哦，陈普龙写啊，真假吊浪赛跑，国产车真假吊，开普通的轿车形象啊，完全无同款啊呢。台中地检署新庄区啊。啊，这个姓王的高官吼，啊，够两个会计师拢被收啊，三个收啊，将伊叫贪污治罪条例违背即部收案包罪起诉，哦，这代志都较大条呢。这姓王的感情嘛，科学独到啊，心查二科，包括综合所得税、遗产税，还够综合税，这拢伊咧管辖的就对啦。啊，这中检五月二七号开始啊。就发动六波的大搜查哦，将姓王的翁仔某还有三个会计师以及十三名纳税义务人列入被告。其中姓王甲姓林、姓李的会计师啊，哇，这农庄新政府啊，核准必收啊，必收啊。根据了解，这个检调接到检区监控已经过了档案呢，查出讲有民众为了啊骗税吼，透过会计师造成数字啊更加水的小白。然后找这个姓王的高官呢，姓王的稽查来协调啊，伊就以稽查核准的这个啊人员啊，也当做决定的呢。哦，由姓王的做出的对民众有利的这个认定，而且只是不抵偿的这个税务人员来作业，和对方减少扣税啊呢。也有民众因为无期缴税，产生啊爱罚金利息，姓王的啊这稽核。高官吼，透过裁量权呐，和对方缴纳较低的这罚金啊呢？检调因为这样的涉案产品将金流啊有对价关系啊，里面讲涉案登记收红包，伫退休的前两个月发动第一批大搜查。啊，这个涉案客户高官普通些真低调呢，开普通的轿车代步呢。检调确实发现，讲伊要一台豪华轿车，甚至讲啊，住伫顶级的豪宅啊呢，厝内底更加查扣着几千万的现金啊，参公务人员正常收入显然无符合吧呢。讲了解这姓王的啊，客栈的高官怀公是担任组长期间呐、啊，利用个人调查的机会，伫咧参当事人协谈过程当中，传出讲收红包的代志啊呢。啊！这检察官里面讲，西洋的客协人员涉嫌嘛啊，违背这部收受安排罪，因为这条罪法定刑期是无期徒刑十年以上哦。哇，这代志较大条呢。呀，我改推测，因为被告人所加罪，如果牵涉到税收啊、金流、小污啊，或者会程度恐怕不是一般人啊，这会当给你了解。加上看下各公务员财产了完不平罪、伪造文书罪，吼，检察官啊，即摆移交国民法官审查都通常庭所分别起诉呢。我这伫财政部中区国税局负责客协这业务涉案干入的啊高级官员吼，啊涉嫌利用职务啊，佮我参啊会计师协助特定人士啊。来给省税金多漏税，而且收受不法的利益。啊，再检调官伫咧说，要退休以前的两个月发动六波的大搜查。呀，这个伊啊，即马被新政府啊禁见，还佫有两个会计师，姓林姓李两个会计师嘛受啊禁见，另外一个姓四的会计师200万交保，200万交保呢。隆重十八名吼，列队比过呢。这是你台中的新闻消息。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台东县东澳乡今日透早传出着的亚德扑人案件，现场四个男子受伤啊，其中34个男子脚趾边手啊拢向抬着伤，19个男子倒手边颔仔骨也向挂着伤，啊17个少年啊颔仔骨头壳拢着伤啊，手啊着伤安尼。啊，另外一个22个男子啊脑啦啊脚腕拢着伤啊，好个在四个人送医急救，生命算目前稳定啊。一打案件发生原因呐，详细经过又在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了呢。我是台东啊，东河乡台东县东河乡，今日透早传出着亚德扑人事件，四个人方扑成轻重伤啊呢。而且绿叶青年甲新光镇青年伫网络上发生口角啦，啊，着相约伫东河乡讲要订五机啊。新光镇这青年约了帮手，找一个啊帮手哦，到个指定地点，结果对方不但炸帮手，还个炸刀下来，伫刀炸前已经有四个人掉刀啊，一个人性命危险。这个、今天透早所来发生的啊，啊，这被迫的新光镇的青年内底伤势。伊脚趾边头部位置，台湾一个人啊，风扑个阿妈棍，不只严重，生命危险嘛呢吼。附近的居民甲被害者朋友讲啊，今仔透早有看到五个青年鬼鬼祟祟，埋伏伫巷仔底。需要新光镇青年六个人一边电话联络，讲人伫倒位，人伫倒位，人敢搞啊呢？要求对方啊，传手机啊，定位。一边面行入巷仔口，巷仔底无电话照明啊。阿嬷嬷啊，买好人嘛，一个冲出来也死过，都看人就扑安尼吼，吼，拢总安扑到无啥啥呢。这是台东东河乡今日透早发生少年家大乱斗，也都恶被扑安尼，扑人诶，甲被扑诶，吼，阁无用咧直播呢，吼，这有够离谱诶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即个即尼泊尔啊，甲中国西藏边境啊，伫顶个26号，就是到山洪爆发、土石流啊。即马尼泊尔在管理当局啊，今日咧表示讲啊，目前为止吼，尼泊尔至少已经死亡啊1259个人哦，1259个人啊，失踪人数啊超过5000几个安尼，5624个吼，即个足严重。尼泊尔北部甲中国西藏的边境地区，伫顶过26号，因为冰川吼，啊，即个规个山拢崩落来，土石流啦，啊个山洪爆发啦，啊，所以讲啊，哇，死伤人数不断的上升吼。尽管事发到即摆已经超过一礼拜，不过这些总要要挖机会，可能愈来愈少安尼。这是尼泊尔即个即山洪爆发、土石流，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280几个，失踪的增加到5624个啊！死亡人数一直在增加。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新北市淡水这个五泉区老歌曲。我来跟咱买阳山阳乐园一个买习惯吼，啊个阳山安心阳乐园。老国客拢一个跟咱买做些咱的产品吼，到台收听这首歌曲《悲恋的公路》。

0: 讲话拢袂衰，啊，甲食这吼，
1: 嘿，
0: 较好呢。
1: 你咧食啥物？食得好诶？
0: 食你诶迄个阳山养乐丸。
1: 好，阳山养乐丸呢？
0: 嗯，
1: 啊，你食哪？
0: 啊，我到即卡头碗吼，
1: 嘿，
0: 我以前是。有囡仔，有买阵少年买生的是跋倒啊，
1: 跋倒哦。
0: 有囡仔的，有囡仔是七个月跋倒啦。
1: 哦，跋倒吼。
0: 生到尾也惊跌啦。

0: 市那个对那间那个那间叫做安普门。
1: 好、
0: 哦。啊，去到那个医院院长因家，好，到因到医
1: 院。看到头啊，就对啦。
0: 嗯，啊个，哎呀，罗志祥。
1: 好、
0: 哦、好、哦。哦，啊，就个男哦，到因到医院拢医袂晒啦。
1: 三十几单啊，就对啦。
0: 嗯，啊，伊家妹啊，啊，又拢那边咧食咧，啊，奖金咧收拢食啦。
1: 好、
0: 哦。咱进不哩电台，甲讲无要紧啦。
1: 嘿。
0: 啊，你食较食都无可能通会开化了，对，啊，咱会安尼半贵吼。
1: 嘿嘿。
0: 半身那是讲会安尼发烧，安为怎安痛苦安艰苦，啊，咱袂惊啦。啊，食一块啊吼。
1: 嘿。
0: 较早嘛，惊差不多十波吼，就想要鼓励啊。
1: 好安尼哦。
0: 啊，你鼓励吼，和迄个气、迄个脉、和迄个气好过，再个爬起来个行十波啊，再个鼓安啦。
1: 嗯嗯嗯嗯嗯。
0: 啊，拢袂疼痛。
1: 好安尼哦。好好，啊，即摆咧。
0: 啊，即摆就是食你这个。
1: 养生养力丸。
0: 养生养力丸。
1: 嘿。
0: 啊，总去挂，我起初是甲挂是管血管的啦，千五啦，三十粒，我拢退休啊，甲食，一日拢食四粒。
1: 哦，食较重就是啦。
0: 嘿，啊，甲食，哎呦，会使哦，即马来挂大罐的2000。
1: 嗯嗯嗯。
0: 哦，迄个国民又足乖啦。
1: 好安尼。
0: 国民市场食。
1: 够用啊。
0: 安尼，我来甲食，哎呦，我今日爬楼啊，阮这厝就到天到五楼嘛。啊，较早起拢无咧往电梯，到五楼，我是住伫二楼，爬到二楼就食串啦。
1: 会串嘿。
0: 串个啊，我食哩就用力往起来，啊，较会肿。
1: 袂串啊。
0: 串个，肿个了，那种有感觉咧。
1: 有感觉哦。
0: 嗯，肿个拢袂串较。
1: 心脏节奏力，
0: 是啊，心节奏会拉袂管破，无讲安尼啦。那爬到到二楼，赶紧要倒，我这个面色要倒管倒啊，还嗨生产的啊。
1: 你好，今麦袂啊啦，今
0: 麦较
1: 袂啊，较袂喘。
0: 较袂喘，啊，较袂遐艰苦，安尼我就食到现已经五罐啊六罐啦。
1: 好。
0: 啊，今麦吼，阮只得行吼，行唔做我去摔跤吼，
1: 会
0: 靠着地拢较当温暖啦。
1: 哦，软脚。
0: 哎，拢能开啊！嗯嘞，啊，来个牙齿乖啊！啊，我即马啊，只，我即马来个放伊个行看嘛嘞！哎呦，
1: 嘿，放乖啊！
0: 会行啦！
1: 会行哩！
0: 会行啊！我从出嚟吼，我出嚟到出嚟那些，我家里有租用的嘞，
1: 我
0: 家里能三代租用的嘞。
1: 嘿，
0: 我即马啦出嚟，我乖啊，那是个大出嚟。
1: 好好。
0: 啊！啊！那你落车时，我过来那个家嘞。啊！我那看较平地，我过来就个牙签，无个气就对，无个食嘞，过来啦啦。
1: 好。
0: 咱个过来牙签，你前面牙嘞出头，俺行就对啦。
1: 嘿。
0: 哦，啊！我看较坎坷所在，我过来就个黑嘞，都我掉安啦。
1: 今嘛咪上牙过来就对啦，哈。
0: 无啥免了，会放起来啦。
1: 会放乖啊！太记得了，就对了。
0: 啊，瑞起来吼，未卡未卡喘呐。
1: 哦，卡未喘呐哈。
0: 哎呀，我加工几十片。
1: 养生养了完哈。
0: 伊份啊，迄个绿手菜梅。
1: 好。
0: 啊，伊在咧糖尿病，啊，讲有时啊啦，行温嘞。
1: 好。
0: 啊，伊咧甲我讲。
1: 哦，伊甲你报呢。
0: 晓啦。
1: 哦，安尼强烈的强烈。
0: 伊啊讲啊，安尼即味会使，啊我即个嘛。嘛有报人咧食，我就讲你我食会使，伊即马报人唔信咯，啊人就去卡来问我，我甲做证据，
1: 哎，人甲做袂食。
0: 啊，谢谢啦，这味啊，我讲继续要来用这味就好啊。
1: 养生养力丸啦，哈。
0: 啊，拢全部注射啦。
1: 唔免注射啦，哈。
0: 诶，无啦。
1: 啊，管下就来放一下就对啦，哈。
0: 对啊，甲放咧，我现在甲放咧嘛是应该放应该行。
1: 好嘞哦，啊，心脏。
0: 别讲足。唔得安啦，
1: 又啊慢慢来，
0: 啊我
1: 心脏嘛节奏
0: 咱吼，咱家就了解下了较慢啦。
1: 对啦。
0: 啊我话你食吼，特别我真正对心脏最好用。
1: 好心脏好用哦。
0: 拢未。
1: 未喘啊。
0: 哦，无啊，无安尼啦，安尼人爬开吼，第二楼十外斤爬到阮这上起到正楼较悬啦。
1: 好。
0: 安尼比。二楼到楼上系14楼，二斤嘛几楼安吼？14斤嘛几斤安啦？安啦，啊只五倍管啦。
1: 好，啊只卖啊啦哈。
0: 只卖卖啊，是安尼开了啦。
1: 好，恭喜你，恭喜你。
0: 二哥，
1: 嘿，
0: 本家，
1: 嘿，
0: 伊用波吹气都唔敢去，用啊，只卖是一路起来啊。
1: 爬楼梯做事是袂喘啊啦。
0: 哎，我系个背啦，我啦。那我食好吼，哦，四味药啊，会够足些人食。
1: 安尼吼，感谢你。
0: 阮遐遐这边淡水啊，为了拢未食，为了往白嘞。
1: 安尼哦。
0: 开这边遐多啊，所以。
1: 是哦，安尼不会食啦，
0: 是啊。开这边遐多。
1: 这毛病一大堆哈。
0: 嗯，我哩这个，
1: 嘿，
0: 我哩。

0: 高阳哈，这三道路在新一新路新官山那家啦。
1: 好，你啊你哈，再见，再见，
2: 人客吃好的真正足多啦吼。对咱节目中介绍上面都你呐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要帮你都你唔知拢拍来问吼，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个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33636，台南0626-33636。咱的用山用乐园吼，咱的介绍上面拢二三十档啊老牌子。无好的物件，市面上无可能遮侪人买来食，真正有效，真正好用吼。用山用力丸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久落爬袂起，会软脚，爬楼梯是做好喘的安尼。哦，这拢食咱的用山用力丸，嗯，遐啦，生了痛，这拢老人专利啊，吼。四十一五十斤，生骨轮痛骨在风湿关节症痛，生了痛症，哦，这种少年做过头啊，食老带心命，毛病拢压起来，遐生遐痛痛，食咱的用山用力丸吼，用山用力丸，嗯，生了痛症，四十一五十斤，生骨轮痛骨在风湿关节症痛，用山用力丸，爬楼梯做够喘的吼，用山用力丸，脚头无力，下两脚袂直力。用山用力丸吼，要咱的用山同的资源，这清肺有通肺咯吼，脚麻手臂啦，阿妈滚阿奶硬食硬食，肺的肺口会有较侪胆固醇含量相关，三酸甘血管吼，脚麻手臂这肺络循环啊，它无作用的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呢。用山同的资源嘛，啊，你若讲伊着较严重，生骨刺、脊髓神经痛。吃好了要复健，脑中风了要复健，两味加了加吃，效果继续去。用山用了完，用山通血止风丸。牛呢介绍这位用山安神用脑丸哦，这种呢过脑过头壳，和咱好困好眠，嘛较袂头壳的呢乌白相。你啊，我即马困袂去，够侪呢吼。啊，唔是安尼，一点也知，两点也知，啊，咧等拢未天光，定咧看时钟咧。啊！就困未起啊，头壳乱乱的乌白相，尾下来滴着油精、酒精。你阿看即马滴着油精、酒精啊，愈来愈多。啊！就高潮完、烦恼、烦恼西，头壳乱乱乌白相，暗时困未起。油精、酒精、湿滴精啊，愈来愈多，脑外过好吼，头壳难要害去啊呢。你阿我咱台湾吼，湿滴的人口啊，到目前为止就对了吼，差不多40万人哦，湿滴的哦。啊，这查某的吼，比查甫较侪，女性比男性搁再较侪。人口老化，卫生部的预估啊，今年湿地人口是差不多40万人啊。啊，那20年了吼，这湿地的人口差不多76万人哦。所以呢，特别较注意一个呢，咱台湾湿地增加的速度啊，是全地球的1.5倍啊。阮台湾增加的速度，湿地的搁愈严重安尼吼。咱人啊，大脑吼，其实40岁以后，大脑就渐渐的退化，所以讲啊，脑爱顾好，头壳唔能叫害去。用山安神用脑丸，即个东介绍，这是纯中药 GMP 大成，专门咧顾脑顾头壳，好咱好困好下眠，嘛较袂头壳乱乌白相，较袂滴着油症、酒症，较袂滴着湿地症，安神的吼。纯中的这GMP 大肠的，哦，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老牌子，特地的心态。用山安神用脑丸哦，专门顾脑顾头壳的。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33636，台南0626-33636。这位来欣赏小弟，这就是日本歌曲，咱台南。大型咯，即个可能性，有伫中正咯，电变药房，我来讲买用山用力丸，用山同个止痛丸，用山安神用脑丸，还个用山补肝丸，用山用肝丸吼，交替收听。日本歌，日本歌，咱南投即个科鲁斯有伫玻璃集成药房吼，我来讲买用山用力丸，还个糖中力吼。用了这位太太，完了，我给他买用山用力丸，用山同一款，用山用瓜丸，弄完收听日本歌曲，这首歌曲《糖豆冰梅》。

你收收听咱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新北市前啊中和市长柯翠玉，接到现在是新北市议员的这后生吼柯宏尧啊，还有前中和市市民代表会正副主席卢雷翁马条玲，以及美联开发公司市长负责人黄岳成，违法表示着安乐公有市场持有地哦，多利家地以及建商啊8222万这个案件高等法院长有案判处柯翠玉判十档啊，因家柯宏尧判3档6个月不定的徒刑，同时宣告没收的美联公司2222万犯罪所得啊呢。检讯人民公专案是由柯翠玉跟后生柯宏尧这人联合组成啊多利集团所做。检察官调查柯翠玉知影讲业者黄岳成有意思开发安乐公益市场边啊，这所有土地了后，提议啊将持有土地甲纳入作为开发。因啊因此成立美联公司，也阁介绍姓卢姓马入股，而且由因后生柯宏尧担任副总经理啊呢。所以柯翠玉啊利用当时身为中和市长的职务方便啊，以持股财务困难，需要从这个财源为由啊，从此啊来出售公有土地案件呢，送到中和市大会审议通过。然后这人阁透过人头向市公所申购土地，由姓卢姓马合行标案通过，而且温满呢啊刷这个摊商合并开发的代志啊呢，所以这个感觉拢高较低啦。搁在现况点高啦，也搁来无天空摊商的方式降低竞标意愿啦呢吼。最后由人头啊，以这个集约7028万得标啊呢。啊，这柯翠玉需要协调将摊商啊搬到附近停车场安置，管市场了做一个拆除啊呢。摊商失去生活提高吼，但是得到不起诉。这摊商上啊，这卖人未当白搭呢。啊，什么生活失去困难呐、啊？哦，怎啊个过？但是这条不起诉，后续有人搁再提出合作契约书检举，检查搁再进入调查，哇，这代志就大条，确实有问题啊！花光苦水啊，不要惊这些人联手下钱的反应。也那这个案件，在这个2020年啊，将这5个人通通起诉。李姓高等法院人民讲，柯宏尧是贪图一己之私啊！参同时有公务员询问柯翠玉，这人叫模，使这个美联开发公司以假介绍标着这个案呐、啊，持有土地，而且犯人了也无坦白承认犯人啊，所以讲个判重刑啊嘞。哎，老生柯宏尧即卖已经登记要参选啦，10月28号下届新北市议员。商务人员来讲，有关公职人员参选的消极资格。在法院还没判决确定以前啊，哦，这我来下当登记就对了哦。这是柯翠玉新北市啊，前中和市长柯翠玉联手啊，中和市民代表交主席啊，白阿囝组成啊啊，这个、集团哦，来下钱啊，组成下钱集团啊呢。探8000几万哦，探8000几万。即嘛，昨啊，高庭话呢，有人判处啊，柯翠玉10档，因后生柯宏尧判3档2个月吼、哦。另外，有关这个南投管委会议长何兴芳的外甥啊，姓郑的男子，叫人拔起啊，叫人拍死，这个案件，警方展开。后续侦办行动啊，搜查包括顶传出讲一个姓郭的，还有姓张的乌德钢头，诶，乌德这个角头的帮派，开设的地行养成馆等等啊，而且具体被人们讲是幕后主使姓张、姓郭啊，这两个人啊，两个人互联涉案，不过检察人员讲两个人涉案犯着妨碍自由、伤害第四罪，嫌疑重大，相关的申请区啊，禁见核准啊呢。专案持续追查其他共犯当中，共了解23个姓郑男子参姓郭的，还有姓张两个人分的属于无同款
帮派。细只个男主被掠去，轰趴死。八月二九号透早是伫地行，互人带出来送医啊。因厝家小姐到地行去招魂啊呢。啊，有一个讲啊，讲细只男主被砸轿车以前啊，有人讲出啦，姓郭的要找你啊呢。细只个被拍是不是呢？姓郭的这個男主吼。我那在场啦，事后知我姓郑的男主死亡，一个叫做细汉的，将手机啊讲我派别将，由于提供新的手机啊使用，至讲真相如何，由检警进一步厘清啊呢？难道检警伫顶个二九号就抓到涉嫌动手拍死人这三个查甫的两个少年家五个人，啊三个男主拢受法禁见，两个少年家由少年法庭收容。啊！即卖搁在苦提地行姓郑负责人，姓郑男主讲伊拢唔知，不过检察官先我50万交保安呢。啊！检警进一步搜证了，姓郑男主甲姓郭的男主啊，有人讲拢唔知，无参与，参与无关系。不过检察官即卖查较足详细，要巩固事证，认为讲这两个人涉嫌罪嫌重大啊，有多方别证、创造性强犯，啊，佮参证时会创造性的过路啊。咱问问了，向南投电话的申请区啊，禁见两个人啊，即马法官裁准受啊禁见安尼。检察官表示讲，家属讲还佫有十几个人涉案的哦，唔定即几个啊，检警依然继续佮咧侦办，对查其他共犯安尼。这是有关南投光辉二中的卫生啊，向拍死这个案件，幕后主使这两个角头、乌头角头啊，张东佫在受啊。禁见了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台南0626-0336。做来欣赏收听，接下来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用完了。
1: 哦，永山头使用完。
0: 哎、
1: 啊，你咧食安怎诶？
0: 头花使用完，我咧食这个卡底吼。
1: 嘿。
0: 卡底是麻啦。
1: 哦，卡底麻哈。
0: 卡底麻啦。
1: 嘿。
0: 我要去行路，行无行半点个街道。就恁叫卡的时候，打袂落呀啦。
1: 吼、哦，卡都无得打袂落呀呢
0: 吼。啊，即摆食拄好食的时候是关了啊啦。
1: 嘿嘿嘿。
0: 食一关了，我终于过去家的时候，
1: 嘿，
0: 换两关转来啦。
1: 吼、哦，永山通的止痒丸。
0: 哎。
1: 啊，食这有改善无？
0: 永山通的止痒丸加这个都。
1: 永山永利丸。
0: 哎哎。
1: 好好好。
0: 就啊，食了的时候。
1: 嘿。
0: 即摆的时候。人去吃你的药就拢清管了啦，
1: 连
0: 你行都无啦。
1: 好，安尼啊。
0: 啊，甲长的时候，
1: 嘿，
0: 主要是讲过年药都真久啊，啊，就长都拄好收了收了啊。
1: 好，出去行行呢。
0: 出去行，要去甲试看卖。
1: 好好好。
0: 行三年拢医院啊，后来伫甲行到十年，
1: 好，
0: 筋瘤啊，小块下瘤啊，酸酸，我讲好转来见咯。
1: 好，行十年的哦。
0: 行十年，迄一年拄的时候400公尺。
1: 哦，啊，行较远哦。啊，即马行，这个脚底袂麻呢？
0: 袂啦，
1: 吼、哦，安尼甲你恭喜，安尼
0: 行袂麻。啊，即马伫厝像，即马阴暗，安尼困起来行落来吼，
1: 会
0: 流啊，骨麻麻。
1: 吼，安尼好啊，袂离，还佫继续接你当食一下尔嘛吼。
0: 佫再一点
1: 哦，
0: 用来食，完全食这两
1: 行路。嘿，对对对，有哪只用力丸甲通的药丸？
0: 昨日有块大垃圾啊，大当了，佫去甲关。
1: 好好好，佮甲关哈，
0: 关两关转来啦。
1: 好好，
0: 我起头食落拢的时候，关的时候多关的。
1: 好好，安尼好。
0: 哎，我拄好，这条管骨关来拄好四关啊啦。
1: 好，四关好。
0: 脚麻，那大麻起来，一定要打袂落哩。
1: 打袂落哈。
0: 打袂落，爱赶紧接落哦。
1: 好好好好。
0: 你若无接落，怎啊旺落哦？
1: 怎啊温落去安尼吼？
0: 怎啊温落哦？
1: 啊，即马食养生汤的剂量，甲养你完，即马脚底较袂麻啦吼。
0: 脚底较袂麻，啊，骨在。怎么骨在骨条底麻起来吼？大下累
1: 啦。哦，那大下累也较袂亲像以前，大袂累安尼啦吼。
0: 好。哎，迄个都，我这要
1: 养你完了。好好。
0: 吃足久的啊。
1: 好安尼啊。
0: 啊，今朝点吃条的时候，一礼拜尔都好个啊。
1: 都好去啊哩。
0: 哎，啊，到这个都，我叫阿妈滚筋啦。
1: 嘿，阿妈滚筋。
0: 阿妈滚筋，我吃是吃出来吼。
1: 嘿。
0: 吃是我都几千毛。
1: 嘿嘿。
0: 吃几千是。就讲要活的时候，硬要活真危险。
1: 安安嘿，
0: 哎，安安
1: 嘿，
0: 安安，我有当时啊骑的时候，大人吃
1: 嘿。
0: 啊，我即摆你骑机车，你甲活拢贵拢拢。
1: 吼，足好活啦啦吼，袂安安啦啦吼，安尼改善足侪项嘞吼。
0: 改善一项哦。
1: 吼，
0: 都改善。
1: 阿妈棍也较灵啊啦吼。
0: 阿妈棍啦，筋老尖啦。
1: 嘿嘿。
0: 啊，骨线啦。
1: 吼，线。
0: 啊，这个
1: 脚底麻，嘿。
0: 打要打。麻起来要打落土的，
1: 嘿，较袂吼，较袂软卡安尼啦吼，有效安尼吼。
0: 我要甲试看看，
1: 吼，
0: 药会用无？
1: 吼，啊会用一啦吼，
0: 会用，
1: 吼会用真吼，甲你恭喜啦。啊，你还阁继续嚼好滴啦。
0: 好啦好啦，即个听众老伫听电台吼，
1: 嘿，
0: 老像我讲即个边甲关来食的，
1: 嘿，
0: 一定会用的啦。
1: 真正好用啦吼。
0: 啊，即个麻吼，
1: 嘿，
0: 麻甲今年拄好是吼，
1: 嘿，
0: 即要甲七冬啊啦。
1: 哦，遐久啊。
0: 哦，有做够久啊，像阮早人提。
1: 马七档啊，
0: 马那个七年啊，
1: 好卡对吧？好，好，谢谢你哈，
0: 阿叻谢谢啦，
1: 好，
0: 你这个用阿叻这家会用的啦，
1: 会用着啦，
0: 啊，无我这个卡包一罐包来是哦，
1: 嘿，
0: 我这是哦，
1: 嘿，
0: 五六年啊，
1: 好，阿叻好，
0: 五六年够够啦，
1: 好，阿叻好，
0: 哎，吃什么样药啊，拢未用的，
1: 啊，这嘛姐姐有改善了啦，哈，
0: 现在已经七年够我的是哦，最贵啊啦，
1: 好，阿叻你，
0: 你得不？转到迄时吼，高雄去，我咧直直走，
1: 互
0: 先生看，拢讲一定爱开刀啦，无开刀未好就对啦。
1: 哦，医生讲爱开刀啊。
0: 哎呀，伊讲神经线短短的啦。
1: 哦哦。
0: 上尾啊，一个先生讲，你若短一条开好，短两条开就照安尼吧。
1: 好。
0: 啊，我怎啊惊着你啦？
1: 哦，啊，你即马食咱的养尿丸，甲通个治丸，姐姐即马脚底把改善了啦。再见，呵
0: 呵呵。谢。
2: 三面桥的人可以尽量解说啦，吼、哦，对啦，对咱这部东解说，三面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哦，指定要帮你对，你唔才能拍来问吼，还是要拍电来做文用家用上的拢可以吼、哦。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那你用山用得完吼，还有用山同的去用完，等你那较严重的吼，脑中风了要复健，还是讲车祸了要复健吼。先过去，再过先跟遐，两米加咧加只， 用山用的完，用山通的去用完吼。前位有通的咯，卡嘛手臂，阿妈滚阿人眼睛眼睛，阿妈滚的顶壳壳，会了会个会有加做吼。前位有通的咯，用山通会止红丸，也够咱的用山用力丸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卡头无力、骨骨的都骨都别别去，下两骹袂记啦，爬楼梯做下喘的，生了疼情的，用山用力丸吼。另外，咱咧介绍即位用山木基地，用山木基地，咱这是天然纯植物型的青草精制而成的啦。地地包啊，冲泡做唔变到像咱咧冲地安尼，地包甲冲落去。看你地杯内底泡到300cc 到500cc 的小茶，吸到120分就使个啉嘛吼。好，咱逐日去便所呢，继续方便。等下登记排便较袂顺的啦吼，骨头你去便所，骨一个健康拢骨头皮，用三木基地泡来个啉吼，还是讲咱都提重较重，炖鱼较有靠分量，这拢泡来个啉。用三木基地，直接一包就会使吼。啊，若有需要，家己当调整，一日200万也可以，一般拢一日一包都会使吼。就像咧冲泡茶咧做方便，茶包啊，跟啊茶杯啊内底吼，泡300cc 到500cc 小茶，吸120分，茶包大家拎起来就当个啉嘛吼。用三步记得吼，先顶起壳，清凉之吹它，促进新陈代谢，好咱排便继续顺。咱这是天然纯植物型的青草精制而成的，芳芳甘甘做啉吼。我来介绍20-30档啊，老牌子啊，用心莫记的吼，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336336，台南0626-0336336。在外国的日本吼，日本的这江家关一担子啊，传出一件离奇啊，渔船啊，冰船意外，一只钓虾渔船啊吼，啊，伫作业掠鱼船，结果透明拢无倒动啊，当地海上保安部啊，公安部个展开搜救啊，结果伫海上发现着三名渔民啊，已经啊淹死啊，浮死伫水面上啊呢，虽然甲浮起来，结果拢确认已经死亡啊。啊，足奇怪的，讲即个渔船啊，煞下落不明咧，啊，三个人煞变成浮尸啦，啊，奇怪，啊，海洋嘛无足大呢，啊，神啊，开冰船啦，啊，三个人变成浮尸去掠鱼吼，是要掠虾啊，结果出海啊，离奇煞消失，三个人变成浮尸啊，但是即个渔船啊，煞全无看啊呢，当时海洋啊，较大一公尺悬了呢啊，啊这。需要改人数的讲，亲像这样海上算平稳啦，无可能发生啊啊海洋上大冰船啦呢。结果含只船也无快，啊这三掠鱼啊掠虾啊吼，这三人变成浮尸啊，拢潜水死亡啊呢。这是日本江家关一潭子所来发生的离奇啊渔船啊意外。你说小台湾世界新闻。用山用化丸，用山用力丸，用山同的止用丸，用山保肝丸，用山用爪散，用山安神用脑丸，用山木基地，用山连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要记挂号，
4: 要记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0: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9月15日拜六下午2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詹雅雯、粉红超跑林珊。9月15日拜六下午2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9: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1: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3: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茶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至少三所电力提供，台南空调机构控制336。台中地检署来侦办着主席啊 ，BNT 疫苗啊，10亿6000多万的诈骗案件，即马个查出讲，真能做中华律师公会理事长的这查某律师单立选吼，涉案担当案的被告李尔祖这些人啊，计算讲有特殊管道会当借款2亿，佮诱骗投资公司交付股票、本票，佮再借着质押啊来摕着资金就对了。结果伊含一个人都要出咯，无实际上出本钱啊，确实收出啊5400多万的利息啊呢。哇，这个查某律师真啊真够骗，真啊新贵的查某律师当都骗，唔定骗租者诈骗几十亿，即马无半个人敢骗走投资公司啊5400万哦。这个真啊新贵查某律师安尼啊，吓啦，即马将这个查某律师单列选哦。这五个人依照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对家起诉，李尔祖即马通缉当中啊，这个抓未着。检察官调查，而且适当情之讲，2020年准枪投资公司年资金周转需要急需要2亿的借款啊呢。负责人姓为男子，透过熟识会计师牵线，知影讲宗教大师李世忠的后生李尔祖啊，资金真有啊，都透过来问讲是毋是人借钱啊呢？李尔祖看有机会啊，哦，就接到单立山律师、财务长单立如、单立华，还有律师黄义祖会计、刘卡军共同参详啊。利用涉案男子对有股票质押制度模式，讲会当用利息哦，利息12%啊，借伊2亿就对啦。啊，涉案男子信以为真呢。单立山律师当年7月，搁再陪同涉案男子到银行去开户。而且有姓姚男子提供上市公司的股票3800张，以及姓姚男子开的2亿本票作为担保，经过证券公司拨付2亿。但是说呢，只是讲姓的这个律师吼，这个合起来啦，参姓姚男子签署着债务咨询顾问服务契约，要求准将啊支付2400万啊呢。这笔钱马上去，但是选律师这人转移金流，寄入各银行口座啊呢。给当姓为男子发现讲，这有奇怪哦。例如啊，想起着诈骗组织时阵，熟悉正大国际供电厂所长李，而且柯廷金请求吼，姓柯协助以海外公司参姓为签啊虚假契约，姓为买啊愿意以年息8%1600万利息借钱啊呢？款人回着柯廷金女朋友的名下公司啊。两天前，李尔祖再度问姓姚男子是不是有意思要延长契约，而且同意降低利息到7%，但是必须啊，一次签约两单，姓姚啊，搁再付1400万利息啊呢。到目前哦，主处啊，单立山集团啊，已经将诈骗5400多万利息啊，交我证券公司同意准枪工支付利息哦。姓姚才怎安那开安呢？啊！我到达不了啊！看个个叫我调利息，提出质疑啊！结果李尔祖后边摆啊，讲哦，啊，都因为啊，即马股票跌啦，跌到42%啦，伊才回定你保现金啊，或者是股票啦，代替啊付8000多万啦呢，也是讲家己吸收的啊。哦，讲啊，真好听呢，欢乐顿啊呢吼，讲说有男主，伊若要提前解约，都要个付1400万违约金。结果，这白菜原来去让姓姚男子给拆破呢吼。尾啊，姓姚男子只干那提回1172万，还有4000多万无嫌疑啊，怎提过啊呢？哦，这个新贵律师吼，这个真正新贵律师吼，当得骗哦，当得骗，上离谱啊呢吼。这是
台中地检署侦办注射 BNT 疫苗啊，10亿6000万诈骗案件时，意外阁查出另外一层啊，空手套白龙哦，空手套白龙啊，而这个案件无半加紧啊，用无半公安骗5400万的利息就对了。这真的是中华律师公会理事长，这查某律师陈立顺涉嫌参与着这个人啊合作诈骗，讲特殊管道会当借人2亿。骗投资公司交付股票、本票，搁再提车去啊，去借啊，就对了，去借钱啊，提股票、本票去借钱。实际上啊，也无出本钱，无出半工钱，确实也刚收拢总5400万高价利息，这真了够离谱！我、哦、这个标准的诈骗集团呢，吼、哦，这是啊，这陈立顺律师吼，涉嫌嘛，计算讲特殊管道会当借款2亿。骗高额的利息，检察官警察将个将陈立顺律师这个人，伊就早起出去对家起诉呢，骗骗骗啊！这新贵查某律师啊，这陈立顺哦，唔定诈骗组织10亿外，啊，即马个人骗一间投资公司吼，骗5400万啊呢！世界新闻林宏宪梁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0206-336-336，台南0206-336-336。这位来欣赏小亮这首歌曲，这就是台南这个青冠星吼，这个红色有哩，家里安尼了帮忙，甲你买阳山永德丸、阳山通的这样交代小听，高阳乌来。这但是有的罗德的专门药房，我老干买阳山木基地吼，阳山养乐丸、阳山保肝丸，拢爱收听几首歌，咱作为欣赏。米椒皮。

当时这个警察局资讯室的警员柯明伟啊，开设几啊间人头公司啊，结果投标家己所承办的14件采钢案件，哇、哦啊，多利啊，1亿1000万呢！而且他们新德关调查站调查官洪正友合作，架设着跋筊网站。检察官另外查出讲两船三列的股长，啊，这高家宏借着资讯安全管理系统的名义，收216万的顾问费，通地检署以后贪污洗钱、跋筊罪，将这五个人通通起诉。这柯明伟五十一位化名叫做柯小芳啊，经营啊，微型资讯啊，个铺天网络科技公司。然后找这拿贤文啊、林伟汉担任人头负责人，以及驻点的工程师，先可利用新办警察局资讯采钢业务的权限吼，将开放性电脑系统设备以后等等14项啊标案，各标予家己的公司安尼，哇、哦啊，探讨了1,074万呐，自赔就对了吼，家己的心血啊，家己在外头开公司啊。啊，拢用家己贴标哩，生个会摊出着旧个利益，只是生来购买厝、购买车，互伊使用，而且摕生来信用卡去消费，由公司扣做来支出厝的贷款、车的贷款，还有信用卡的卡费，伊洗钱啊，暗砍金流安尼。柯明伟佮另外伊即个拿贤文的名义设立破落国际公司，开发跋筊的软体哦，有即个红证有41号。担任顾问，写这个跋筊的程式，由林伟汉架设着电脑娱乐城网站，互人跋筊。先后将其经过司法局主机，还有防火墙开放远端连线，作为交警的运作的平台。啊，这先后跋筊业者花56万了，先后按个月以这奖助学金啊。啊，奖助金的名义，其实是交付现金，支付四人的拢总36万。啊，这资讯室的，诶，股长高家宏啊，原来被查出讲，明朝微型资讯的工程师无能力执行啊，竟然包办金钱项目，家己验收啊，搁再用微型，搁再向这个微型收出的216万的顾问费啊呢？那这个案件吼，通地检署。对4月到7月所在14个所在，查到了100几万现金，申请过啊，申请四行、四人、四年这些的收啊，和申请过30万搞不完呢。遐啦，同时警察局定情况啊，涉案跋筊网站是租用境外亚马逊云端的主机，唔是设立警察局啊机房内底。调查局表示，讲洪正友已经报请法务部停职，而且将当追究刑事责任嘛呢吼。这嘛有够离谱的啦，这真了够离谱吼。这是多利亚只有1,000万啦，警员啦，高级警官竟然开这个人头公司啦，家己自赔啊，14个标案拢会得到安尼吼，这叫做。救援兼裁判，包办采钢，交接着调查官，啊，搁不会着跋筊网站。一个警官另外搁收顾问费，啊，咱五个人通通被起诉，通通被起诉。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伫台中这所在经营5间连锁健身房，姓张的男子。COVID-19 疫情期间，因为经营不善倒啊，有情的员工将26个公司扣除，和跋筊集团水房来洗钱呢。刑事局电信侦查团队对查发现，讲水房洗钱负责人涉嫌洗钱26亿，啊，不法托我贪超过2600万，共已经抓到19个人，而且查扣了扣除内底超过90万。依照组织犯罪条例，洗钱加上诈欺罪，以上台中地检署来侦办。这是电信侦查大队3队啊，侦办的网络跋筊案件，分析可疑金流交涉名交一号名涉，发现讲有大量多处啊，透过过来公司银行口座频频进出，交易情形三公司实际上用文状况啊无相当啊，显然啊只有洗钱哦的嫌疑啊，让咱警方专案小组前去调查。
啊，发现讲伫台中新竹中华经营连锁健身房，细只男子，因为新冠疫情影响生意怎受大，细只为了趁钱啊，转将公司口罩啊提供哦，跋筊集团细只追房使用。细只个抽出了1%的这水钱，啊嘞，个有亲戚朋友健身房前员工，作为提供口罩来趁钱啊呢。专案小组调查，水房细只负责人50岁，利用细只这人提供公司银行口罩，由水房啊串接非法线上跋筊5-6成，协助处理着缴客啊土地的入金啊出金以及多处的转销，而且加些贩卖啊。啊，什么农药用的商品啦、啊，啊，这化妆品这商品虚假购物网站啊呢，借助将跋筊啊入出金啊，包装变成一般网络买物件的款人，这就正常商业交易加上规避金融机构风险公款啊，有杂七万呢。啊，警方对上涉嫌对去年2月到今年7月，涉嫌利用26个公司口罩帮忙跋筊集团水房洗钱，然后啊，迄经手的赌注啊超过26亿哦，哎，不法所赚的钱啊，差不多2600万，赚到1%啦。涉嫌出去拢开进口的轿车，在台中北屯区的豪宅啊偷天，啊啦，警方。在台中中华这个所在，最近啊发到两批的所在，抓到4家4000多个人，查到过来的口罩内底当中1000多万，还有手机啊、中央部那些全部进门啊呢。遐啦，警察问了，伊叫涉及犯罪或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加重再去做，意图盈利、互跋筊丢数啊，这些罪吼。以上台中地检署来侦办啊呢。这是在台中哦，台中安尼经营5间连锁健身房的细细男子，啊，了经营不善，疫情期间呐，全倒安尼吼，啊，求证的员工啊，竟然提供26个公司靠着和跋筊集团洗钱啊，26亿安尼，还本身赚2600几万。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0-2630336。欣赏时的这首歌叫《台南桂林》，这个王老师，我的桂林要带你去帮，完了干杯，永山永乐园、永山同的志愿交代收听。这首歌叫《普渡夜船》。

0: 啊，我这是老花眼吼。
1: 老花眼。
0: 嘿喏，
1: 好好好。啊，
0: 我敢那小可拿天气看看嘞吼。
1: 嘿。
0: 敢那安尼暗暗吼，啊，我拢爱调挂目镜。
1: 嗯嗯嗯。
0: 啊，我今年我是定那叫啦吼。
1: 嘿嘿。
0: 啊，我是迄个是就是讲正话是就是叫过关的加迄啰。比如用力玩，
1: 好好好
0: 啊！我之前我是靠去个小姐讲的，我讲啊你呐，特别搞我夹出来吼，无我是哇，迄个过目机会啦。
1: 好用三波安玩，
0: 嘿喏，啊伊甲我换过目机会啦。
1: 嘿，
0: 啊我咧夹过来讲咧，那差遐济啦。
1: 差遮济哩，目睭呢？
0: 啊，
1: 你咧夹呢？夹咧差遮济？
0: 夹目睭啦。
1: 啊，目睭是安那？
0: 我目睭都老花眼吼。
1: 好老花眼啦。
0: 换拢，搁那目睭会搁那会安尼淡度落来么？
1: 好好好好。
0: 啊，我就想起那，食这个羹啊，就差只滴啦吼。
1: 安尼吼。
0: 啊，我昨暝才卡小姐讲，讲恁是掺鸭片，还是掺迄个毛灰是无啦？
1: 无毛灰人掺啦，毛灰人掺。
0: 那有差不多啦。
1: 做好用吼。
0: 哎啦，
1: 啊，小姐讲
0: 无啦，阮真系后日掺起啦。
1: 未使掺起啦。
0: 对，
1: 嘛无人掺起吼。
0: 吼，啊，我一惊呢。
1: 嘿，安尼吼。
0: 阮正讲诶，阿母啊，你拢乌白电话乌白卡吼，乌白食吼，啊，食了唔好吼，阮兄弟也是无咩好肥。

0: 拢是拢是，嘿，拢甲恁叫用六万来食较济。
1: 好、哦、啊，你食用三宝，咱直接目睭加较金就对啦。
0: 嘿、欸，喏、哦，有当时啊想想嘛，袂记你挂目镜无？
1: 哦，安尼吼。
0: 啊，你食都无足光人咧哩。
1: 哦，安尼吼。
0: 啊，我唔知个小姐讲恁是。
1: 哦。
0: 无非是
1: 无，哎，讲无可能。对啦，嘿，安尼，安尼恭喜你呢，食得真好吼。
0: 哎呀，我讲好，安尼安尼是，安尼容易啊，未歹啦。阿姨讲诶，阿你敢唔捌卡电话？讲我唔捌，我透死人，我若买来招，我唔捌卡电话。
1: 哇，食得真好啊吼。
0: 嘿啦，未歹，容易啊，未歹啦。
1: 用心保安暖吼。
0: 嘿嘿，
1: 啊，我即马较紧啊啦。
0: 我头只字安尼安尼。
1: 目睭继续紧啊吼。
0: 嘿咯。
1: 用心保安暖啦吼。
0: 嘿啦嘿啦，我
1: 恭喜你。
0: 我其实讲我讲咩？咱要目睭了呢，好咯，咱都唔捌字哦，好咯，讲我要顾去目睭的呢
1: 啊。晓晓，啊，该食啊，食啊，未歹就对啦吼。
0: 嘿，那好。
1: 你在台北哦？
0: 我在哩台北南口啦。
1: 很南口吼。
0: 嘿，
1: 那好。啊，咱几岁啊？
0: 我姓张啦。
1: 张老师啦吼。
0: 嘿，啊，我拢有当时啊，那去南口吼，拢甲迄药房的人讲，啊，恁那排叫迄什么药丸来滴？
1: 好好，安尼好。
0: 哎呦，足歹看呢。
1: 安尼好，足歹淡滴啦，我这里生较多啦。
0: 我讲吼，我若叫电话，拢爱偷叫我歹滴。
1: 安尼好。
0: 嘿啦，
1: 啊，不方便，我用寄话
0: 紧
1: 啦。
0: 用寄的对啦。
1: 用寄的啦，
0: 吼。用药丸。
1: 好，用药丸。
0: 我是陪你趟天拢有叫来食。
1: 啊，你食了敢要用三两药丸来食呐？
0: 当然，生了我都是拢会头壳疼，
1: 头壳疼。
0: 如果要生阮一个细汉囝吼，啊，阮去做迄装啊药，唔
1: 嘛，
0: 啊，两千块，人咧起做迄装啊，啊，两千几块甲含落来，
1: 好呢
0: 啊。啊，阮一个细汉囝含七个月，含含走走出来，
1: 好好好。
0: 啊，当下向头壳向疼就疼，啊，拢做几遍啦。
1: 好安尼啊。
0: 啊，手吼，
1: 含多过来十工啊，吼。
0: 哦，疼，阮咧细汉囝上在，即个几月，都三十六啊，三十七啦。
1: 哦。
0: 啊，听条三十磅啊！
1: 吼、哦，安尼啊，头壳疼。
0: 嘿，啊，这手吼，人阿公无咧冤家，
1: 嗯嗯嗯。
0: 啊，去讲有用讲者，怎啊说的白？
1: 好咧啊！
0: 哦，我们人是咪个下面咪个面。
1: 对啊，好好好。
0: 哎、欸，你们讲为着讲为讲讲重要。
1: 讲重要讲。
0: 吼，不哭了吼。
1: 嘿嘿嘿。
0: 生就生。
1: 好好。
0: 嘿，啊，我那阵，嗯，去阵对阵都去我村着，
1: 好好好，
0: 我们唔敢买来食。
1: 嘿，
0: 是讲人大家拢安尼卡电话，就讲拢食好。
1: 是啊，
0: 我落去买一罐来食。
1: 用三两的丸。
0: 嘿，
1: 好。
0: 嘿，食一罐，食半罐的，这手跟他，我刚刚无夹在生。
1: 好，别生啊！哈。
0: 嘿，啊，我一罐食了吼。
1: 嘿嘿嘿。
0: 啊，就好去。
1: 就好去啊。
0: 是啊，我就是讲啊，好就好啊，无碍啊。
1: 嘿。
0: 咩呐？哎，那个好来个你生啊！
1: 好，你还袂食袂滴个啦，你都得三十几担啊！哈，
0: 嘿，三十外担，好了个，
1: 继续吃，
0: 好了个听哈，好了个叫来吃。
1: 嗯嗯嗯
0: 嗯，啊，吃过一个好去，
1: 可好呀？哈，好啊，吃较滴个啦，你要带三十几担啊！嘿嘿，
0: 叫来吃哈，
1: 嘿嘿，
0: 概念。
1: 好，今晚吃保养的哈。
0: 张罗个小姐讲，我讲，哎呀，我今年去管来吃，我当吃规半年无叫来吃嘛。
1: 好嘞哈。
0: 我讲嘿，小姐，我去管来吃，我听我看你就是两片吼。
1: 嘿嘿嘿。
0: 啊，那都总啊点梅呢？
1: 好，一粒一粒点梅呀。
0: 嘿喏。
1: 啊！你讲伊讲伊，
0: 哎，小姐讲，嘿，无要紧啦，迄个条条顶哩，你是老花的，你斑吼，
1: 是啊是啊，
0: 煞无去啦，
1: 咁也无去吼，
0: 哎喏，啊，手拢无去，
1: 安尼吼，
0: 啊，只是有人做讲讲，嘿，阿母，啊，你手那几只皮啊，我唔敢讲，我叫伊玩啊，只，都面，阮做讲拢会面哩
1: 哦，没啦，无要紧啦，
0: 吼，有卡皮啊啦，
1: 卡皮啊啦，
0: 吼，讲安尼，一直在家，敢那定去看医生卡皮啊啦，
1: 唔免定看医生啊啦，
0: 哎，那无哦，
1: 嘿，
0: 健保哦，
1: 系
0: 啊。十外斤
1: 咯，我一斤。你好，咱拢食用三两的饭，食得早个就对啦。
0: 我即马即马拢，刚食一盖，拢暗时食一盖尔。
1: 好，
0: 啊，即马都买一罐吼，啊，都一半阮大汉囝食，啊，一半就摕去阮细汉囝遐，暗时唔叫他食啦，你啊，
1: 有当
0: 啊食。
1: 好好好。
0: 我讲就是，看到甜，就像我目睭安尼吼，就惊咧，我那食差
1: 食好用吼，
0: 就
1: 好好，
0: 胃拢会较好。
1: 无无咩人惨啦。有有，
0: 啊！
1: 你该恭喜啦，要恭喜啦，
0: 好，谢谢
1: 啊，谢谢哈。那你介绍上面人家吃好的作罪哈，你呢对咱这话中介绍上面的人不清楚不了解哈，啊，指定要帮你到位，你唔知啷拍来问哈。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就咧介绍这位阳山保安员哈，保平的保，阳山的白族，阳山保安员，这专门吃咱目睭清、目睭圆、目睭金的啦，老大老花白。盲目生涩，老目又看袂清，看袂明，目睭安尼雾沙沙吼，看拢袂清，看拢袂清，目睭真袂舒服，盲啊背咧背盲现象，目睭真袂舒服，你讲是啦，先天是的是的，谁拢说背盲现象吼？老当老花阿伯，眼底的退化，为透早起床，目睭呢，甘水甘水，湿湿淡淡，黏黏遮遮，生目睭晒过啦，目睭提拢袂开，目睭雾雾雾吼，提拢袂开，看拢袂明。这种

吃我们的用三波眼丸哦，这位套餐起床啊，剃未开哦，嘿，目睭得过用个面巾啦，混一个水来甲擦擦嘞吼，目睭得剃会开呢。这种上眼底咧退化，做个老白油，目睭得湿湿淡淡黏黏呀呀。为手术别来讲，青光了，目睭去做个无做眼光，做个老白油吼，哦，这种吃我们的用三波眼丸吼，补品的补，用三的白术。用三保安丸，还是讲有白斑现象啦，有大眼现象啦，眼底咧退化啦，吼，目睭生纹理看人紧啦，吼，啊，这种食咱的用三保安丸，纯中的这种 GMP 大出，补品的补，用三的排除，用三保安丸。也够咱的用三用六丸，用三同会之用丸，够咱肝脏健康的用三用肝丸吼，加糖分的用三用抓三，啊个够咱话吃困未起，用三安神用脑丸，要咱的用三莫记得吼。对咱这活动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吼，指定要帮你对位，你唔知侬拍来问，台南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欣赏收听这首歌曲，欢迎好位蔡大兴老哥哥哈，我来可能要用三用的完，交代收听这首歌曲哇，这种最近做侪人爱听这首歌哈，这首歌曲咱歌咏红山。这里都属于中华药房，我老干买用山用力丸、用山通的叫用山保安丸、用山安神用脑丸哈。这位小弟继续挂掉，蒙林的一生。

这个整个板块画电啊，我那做个画图，这个53位画家文章这书记哦，啊，小立达啊，因为本我也本身官司啊，连续三连败啊，官司拢拍输啊，竟然将矛头吼、哦，转向着代表地检署，对这地检署吃不满，现在官司拢拍输啊呢，张头子哦，塞一台车。啊，然后大武功啊，书法一系啊，这系里吼，塞在计程车来加速，哇，冲足紧，将台北地检署的大门给冲入去弄破，好个才无伤着人啊。书法毕竟我抓着以上法办，以后法讲书法一系啊呢，检察官核心了，将伊叫犯着妨碍公务、恐吓公众罪啊，罚10万块交保。不过姓肖的伊讲，伊90交保不用关啊。检察官怎啊改做申请区啊？呢吼，警方调查剩下男子长对台北市文山区骑车开车到北检的，透早5:10将车停伫北检外口观察状况了后，经过20分啊，行到北检车道口啊，将改道牌啊，甲刷开就对了，然后走登车顶，油门吹咧啊，哦，对北检的大门就甲冲落去啊呢。刷了去路车呢，翕这现场相片，上传脸书啊，然后写书法意思在字句啊呢。光过警方公布，光过现场将伊抓起，伊也相当配合，冷静的讲啊，伊经过半暝下手时，无想要伤着无辜啦，所以讲透早啊，塞车呢，冲这个北检的大门啊呢。啊，这个53岁小刘达，伊是计划性的犯案。今年交会的上团啊，伊伫计程车啊顶面啊，有大满着司法不公啊啊，官逼民反这之间的相片呢，两日前搁伫连锁铺文讲啊，万寿已经准备好啊，只干来欠东风啊，就是等判决书就对了，准备要做大代志啊呢。警方发现西小南叔说的下晡就开车来北京来看地形、看现场，伫周边几啊街踅踅几啊街，踅来踅去啊。观察现场，因为车身带有搜救的事故，作为警察通知警方，警方顺续找到伊啊。伊讲只是表达不满搜救啊呢。啊，这细小男子一直连说哦，一直讲到这几冬来吼，啊，拍官司三件拢败诉啊，真不满吼。伊个人民讲对司法判决真无公平了，对啦，所以讲伊啊，真不满了，对啦。到当前，因老爸呢判病。处理台北严重，一部分医术治疗方式，伫医院咧挂布条啊，痛的这个医生啊，啊，昨昏过伊妨碍病故，被法院判开啊50日。过来情况，2018年开车伫台北市丁州路参机车技师发生车，医生入面讲伊无罪，高天外李先生入面讲有过失，改判开啊20日。过来情况，2023年三人前，伊开车伫新北市宝桥路甲机车技师相撞。代表电话呢，叫过失伤害罪判伊3个月，会使罚金。剩下上诉了被驳回啊呢，啊，这块车阁有罪确定啊，所以讲可以一抓狂就对了吼。然后张头子开车弄代表地检署，而且大门哦，这警察手机晓得得啦。伊人生啊，会使讲是起起落落啊，十二当前重新处罚，改开计程车违章，因为车顶。放一块死守啊，免为提供人格核心的动作，互人讲叫做嘞真混乱的司机啊吼、哦。车顶个准备死守啊，互人客食呢。伊对细汉都画图的天分，改行开计程车了后，将开车所见所闻当作伊创作画图的灵感。近年来，先后啊举办至少6届画展哦，还做个画图画了真水哩。无想到阮受不了，虽然说官司败诉，竟然对这画图艺术家变成开车弄北检，哦，这算讲啊，啊比较比较冲动啦吼、哦。这是台北的新闻消息哈、哦。另外，高雄市员李亚珍去年啊。甲穿到大寮区农地，却人大规模乌白倒这个营建事业废弃物。高雄地检署甲高雄市政府联合对查，发现讲工程业者串通土资场的负责人，开立无确实的单据。
将来自中央社、来自中央社体以及小港机场这些所在拢总啊，要建2000车处，高达到18620万公尺废土啊，甲车去大寮的农地乌白道，探头要到6266万外。香港的伊只违反事业废弃物清理法，为着文书说起诉34个人，还有6间公司的法人呐，拢总都起诉40个人，而且建议法的中等量刑当判4到10个以上的徒刑呢，也对其不法所得。检察官调查这个经营工程监管公司的涉案男子，甘某矿业公司负责人涉案男子。约定一台车吼付400块处理这粪扫，事业费是无一台车付400块，由细王做这个土匪负责协调啊，会当将企图这农地啊，找农地啊，乌白倒这个事业费是无。而且去年新南主机械公司成立自动中心，所以安基社区主体民邦局小港机场立体停车场新建工程废弃物清运啦，负责清运者吼，伊包了这工程啊呢，啊为了节省处理成本，怎啊找来新南主摕着高雄市干部局新港处引进土石方啊处理计划书备载文件。指名讲将废土送往合法的土主场去倒啊呢，结果检察发现讲伊拢乌白倒，哦，即个工地需要费用不但比再到土主场、市场、设备，经过合作的即个土主场开立不可思议的四连单规则合法的流向证明啊，即个涉案男子再往大寮区山顶段两处农地去倒大迄个所在呢。都这一挂，这集团啊，是咪讲又怪着地主参现场管理人员将农地管理为4公尺深啊，又一个土地吼，甲污糟，从这头污去卖，甲囤的这个粪扫事业营建啊，起出的这个废弃物，啊，这粪扫拢车来车倒了掉了。高雄地检署咧讲啊，短短3个月啊，拢总车处啊，都1938车处。18620万公尺，也营建塑胶废弃物比倒伫大寮这农地安尼，哇！这细个男子赚6000几万呢，赚6260万，2间土主场各赚280万，还够129万。啊，这土匪细个男子以一台车200块、400块来抽佣金安尼呢？我这下呢，即嘛吼。40个人通通起诉，哦，通通起诉。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加以这个老歌客哈，我哋公安要帮我来干买作做商品，搞台收听。这首歌曲《偿还》。

0: 我目睭都洗了，洗伊啦吼。
1: 洗伊哦。
0: 啊，叫人看。嘿。啊，这些人来出边啊，啊，从老来陪人，人来陪咱来个听呢。
1: 好好，我你食养生补个卵呢。
0: 有啊。
1: 好好好。
0: 哎呀，那洗伊啊，去抹目药了。
1: 好。
0: 迄目药水抹唔着，目睭卡，目睭那那烂啦，目睭淋那烂。
1: 目睭淋那烂，要严重哦。啊，不要你食咱的养生补个卵呢。
0: 有啊，我昨下叫先生看看，啊，乖来吃些一罐去啊。
1: 嘿。
0: 这是个罐一罐啦。
1: 好，啊，食这有差无？
0: 有啊。
1: 有啊。
0: 有啦。
1: 好，目睭即马较清较明啊哩。
0: 较袂点啦。
1: 较袂点无本地点啦吼。
0: 啊，伊嘛伊迄伊，我那有较久的款哦。
1: 好。啊，即马食这有改善啊，就对啦。
0: 有啊，差足多啊。
1: 差足多啊吼。袂点啊，袂无啊，就对啦。
0: 有啊，我昨下不管说我钓，搞完说我得罐食。
1: 好，啊，你即马食好，介绍恁小哥。吃就对了。
0: 我吃在那加工哩。
1: 哦，恁小哥打你吃哩。
0: 伊吃不了惯啦。
1: 好，啊吃这有差无？目睭。
0: 伊唔是烧酒诶。
1: 啊，无伊吃啥？
0: 伊吃杜甫爱困呢。
1: 好，啊养生养惯完吼。
0: 惯养惯，该养落完。
1: 好，爱本来做个皮了，做个爱困呢。
0: 爱困，阮细个钓。
1: 晓得恁细个钓吼，啊吃这有差无？
0: 有啊，有差。
1: 有改善啊吼。
0: 啊，阮这细个也是讲来吃来加工。讲我该食较重啊，
1: 他
0: 只食一粒块，食只伤轻啦。
1: 吼，一粒伤轻点，食保养唔好食。
0: 对，我该食两粒啦。
1: 好，啊，养生养得完，你是咧食安怎？
0: 我。
1: 是哦。
0: 我食串啦。
1: 串了心脏啦，吼。
0: 对。
1: 心脏串有差无？
0: 差足多啊。
1: 哦，差足多啊，吼，吼，安尼甲你恭喜。
0: 不，我讲我哪下串噶
1: 哦。吼，本来都无串，好，今麦较袂啊，吼。
0: 我食串啦，啊，食迄个。搞掉，
1: 搞掉，膀胱那搞掉，拢有改善啦吼。
0: 我食少啊，拢好呀。
1: 少啊，好起啊。好好，安尼甲你恭喜，安尼食好足侪项嘞吼。
0: 我好好足侪项啊。
1: 养生养你完啦吼。啊，恁小哥啊是食，我那有食养生养你完呢。
0: 我小哥啊，广东菜药。
1: 养生养你完吼，吼。
0: 啊，该有食皮的。
1: 好，养生养肝完啦吼。
0: 伊家食这项。
1: 好，伊食这两项吼。
0: 啊，伊讲啊，食要卡那个肝要过目睭。
1: 好，养生保肝丸。好好好。
0: 伊讲目睭无啊，我该食迄落。
1: 好好，对啊，你看你食较食好吼。
0: 有啦。
1: 好，本来点点啦会无啦吼。
0: 我不爱叫食啊，伊啊拢在叫伊啦。
1: 好，迄伊啊叫的有缩较小啊啦吼。
0: 有啦。
1: 即马伊较细块啊，就对啦吼。
0: 更过一关食了以后啊。
1: 好好，养生保肝丸
0: 啦。
1: 好，叫人去买啊！你住伫盐埕就对啦，好好好，安尼吼，
0: 有
1: 啊，有，只好跟斗介绍啦。
0: 有啦，我介绍过来个。
1: 哦，你看养你完食较食好啊，吼，心脏也袂白白喘，膀胱也唔搞你啊，好去扫啊，好去。
0: 送你嘛，叫做白。
1: 好，叫做清啦，吼，好，安尼甲你恭喜啦。啊，即卖养生保养食只油较缩小个啦，吼。啊，袂点啊，袂雾啊，吼。
0: 哎，啊，鱼仁煮啊会冻嘞。
1: 哈。
0: 鱼仁煮啊嘞。
1: 鱼仁煮啊会冻起来哦。好，安尼甲你恭喜。
0: 哎，鱼仁煮啊会冻起。
1: 好，啊，拢冻起来呢。好，甲你恭喜啦！好，好，谢谢你啦！
2: 哈，啊，鲜花，
1: 好鲜花哈，
2: 鲜花哈，我上次我拢伫迄个后台，
1: 好好好，
2: 买迄个养力丸，
1: 好，就是哈，
2: 我当时咧住山顶好落去，
1: 好好，你食养生养力丸呢？
2: 我山顶啦，
1: 嘿嘿嘿，
2: 差不多你听咱连红的节目啦，
1: 嘿嘿嘿，
2: 好，我就是讲。年纪较大诶，
1: 哦，
2: 年纪较大诶，
1: 哦，
2: 即养力丸都有需要啦。
1: 好，养生养力丸。
2: 为林红咧提供个唔是啊，我
1: 甲
2: 林红嘛是要唔
1: 想啊，
2: 但是我有一个太太，唔是我本身啦，我有一个太太吼，但是我嘛迄个去迄个病院，各种毒诶，咸咸拢无病啦，
1: 奇
2: 怪，我无病啊。啊，只要按照无病人诶艰苦啊，
1: 嘿嘿嘿，
2: 哦，无病人诶艰苦啊，所以爱回来啊！
1: 回
2: 来，我结果我有吼，我头名听了了。伊我头听你恁个恁妈讲过三年有啊，但是当时咧见情况啊，只是拢吐的。
1: 哦，你以为吐的？
2: 好像迄个秘书讲哦，拢吐的啊。
1: 啊，这真正啦，嘿。
2: 啊，结果我甲讲啊，吐嘛好啊，说假时都哦，马上我必定来吃。
1: 嘿嘿嘿。
2: 吃头无滴，我即款阮太太吼，好吃头比啊。
1: 好好，有生有力玩，哈。
2: 所以身体。啦吼，自己自己拢有一道一道迄落倒转来啊。
1: 好好好，
2: 本来是加下坡啊。
1: 好好好，啊医生检查拢，医生检查拢无问题啊。
2: 无问题啊。
1: 好，
2: 但是我吼，我总是讲直接山顶吼，当时我拍伊小姐家接，我伫遐放伊山顶。
1: 嘿嘿。
2: 我是要好我这年纪大，我二十七年岁啊。
1: 好好好。
2: 我太太甲我拢十七年 就会。
1: 好，
2: 再讲恁个七三啊，
1: 嘿，
2: 七三从那帮毕个是一个少年，唔是介老啊，人八十块、九十块，迄嘛定定定咧比武啊。
1: 对了，
2: 我想。在这个山顶啦，我特别好讲，咱这年纪较大啦，年纪较大，过关，哦，过关啊，就
1: 阳山阳关完，
2: 阳关完啦，还阳里完啦，
1: 咱
2: 这年纪才几两行啦，药品啦，哦，爱迄落安尼，
1: 爱接啦，吼，
2: 这个药品啦，
1: 阳山阳里完，
2: 阳关完加
1: 阳里完，嘿嘿。
2: 咱这个女的较济，爱过的啦，
1: 吼爱食啦，
2: 好是济啦，
1: 对啦，吼，你看恁太太食啊真好啊，吼，身体拢啊顾起来。
2: 安尼讲啊，
1: 嘿，
2: 我听到三年过呢，
1: 吼，
2: 当时电来电讲，啊，这个土啊，这往落个土呀，
1: 你也准土的对啦。
2: 哦，当时听到讲唔爱听，我是听讲土的。
1: 好安尼哦。
2: 这个唔是啊，这个今天效果造出来啊。
1: 今天我效果唔是土的啦，
2: 吼。效果出来啦，效果出来，不过当时嘛唔捌恁两个，
1: 对啦，
2: 等你等。小姐，跟林红先生，我点的小姐，其实没有人啊。
1: 对啦，嘿嘿，感谢你，今日就讲到介绍。嘿，
2: 我是先来救我啦。
1: 嘿，
2: 我但是我
1: 好台，
2: 我好台，迄个
1: 刘鼎啊，
2: 做银锭啦。
1: 哈，
2: 伊讲伊看，讲哎，这个可以人啊，对不对？伊的银锭可以人啊。
1: 对啦，
2: 好，安尼好啦。
1: 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

美国加伊朗啊，即嘛战争啊，恐怕拖到明年哦。看看个第时间无阿多结束吼、哦。美国伊朗即嘛互相个咧战啊呢。啊，美国应当兵力破敌啊。美国总统川普办话啊，讲核莫做海峡啊，即嘛要改名叫做川普海峡。我们改个名叫做川普海峡哩。伊重新讲伊朗即嘛经济正。面临全面的崩盘吼，这是美国总统川普所讲安尼啦。另外，荷兰这个国家中央银行吼，正式讲因为即马地缘政治啊未稳定啊，已经将价值几啊兆亿美金的86公吨的黄金啊，对美国、甲加拿大转移到英国的伦敦啊呢，目前由英格兰银行咧保管。以便的危机经营之下，更加容易交易啊！咧吼，荷兰啊，荷兰这个国家，中央银行吼，黄金啊，对美国啊搬到伦敦啊，对美国加拿大搬到伦敦啊，拢总扛到新台币，他5-6千亿，5-6千亿这黄金嘛，咧吼，86公吨，86公吨。你稍稍听咱世界新闻。那时间都差不多啊！哈，感谢你收听《阳山阳光丸》《阳山阳力丸》《阳山同济阳丸》《阳山保安丸》《阳山阳泉山》《阳山安神阳老丸》《阳山木基地》《阳山连山紫砂山》所电脑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4: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3: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5: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就厉害呢。
4: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阿妈，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4: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5: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波网。
17: 现在时间12点整。
18: 5 4 3 2 1 drop
19: 快乐 talk show。

0: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今仔日空中的节目。今仔日咧，要甲咱听众朋友邀请一位特别来宾哦，这位特别来宾咧，听众朋友，你若是住伫邦桥的，你应该对伊的面孔，不陌生啦。为什么？因为讲伫街头徛一两个月啊，吼。
1: 哦，
0: 这样子，哎呦，出现啊！好光景，邀请今日特别来宾哦，就是这届被参选新北市邦桥区议员哦，陈俊彦，俊彦你好，
1: 阿佩姐好，各位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彦。
0: 哎、欸，听讲你是最佳战将，
1: 对啊，我今嘛吼，不是战争的战哦，是徛路口的徛，最佳战将啊，因为我已经徛路口被徛，我一百天啊呢，
0: 一百天，
1: 对啊，
0: 哎呦啊，所以你对。应该中就是，应该讲，足侪人拢去跑行程，那你当然也会跑行程，
1: 是
0: 但是咧，你比别人更加困难，你就觉得站路口和大家来小塞你，因为毕竟是新人，是这样吗？
1: 是啊，因为
0: 起心动念是啥？
1: 其实对我来讲吼，透早一开始嘛，差不多六点就爱起，六点就爱出门去上车，啊，你上车刷以后，公分行行，你差不多嘛七点通啊，俊彦就想讲哦啊。这段时间，咱好好啊把握一下，所以为差不多7:20开始骑到9点，和咱邦桥的好朋友安尼看者啊，因为俊彦是新人嘛，啊，进前虽然拢是咧张宏路李花玩家替大家服务，也毋过进前大家会记的拢是头家的名，啊，俊彦家己助理的名，大家较袂记啊，啊，所以我就想讲吼，第一个俊彦骑在路头，和大家看卖讲俊彦写了啥物型，啊，名叫啥？啊，够吼，俊彦买当观察一下我们上班的好朋友，其实很有趣。我下面来讲，是因为我们上班的好朋友吼，有一些他可能要带小孩，或者是他有一些很匆忙，可能是有什么事情这样，所以我们其实站在路口的时阵，徛在顶管吼，拢会当看到咱所有好朋友的迄面，真趣味，因为有人。每一个人的脸表情都不一样，有的是匆匆忙忙，啊、有的是睡眼惺忪啦，都有真正嘛就趣味的啊，啊，還有一项是，我想要让大家先看卖讲，俊彦家己的决心，俊彦家己的骨力，因为对我来讲，我新人，我希望讲让大家塑造一个我新人就是有认真努力想要付出的感觉，所以我期许自己，我为差不多要6月的时阵就开始徛在路口，让大家看啊，每天。都站1到5，只要有上班日，不管刮风下雨，我都在路口跟大家问好
0: 了。啊，雨落就大，你嘛是赶快骑啊！
1: 赶快啊，雨落大的时阵，对哦，雨落大的时阵，我们就穿轻便雨衣嘛。啊，雨比较小，亲像哦，怎样安尼？小小的雨的时候。咱免穿啊，咱汗臭好啦。
0: 是，所以咧，咱讲吼，一开始你徛底下，应该大家对你无熟悉啦，包括你是新人，陈俊彦上陈俊彦对无？啊，应该徛下大家嘛，知影讲哦，你这应该是要双击较对啦。但是毕竟是新人嘛，所以大家无熟悉。啊，听讲你徛到大家，就是原本走过去袂操你，然后最后都会回头看一下，这个少年人哪叫你困啦？
1: 是啊，是因为吼，俊彦徛路口。一次哦，一个店拢上少徛5天以上啊，所以哦，其实前3天大家不认识你的时候啊，大家其实都比较不会理你，想讲哦，这个人咧从啥徛一下，甲大家猛炸啊。但是俊彦的想法就是，我会用微笑跟每一个人问好，用我的笑容，我希望带给大家充满正向的能量。因为有时阵哦，你透早起床你无困吧，迄面臭臭。啊，想讲哦，可别上班啊，就忝。所以俊彦家己是希望讲哦，用我的微笑带给你一些正面的能量，让你一天上班好心情、
0: 啊。是，不过吼、哦，乡亲听这种朋友吼、哦，咱讲咧要选去选一个人吼、哦，爱选伊的本事啦吼、哦。不过我还是要讲一下啦吼、哦，啊，你有颜值呢。
1: 谢谢阿佩姐。
0: 哎呦，加恩道了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咱听众朋友吼，你那是伫邦桥要上班的啦，匆匆忙忙吼啊你！你、哦、啊，就是因为你知道那个上班族吼、哦、要上班很厌世，你知道不？尤其是拜一时间呐吼。你可以抬头，你要快点有一个少年囡仔徛伫遐吼，你详细甲看一下吼，那个颜值还是会让你。 熊班还是麦公女生啊齁这么低歌齁，但是你知道赏心悦目心情也会不错啦。
1: 谢谢啊。
0: 啊你给你鹅乐你有华裔吗？
1: 有啦，你看我弟弟掏球。对吧，啊兄弟啊，咱马吉希望讲齁，我们用我们的微笑带给大家一天满满的能量。
0: 对对对。所以咱这算女性朋友造福嘛齁。啊，不要紧啦，吼，说不定哎，人讲缘投啊，有些人阿伯啊，看到哦，这少年囡仔才缘投吼，你那也是、也算赏心悦目啦，哈，所以你那是干嘛讲嘞？在上班的时阵看到有人，应该现在还是你只有你在站吧？有人加入吗？
1: 陆续好像听闻有人要开始
0: 哦，对啊，好啦，不你就认陈俊彦啦，对吧？有时远远看，我们在这里是像对吧？啊，但是就是，因为你领穿民进党的背心嘛，
1: 对啊，小绿人，
0: 民进党的啦吼，
1: 对
0: 啊，看到你穿的背心，啊、看到陈俊彦吼，你把酒会使背较紧的，甲看一下，说不定你一天就充满了能量。
1: 是啊，我够几条狗
0: 哦。哦，够久哦！
1: 对啊，我还有背着背包气球，所以很好认我。
0: 很好认，很好认吼。因为有时咱骑都把眼睛讲红绿灯啊，啊，那无红绿灯你骑来的贵啊嘛，对不对？
1: 是啊，
0: 但是如果红绿灯，你有停落来啊，可以看一下俊彦的脸吼。眼睛讲，我记得这是有认证 ，N 导啦。
1: 谢谢啦，感谢咱记啊。
0: 对对对对，颜值哈，不过我们不能以貌取人呐、啊，吼，安尼袂使吼，就是要双记嘛，吼，咱嘛是爱客服务啦，对不对？那说到这个服务哈，你想要双记完起心动念到底是啥？
1: 其实哦，有真侪朋友应该开始拢知影讲，俊彦除了是张宏禄李伟的助理之外，阁是咱棒球十一又已完因后生啦、啊，所以。为我自细汉咧国小五年的时阵，阿母就已经做咱的棒球市民代表。阿为迄个时阵开始，我就有看到足侪服务案件，有很多很多的选民服务吼，在那个时候开始对我一个萌芽。这样，我看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他们来服务处，然后去请求说：“我们可不可以拜托我们来协助他们申请？唔管是讲申请补助，还是讲对。”咱的公诉还是啥，有一点其他的部分需要到啥干的部分，其实有非常的多，所以这一路起来吼，我们看到了很多我们社会上有许多弱势的部分需要我们来去做协助。这也是说从小在心里面吼有奠定一个哦，未来我嘛希望讲有一天我会当用我自己的力量替人服务，替人到啥干，安尼。
0: 过小五年，
1: 对啊，过小五年就开始啊。
0: 正常我想象的伟兵吼，我唔知是唔是喺电视剧、连续剧看是唔是？我拢会想讲啊，小学五年级啊，因为我对十一又议员也蛮熟悉的啦。
1: 是，
0: 伊真阿信，你知无？冲冲冲啦吼！今仔日你若跋倒底下骂骂号，甲一个人打电话来讲哦，那个帮我处理一下吼。
1: 是，
0: 应该甲你蛋底下，互你骂骂号吧？
1: 对啊。
0: 他应该是服务别人为优先吧？对不对？
1: 没错、
0: 哦。所以你小时候没忘谈过哦。
1: 其实说真的是还好，因为我阿母吼，他就阿信精神，他自己也是一个侠女概念啦，所以没关系讲吼，你电话卡来安怎，只要你是需要服务的，伊上后一定会替你服务、
0: 哦。所以其实你骂骂好的时候，伊也是先给你关心一下啦，
1: 再
0: 赶快去帮忙选民服务啦。
1: 没错，没错。
0: 哦，好，我本来以为，因为一般政治人物吼，服务的案件较侪，所以大部分会把时间给。我们说的外人呐、啊，对啊，但没办法、哦、服务应该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你没有妄谈鬼嘛？这个成长过程，譬如说被阿布放鸽子啊，什么家长会，别人妈妈都有来，我妈妈要去服务选民，这样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1: 应该是说吼，问阿布这人嘛就丁金诶，然后他的部分是他会迟到，但是他绝对会到。
0: 迟到，但是不会不到。
1: 丢，我唔丢。所以蛋是一定有蛋啊。不过咱要玩音要，其实俊彦自己从小算是一个比较会思考、比较懂事的孩子。所以我嘛，咱要讲哦，我阿布是做好代志。我阿布虽然辛苦，虽然无真侪时间会当陪我，不过伊为这個社会做较侪。所以我觉得小时候的我是可以去体谅这件事情的。那。我对于他的部分，我就是觉得说，呵，咱自己做好生，卖变派，这是我对于会当做的上大的帮助啦。
0: 欸，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因为你从小就有这种同理心，嗯，而且认同服务这件代志，长大之后才会走上这条路啊。
1: 嗯，我觉得应该是。
0: 因为维基娜一定会说，嗯，你为什么都去服务别人，然后疏忽我？结果你反而觉得不是这样，那我觉得那就是应该是 DNA 吧，因为服务这件代志天经地义，对不对？
1: 就是也许这个 DNA 里面有这个成分啊，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在于说，因为我祖辈喊跨侯伯西尊，就有很多很多这种，不管是说一些家庭的这种不好的状况或什么，我觉得自己其实是很幸福的。那我们就会希望说，哎，我们既然自己这么幸福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多为别人多做一点什么事，让这个社会也能多一点温暖。
0: 嗯，那好，我们刚提到的张宏禄委员
1: 的
0: 服务嘛，加十一号议员家的服务，
1: 是
0: 那一个是立委，一个是议员。你认为在立委遐加在议员家有什么不同啊？
1: 其实应该是安尼讲啦，就是讲吼，都要讲到咧立委家的部分哦。除了讲咱地方的建设嘛有处理以外，上大的部分是咧大条的补助。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地方建设，俊彦当助理这么多年来，我们同样是在为学校。我举一个例来讲哈，为着学校咧争取建设的部分，清楚哦。学校所有学生因的便所好啊，因的便所安尼一间学校吼，上少几百间的便所，安尼用起来几千万走未起。啊，不过咱新北市政府家己有偌济钱，会当甲咱所有房诶，所有咱新北市的国小拢换便所嘛？无啥可能。咱新北市拢同有国小就有200多间了呢。
0: 嗯，
1: 那如果只有靠我们自己地方财政的话，其实说真的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像这种大条的吼，我拢是为咱中央为李伟家到三江来争取过来。啊，当然啊，其他比较小的部分，清楚讲吼，路平这个路平灯亮水沟通这种较细，阮就是家己地方政府来做，安尼就好了。
0: 哦啊，不过哈，有些小事情我嘛是爱个公等啊，然后就是因为今麦极端气候哈，以前拢会想讲啊，这什么路平什么
1: 路平灯亮
0: 水沟通哈。哎，干嘛讲这小事情？哎，唔过即卖极端气候，嘿饮水发现这唔是小事情嘞哦、喔
1: 啊，
0: 这也算大事情啦。
1: 没错，没错、
0: 啊。所以就是讲吼，唔管是中央的医生也好，地方的部分也好啦，就是说你在参与的过程中，哦，你玩这边。哦，就是建设方面，你也有协助争取，而且公协助处理阿爹微文一饼下嘛，五是安内嘛。
1: 是啊，是啊，所以才会说吼，有啥物即马拢拄着红线的时阵，拢会甲因讲啊，你那是拄着中央的问题，中央立法院问题，还是讲地方咱议会咱地方建设部分，你拢会当找俊彦，因为家俊彦拢有做过啦，拢会当替大家服务来解说。说明安尼
0: 是是是，那在这么多服务案件来对啊，你跟我印象较深刻诶。我们在你想象中跟我是不是同款？你有没有觉得印象深刻的？其实我是想到那个杨生啦。
1: 哦，你讲头先。
0: 系啊系啊系啊，迄把生恁的服务案件对不？
1: 对啊，其实这个土城杨生割颈案这件代志吼，为发生的隔一天开始吼。十一又一完，我还有俊彦吼，咱就一路陪着我们杨爸杨妈安尼去度过这些到现在已经二审定谳这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其实对于家人，对于这个杨爸杨妈来讲，真的真的非常煎熬。不过这就讲回来啊，现在这件事情有什么后来安尼破决，大家很不服气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涉及到了这个我们的法律哈，它其实是在保护未成年的、啊、保护未成年这件事情，它就有开宗明义嘛，除非有特殊状况，不然它没有死刑。
0: 嗯，
1: 它没有死刑的状况下，以我们台湾现在最高的有期徒刑来共是30年，啊，30年哈，遇到未成年先减一半，啊，你存15年，啊，就问一条了。你15年吼，上侪上侪，吼你判15年。你只要在里面表现良好，
0: 嗯，
1: 你还可以提早假释，
0: 是，
1: 对啊，你只要蛮好，1/3就可以假释。清楚吼，咱今嘛这条这个我们土城割颈案，这个啊，他这个嫌犯，他最后是被判12年、
0: 嗯，
1: 12年，然后 他现在已经快要满足可以到假释出来了呢。
0: 这么紧哦？
1: 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杨爸杨妈也这么生气，这么的不能接受的原因啦。所以吼，哦，这边也偷偷跟大家报告一下啦。啊，这烂书对啊，摘掉后，让你空中和平。为了这件事情吼，我们杨爸杨妈还有我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吼，我们到时候会为我们的杨生办一个追思纪念音乐会啦。啊，这个部分到时候会再统一跟大家公布这个资讯。我们希望说能把这件事情让他不要轻易的被大家遗忘，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它未来再发生。那我们借由这样的纪念音乐会，还有到时候成立杨承勋在我们清水高中的清寒补助奖学金这一块，我们希望说让承勋的事件未来大家会记得，大家会来去缅怀，然后以及说尽量避免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啦。
0: 嗯，我为什么记这个例？对，讲咱咧做双面服务啦，哈。
1: 对。
0: 当然啦，吼，有一寡是什么啊？什么要申请低收入户啦？嗯，阿伯被离婚，你们好像也有从事那个法服嘛，对，
1: 啊，
0: 对不对？给一些建议嘛，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是应该很难让你们那种很追星的，所以这件事很追星的嘛，而且讲够其他。
1: 其实这件已经算上追星啦。不过其他吼，就真正是较挖可怜迄种诶，譬如讲哦，因兜他可能本身就是有很多重大疾病啊，啊，然后家人又雄雄躁气啊，没有钱下葬这种，其实拢有啦。
0: 嗯嗯，
1: 爸爸讲啊，不过吼，真正就是我讲诶，咱做这道诶吼，看愈侪，听愈侪，就感觉讲家己是原来家己是真幸福诶。
0: 嗯嗯，
1: 所以俊彦也是因为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能不能为我们板桥自己帮桥的主地，会当为咱帮桥做较济，服务较济。
0: 是是是，而且你们那个搭头也要在啦。譬如讲，咱多哥登来讲这个杨生哈的这个案子哈，迄港台的迄个因为我没有，因为你们比较在第一线啊，但我看迄媒体形容的讲，他其实感觉就是无认为家己做唔对去嘛，然后那个狠度还是在嘛，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甚至还威胁讲，吼，你若卖我出来，我出来恁就灾死啊，
1: 是啊，
0: 有那种感觉嘛？
1: 哦，唔对。
0: 对，那像其实像这个武习让公明代冲在第一线的时候，我觉得他不是威胁那个杨生爸妈而已呢，你们是协助了。人吼，你们那个威胁度也是有的呢。
1: 对啊，其实吼，咱服务这样子的部分哦，你说会不会有遭到人家报复或是什么？
0: 啊，
1: 其实难免都会有啦。
0: 嗯，
1: 但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了。
0: 是 是, 是是是，
1: 我们就只能自己再跟多注意。但是只要是对的事情，我不在怕，我就替大家来服务啦。
0: OK， 好，所以我来说这打头也要知啦，要服务也是要有基本性。我们说你如果没有基本，像之前有比如说我们在大楼有没有什么光那个什么开个住户大会你都不想要去啊，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对不对？就是公共事务你完全不想参与，很多这种人啊。 我承认阿佩我也是比较被动啊，但是像你们这种很主动想要去挖掘说那个路灯那不更好，你得想要给报卡去安那啊水果怎么样，或者是哪边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适合当民意代表哈。
1: 是
0: 啊，然后你们心目中就是无赢无赢无赢，然后你们还自得其乐，应该是安尼吧？
1: 对啦，就是看到讲，我甲人斗三工啊，完成后，别人甲你讲一件多些时阵，就帮自己充电啦。
0: OK 好，所以咧，咱讲吼，哇，十一月二十八嘛是真紧啊，对不 对？我们一天一天在倒数吼，啊，活动嘛是真济哦。好，所以咱今仔休困一下，等下哥哥等来空中跟大家开讲哦。空中为咱听众朋友邀请特别来宾咧，就是即摆吼被参选板桥区市议员吼参选人陈俊彦，咱休困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十五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十五拜六下晡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3: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尾，
4: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德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德路。
5: 伊达达波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4: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6: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

0: 先比较好，千万唔通学白撞，啊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真厉害呢！
0: 噶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你即摆收听
1: 是？
6: 您现
1: 在收听的是
7: 快乐Talk Show。
1: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空中为咱听众朋友邀请的特别来宾，哇，今麦应该是足紧张、足紧张吼。啊，你得选举嘛，唔盲讲，大概是个支持啦哦，就是新北板桥区的议员参选人陈俊彦，俊彦你好，
8: 谢谢阿佩姐好，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彦。
1: 那俊彦要选举当然就有自己的想法嘛吼，希望要为板桥改变啥，为新北争取什么哦。那来讲一下你的想法吧。
8: 好啊，谢谢阿贝姐。啊，其实吼，俊彦这届选举吼，有提出了我们六大安心的政见呐，分别是吼，第一行体育安心，第二行文化安心，第三行交通安心，第四行医疗安心，第五行教育安心，第六行居住安心。啊，好，俊彦吼，简单来甲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吼。俊彦的第一项体育安心是希望说我们可以让大家用10分钟的全龄运动生活圈啊，让我们的老中青三代都能在我们自己的处的所在都有适合自己的运动空间，这样让大家都可以体验到我们各种不一样的运动。那这个部分俊彦就想要打造一个我们各种全龄化的运动公园。啊，再来跟大家报告的是说我们的文化安心，因为其实吼，咱板桥有足侪足侪咱传统的文化，那所以俊彦希望说，从我们的古迹串联到我们的商圈，还有我们的餐饮跟我们的展演场地，把我们人潮跟活力哦，好好啊，拢留伫咧板桥，卖讲吼，咱板桥有遮侪好的所在，啊，变成过来为台北走，为其他的所在走，安尼就足可惜啊。啊，过来是讲吼，咱的交通部分呐。那你交通部分哦，现在我们最常听到的叫做行人地狱哦，啊，所以俊彦现在要引进我们现在大家最常说的人本交通、智慧移动和安心回家了。安怎来走，就是讲吼，第一嘞，我们人本交通的部分，我们让它安全优先，然后我们配合上我们的科技加持，让我们的一些 AI 系统，譬如讲吼，咱搭车的时阵啊，我们可以让我们的 AI 去导入我们的。这个路灯管控系统，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敢知道，咱新北市政府其实已经有在咱新北市有示范 AI 导入这个控制灯号啊。不过奇怪的是讲，咱板桥人口上多、车上多的所在，连一个示范点都没有了，这嘛是一个足奇怪的所在。所以俊彦吼，今嘛有跟十一月议员咱共同的研究，讲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板桥。可以优先几个地方示范，无大概咱板桥吼，一出门就塞车，透早嘛塞车，下晡下班嘛塞车，其实哦，真正就辛苦的啦。好，我们希望让每一段回家的路都更顺、更安心呐。啊，过来讲到咱的医疗的部分哦，医疗的部分，即马上侪就是咱的长照，还有我们的青年心安跟家庭支持，好恁各位大家好朋友吼，大家出来，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有他的压力，我们要让压力有出口，求助有管道，照顾长辈，接住我们少年的，也给我们照顾者更多支持啦。好，啊，所以俊彦现在有提出一个我们长照，我们长者的医养结合，就是吼，除了医疗以外，我们的养护也很重要，因为吼，咱新北市吼，现在已经有80万以上的人口是超过65岁以上的，所以在我们。

0: 这个已经超过五分之一的比例上来讲，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医疗配合养护，让我们长者去得到一个最合适的照顾，这样我们做事实也比较没烦恼啦。再来要跟大家报告的是我们的教育的部分啦。其实我们教育现在、哦、大家这样看起来刚才也有跟阿佩姐有说到说我们头上那些扬声的事件、嗯、所以其实对家长对学生来讲，他们希望孩子能安心学啊。还有现在最近的铁拳教育、哦、阿佩有听、
1: 嗯、
0: 对不对，我们也希望说老师可以安心教了、哦、所以现在俊彦主打一个从通学的安全到教育资源到教师支持，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教育现场够掉，让我们的亲师生三方面大家都赢。因为三方面不是对立的啦，我们希望说让我们的老师让我们的学生还有我们的家长大家做会让我们的未来更加好、
1: 嗯、
0: 对这个、啊、还有上后上后俊彦要说的是我们的居住安心。居住安心现在哦，清楚俊彦这样我们少年来说，我希望的是说有没有更多的社宅或是青年住宅、嗯、有较少，因为现在的厝真的是越来越贵，我们少年买不起，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跟之前不一样，之前是你有拼你就有机会买、啊、现在是你拼到二十年三十年你可能都没什么法度、
1: 嗯、
0: 所以、哦、现在我们就是鼓励也希望政府能多盖我们的社宅青宅这样的方式。然后还有我们俊彦有提到老屋更新，老屋安全跟都市更新的这个部分有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板桥有很多，因为我们板桥比较早开发嘛，有很多是超过五十年以上的古厝、啊、现在政府有在设计，中央有在设计说我们这个老宅翻新的这个部分，那俊彦到时候会努力的让这些的流程更简单，因为现在大家要申请看得到吃不到，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啦、嗯啊、所以我们要让它的加速流程让它更顺利的可以让大家申请到，然后以及说都市更新的部分，清楚现在俊彦苏小慧共同提出来，我们让所有的都更流程更快更方便更单一性，这样让未来大家在做的时候变换新的也较方便啦。
1: 嗯，
0: 以上是这六项啦。
1: 六项，哎、欸，不过吼，拄啊，你有去讲到 keyword 吼，苏巧慧，所以咱咱即个市长，好，当然新北一定会赢嘛，对不对？这咱的 slogan 啦、喔，哦，好，那等于讲咧，其实你的政见内底，哎、欸，也如果有机会嘛，要加咱未来的市长，哦、喔，就一起来撒动的嘛。这个跟他好像你的一些政见跟他也是有契合的。
0: 其实哦、喔，要甲大家报告，这个苏巧慧。市长候选人的政见，伊就是甲咱三十六位，咱的议员候选人共同来研究。其实，因为咱新北二十九区，每一区的状况拢无啥共，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所有的议员候选人，大家都提出各自你区域内状况无共款，所以才能跟苏小慧市长我们未来一起结合，所以才会觉得啊、哦、奇怪啊，那大家咱三十六位。好酸你的政见跟苏小慧的政见有什么都可以做连结，原因是这样、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出自一体啦。
1: 哦，不怪我记得我去参加你的座谈会、喔、啊，这个你说完了咧，哇，这个苏小慧上去嘛，他就说啊，你都说完了所以表示其实我们的这个政见、喔、当然就像你讲的嘛，每一个区域都有不同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把它整个扣在一起，那就是希望说咱算打群架啦，对不？啊，你讲较歹听打群架，但是讲较好听，就是说我们集体的力量，就是希望去规划未来新北，哦，整个新北让它更好。
0: 对啊，不唔对，因为对咱议员来讲，阮爱甲咱家己的区修而好，建设而好。
1: 嗯。
0: 啊，对苏卡惠来讲，伊是专的新，专播的新北，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只母鸡加上三十六只小鸡，我们就是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
1: 是，而且哈，其实咱上好的想法就是会使全雷打，
0: 对，
1: 但是无啥 不简单啊，吼，那马爱公伯柯林了，
0: 大家一起努力、
1: 啊，对，但是真的有机会就全雷打了，吼，啊，但是嘞，董叔要选择的就是当然吼，今天给邀请这个俊彦来，就是帮给乐家俊彦多加油一下嘛，
0: 我们再得主得一个机会啊，
1: 对，而且重点哈，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哈，现今的有现今的优势啊，啊，你又不是现任的，
0: 没错，
1: 哎呀，所以人家哈，婆婆妈妈哦，阿公阿妈，阿伯阿姐阿姊哦，是不是？咱来帮。棒球区有这票的，就爱甲俊彦加油一下。
0: 对啊，爱拜托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啦，给俊彦一个机会，给俊彦证明给大家看，咱做助理这么多年，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骨力心，想要替大家服务，也拜托大家给俊彦一个机会，证明给你看。
1: 是是是，不过咱都要讲到吼，得讲咧，我们其实有六大政见嘛，啊，咱搞分工咧，我如果有机会上任，我一定想要做的代志是什么？
0: 其实哈，俊彦就这个六大政见里面有几项是我觉得迫切，然后相对之下也可以优先做的。清楚都要讲的第一条吼，体育安心。有啥咪爱讲这条？是因为即马大家年岁拢有愈来愈侪，对于长者的部分吼，年纪也越来越大，所以顾好长者的健康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啊，长者的健康要怎么顾？我们除了现在科技很进步啦，有一些保健食品可以吃。我们也要从根本上来顾，让我们长者多运动，要活就要动，大家都有听过这句话，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在我们的附近周遭，居家的附近周遭有更多的体健设施可以让长者来使用。啊，当然我们年轻的也要有什么，因为我们的根本我们的基础一定要为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打起，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为幼气的啦，对吧？你看像我们现在建设了很多我们所谓的特色公园，那其实在特色公园里面它不止一些游具以外，一够一些不一样的，它其实是针对于小孩子像攀岩像攀爬这样这种就是拉的这种部分其实现在都很多了。所以为小孩开始，我们就让孩子先去体验这种伸展活动，然后到俊彦这一代的青壮年的部分，在我们的像现在最夯的这个匹克球，现在这些都是我们在努力争取，我们希望说全民一起运动，全民一起健康
1: 哦，这就是根本啊，你健康你就较袂开健保的钱啦，
0: 我不丢了，
1: 环环相扣。但是我觉得健康确实啊，因为有人说啊，我要长寿长寿，阿姆哥你到底要长寿就不好，对不？
0: 对啊，
1: 然后有健康的身体，那你说健康，不是说我当我老啊，我退休我就要来运动。不是袂使啦，
0: 上班年
1: 啦，对啦，较慢啦。我们是希望鼓励你对青壮年甚至年轻的时阵，囡仔时阵你就开始有这个运动，
0: 吼，没错，
1: 改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嘛。
0: 是啊，让你习惯运动，身体就健康了。
1: 是是是是，啊，这就是讲你那是真正有机会上任了，其实这也是赶紧做的啦。
0: 对啊，对啊，
1: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比如讲都更吼，那有。都跟其实爱天时地利人和啦，对 啊，
0: 对
1: 啊，你要克服困难比较卡济，但是咧你不能不克服啊。蔡英文前两天不是陪迄沈柏阳去登基嘛？
0: 对啊，对啊，
1: 你的讲嘛，咱进你身为一个政治人物，你要去想，我五年后，我十年后，我爱为咱这个城市做什么啊？所以你一定要有政见，因为我的政见，我绝对不会讲哦，我马上要冲啥，因为马上做当然有，但是你要长远规划。有一天你上任，我五年后，我希望新巴变成安怎？我十年后要怎么样？所以我们政见算在里面嘛，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我真的一旦上任之后，我可以立刻去实现的，而且你的能力做得到，接得一完哈，可以马上做的，就是刚提到这个嘛。
0: 对啊。
1: 但我觉得那个什么路，你刚说那个灯号，交通灯号，那个应该也可以吧？
0: 可以，这就是我拄要讲的第二项交通的部分啦。其实，亲像拄阿佩姐讲的，咱所有提出的政见来底，我们其实都可以分为短、中、长期计划啦。那像我们刚才讲到俊彦讲到这个交通。交通的部分哦，亲像咱棒球，那是大棒球拢知，不管是上班、下班，这一定塌的。啊，国民公公每几年的这个欢乐耶诞城，哦，这大家被分起啊啦。所以吼、哦，都要俊彦有说到一点，就是说智慧灯号的这种导入 AI 的部分。啊，我嘛希望讲哦，咱今嘛来争取一个讲，阮棒球区是不是会当在主要干道，譬如讲文化路。县民大道、中山路这几条这种主要干道， 或者是一些其他次要干道，我们可以先来试办一小段看看说是不是能有效顺畅。清楚军演跟大家报告啦，现在军演不是都在骑路头、
1: 嗯、
0: 尤其是我都骑上帝骑在花岗桥头、啊、所以我每天在看哦哦，迄、那个大刚要去花岗桥的时阵，要为台北车足济，尤其是落雨天的时阵，哦，这个车辆一直回堵诶。啊，回堵的状况是啥？一定是你头前有所在塌掉的嘛。
1: 嗯。
0: 啊，若是讲发生交通事故，这就免讲，这另外个案啊。但是前面如果挡住的话，一定是因为它灯号不连续，所以变成讲有安内问题。
1: 嗯。
0: 啊，若是讲我们导入了这个智慧交通灯号诶。保魂的时阵，它就可以依照它的车流量，让它去变成管控灯号的这个绿灯、红灯、黄灯，
1: 嗯，
0: 安呢一定有效解决我们这样舒缓呐、啊，应该是讲舒缓，不可能完全改观啊，不过至少可以让它舒缓，免太结固了。
1: 是是是，哎、欸，这个不错啦，不要用 AI 来开罚单哈，是 AI 来疏导交通。
0: 对啊，
1: 哎、欸，我觉得这个是还不错，因为毕竟现在 AI 的这个时代嘛，哎、欸，我真的觉得 AI。你好好的运用也在帮助人类蛮大的一个事情，
0: 没错，它就是一个工具，你如何把工具用得好，这才是使用者的本事、嗯、
1: 没错没错。 OK 好，所以这是我们直接上 走马上任，有机会啦，当然这台课我们重新来到三港
0: 到休庭，
1: 对对对对，帮助地区训练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可以马上去帮大家做的
0: 优先啦、啊、我们短期我们优先可以先来做的，
1: 是是是、啊、当然我相信、啊、就绝对不会是在空中说的这个啦，一定很多啦，公馆可能就已经三枚三支了哈。
0: 对啊，公没说，
1: 公没说啊。当然呢，要把这个咱讲的代志哈，咱规划哈啊，未来愿景我都实现，在一月二十八号这一票就非常的重要哦。好，那咱讲好了，就是起码还有一段时间嘛哈啊，比较迫切的。哎，这礼拜了，哇，当哈。
0: 对啊，这礼拜了是。我们苏巧慧市长郝酸林吼，伊个竞选总部要成立，啊，就咧咱邦桥第一运动场咧汉新东路遐啦。啊，俊彦吼，想要拜托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来到阵来收听苏巧慧，因为吼、哦，咱新北已经21年拢是咱国民党咧执政，唔是讲伊拢无做代志，是咱感觉讲咱会当做了搁较好，比他们更好。我们可以让新北更好了，
1: 是 OK， 所以咧，咱这个拜啦嘛，哈，
0: 这个拜啦，哎，
1: 对，哎，不，咱听众朋友，总共咧，咱啊新北啊，是你台北买晒，咱来这位到老在啦，
0: 我们丢到收听。
1: 当天听说就是连前总统蔡英文也会到，就很多嘉宾都会到呢，
0: 正副总统，哎。我们的前后任总统都会
1: 大咖都会到呢，
0: 大咖都会来啊，
1: 是是是是，
0: 代表咱真正是这届就有机会。啊，大家拢愿意来到收听，而且大家都很重视，希望能让新北真的不一样。
1: 是是是 ，OK。那公点哦，其实咱这届双计也有 slogan， 对不对？
0: 对。
1: 我记得板桥新动力，服务最给力。
0: 对，这是进前有在用这個哦、啊，今麦哦，俊彦够一个哦，俊彦今麦上新的是改革板桥行动验证、哦，票投陈俊彦一定会实现。
1: 哎、欸，搁一届，搁一届。
0: 改革板桥行动验证，票投陈俊彦一定会实现。
1: 哎、欸，碎啦吼！好，那大家可以先实现一下吼。刚阿佩有提到吼，咱今麦会继续徛路口对吧？
0: 有，哎，徛到上后一天。
1: 哦，对，就是风雨。
0: 徛上感谢大家。
1: 风雨无阻，对不对？
0: 我唔对。
1: 好，那田中平，你哪捌看过陈俊彦嘞？吼，听阿佩一句话吼，我无甲你骗。俊彦颜值很好了，所以我还是要讲哦、喔，不可以以貌取人。但是颜值看起来还是赏心悦目了哈。阿丽拉上班哦，透早出门就忝的吼，快点有迄气球，你有迄背那个大气球，
0: 嘿，
1: 看到陈俊彦，你可以跟他挥个手，打个招呼，
0: 比个赞，
1: 比个赞，嘿啊，看一下烟斗的面呐，哈，说不定今天就上班就。充满的，
0: 看看我的这个招牌微笑，
1: 你要给一个施奶的杀手微笑哦、
0: 啊，每天都微笑，祝福您活力满满哦。
1: OK OK， 好，那非常感谢今天的特别来宾哦，加油啦！哈，就是今天自我再介绍一下。
0: 好，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彦，咱邦桥区的议员陈酸林，民进党的新人啊，进前有做过张宏禄立法委员的助理，嘛是咱海宁11又议员的执行长。有很多很多经验， 希望说未来可以替你服务。我是陈君彦，给你拜托。
1: 好，谢谢君彦，加油。
0: 谢谢，谢谢阿佩姐，谢谢我们空中的好朋友。
1: 拜拜。
0: 拜拜。

0: 听众朋友请注意，您的汽车、机车或微型电动二轮车强制险过期了吗？如果过期超过六个月没有投保，车牌可是会被注销的哦。万一收到违反强保法注销牌照处分书，请立刻办理投保，就能马上到监理机关重新领牌，不用等六个月咯。想查询投保状态，上网搜寻强制险有效电子式保险证就查得到咯。请记得准时投保强制险，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若想知道更详细相关资料，可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1: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我们大家吃肉肚里面的东西息息相关，也就是巨食安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我们常常看到黑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哪位不应该加的东西去有坏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进里面呢？我们就赶紧来邀请化合专家蔡博士。
2: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欧心美新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1: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2: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漂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1: 工厂在用的东西是怎么会流入食品厂里面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2: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的时候要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1: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2: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1: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5: 你即摆收听
6: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8: 《快乐Talk Show》。
9: 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十五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十五拜六下晡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马龙威，
2: 要过大湖湾阿哈嘎的呢。
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八点到九点
3: ，FM 八九点三，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3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又搁准时来报道，今仔日的贵宾我甲恁报，健康的问题要招恁来探讨。听众朋友了，你千万倒啊，唔通去佚佗啊，唔通去佚佗。哎呦，强啊，什么贵宾？就是将着古秘书吼，甲办证考入来，办证考入来，踮在市场即十年的时间，你敢知影？讲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人若知影的吼，拢会晓去买来食。大家都学了解，达之。只要你若有耐心，只要你若有耐心，搁再来。我也未叫伊先来请安问好进前啊。有真济一挂咱遮个食素个朋友，包括我个老母都好。哎呦，阿强哦，你都爱甲迄头家感谢再感谢哦。阿母啊，就是因为食素，即个骨头啊，顶骨甲软骨哦，真正找无啥物物件通我顾。敢若亲像讲一间厝啦，住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了后，找无师傅通我来试啊，个顶装潢啦。好，你家在讲有即个古秘书，你看阿母啊。即卖我倒爬楼梯，即卖我倒落楼梯，卖讲爬楼梯落楼梯啦，只要讲若咱村啊地甲东啊地的时间哦，我拢找无阮老母的人呢。我讲母啊，你搁走去倒？我伫咧山顶下咧挽地啦，卖吵啦吼！哎、哦，今仔日哦，迄地菜偌水的呢，我若无加挽一束啊，哦，感觉讲足歹、足拍算、足唔甘。你看阮老母，食到即个岁数啊！你要落架，你要爬架，我甲你讲，你爬输伊啦，你惊输伊啦。我逐礼拜啦，当年哦，拢改去反腐，阮兜面头前都一个乌啦。你若要对头洗一脸，拄拄啊好，差不多二十分钟，久半点钟久的时间啦。有当时啊，我约阮老母的脚步约袂着呢。我讲母啊，你嘛等一日啊老的啦，等一日啊老的啦，什么咧老的？是老的咧等少年的呢？哈啦，你行较慢的，行较慢的啦。我做囝的啊，我看到家己吼，心肝内实在是足安慰啦。所以讲，伫咧遮，我先甲头家讲一声感谢，即阮老母特别交代哈，特别交代哈。啊，物件是安那遮尼好，即有当时啊，我咧讲哦，有诶信袂落啦。啊，强迄个电台主持人拢嘛，敢若亲像王老啊，还是够肥。诶，毋过有当时啊，好笑嘛，都爱配合着私心咧。啊好，我今仔日将着头家甲请来。伊详细点在节目当中来解说，互恁知影为什么伊要办这个古秘书的证照。较早以前啊，你若要买吼，你得爱去日本啦、去韩国啦、去美国先进的国家，你才买会到呢。伊拄拄啊好推出的时阵，我有讲过是伫给囡仔咧食汤钱的啦。有诶讲，人阮倒拢有咧食排骨汤，炖迄落大骨底，食骨骨头、骨软骨、骨顶骨、骨软骨。迄是你食草会食哩呢？食素敢会食哩呢啦？但是吼、哦，你食迄落物件，你食落去的啦，都袂赴伊老掉。尤其是女性朋友，迄落钙质咧流失哦，比查甫人佫较紧，上五十岁以上都钙质流失啦啦。你唔当看这钙质流失呢，钙质若流失哦，你若骨头若含少，骨头若怕。哎呦呀，迄有当时啊，讲拍一个卡车外，遐摆啊骨都断骨落肌，那敢有遐严重？小等下头家上介专业，伊只一条啊一条啊吼来跳，恁大家听，讲食老啦。咱人食老一定要有条件，老的啊，恁大家都斟酌听。一旦讲骨头若有病痛，袂当出门四界行。讲身躯酸痛，咱来找原因。健康检查，咱就爱看好真。好脚好手上要紧。身体若歹，我甲你讲，人看轻，莫讲啥物人甲你看轻啦，都掺你的囝儿事事都甲你看轻，无影呢。强啊！那阮遐囡仔偌有效诶呢，偌有效。较早吼一礼拜倒来一逝啦，即摆两礼拜啦，即摆一个月啦，即摆都爱过年过节才有倒来啦，偌有效。你若破病，迄无破病，有诶都无要治啊，搁讲破病。啊，你若破病，我甲你讲啦，搁需要开着囝儿事事诶钱啦，落地啊诶钱啦，走甲喷经验啦啊，这都是现实诶一面啦，老人。我跟你讲，健康的问题上介济，长期保养是靠地，今日时势歹代替。你若坐轮椅，我跟你讲，大家都头咧咧啊，头咧咧。 要若健康的问题吼，阿强替恁把关。你甲看讲，我常常讲，我介绍的物件无几样，食好你的大细条条条通，咱的四万单位的，要好你的目睭吼，顾甲金细细，咱的是用杜莎枣，杜莎枣，这偌好你敢知？啊，亲像讲哦，要让你徛会久，要让你我都苦落去爬起来，要让你爬起你老尾顶烧香，爬起爬落有法度。咱即卖用上钙锌、叶钙、上钙锌的，佮而且佮是食素的朋友，佮会当食。讲关节若酸痛吼，心袂安，提前补钙吼，莫太慢。出门你有当时啊，定定都爱防弹。骨头即卖含烧是几万人。啊，有诶止痛药啊，上药止，为着酸痛，我甲你讲，你找死。上新诶配方真舒适，食素来买满满是啦。酸痛啥物上解好用，就是止痛诶，包括医生开予你诶，你甲摕起来看，逐项都拢是止痛诶。即排你若无效，即排诶排子你若食无效，都爱阁换另外一种排子。不是医生给你换较好的药啊呢，是给你换搁较强的。啊，这食无效，五米的食无效，换食十米的；十米的换食无效，换食五十米的；五十米的若食无效，换食一百米的。咱台湾止痛药啊，全世界食上多，就是因为这个止痛药啊，食上多，造成着咱人口的比率，全世界西药剂咱排第一名的啦。当年比赛，当年都第一名的啦。不过阿强哦，骨头含烧会痛死人呢。啊药啊吼，上药剂吼，我知影讲迄唔通啊。啊，你的药剂已经食遮尔久，伤遮尔重啦。啊，拜托恁大家吼，人民高一项啊，高一项，讲咱人食老有条件，老的你着斟酌听。一旦骨头有病痛，袂当出门四界行，身躯酸痛找原因。健康检查看好真，好脚好手上要紧，身体若歹难看轻。老人健康问题多，长期保养是课题。今日时势歹代替，轮你坐咧头咧咧。啊，关节酸痛心未安，提前补钙莫太慢。出门定定爱防弹，骨头含烧几万人。迄止痛药啊，上药止，为着酸痛你找死。上新的配方真舒适，食素来买满满是。啊，骨头含烧痛死。人药啊，上药剂别咱唔通，你的药剂上只重，拜托人民高一项啊，高一项了。诶，头家听我咧斗四句咧，那听较少个，这白费无个啦，无你会晓哦。我知影讲哦，健康知识的专业，你比我搁较悬，你册读比我搁较悬，你拢读这一科个啦。但是若要斗四句咧，那甲七字啊，社会大学这科啊，我算博士呢，唔搁看、啊。来。今仔日哦，不但要叫咱的陈老板来介绍到咱这个古秘术，伊的成分是安那，咱一个推出了后造成着轰动，这有伊的原因伫个啦。过来，你今仔日若要买，今仔日有货啊！你今仔日若要注文，今仔日有货啊！好啊，为啥卖讲遐尼多？咱先来邀请到头家吼，来甲咱全国的克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嘛，都爱诶。要讲进前嘛，得爱先请一个安，啊问一个好啊。
1: 诶、欸，阿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哦，啊你今仔日哦，今仔日咧讲话甲进前顶两三摆咧访问的时阵都无同啊咧。今仔日你咧讲话开口都成主持人啦。
1: 无啊，叫甲你合适个。
0: 无影无影，啊今仔日叫你来用意就是啥咧？
1: 是，
0: 就是讲咱这个古秘术吼。自从推出了后啦，造成着消费者的肯定啊！啊，今仔日邀请吼你来，就是讲以你的专业，咱来介绍着讲到底这个古秘术内底的成分是啥物种成分？你甲看哦，即卖咱的听众，咱的消费者，如果咱欠袂哦，伊就甘愿等，伊就肯等，甲讲回到位。啊嘛，袂讲去外口乌白买乌白食，啊，一般大部分咱的听众拢外口食足济啊啦，甲落尾手才用咱来做收尾，所以讲因有耐心，佫继续等。呀，咱陈老板，你的专业性，咱来介绍吼，看这古秘术到底内底是甚物种的成分啊呢？
1: 咱的这个古秘术吼，自咱即马推出了，甲即马吼，已经是第 十年啊，第十年
2: 啊，十年啊，哈，
1: 诶，已经超过十年
2: 啊。是。
1: 啊，这个十年来吼，其实有足侪迄个吃过诶，迄个朋友吼，拢有反映讲，拢有改善因家己诶状况啦。
2: 是。
1: 啊，内底这个主要就是这个配方吼，这个配方呢是可以会使讲是迄个咱全台湾吼第一支固定个固嫩。固定个功能，唔是讲一般的补迄个钙质的产品安尼尔。
2: 吼、哦，你爱讲，你爱先讲好清楚咧，头家啊。啊，无即一般啦，查甫人啦，听到讲要个固定甲固嫩的是足敏感的。
1: 咱讲固定吼，就是咱的顶骨，就是咱身体的支撑，诶，即个顶骨，即、哦這个顶骨吼，咱一般就是讲啊，要补钙嘛吼。
2: 是。
1: 哎。那早期呢，补钙呢，咱大家拢会去买这种钙片来吃。
2: 是。
1: 哦，啊，唔过以早的钙片吼、哦，就是伊的成分拢是一挂动物的骨头做出来的这种碳酸钙。
2: 是。
1: 那这种碳酸钙呢，伊就是吼、哦，吃了料呢，一挂老大人吼、哦，拢会胀气。
2: 好、
1: 哦。啊，因为嘿，也产生二氧化碳，而且胀气。
2: 是。
1: 而且胀气的时候呢，变得拍吸收。
2: 哦，
1: 歹吸收，而且呢，对伊的消化系统呢，佮感觉无爽快。
2: 是
1: 哦，啊，所以以早的这种碳酸钙，有诶，比如讲，什么珊瑚钙啦，吼、
2: 哦，是
1: 啊，是讲迄、那个，佮有甚物珍珠钙啦、贝壳钙啦，吼、
2: 哦，哦，
1: 牡蛎钙，以早拢是用这种来做原料，就是讲为动物的来源。
2: 好、
1: 哦，那后来呢，阮即卖呢，就是伫十年前，阮是。第一个开发这个新的原料吼，就是来自这个爱尔兰遐迄个海底内底一种红枣。
2: 好、
1: 哦，那这种红枣呢，伊内底呢经过五年以上的钙化，那个提炼出来的这种钙质吼，
2: 是，
1: 它是属于这种素食的来源。
2: 是，
1: 而且呢，嘛是伫个迄个欧洲那边吼。有机认证的有机认证的钙质来源就是红枣钙。
2: 是
1: 啊，这种红枣钙呢，一本身呢，除了讲伊个钙质是真天然素食的以外呢，一个内底个包含74种诶这种天然的矿物质。
2: 是
1: 哦，啊，上重要的就是又经过动物的实验去证明讲哦，伊这种的吸收率啊，吸收率大概39%。39%呢，已经超过一般吼、哦，骨科医生点的咧用迄种柠檬酸钙。
2: 是。
1: 柠檬酸钙是一种化学的成分的物件。
2: 是。
1: 啊，咱这种天然的这种成分呢，伊的吸收率比这个柠檬酸钙比医生咧用的更加高。哦。
2: 哦。
1: 但是39%，所以呢，第一这个顶骨，哦，钙质的补充内底咧，阮的经济的红枣钙啊。做咱内底的主角
2: 哦，安尼我知影，就是讲吼，咱一般医生啦吼，伫用的啦，迄种化学的成分也无多，达到39%。
1: 是
2: 啊，甲这个爱尔兰的红枣钙，它能达到这个目标就对啦。
1: 对。
2: 啊，而且这个是天然的，安尼无简单嘞，天然的算拼赢过化学的成分嘞。
1: 对啊，无唔对啊，以前迄、那个。医生会去选这个柠檬酸钙，主要就是吼、哦，咱一般买会到的迄个碳酸钙吼、哦，拢会就像这个老大人吼、哦，吸收率无好以外呢，佫会胃胀气
2: 哦，
1: 感觉无爽快。
2: 是、哦、
1: 啊，而且呢，就是碳酸钙又比较容易造成结石啊、结石，因为你若吸收无好的时阵呢，伊就伫个咱的迄个身体内底
2: 囤积，
1: 慢慢的会堆积啊，
2: 哈、啊，囤积哈、啊，
1: 囤积。啊，囤积过来呢，就是咱上惊就是惊结石。
2: 哦，啊，你为着要食补充钙质，结果忽个身体个结石，就是讲踮咧咱个身体内底，伊无多吸收了后，它就囤积在里面就对啦。
1: 是。
2: 哦，
1: 对，它会囤积连内底啦。啊，所以呢，伫个这个主要的这个钙质的来源呢，咱唔再去选择就这个红枣钙。
2: 是。哦
1: 啊，而且红枣钙呢，就是第一，伊上大的好处就是伊的内底钙离子的成分真高。
2: 是。
1: 哦， 比柠檬酸钙更加高。第二呢，伊的吸收率嘛是比一般的迄个柠檬酸钙呢还要再多5%哦。所以安尼比起来咧，就是讲第一你是天然的，吼、哦、啊，会再直接利用，吼、哦、啊个好吸收，不会胀气，哈、哦、啊不会比较不会产生结石，
2: 是、
1: 哦啊，所以咱的用这种红枣钙这主要成分，这是咱点骨上主要的成分。不过呢，虽然伊是已经真好吸收啊，
2: 哈、
1: 哦，咱嘛个另外个个加迄个帮助吸收的三项成分伫个内底。
2: 是。
1: 这三项成分呢，第一就是大家拢知啊，哦，食钙质补钙质的拢一定爱加这个维生素 D 三。
2: 是。
1: 哦维生素 D 三呢，伊也在帮助咱的肠啊，对这个钙质的吸收。
2: 是。
1: 啊，一般咱就是讲，哦，爱出去晒日啊，加晒日的时阵呢，咱的身躯自己买制造这个维生素 D 三。
2: 是。
1: 不过这个晒日吼，你就一定爱皮肤爱露在阳光下面了，不是讲打你的迄个面啊，还是这个手去照到迄个阳光了哦。
2: 是。
1: 像你爱穿迄个吊嘎啊，是短裤哈，啊，伫个太阳底下呢。至少每天要站20分钟，你才会有足够的维生素 D 三呢。
2: 是，
1: 所以呢，这个成分呢，变成讲，那为这个保健食品内底咱个添加入边吼，其实是对一般的银发族是较好。
2: 是，
1: 因为咱嘛不好多讲长时间在太阳下面晒，好啊，所以呢，这维生素 D 三那个加入，再来内底有一项迄个真重要的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这个雄性的这种成分吼，一就是会在帮助咱的这个钙离子吼，
2: 是
1: 它不会跟这个草酸结合。就是咱头拄啊讲到的这个结石的问题啊，结石的问题一般就是咱体内这种草酸也甲咱吃里面的这个钙离子，
2: 是
1: 甲做伙的时阵吼，它就容易在体内囤积做啥草酸钙，这个草酸钙固来了就变成一个石头。
2: 好，
1: 所以呢。你内底咧，咱即马甲添加即个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即、這个成分呢，伊是为即个牛奶酪蛋白内底水解出来一种迄个生态，
2: 好、
1: 哦，它会促进钙离子吸收，而且呢，它会让这个钙离子、啊、跟这个草酸甲分开，两个就会合作会啊，
2: 好好好，是，
1: 对，好、哦、啊，所以呢，这是咱上重要内底个加即、這个。CPP 酪蛋白，再来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和咱的肠啊来保持适当的这种酸性的环境，酸性的环境呢，咱来吸收这个钙离子的时候，伊的吸收率会更加高。所以呢，咱即马个等来讲，顶骨的部分，咱就是用海藻钙更加强调这个吸收的三项成分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维生素 D 三跟维生素 C。
2: 是，
1: 好、哦，所以呢，咱即马加的这个骨密素就是讲有这三项，啊，佮加咱的这个海藻钙。
2: 是，
1: 哦、啊，佮来软骨的部分，软骨需要的营养素。
2: 是，
1: 就像咱一般来另外佮去买一罐，哦，可能讲。你除了补钙以外，你若讲哦关节卡卡啦是啥吼？
2: 是
1: 啊，还是卡得好硬硬？哎、欸，可能你来去补充一罐啊，什么二型胶原蛋白，咱大家拢有听过了吼。
2: 好、
1: 哦，啊，这种二型胶原蛋白其实外口咧卖吼，其实嘛不哩贵。
2: 是
1: 哦，单独一罐可能来爱买2000块。
2: 是，
1: 所以呢，像这种二型胶原蛋白这种成分。一般呢，他们是从这个鸡软骨来的鸡胸骨来的去萃取出来。
2: 是。
1: 不过呢，咱今嘛够另外一种雄性呢，叫做蛋壳膜成分。
2: 蛋壳的膜啊。
1: 嘿，蛋壳的膜啊，蛋壳的膜啊，吼，其实呢，金箔它大概只有0.07公分。
2: 是。金
1: 箔，哦，就是这个壳顶管这个膜啊，咱的迄、那个，咱啊。食这个水煮蛋吼，你个壳壳掰开，其实内底咱拢看会到、望会到。啊，即话伫美国有一间公司，伊有这个蛋壳膜萃取的专利啊。
2: 哦，好好。
1: 嘿，伊有这个专利，伊个这个蛋壳膜啊呢，伊个萃取出来了，发现到哎，内底的成分啊，包含了咱头头讲的二型胶原蛋白、
2: 是
1: 软骨素、哦软骨素、葡萄糖胺、钙系的。一个透明质酸吼，啊加迄个蛋白聚糖，这四项，这四项呢，拄啊好就是咱的这个软骨啊， 主要的成分啦、
2: 啊。是
1: 哦，所以变成讲，咱把这个 NEM 这个蛋壳膜成分的那个加入去，
2: 是
1: 加入去了呢，变成是咱补充咱的这个关节上重要的这个营养素，就是咱讲的固定个固嫩，这个固嫩骨的嫩，这个部分啦、啊。
2: 是
1: 哦，啊，这个部分呢，除了这个专利的这个 NEM 以外呢，够一个成分。有机硫化物 MSM， 这种 MSM 呢，伊是咱一般这个原料吼，伊是对咱的这个关节哦，是有真好的迄个帮助，
2: 哦，
1: 好咱的行动起来会较顺，
2: 哦，
1: 哦较爽快，哦，啊，咱嘛把这个硫化物呢加入去咱的这个骨密素里边，
2: 是，
1: 哦，变作是咱的迄个软骨的部分呢。上重要的营养素的第二项，因为这种硫化物吼，一般讲起来，其实咱的食物内底拢有啦，比如讲咱的迄个洋葱啦、啊、大蒜啦、啊，啊，还是讲咱常咧食花椰菜，内底拢有这种硫化物、硫元素。不过呢，这种伊虽然是咱人体真需要的这种巨量矿物质之一，不过呢，这个硫化物伊真容易伫空气当中呢，伊来挥发掉。
2: 是
1: 哦。所以呢，一般啊，伫个有食肉的人吼、哦，这种硫化物，伊可能较食会到。
2: 对。
1: 那伫个青菜内底吼，它很容易就挥发掉，所以食袂到。
2: 是。
1: 但即卖呢，就是讲甲这种 MSM 呢，甲加入去即内底。
2: 是。哦，
1: 加入内底就是对咱的迄个软骨关节的即个营养是有帮助的。
2: 是。
1: 哦，咱来咧补充的时阵，咱毛即个物件嘛，甲加入去。所以就是讲，咱今仔乃是讲要。固定佮固嫩的时阵呢，咱那边就爱去啥分两罐来买。
2: 是。
1: 一摆你甲食嘞饭后，你甲食一条类。
2: 嗯。
1: 就是、一摆拢一罐拢固掉啊，固定个固嫩吼，一减二个。
2: 陈老板，你即摆讲到内底的成分是遮尼啊好吼、哦？

0: 骨头内底有一种叫做破骨细胞。破骨细胞呢，伊就是把咱骨头内底呢已经老化的这种骨细胞呢，把它剔除掉。
1: 是。
0: 哦，啊，另外一种叫做成骨细胞呢，就是把咱制造新的骨头的细胞。
1: 是。
0: 哦，这就叫做成骨细胞。所以咱即马来食入去钙离子，哎，咱补充营养素里边去，咱的成骨细胞呢，来帮咱制造新的骨头。
1: 是。
0: 不过呢，另外一个破骨细胞也把这种老化的这种骨的哈，还有细节这种骨质细胞把它剔除掉。
1: 是。
0: 啊，我头先想要讲女性朋友，就是讲一寡妈妈啦，哈，大姐啦，因呢，因为这个荷尔蒙呢，随着因的年纪呢，慢慢因的分泌量
1: 是
0: 减少。减少的时阵呢，变成咱本来因为是用这种女性荷尔蒙来抑制这个破骨细胞。
1: 是。
0: 好、哦，那当你的这个女性荷尔蒙已经减少的时阵呢，伊这个破骨细胞活性的伤强，活性伤强的造成啥？伊的骨头的流失呢，速度会加紧，所以呢，变成是查甫人的三倍。
1: 是。
0: 啊、哦，它流失的速度是女人是男人的三倍啊。
1: 是。
0: 所以呢，一寡婆婆妈妈都不知不觉。就是咱讲的这种骨质疏松症，
1: 是、
0: 哦、我们又把它称作是隐形的杀手、
1: 哦。
0: 然后比如说隐形的杀手，你平常时也未听、哦，你也无感觉，
1: 是
0: 哦。哎，有当下哎，一个婆婆妈妈讲去菜市啊买菜的时阵，换这个那个菜篮啊，
1: 是，
0: 啊那伤重的时候，哇，那个手肘酸，常常准骨折去，
1: 是，看他挂这个菜篮都。都骨折啊，迄个骨头含烧嘛吼，大肌骨都含烧呀嘿。
0: 是是是，甚至呢，讲拍一个卡掌，还是酷酷烧。
1: 好
0: 哦，伊的迄个胸椎、胸骨的骨折。
1: 是
0: 哦，白骨的骨折哦，还是讲坐椅啊时阵坐较大力，伊的卡成髋关节下的骨折。
1: 好
0: 哦哦啊，这个边讲个跋倒啊，跋倒迄个个较害。
1: 是
0: 哦啊，所以呢。变成这种隐形的杀手，就是骨质疏松吼，就是在不知不觉的时阵呢，咱的这个因为钙离子的流失，因为咱的这个荷尔蒙因为停经的问题，荷尔蒙已经很少啊，
1: 是，
0: 这个荷尔蒙呢，无法多去抑制这个破骨细胞，
1: 是，
0: 所以呢，变成讲，查甫人也比查甫人也流失的速度
1: 更加紧，
0: 更加紧，
1: 好、
0: 哦，这是上重要的所在，这是第一，啊，再来就是讲。咱够讲到咱这个物件咧，会使照顾到咱的软骨的部分。软骨的部分主要是啥物问题？迄叫做退化性关节炎。
1: 是。
0: 哦，那退化性关节炎来讲吼，就是这种问题呢，第一咱一般45岁以上，
1: 是
0: 哦，就开始有这种退化的问题。
1: 是。
0: 哦，啊，这种退化的问题，咱来补充啥物营养素呢？就是补充甲咱的迄个关节。有关的这一寡，咱头都讲到的吼，胶原蛋白啦、葡萄糖胺、哦软骨素啦，这些成分，哦啊，这些成分呢，就是讲，咱今仔不管是查甫人还是查某人，哦，大概呢，年岁呢过45岁，这是经过统计，45岁以上呢，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呢，50%，哦，50%的人都有退化性关节炎，
1: 是，
0: 你是讲，跟咱的迄个骨质疏松同款，你跟无个卡拉夫会酸会疼的时阵，你拢无感觉。
1: 是
0: 哦，啊，你若感觉讲已经，爬楼梯感觉会酸，还是讲会疼的时阵，其实呢，已经是真严重啊。
1: 已经发炎啊、哦，已经开始发炎、
0: 啊。已经在发炎啊。
1: 嗯。
0: 你若等下咧发炎的时阵，你去看医生，可能就是爱给你注这个消炎的药啊，
1: 止疼
0: 啊，是给你注玻尿酸啊，迄啥吼，迄做咧是真疼，佮真贵。
1: 是。
0: 所以呢，就是讲咱嘛是。爱提早去保养咱的这个身体的关节的部分
1: 吼，
0: 啊，好适当的这个营养素。你不是讲60-70岁才开始哦，其实是45岁以上有50%的人都有退化性关节炎。而且呢，退化性关节炎即嘛不是讲拢伫个脚头乎，咱即嘛大家人大刚拢在用手机啊，所以即嘛最常发生的退化性关节炎是伫个咱的颈椎啊，
1: 哦，
0: 伫个颔骨那家，
1: 是
0: 哦。而且呢，这个发生的这个年岁哦，愈来愈轻。以前可能是哇，40-50岁以上，才有这种问题。
1: 是，
0: 因为甚至一寡少年的上班族30岁，已经颔骨啦，已经拢退化去啊。
1: 是，
0: 哦，所以呢，就是讲，咱设计这个骨密素这个成分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个

0: 电骨跟软骨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素。
1: 是好、哦、啊，好，安尼陈老板，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吼，其实我知影讲你也阁有足济足济要讲要补充的吼，啊，无啊多，咱的时间就是有限啦。啊，我伫个遮吼，有那爱身体。吃素食的朋友先跟你说一声感恩和感谢。吃素的朋友较早以前，亲像讲阮老母吃素三十几年啊啦。阮咧庄仔内吼，拢有看人踮啊咧练迄胶，一块一块像咧踮啊胶迄无。啊，大家拢讲有够好，有够好，但是吃素的人都未食。好甲歹，咱先放一边，吃素的未食。但是咱古秘书推出了后。吃素食的人口足济，大家吼拢食到饿了噶，佫特别交代讲叫我甲你感谢一下吼。啊，物件遮尼啊好，咱这市面上，咱一路的介绍一盒是卖偌济啊？
0: 阮这个就是两二合一的这吼，咱的定价是3600块。
1: 3600块吼，安尼有哪公道啦？因为内底成分遮尼啊好嘛，好，安尼陈老板啊，今仔日真感谢你啊！3600块，恁是放油房的啦。3600块，你是去日本买倒转来啦。3600块合台票哦，你是去韩国、去美国买倒转来的介绍啦。但是今仔日伫个遮吼，为着敬老节，我不但讲要甲你写介绍，而且我定定讲哦，你既然来啊，我要互你付出淡薄仔的代价啦。咱的古秘书60粒装的，一天食两粒，一天食两粒。就好，敢若参像你咧起厝共款，一工啊添两块砖啊，一工添两块砖啊，贴久了后，即间厝就会来完成。砖啊，你若温温啊贴无好势，即间厝啊，伊个地基就会知，你都唔惊讲地动啦，包括讲树尾咧做风台。古秘书对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都足重要个啦，你家食看卖啊，骨头含烧要补充着钙质。包括讲你要固定骨、甲固软骨，拄只，咱个头家一定讲足济，有若讲较足详细啊。今仔日要安怎卖呢？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咱咨询呢。我讲吼，要甲你写介绍，3600块是即卖所有大间个药房伫咧卖一模一样个物件，因卖3600块，咱今仔日又抬予咱全国个听众朋友，予恁食一盒，食一个月份，搭2500块，2500块啊！过来，要予伊付出着淡薄个代价，就是讲今仔日你有咧听节目个只阿公、只阿嬷，我上介敬爱、可爱、乌马桑，你今仔日有敲电话来甲我咨询个，有敲电话来甲我咨询个就对啊。只个爸爸妈妈，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买六盒送两盒。买九盒送你三盒嘛，唔免看啦。我知影讲你无这种的暗算啦，我讲准算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今仔日你利用这个机会，这成分这么好，尤其是吃素食的素食的朋友啊，你敢知影讲你骨头已经含烧去啊呢？你去病院检查，正一是正常，你若指数若负1.5以上，就代表讲你骨头含烧啊，骨头含烧会演变足侪种镜头。敢若讲一个上简单嘞，你若骨头去互断去，毋像像少年囡仔拍断手骨颠倒用嘞，敢若腰骨包括讲开刀，内底吼甲你加铁棒，都爱几啊年的时间啦。朋友啊，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你唔免去买3600个，我一盒邮台你2500块，无大劲。古秘书，今仔日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哦，电话满线啦。这就是今仔日阿强叫头家的用意，我要让伊知影讲有咧食的人都是这么多，包括食素食的朋友特别交代烦恼，我讲都要甲头家感谢一下。0800889887来，我即卖开放互恁登记注文，电话若要卡得爱有耐心嘛。0800889887。0800889887，你无听唔对哟！你咧食个古秘书，今仔日买三盒送你一盒，一盒2500块，三盒送你一盒，会当食4个月份，哒哒哒！以上广告。

0: 来来来，非常感谢，我即卖来开放电话，互恁登记注文啊！你若有听到节目的朋友啊，你即卖倒闹浪芳在听我阿强的节目，你较早过去古秘书拢买一盒两盒，你今仔日唔通搁再买一盒两盒啊！今仔日买三盒，加送你一盒；买三盒，加送你一盒。你期待真久的时间，对即卖开始阿强开放，互恁现场登记注文啊！喂，你好。
1: 你好，阿强姐吼。
0: 是。
1: 你个股民是一盒2500啊？
0: 对，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一盒3600啦，不是2500。今仔日卖你2500啦，今仔日买三盒，搁加送你一盒啦。喂，你好。来，稍等一下哈，0800889887，安尼听有无啦？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要食食，好徛较久咧，较有法度行较远诶，都是食这啦。喂，你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你要较会行咧，较会爬咧，较会行，较会爬，这对每一个老大人来讲都足重要啦。我著讲哦，我顶礼拜才甲阮老母讲，喂，你好。
2: 喂，阿强，买一组。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哦嘿。你捌食过无？
2: 这我
0: 唔捌食啦。小等下，来外口甲你听，我顶礼拜才甲阮老母讲哦，啊，电话紧接好啦，喂。
3: 喂。
0: 嘿，你好。
3: 嘿，我迄日甲你叫，啊，你知影？你
0: 小等下，小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你迄日叫啥物物件，我唔知。你今仔日要叫古秘书，爱搁登记哦，爱搁登记，爱经过小姐甲你落单才有准绳。哎，来外口电话接较紧嘞，电话拢大爆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朋友啊，你即卖吼，我感觉讲对即卖你都爱甲听，较袂讲食老啊的时阵哦，互你骨头含骚味，骨头若含骚味，有诶无在条裤，有在无在条颈嘞，喂你好。
3: 哎
0: 哎哎，要一组吼。三盒送你一盒，捌买过无？
3: 等我食足久。
0: 小等下，小等下，那安尼唔免讲伤济。你若食足久，你若听到的人哦，有诶毋是干那买一组啊，有诶买两组，有诶买三组。安尼一盒一工食两粒，都会当食一个月份。人迄先进诶国家诶药妆店、药房拢卖你台票3600啦。拄食你嘛听甲足清楚诶啊！喂，你好。
3: 阿强你好。
0: 好。
3: 我一组，
0: 一组好，稍等一下哈，阿母哦，电话夜咧哦嘿，稍等一下哈，啊，你食偌久啊？
3: 哦，我食可能六七。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那食六七盒金贵啊，你后即卖来三盒送一盒，一盒食我的啦，六盒送两盒，两盒食我的啦，边边这点的药房一盒都是卖你3600块。后摆我遮若买无，你会当去药房诶买一盒，都是卖你3600，也今仔日无共呢。今仔日一盒又抬你2500，食一个月份，大。我阁要求讲头家吼买三盒，阁加送你一盒；买三盒，阁加送你一盒。顶一摆诶赠送，母亲节也是周年庆，头家无。无安尼犹太，我拢送我家己个咧。喂，你好。
4: 你好。我你买两罐迄落。
0: 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哦。哦，无哦，唔是你买两阿伯话吼。那安尼就足拍算个啊！你加买一阿伯，我送你一阿咧。你加买一阿伯，我送你一阿咧。买三阿伯，加送你一阿嘛。我感觉讲，这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我希望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到那生活到那会得过，真正你一天甲食两粒啊！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啊，人阮即摆都好脚好手，哈，啊，脚行手行，用心命，啊，无骨头诶问题，啊，那安尼你食一粒就会使哩啊，食一粒就会使，那无竞争诶，食一粒啦。你若食一粒诶话，诶，这当食两个月呢，啊，一个月才开偌济啊呢？一个月才开无甲1000块呢，一个月开无甲1000块呢，啊，尤其是讲。你若食素的朋友，我有发现到讲，若食素的吼，大部分骨头拢无好，大部分拢骨头无好，啊，无有的就是骨头含骚啦。啊，我甲你讲哦，所有的产品讲偌好都偌好，唯一会当予食素的朋友食的，就是这个古秘术， 因为伊最介主要的成分就是爱尔兰的红枣钙，啊，佮迄个蛋壳膜，而且佮有 MSM， 所以讲朋友啊，即食素的你会当食哈，迄、啊、有真济恁咧称呼师兄师姐吼，大家食到学落甲，你敢知影讲吼，即古秘术啊，即哇咱外口的小姐，你即电话吼袂使安尼，你看，像即着等伤久挂掉伊啊。哦，爱接较紧嘞，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你来买三盒，我就加送你一盒，安尼一组就会当食四个月份。这四个月，互你食完了后，你家己去甲体会看卖啊。物件好甲歹，都是差伫个遮。我毋是靠我熬广告，生意底好，我拢靠产品的成分好啦。你看迄四万单位的啦，食目睭的啦，佮今仔日食骨头的啦，喂你好。
5: 找小弟。
0: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即摆电话若要卡，得爱有耐心哦，电话要卡爱有耐心嘛。
5: 迄落手哈，啊，粉碎性骨折哈，啊，食食的有差啦，啊，脚头崴着嘛，食了较好啊。
0: 啊，你是安怎来手太粉碎性骨折？
5: 跌倒啊，倒去倒向向啊。
0: 哎呦，啊你行路，行路目睭拢起起呀？
5: 无啦，要爬坎啊，倒去崩落去啊。
0: 安尼哦。嘿
5: 啊，倒向向啊。
0: 啊，迄裤脚爱共背无？
5: 免啦，无赔啦。
0: 我惊楼梯让你跌歹。
5: 嘿，袂啦，迄个要去远个砍啊啦。
0: 安尼吼，哦，要去远啊？你要去？你搁有咧种物件哦？
5: 无啦，阮林长因遐啦，阮兜无种啦，互人种啦。
0: 吼，你要算要去远啊？甲烤菜就对啦。
5: 无啦，要去因遐人政府要来管管，袂使种菜啥，爱去。穿穿裤件啊，物啊，我去斗穿啦。
0: 哎呦，啊！你出主意着好心，结果怎去搬落去？
5: 哎，啊！我无呐，我常常伫行，呐无停无止啊，讲怎去平摆，人伫后壁甲杀个款。
0: 安尼哦。啊！你袂晓歪头甲叫哦？
5: 啊！叫都无怪人个你。
0: 哎呦，啊！无形个甲你杀个。
5: 我着想讲，可能是安尼啊。
0: 吼、哦，啊！
5: 无，我都拢伫遐出出入入都无要紧啊，无代志啊。
0: 无影，我咧讲吼。
5: 嘿。
0: 有当时啊，咱若食老啊吼，骨头的密度若无够，你有当时啊，走路若无力吼，嘛会形容晕落呢。
5: 啊，我吼，脚头崴着吼。啊，崴着安尼个要拄好小看，要安奈甲你真艰苦吼。
0: 哈。
5: 啊，我有食别人的吼，有食啦，啊，甲你无啥行，甲要去话听到你的节目吼。
0: 哈。
5: 啊，我要来食一个，脚大夫就较好啊。
0: 啊，参你迄个手的粉碎性骨折嘛，有较好啊吼、
5: 哦。有啊，本来拢会定者安尼哦，即马较袂，哎，真久啊，四年啊啦。
0: 安尼哦。
5: 铁啊，迄个螺丝加十三支啦。
0: 吼、哦，啊，你唔着爱等迄个铁啊，加较好的时阵才拔起来讲。
5: 哎、欸，八个月就提起来啊。
0: 啊，你有够戆，你着爱像这金啊加当好的时阵才来去拔螺丝甲拔铁啊。
5: 啊，迄螺丝也无值钱啊你。
0: 阿母啊。
5: 哎、欸。
0: 啊，安尼即摆吼，食食的脚嘛较有力，手嘛有较好啊吼。
5: 脚头崴着迄个较好啊啦。
0: 好啊，阿母再见啦。
5: 好，
0: 再见再见。感谢来，时间伫要到位啊吼。今仔日我最后一摆，搁甲遮个听众朋友提醒，即、這个古秘术，我感觉讲上年纪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恁大家拢总爱食。你甲看讲要做这盒产品呐、啊，看人下偌济心血甲本钱就好。搁做甲掺食素的，你都会当食。过去当中，包括卖讲过去甲即卖拢同款，电视直透直直广告讲食骨骨头的哦，哦山外高背哦，脚嘛外高背哦，大部分拢是错的啦。敢若亲像讲，即摆咧拜拜啦，为着要普渡啊，迄中南部一间庙啊，派三四百只的猪甲羊啊。我讲倒伫遐的猪甲羊，实在是有够可怜，有够悲哀啊！你若食素的咧，食素的朋友要安怎？ 我自从推出了后，你甲看讲，大家食了好，拢替咱斗广告、斗介绍。啊，即卖电话还搁咧满线来。即点在所有先进的国家，骨密素这三字，就是讲，比如你的骨头短短的时间内底密度，甲你保护有够，骨头都未怕，骨头都未含烧，拢是卖你3600块哈。今仔日后手阁剩无偌久的时间，会当互你登记注文。你卡0800889887，0800889887，我优待你一暗2500块，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哒！啊，今仔日遮阿公阿嬷，遮可爱乌马桑，遮爸爸妈妈，你若有来现场甲我注文呢？我阁甲你争取买三盒，阁加送你一盒；买三盒，阁加送你一盒；买三盒，阁加送你一盒呢。所有的朋友拢总甲我买一组就好啊，你毋免加买伤济组哈，因为我惊讲分袂平。喂，你好，
6: 阿强哦，
0: 嘿是，
6: 嘿，古秘书一组。
0: 谢谢，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好，你稍等一下，你的电话无电啊，等下爱去充电啊，稍等一下哈。拢总甲我买一组就好啊，因为伊提供的组数无真济啦。提供的租数无真济啦，所以讲全国的听众朋友，你拄拄啊利用即摆的机会，敢若参像咱咧屏东的失窃阿母啊，失窃母啊，啊你电话塔也未卡来，迄若有听到一摆咧买，我拢足济租的啦。较早讲踮在失窃站，也是讲山仔站，讲哎呦强啊！我若安尼吼咧包裹啦，啊，也是讲吼伫咧失窃站咧做工课，倒若点外钟，着爱来聊啊遐坐一下，一工啊因囝讲母啊，啊你今仔日脚哪会遐用会当徛遐久？哎呦啊！哎呦，安尼着是食个阿强个骨密素对个，啊有影有效，有影有效吼。迄、合作社吼，迄产销班内底甲咱介绍有够济，讲你拢牵来靠我，若种石溪、种山个拢靠我，甲你广告就好啊。物件好就是安尼，人个食久若食了若好，就会替咱斗广告、斗介绍话你好。
1: 阿强姐好，我绝对讲。
0: 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啊，时间伫要到位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卡电话爱有耐心嘛？喂，你好。
7: 喂，你好，我张买款目镜啊。
0: 稍等一下，来，以上广告，感谢大家啊。

0: 来，这时间是足宝贵的，应该唔通阁听，紧来服务较有名。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我要订古密度。
0: 好，你稍等一下哈，阿姐啊，电话夹你哦嘿。哎，爱稍等一下来，爱有耐心哦，啊，无你就等到节目了后才卡，比较较好卡。我讲你敢无希望会当徛较久咧？唔是讲活较久的，活较久的，大家都拢寿命无人无人咧嫌短，无人咧嫌长的。喂，
2: 阿强，这是金木姐阿强姐。
0: 哈、啊，是，你稍等一下来，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哈、啊。所以讲吼，咱得爱食好老老老，搁有较多薄土豆，唔免夹管啊做工课哦。食老才是咱的尊严啦。啊，你看迄有阿公阿妈吼，哈、啊，迄个脚骨也无力。脚骨若无力，拢是长时间所造成的。啊，我著讲，你一天加食两粒吧，一天加食两粒吧。四个月经过了后吼，你会饿了喂。
3: 喂，
0: 嗨，你好。
3: 哦，你阿强呀？
0: 是。
3: 你咧困哦？
0: 无啦，我咧困，我咧你才咧困呢，我咧困。来，你稍等者，我叫外口甲你登记。我咧困喂。
3: 喂，
0: 嗨，你好。
3: 哎
0: 呀，你好，我要起床。哦，稍等一下哈，讲拄只，讲一个听众讲你是咧困了，吼、哦，我做节目得要做煞，讲我咧困，你稍等一下，你咧困，你好命咧咧困，我咧讲我一天困差不多六点钟、五点钟、六点钟哦，我都拢无够再困啊啦，啊，我无咧牺牲困的时间啦，我后摆若要困的时间就足济啦，哎、欸，我一天哦真正困无几点钟呢。我拢透早四五点的时阵就起床呢，啊，透早起床要创啥？我都会记得较早，阮阿公常常甲我讲一句话：要比人家好，要起得比人家早啦。哦，安尼有影，我用纸甲包起来讲。我一天吼是做十七八点钟啦，十六七点钟啦。啊，你若做三四点钟啊，都安尼，哎呦，嫌少嫌偏啦。啊，一礼拜休两天，佫无够，看会当休三天、休四天，无规期，你都一礼拜哦，休看会当休六天、七天拢免做无？今仔日哦，小小的有成就吼，唔是用拜来的啦，是靠双手、靠双手拼。敢若亲像讲，咱要听走家己的身体嘛，同款啦，唔是用机会用拜无效啦。敢若用机会呐，用拜呐有效哦、喔。医生管免开遐济经啦。敢若用机会用拜呐有效哦、喔，庙门你掺钱你都钱袂至于啦。因为是啊啦，大家拢去遐求去遐拜，你要来钱会至于。敢若亲像讲食老啊。滚滚也无好，啊！我著讲吼，要做这个古秘术，实在是足无简单。这用足济心血，也阿强尽量替恁争取，就是讲会当互恁负担较少的无，或者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食着较满意的。第一个学落，就阮老母，我顶礼拜甲讲吼，我要叫头家来犹太一下，伊讲啊，安尼好。虽然咱平常时一暗两暗底卖生意就真好啊，你甲看讲这三加一，你看这电话接袂起，喂你好。
4: 嘿，阿强兄吼。
0: 对。
4: 嘿，我甲你订两组。
0: 六阿票。
4: 嘿，六无啦，两组啦，两组。
0: 两组是几阿？你要几阿？
4: 两组七到三四。八阿嘛吼。
0: 吼，无啦，阿对啦，我是讲两组是六阿，阿送你两阿啦。
4: 迄
0: 送你的迄两盒，你袂当算点在金额在内啊！
4: 哦，安尼六个盒啦，六盒啦。
0: 啊无啊，甲你算个金额在内，安尼好无？
4: 好啦好啦，你去来转咧楼卡啦。
0: 啊好啦好啦，啊甲你讲两句啊，你就安尼。
4: 啊，无啦，我紧。
0: 啊，你稍等下，阿姐啊，用来佚佗去。
4: 好啦。
0: 稍等下，啊，你甲你讲两句啊，安尼赶厝是咧赶安怎？嗯，来，好啊，我时间到啊，因为阿强会当甲恁争取的，就是安尼，啊恁家己去把握，吼。你若感觉讲，强烈讲到有影，像这拄只这阿姐也一摆买两组，六盒送两盒，就八盒，安尼八个月啊了。啊，想想的吼，啊八个月后才会当阁听到你的声音，做到你的生意，想想的嘛真唔甘。来，啊我时间到位啊，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哈、啊，再见，拜拜。啊电话拄只吼，那嫌歹卡袂接吧，落节目了后会当开始卡。比较好看啊，明仔再过来。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4:00。
18: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9: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正确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1: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6: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感谢咱空中朋友。每一天准时伫咧甲咱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风景，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伫这个所在现场为咱空中朋友来主持服务。那么咱今日节目一开始要甲咱讲一个，这个贵今日个重点就是要甲咱介绍这个贵宾员吼的检查。啊，什么叫做贵宾员呢？就是讲咱人呢对着外口拢有一种诶这个敏感。那么到底有的人过敏起来啊，比如讲百甲酒、老鼻水啊，这是足通常的啦。讲过敏性鼻炎啦，有的人皮肤哦，安尼痒啦，安尼无代无志，才痒才痒才痒才痒啦，湿疹啦吼、哦。啊，有的是食着物件是啥吼、哦？哎，连咪走便所啊啦吼、哦。足侪即款一寡过敏，拢是因为过敏所引起的物件哦。啊，包括啊，即、这个有当下会喘呐、啊，有的人。 有的人气喘的人哦，伊平常时好好，有当时伊无一定感冒，伊就是会喘起来。那么咱人对着这个外口的物件，即我定来讲过，讲咱拢有种抵抗力，就是讲外口所来的物件咧，咱拢对伊加加减减拢有一种排斥的作用。你这是咱人的最基本，算讲保护咱人身躯的一个动作。那么，如果那物件在于咱人身躯，咱人身躯第一类很惭愧呢。啊，那感觉讲伊对咱有敌意哦，对咱人身躯无好呢，哦，咱就诶时阵启动着啊，即款诶诶，即个哦，启动着即个机械，即开始做惭愧，开始甲伊对敌，啊，开始甲伊相拍冤家安尼。那么，这相拍冤家呢诶地点呢，那是伫关节内了，那么就变成关节炎啊。啊，那是伫皮肤内就变皮肤炎啊！哦，啊，那是伫肠仔内变性的时阵啊，上吐下泻拢有可能哦。哦，上吐下泻，啊，甚至有当时啊，筋骨酸痛啊，啊，这个规个吼，脚只偏酸痛啦啊，的时阵有当时啊，啊，一挂镜头咱那找无原因的吼，啊，个过敏所引起的，有当头壳疼嘛，种过敏，我定伫哩。在这个空中，甲咱空中朋友有来讲讲，头壳疼，大部分拢检查无关里面啦，哦，啊时阵，一部分呢，是因为咱人对着某一件物件过敏起来了后，你来引起了头壳疼，哦，啊时阵有当时甚至过敏起来了，精神发生情绪发生了问题，发脾气啦，啊无眠啦，哦，哎迄落偏头痛啦，哎对旧筋啦，有当时吼，甚至啦。这个过敏起来严重昏迷啊！哦，这个过敏的现象实在是真侪种哦，实在是太侪种，拢会引起了过敏。今仔日的重点呢，是要甲咱空中朋友讲，这个过敏吼、哦，会检查，会当检查35种的这个啊，算讲过敏源特异性。你到底你吼、哦、对这个物件有过敏无？那么你抽一个血吼、哦，一 CC 的血吼、哦，啊，就有法度通啊来知影讲，到底这36种吼、哦。这个过敏源呢，到底你有过敏还是无过敏？啊，有的人但是啊，白个擘开就流鼻水，有的人唔是啊，有人吹着冷气，擘开就流鼻水，有的人呢啊，看报纸哈，报纸掀开了，听闻着油墨吼，啊，伊就过敏啊咧，哦啊，所以讲到底啥物件过敏啊？唔知有的人哦，啊，那治疗拢未好，到尾又再发现讲阴道哦，啊，饲一只狗的问题，哦，啊，阴道饲一只猫的问题，所以讲伫这个所在呢。那么就跟咱空中朋友来啊探讨啊，这36种的过敏源，如果你那是一 CC 的血，会当做检查呢？那么到底会当检查啥物件？有人问我讲，这啊，恁这唔知检查检查偌贵？讲到钱，人硬气啦吼。这唔免得一定爱啊，食饭饱，还是空白，还是啥？因为咱人要做过敏的，唔免得爱管食饭，唔是讲饭食落去怎袂过敏啊？吼、哦，啊，所以这无差，这唔免得一定爱食饭饱，这随时啊是讲啊去病院附近的病院吼，伊、哦、那是有咧做这款的36种的吼、哦，啊，一时时的当检查这36种的检查的吼、哦，那么咱拢会当加做这个检查吼、哦。那么这36种有啥物呢？我包括这真济啦吼。哦啊，我大概啊，甲咱空中朋友讲几项，比如讲，咱的厝内底有一挂灰尘，咱到底对这个灰尘有过敏无？啊，这当检查出来。啊，对尘螨，螨是一种敢那我有过去伫节目中，我们甲咱讲过一种的动物，那个会生脚吼，爱蛇，但是目睭看无吼，用眼镜看就看有吼。啊，这尘螨其实吼、啊，到处都是吼。啊，你那是无用吸尘器吼，啊，你那是讲啊用油的吼，足侪人拢用油的，你在厝内底拢用水咧油，迄尘螨吼，小可有一点仔湿湿吼，啊，佮吹冷气吼，吼，迄尘螨足够生，规厝间拢尘螨，你其实目睭无看尔，迄细只吼，啊，那足侪迄用迄、那个。啊，喊镜来看，哇、哦，哎，足多就对了哈。啊，数量非常的多，到处拢有尘螨。你那是用吸尘器哈、哦，吸尘器啊，所以讲厝内底无管你是涂骹，其实哦，啊，你是用这个泰卤，你嘛应该要用吸尘器哈、哦，啊来吸哈、哦，尽量把这尘螨吸引上哈，安尼尘螨会较少。有的人对尘螨的过敏，所以规身躯才摇遐摇，才痒遐痒哈，啊，有的气喘，啊，有的这个啊，这个皮肤病哈，啊，有的甚至鼻啊。过敏，那么尘螨啊，这个机会嘛是真大哦。啊，有的是对蟑螂哦啊，所身躯的物件来发生过敏；有的是对着这个鸡啊羽毛的意思，就是讲像鸡啊、鸟啊吼啊这个毛啊啊 有当时也过敏，啊，有的是对狗的狗毛吼，狗的毛吼，我即马咧念的车，拢是咱这三十六种，我都能检查出来，到底你是对一种会过敏的就对。你像讲狗啊毛，下当甲检查看到底你对狗啊毛有过敏无？猫啊毛吼，下当检查有过敏无？那个一寡有的人住培林系列哦，住了家己就过敏了，人然后你吼啊。这个到这里培林西林有过敏嘛？哈、哦，这青霉菌哦，那么这不是青霉菌呀？各有链珠菌呐、啊，各有几菌哦，几菌呐、啊，啊，各有这个牙齿作者霉菌的啦，几啊种霉菌，这我念不了哈、哦。啊，不是讲念不了，念吼、哦，有当时咱唔知影，咱就唔免知影遐济了。是讲这一寡霉菌吼、哦，到底会发霉这霉菌吼、哦？啊，其中包括着咱培林西林就是青霉素哈、哦。那么对青霉菌、哦、到底有过敏无、哦、那么各有一寡啊草啊草啊，然后对草啊买过敏啊，像讲咱对啊，这当检查出对松树、哦、到底有过敏无啊？水流哈、哦、柳啊柳树啊哦，这个、过敏无啊？豚草哦啊，各有一寡啊，这个混合的这草啊灰哦，混合就足侪款花草的，有个人去园内内底吼，还是讲草啊呢啊，练练的规身躯都啊起疹毛起来吼。哦到底啊、这身体对这个物件有过敏无吼？啊，尤加利啦吼，啊，过来伤科的物件吼，啊，足侪物件啦吼，啊，这个这贵的拢种拢植物，所以咱的过敏无一定就是讲，就是一定动物啊，是啥？咱嘛有可能对植物的过敏啊，像其实无有一种的时阵荨麻。有种荨麻就是一种的植物啊，哎，差不多大部分的人哦，那荨麻那是去抹掉，拢会变荨麻疹啦。所以讲这荨麻疹哦，是对这款的名词来。其实荨麻吼，荨麻是一种的草本的吼，伫床卡啥的一定看到。你身躯那是去甲划掉吼，哎，就过敏，迄变正常的，迄每一个迄过敏是正常的，因为迄是会使讲人拢对迄个物件拢会过敏，所以咱就叫做荨麻吼。啊，咱身躯出来叫做荨麻疹，但是有的物件咱无应该过敏的，咱结果过敏，所以咱爱调查啊，这三十六种到底是不是过敏，一丝丝的花吼，对咱规个拢总来甲检查出来。那么对小麦啦、薏苏薯啦吼，啊是苋科的啦，啊蔬菜啦吼。啊，佮对于佮再来有人食海产有无吼？食海产的过敏，那么所以讲咱即卖当检查到，比如讲对螃蟹啦吼，咱的蛤蟆啦，到底过敏无？蛤蟆啦，过敏无？鱼啊啦吼，啊有的人对猪肉过敏，有的人对牛肉过敏，这拢会当检查出来。哦，啊有的人对咱的蛋白哦，咱的即个食鸡卵迄个卵白，啊有的人对食鸡卵迄个卵仁过敏，这拢总会当检查。啊有的人对牛奶过敏，你就讲有的囡仔。啊，是讲大人嘛有啦，对牛奶过敏，结果你牛奶啉落了，等下连咪咪闹屎啊！哦，啊，到底咱对牛奶有过敏，这当检查。有的人食着虾啊，哦，都过敏；有的人食芝麻过敏，有的人食虾，这拢都会当检查出来。哦，啊，有的人食着酵母诶，这个过敏；有的人甚至食着这个黄豆、哦黄豆，哦所做哦，这个代志大条啊，真侪豆啊类所做哈。哦啊，拢是黄豆所做，比如讲豆奶啊，吼，啊，这个豆干子啦、豆干啦、豆腐啦，啊，这规个拢是这个黄豆哦，所来这个制作哈、哦。那么有的人是对咱的花生哈、哦，咱的啊土豆的过敏，所以各种的过敏，差不多咱身躯边有可能拄到这物件的过敏呢。那么咱用一丝丝的花呢，就会当来做着检查。安尼就有法度，他来甲伊检查出来。所以讲，这个过敏呢，吼，是相当的这个啊，侪啦。啊，实际上，我哋这个正常人，大概是拢有过敏的体质，是只不过迄个体质悬甲低啊，到什么程度安尼尔啦。吼、哦，啊，如果那是啊，一个真严重的过敏，那么我伫节目中啊，就甲咱空中朋友讲，真侪人拢问讲，林秘书啊，啊，这个。啊，我过敏啊，到底有什么款的药能啊治疗这个过敏无？比如讲，我着食虾啊的过敏啦吼，啊，我有法度能啊食什么药啊吼，啊是做啥事啊？啊，以后食虾啊，煞袂过敏无？这是一无可能的代志吼，这是爱甲咱空中朋友报告吼。啊，你茫想讲啊，时阵看有啥物款的办法能啊治疗讲过敏的？咱上好的办法就是离开迄个过敏源。比如讲，咱着查讲牛奶的过敏啊。咱就检查起来，这三十六种检查起来了后，咱就讲牛奶的过敏，咱就卖去吃着牛奶啊，好啊，啊就袂过敏。 我人那时阵盛满的过敏，哦，盛满了检查个过敏呢。那么你厝内底你就尽量哦用吸尘器啦吼，啊时阵用就底下帮多用吸尘器落去甲处理啦吼，啊时阵那个风吼，甲吹好大，茫定定定湿湿哦。啊时阵盛满呢，想爽快的环境吼，甲咱人所需要的环境拢差不多。哦，啊，所以你若那开冷气咧，咧尘螨吼，咧瓦热足好势。啊，是啊，时阵那个加上你有当啊，佮用涂骹佮来如果澹着咧吼，哦，啊，佮安尼湿湿毛，伊佮瓦了佮真舒适。所以讲，若尘螨，如果若是尘螨的时阵过敏，咱着尽量厝内底边啊清气边啊处理吼。啊，若有发生有人空中的好朋友来讲，啊，都伫你附近的病院检查过吼，那么你着尘螨的过敏，即、這个情形之下，你只会使问我，我来佮你斗讲吼，我那不。啊，你跟他讲一个尘螨，讲三十分钟吼、哦，我那捌讲过，啊，尘螨要安怎处理较好啊，要安怎，迄个较袂有尘螨，尽量让尘螨的数字，是降低，啊，自然伊就较袂过敏啦，哦，对不对？啊，所以讲咱会当啊利用这款的这三十五种的检查，那么随检查起来结果，判断咱的内底面该甲你判断看你到底对几项物件有要紧，对几项物件无要紧。那么你总是对咱每一个人，对咱人家的身躯，对什么物件会过敏、未过敏，咱总是爱一个了解啊。你就是准正常人，你来做一个啊，这个检查嘛是啊，真有必要的物件。所以在这个所在讲讲，无论大人囡啊吼，抽一试试会当做这三十五种，这个我哩当着做检查啊。所以在这我来给咱空中朋友呢啊，做一个介绍。那么，予咱朋友了解讲啊，有当时我啦，迄个是毋是啦，来做一个到底像咱来定定，咱过敏的，再下爬起来拍卡像老皮注意啊，是讲啊，有当时啊，遮痒、遮皮肤、遮痒、遐痒，到底什么款的原因吼、哦？那么，拢会当啊做一个检查。那么，伫这个所在，甲咱空中朋友吼啊，主要做一个报告。那么，实际上过敏实在过敏起来现象有真济吼，其实过敏，你安尼。想讲啊，看我像我头头讲个，讲看我迄个药啊，甲食互伊，算讲过敏状好去，这其实无可能个，这人个一种反应，人个体质啦吼。那么如果你那知影什么物件过敏，咱唯一的办法就是讲，比如讲你偏头性过敏，咱就莫用偏头性的安得啊，意思就是安尼啊。哦，你唔通甲想讲要来讲啊，检查出来了后，我看要安那治疗，就无啥有法度通个治疗。哦，那么啊，检查出来目的是干咱要让咱知咱个体质尔。啊，咱的体质到底有要紧还是无要紧？哦，唔是检查出来目的，唔是啊，讲就会当治疗。所有治疗过敏的呢，啊，咱的临床拢少上啦。哦，治疗过敏就是的时阵拢用抗过敏的药啊。抗过敏的药最主要是有两种类的药啊，一种就是抗组织胺，抗组织胺，抗组织胺呢。啊，一般啦，伫感冒的时阵呢，常常用到，因为咱感冒常常八加上流鼻水啦，吼，啊会嗽啦，啊然后尿尿啦，啊为着要这个较健康、较舒适的吼，咱拢用到抗组织胺。抗组织胺本身就会时阵吼，会当算讲，予咱的过敏的现象会当较降低。那么，佮另外一种的，就是类固醇这类的物件。类固醇这类的物件，就是我伫节目都嘛常咧讲。伊就是一种荷尔蒙，咱身躯本来就有诶。那么你即马甲注射是甲伊诶时阵食药是甲加强诶，加强咧，互咱身躯内底即款诶荷尔蒙较侪，类固醇诶荷尔蒙较侪。目的呢，就是要互咱诶类固醇吼，伫咱身躯内底发生作用，互咱身躯即个抵抗诶，即、這个过敏诶现象会当互降低。所谓过敏的现象降低，就是讲对外口来的物件，咱卖遐尼个神经，意思就是讲卖去家己反应就对。啊，拄着外口来有细菌啦，拄着外口来有病毒啦，拄着外口来有灰粉啦，你原来对灰粉过敏啦，对外口来有啥物物件，本来你对迄个物件会真敏感，即嘛呢？类固醇就是讲叫你讲啊，卖去个敏感啦，卖去擦鼻安尼。所以类固醇本身呢，原来会抗过敏。所以最主要呢，一般来讲，主要的。这个抗过敏的药啊呢，就是算抗组织胺啊加啊类固醇这两种的物件呢，是会当来咱要讲治疗，应该讲治嘛吼，治、哦、嘛，这是治标无治本呐、啊。今天那是已经发生了一个动作吼、哦、啊，比如讲你注射注射过敏你啊，冇可能伫病院内底注射一堆款下过敏呐、啊，哦啊过敏 起来了后呢，那么咱无多谈下来的时阵，先讲该治疗讲啊，以后对迄个物件袂过敏，咱无多。但是咱会当讲过敏起来迄、那个已经迄个症状，该治疗好，迄、那个症状怎啊无去？吼、哦，可以治疗好，这个过敏怎啊无去安尼吼，怎啊未发生过敏安尼？哦，这是一个算讲。哦，是讲，比如讲，目睭睁起来啊，啊，皮肤痒啊，啊，这荨麻疹啊，你该治好，这个怎消去，治好去退去，安尼，这有可能啊，这会使，啊，这是一个叫做个治好地尔，哦，啊，这叫做诶时阵治标，啊，无治本。那么实际上，过敏咧治本无多，只有远离过敏源。远离过敏源，就是讲你来离开你家己本身的过敏的物件，你卖暴露伫咧你诶过敏诶环境内底。安尼会办法尔，你无法度通讲。比如讲，你着哦，比如讲有个人哦，你着食虾着过敏啦。啊，你着食虾，足爱食虾，虾着袂歹食哩。但是你着足爱食，但是你着食虾着过敏安尼面啦。食药着身躯着起一疤一疤安尼面啦。有啥物款药啊？通个食讲，食食了后以后食虾怎袂过敏安尼无？哦，无法度。但是你若食虾已经过敏起来了后，咱会当用啊抗组织胺，还是用类固醇互伊滴，互伊怎啊好去？哦。啊，所以讲，有个人啦，真正总爱食虾啊，真正见到要死，无食袂使安尼吼。啊，问我讲有啥办法无？有啊，那无啥办法。无你煞不要先去便宜吼，啊，先煮一个啊，啊，这个啊，类固醇啊，搁煮这个抗组织胺啊，再去食虾啊，安尼吼特别夹起来。你讲对。所以这个过敏吼，是予咱人真非常的困扰。啊，有真济病呢，是其实是过敏所引起的毛病，但是呢。啊，咱未当来啊，知影到底这是因为是过敏所引起的。所以有当下你若来个检查这个过敏源吼，这35种一丝丝抽个一丝丝检查，你就知影讲时阵你到底对这35种的中间对一种来过敏了。那么实在是讲起来是，我那有这个价值吼，应该时阵鼓励大家呢。那么若有机会呢，附近就近的病院拢会当来做一个检查。那么有一种过敏叫做。自我免疫啦，自我免疫就是讲家己对家己本身的过敏，即我定伫节目中后咧讲，即毋是外来，我头拄检查这36种拢是外口来的物件，到底咱是对对一款的物件过敏，但是自体免疫的、自我免疫的，就是讲家己对家己本身物件过敏的，我这个真头壳疼。即一般啊，上出名的啊，就是想讲。我常咧甲咱空中朋友讲讲，咱对咱家己本身的关节吼，来发生关节内底物件发生过敏，伊无对家己本身的关节内底无熟悉，伊唔知影讲，迄是咱家己本身关节内底物件。那么诶时阵，变成讲啊，相当的介底啊，小拍弯鸡啊，什么规个关节拢规个肿，红肿则疼，啊甚至关节拢歪去安尼吼，啊即款诶现象，啊上出名啊上。这有一种啊先天性的疾病，叫 SLE 哈、哦，是全身性哈、哦、红斑性狼疮。这个病是相当的麻烦，爱食骨软泥的类固醇哦。有人食类固醇，无你若卖拄着这个病啦吼、哦、啊，食类固醇唔好啦。你若是拄着这个病吼、哦，你搁底下咧话食类固醇唔好吼、哦，迄生命就休矣吼。我跟你讲，迄有当时啊啊，算讲人啦。无代无志啦，人拢无病。啊，问我讲食类固醇敢有要紧？我讲有要紧哦，这个物件有副作用哦。啊，若去拄着有迄个需要的时阵哦，我拢讲这个有当时啊救命的。我跟你讲，你想讲全身性红斑性狼疮的 SLE 啊，迄个是无如果吼、哦、啊无食类固醇哦，伊是家己对家己本身过意不去呢，家己本身每一个所在拢咧小拍冤家呢。伊拢当作讲迄外来物件，伫遐咧烧包咧，关节啊，就安尼甲拍甲安尼，关节规个拢歪了了，拢歹了了，规身躯每一个关节啊，包括讲咱的两骨吼，一节甲一节中间有哪有关节，嘛甲拍甲规个关节，咱痛甲要死，规个腰酸背痛，啊，拢规个拢变形去，啊，对皮肤嘛，咧创啊皮肤一个，所以讲啊，做全身性红斑性狼疮，就是讲身躯啊，那一大一大，迄是过敏所引起的，所以一大一大红红，一大一大一大，迄就是种的过敏。唔是安尼尔，对身躯所有嘅器官哦，会发生排斥呢。哦，对家己嘅腰椎排斥呢，把家己嘅腰椎拍死呢。 啊，心中怕死咧，规身躯的毛病咧，这个是免疫方面的毛病，这是一种先天性的毛病，啊，真麻烦哦。啊，长期都爱食类固醇哦，爱食几啊年，还是讲较特别。咱一般人啊，无这款的病，咱算非常的，跟他讲啊，咱真 lucky 啦吼，足幸运的啦吼，咱无这么济毛病了对。但是有的人都是有这么济啊问题，有关过敏方面的问题。那么一个正常的人，对家己本身的物件，无应该产生一种的过敏。哦啊、所以说大部分的人都是没这样的情形，大部分的人都是对外口面的东西发生过敏，比如说最近，如果说、最近是没了，有人到春天、开始开花，开花期，哦，他的过敏就特别厉害，他不知道是因为开花外口花粉，世界在飞，对着这个花粉、来引起过敏的关系。那么实际上呢，有的人对花粉呢，是相当的过敏，花粉啦、所以讲，有当时啊吼，啊，咱爱做一个这款的，三十五种的这款的检查，那么来了解讲，初步了解讲，到底咱对外来，这个过敏的物件到底有啥物物件过敏？如果咱若知影啥物物件过敏呢，咱唔是要治疗，咱是要远离这三十五种的过敏源是外来，咱尽量避免卖去加。这物件去夹着，比如讲你牛奶过敏，咱就莫食牛奶爱就好啊。那意思就是，内底有的人是牛奶过敏啊，啊牛奶过敏，咱就莫去食着牛奶好啊吼。啊有的人的时阵，芝麻过敏，咱就莫食着芝麻；有的蛤蟆过敏，咱莫食着蛤蟆吼。啊有的猪肉啊，有的猪肉过敏的，啊有的牛肉过敏，所以讲啊，迄过敏是足歹讲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这个体质不同款。啊有的人是这过敏，有的人过，有的人是狗仔毛，有的人猫仔毛。啊你若狗仔毛过敏的吼，啊那人人到底你就是讲厝的你狗仔毋通饲狗仔，饲狗仔呢你着规身躯一干干着全问题，全出问题就对，发生这一大堆的问题出来。所以讲咱有着这个检查呢，咱会当知影讲到底啊咱对这有列出来，总是咱身躯边的物件千千百百万种，咱无每一项拢总检查，咱是检查是最常见的这三十五种安尼尔啦。如果咱也是讲有需要做这个检查，那咱去病院的时阵吼，甲食饭也好，康白也好，随时呢，拢听个抽一丝丝的血呢，对当来做这方面的检查安尼就对吼。啊，简单，今仔日节目开始呢，甲咱空中朋友来探讨有关的这个。啊，检查三十五种的过敏源哦，啊，咱就近伫附近诶病院内底有即款的检查，咱往内当啊，伫迄个所在做检查，即个过敏诶一挂理论，啊，互咱空中朋友了解。啊，诶时阵，我建议是每一个人拢总爱做一个检查，对家己本身啥物物件过敏较清楚。啊，林秘书，我那边来检查吼，因为我定来边仔过敏拍个镜头片水吼，拄着会牙啦。啊，有当时啊，足久好，啊，有当时就夹到底我啥物件过敏，我绝对我哪有啥物件过敏嘞，但是我唔知影我家己本身嘞，啊，我人伊食这个虾啊、蟹啊吼，会足够过敏嘞吼，啊，佮迄个人啊，人讲虾啊，那是迄个新鲜的吼，伊讲安尼青一青的，哎，讲袂过敏嘞，那小瓜啃的吼，较无新鲜的就过敏嘞，就歪嘴鸡吼，爱食好味，这个高大时代吼。啊，就做囡仔，就听人咧讲，足奇怪，哈哈哈！有一寡物件，尤其是这样物件的过敏。啊，我对着这个空气中的一寡物件吼，我本身的过敏，所以有当时啊，我会鼻啊拍个镜头片，所以咱十片足严重，有当药啊连续爱食几落剂。哦，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的体质，那么伫这个所在给大家报告，我希望大家拢会当来做一个检查。
20: 各位乡亲，是大大家好哈！我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甲咱介绍有关着这个活性的生物素。这生物素是咱维他命的一种，伊排行第七，啊，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要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哦，足侪人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总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食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伊会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把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也会当来增加咱的头毛啦、皮肤 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 B 群甚至这个综合维他命真少有加，还是讲加真少。所以我林秘书要伫只建议咱大家每一工。

0: 0722-0000，外管局会给你加0700。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各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疼，并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顾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朴素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00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字号0380559。若有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09，0800001-0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甲咱介绍一味补充钙质上好的林朴素柠檬酸钙。原来柠檬酸钙是药品，健保有伫咧付，但是因为安全无副作用，政府渐渐弄个改做食品。林秘书担心外口改做食品的了后，品质的问题。特别无少成本，亲自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佮甲咱增加帮忙咱柠檬酸钙较吸收的成分，安尼才会放心。林朴素柠檬酸钙会当伫个饭前、饭中或者是饭后来使用，需要的朋友请卡空中门诊服务专线0800001-0009，0800001-0009，都有专人为你服务，价格互相合理。林朴素柠檬酸钙，祝大家身体健康。
1: 这是咱空中门诊的节目，非常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伫咧甲咱收听咱这节目。接下来去，赶快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伫这个所在现场为咱空中朋友来主持服务。开放着咱现场的口音
0: 啊，0700-0000，高雄0700-0000。
1: 空中门诊，我林秘书在请讲话。
2: 林师傅，
1: 是你好。
2: 我首先甲你请教一下，你等下伫空中搞啊。迄、那个我是要问讲，子宫内膜异位甲巧克力囊肿，它是有什么差别？
1: 子宫内膜异位，
2: 嘿，啊，甲巧克力囊肿。
1: 子宫内膜异位甲巧克力囊肿，
2: 嘿，伊有啥物差别？啊，哥，第二点是讲，假使咱做腹腔镜，甲伊手术了吼，
1: 啊，咱你讲这算腹腔镜？
2: 嘿嘿，半年后是咪爱复诊哈？
1: 腹腔镜甲伊个
2: 手术，
1: 子宫内膜异位所在甲伊刮除就对了
2: 吼。阿丽啊，半年后是咪爱复诊哈？
1: 嘿嘿，
2: 啊，这复诊咱爱是咪爱照 X 光哈？
1: 嗯，
2: 健保方有
1: 几副？有啦，还无几副，像我这个人个因，那迄个做迄个 X 光无几副诶。
2: 有去吼，伊讲，假算讲无，唔是伫手术去检。

0: 就对啦，就大家好一副神啊！咧，阿姨讲，迄迄个爱家己，讲健保无咧支付，讲就爱有几公分以内才会当，迄个安
1: 尼。你是做超音波 X 光？
0: 做 X 光啊，像咱手术了要等伊复诊。
1: 万一不能了，做超音波才看无呢 ？X 光看无呢？
0: 哦，爱做超音波，啊，那健保看有支付？
1: 有啦，拢有支付啦。
0: 啊，各有各有第三种是讲吼，
1: 是
0: 你以后每半年拢都爱去等伊复诊。
1: 半年。无我看你啦吼，子宫内膜异位吼，唔是讲诶时阵半年等检查，随时拢人爱等检查啦吼。啊，我等下再甲你解释子宫内膜异位，你讲叫踮空中讲，我再甲你讲一下较详细咧。
0: 嘿，啊，假设讲爱一定爱去等去复诊。
1: 啊，因为有诶病院吼，因为你都无讲病院，我会使安尼讲者，有诶病院会找各种诶理由吼，要甲咱收钱啦。照规矩吼，迄边是光做超音波啦吼，啊，啥物穿胃镜啦，啥物有逐项，拢总健保拢总有支付，无迄个无支付的。
0: 你是外部复诊一间是上好的。
1: 不一定，即看即看镜头，即看镜头，即不一定。
0: 好，你伫空中
1: 啊，好，好，好，谢谢。这个巧克力囊肿甲子宫内膜异位吼，到底有啥无共？这是要安怎甲你讲？因为巧克力囊肿指的是迄个物件做成巧克力啦。其实子宫内膜异位，伊那是讲严重到尾啊起来，咱嘛是叫做巧克力囊肿啦。那是不是讲巧克力囊肿跟子宫内膜异位同款嘛？无一定啦，有这种恶性的吼，诶，这个瘤啊，恶性的吼，伊是会产生。那么这个子宫内膜异位就是讲咱子宫内底面这个膜啊吼。去要走滴别位去，走滴别位无别位通走啊，是倒直吼，对这个输卵管倒直接对外口面出去，怎对子宫的外口面出去？伊那是怎对啊？咱的子宫出来对外口排泄出来，就像胃输嘛，排泄出来嘛。啊，每一届胃输要排泄出来的时候，除了血以外，佫有一挂子宫内膜嘛。那么这子宫内膜走对倒直，走对咱的输卵管倒直接对外口内底面入去的时阵吼，对引起这变形宫这子宫内膜走对子宫的。外靠出去，但是伫骨盆腔内底哦。那么伫内底时阵，每一届啊，那是先讲面试完了后，啊开始个荷尔蒙的刺激，伊就愈来愈变高。咱的子宫的内膜啊，伫子宫内底嘛是会变高，啊外靠边呢，走唔到位置，即个内膜异位，即嘛会变高，啊就变高了后呢，即嘛等到个月事来的时阵，伊遐伫咧出血，啊这边还咧出血，啊所以变成讲会真疼吼，啊伫外靠边的真疼，啊愈来有当时也愈大粒哦，啊大粒个一个程度，内底因为有血。有一挂血的物件，啊，加一挂内膜，啊，所以看起来做成啊，这巧克力哦，囊肿，有的人把这物件叫做巧克力囊肿。但是，佫有一种，巧克力囊肿是一种恶性的瘤，吼、哦，所引起的，迄咱直接啊，都唔免提起，一般来讲都唔是这個，吼、哦，啊，所以你要直接甲我问讲，啊，子宫内膜异位甲巧克力囊肿有啥不同哦？我会使甲你讲，子宫内膜异位内底的瘤呢，是到一个程度，大到一个程度呢。咱我那个有当时啊，个叫做巧克力囊肿。那么这经过着这个腹腔镜哦，普通用这个刮除用腹腔镜啊来个处理，普通就我那袂清气啦，啊都无处理起来，很不大一条底啊，常常在咧疼啊，即个人要出来疼个冻袂掉啊吼，为甚至严重个啊死死昏昏去，所以必须要都做来个个做处理啊呢吼。那么当个处理过了后，伊袂清气，袂清气，即马赶快每一个月。如果处理了就较袂疼啊，但是每一个月同款，佮像我头头讲个，佮顶来，佮顶刺激，啊，伊佮愈来愈大，到尾嘛是有可能，佮变遐尼大，嘛是有可能爱佮再手术啦。啊，所以这段期间吼，啊，都爱做这个算讲等于做复诊哦，等于复查复查的对。到底偌久爱复查，这无一定，再看家己的这个病症。如果那是足疼，当然那就是点点，大个一个等点的看嘛。如果那是讲啊，都手术了都无啥会疼，其实也唔是讲一定爱当时爱等于复查哦。啊，复查是会当用十对百分之一百，直接甲恁讲，会当用健保落去处理。孔庙孟进官李秘书，你请讲话。
2: 我是，
1: 哎是。
2: 我以前哦，他这个有在治疗他呢，我那发发发热啊，个发寒嘞。
1: 哎，发烧发寒就是咧，就是因为发寒的原因就是发烧啊。
2: 嗯。
1: 啊，你讲什么下煮煮了，安尼你有的人无咧煮啊，是就感冒咯，你有小可能流行啊咧。
2: 我
1: 感冒
2: 咧，
1: 安尼，
2: 你
1: 煮也未，
2: 今
1: 麦变风
2: 都
1: 较无
2: 够
1: 力咧。未啦，未啦，我咧未啦，迄无可能煮下煮，除了迄个下无清气，哦，迄下无清气下有问题，哦，啊无无要讲煮煮的讲会这个发烧发寒。不是啦，你人好好伫厝啊，嘛是有可能会有当时啊会艰苦啊，有当会发烧啊。
2: 我边啊边啊，好恰恰唔敢吃，就恁那做啥？
1: 我跟你讲吼，你这个另外一种病佫发生，你都要让医生看一下，看到底是安怎才安尼啊。我跟你讲啦，我是讲你这个发烧起来，这个部分还佫另外佫医生看啦。
2: 嗯、
1: 不是你家己伫厝内，你讲是注意机声引起的，安尼唔对啦，唔、
2: 嗯、
1: 是啦，甲注意机，甲注意机声无关系，胃管是你发烧的关系啦。
2: 啊，烧烧是无对啊，是安行行啊行行。
1: 行行啊，就是行行啊，胃管。反正你、嗯、你有你，比如讲哦，比如讲啦吼，你腰子的时阵有咧发炎哦，也、是对有咧发炎嘛，不一定。
2: 那
1: 就是啊，除
2: 了
1: 腰发炎才怎啊情况？可能腰子发炎引起发烧啊，啥？你干阿你家己在咧想讲注意几下，咁么长期煮都好，那一讲煮了，那会安尼发烧？
2: 啊，无，但是只讲有可能，讲有人，有哪有人咧讲我咧话
1: 斋？我甲你讲，我甲你确定啦，你、
2: 哦、我
1: 甲你确定，甲注射无关系啦，除了迄几下有问题啦，无注射袂发烧啦，啊袂安尼行行啊，袂啦，除迄几下有问题，你知无啦？有去用到细菌啦，等于咧煮到可能有细菌咧。
2: 诶、
1: 欸，啊，你就是有其他问题爱去调查，你爱检查小便什么货吼，你爱去叫医生看啦。你唔能讲嘴讲，伊又讲，干那家己都袂咧做医生啊，讲迄个因为伊讲注意一下，才安尼，唔是啦。
2: 啊，当然，小便安尼一点嘛，啊会烧正常安
1: 尼。哦，你甲看，你甲看，你甲看，帮伊小便烧啊，对。迄个你发炎，你唔管叫医生看，干那讲伊讲注意一下的关系啦。我，诶、欸，你知影，安怎样无啦？我甲你100%确定。参迄工注射无关系啦，啊你听无啦？
2: 太贵啊，那妹妹。
1: 啊，
2: 你是要太贵啊嘞？
1: 我甲你讲，叫另外一种病，即爱去医生处理。你先检查小便，我问题安怎？我后医生用者啊，你去甲医生要求讲要检查者小便，好不好？哦，诶，唔能爱学白药啊。诶，空中门诊，我林秘书在听讲话。
3: 诶，我请教一个问题哈。
1: 好。
3: 我有三个月位拢未困诊哈。
1: 是。
3: 迄、那个最近我有去照脑波吼，我是讲有那正常吼。
1: 脑波拢我真正伫节目跟常咧讲，脑波拢常咧做领个健保局领钱的，脑波都大家做嘛，正常都无人不正常的。脑波都无路用的物件，嘿啦，免得一定要做脑波，迄有便宜哦，有咧说比较啥咧，
3: 我
1: 白做，脑波都检查不出问题。
3: 搞我建议
1: 啊，啊，伊咧都安尼建议，安尼都有钱通谈无？
3: 啊，我都搞不清楚啦，
1: 我伫节目拢常咧讲，我脑波都免做。
3: 安尼吼，我就想说吼，这个目睭看了才开始疼吼，看看吼，才开始疼。啊，你看延伸到咱这个耳啊，啊，从耳啊后扩起来，安尼疼吼，啊，持续拢疼点我。啊，当时啊，疼家己会好。啊，当时啊，搁疼个。
1: 习惯性头痛了
3: 哦。嗯，就差不多。
1: 习惯性头痛。
3: 过啊，有当时啊，规半冬啊，唔好发作嘞。
1: 哦。
3: 啊，情形是。你困有饱，我先买药。
1: 一般来讲哦，这个习惯性的头壳疼，大部分拢检查无原因啦。啊，到那是发生的时阵吼，啊，就小指条免得一定爱检查啥检查啥，我讲吼。
3: 这头壳疼不一定可以查得到原因的，对啦。
1: 不是，不一定可以查得到原因，是大部分拢查不到原因，最少95%以上的人吼。是查无原因的，什么检查拢无效。
3: 啊，我搁困未起吼，所以就唔足讲。
1: 啊，你本身你困未起，就有可能会引起头壳疼。
3: 嘿，啊，我是讲，因为咧想讲我较悲观吼，我是讲我今日头壳生啥会
1: 啊，
3: 安尼吼。
1: 啊，你就卖我白想啊。啊，你若感觉头壳生啥会啊，我就我嘛定咧讲啊。你若是伊关咧安尼搞，安尼怎么搞？伊就安尼，你会当做检查，我无反对你做检查，你听我意思。你像讲。啊，无做着电脑断层，啊做了你要正常检查无，你都要相信你家己头壳好势好势啊。
2: 哦，
1: 你唔能做了要讲啊，可能以前那以前那检查袂出来，你听我意思。你爱去接受迄、那个检查是正常的事实。
3: 哦，啊，我讲吼，因为红的困起都足痛苦的吼，我等去找一个迄个动脑神经内科的医师，
1: 是
3: 甲他讲，我这镜头安尼根据我的描述是可能焦虑症、
1: 啊。有可能啊，有可能啊，跟你的精神有关系。
3: 我上面烦恼，我较有这种焦虑症。
1: 我常在讲的吼， 我听你讲的这个焦虑症的烦恼啦，吼，的烦恼的超烦吼，这是一个镜头啦。啊，有当时啊，患者吼来给我门诊看的时候，我拢问讲，啊，你会搞超烦吗？因为也无啥物物件通超烦，有物件通超烦，甲无物件通超烦，甲会超烦未超烦，这是不相干的啦。有的人足够超烦的，伊无一定爱有啥物代志通超烦，伊就会超烦啊啦。你敢了解意思？哎啊，所以讲我有当啊讲较白话咧，讲啊，都连伊都哪咧烦恼吼？哎，比如讲囡仔咧考点考啦，烦恼讲迄囡仔吼，那是这大项来考一条，都拢无烦恼啊。即马拄干呐烦恼，迄个囡仔考大项尔啦。即马迄囡仔吼考条大项了吼，啊就开始咧烦恼。哎，囡仔即马大唔知数学无啦吼，啊的时阵迄囡仔唔知安怎无啦，啊头上课诶成绩唔知安怎无啦，烦恼甲无物件通烦恼啊，烦恼吼我定咧讲一句话，讲一句较。简单来讲，烦恼吼，厝内底鸭条啊吼，迄是个，迄鸡也未生卵啦，迄个鸡条啊鸡也未生卵安尼啦，
3: 安尼想得太多了对。
1: 都烦恼到无物件通烦恼，伊伫怎啊？烦恼厝内底迄只鸡母先啊未生卵安尼啦，安尼敢听我意思？所以讲，迄会烦恼的人吼，伊就生性会烦恼，伊无一定有啥物代志，哦，啊病有代志吼，啊更加免讲，哦，啊那是无代志，伊嘛是家己烦恼，啊即烦恼性。啊，那么有真侪病是会烦恼性的，包括你精神有问题的人啦、啊、吼、啊，包括我常咧讲的讲第八对神经吼、啊，来发生平衡失衡的人吼、啊，目睭放起起吼，啊，脚家行安尼是行袂在起啊，迄款的人足够引起忧郁症吼、啊、焦虑症哦、啊，哎，足够紧张，足够超烦吼，啊，迄、是因为生理上，唔是心理上的，生理上吼、啊、来发生。诶，发生问题了后，才引起心理的毛病，哦，嘛有人是安尼啦吼，啊，那是安尼，就是爱就这类处理，啊，有的时间啊，纯粹是心理所因素所引起的吼、啊，啊，佮有就是讲，你若是到月事开始伫咧袂顺啊吼，啊，更年期就有更年期障碍，更年期障碍莫名其妙的这个精神毛病啦，你几岁啊？
3: 38岁。
1: 好、哦，38岁来到这，我唔知道你的秘书今嘛有顺无？应该38岁还佫作数时的啦，
3: 啊，
1: 更年期应该是还佫无完全无甚物关系啦。
3: 啊，那讲第八对神经这，我个人来要自我测验一下吼。
1: 一般测验较简单的就是讲你就是目睭放起起吼，啊的时阵。
3: 走直线
1: 啦，要上准吼，足危险啦！若要上准吼，你都夹个啦，只目睭放起起，看你有怎样徛无啦？
3: 哦，听你，
1: 你若是讲，你只看卖，你等下怎样摔起？本来不安怎，啊，那气死，我说都爱入去。
3: 应该是袂安
1: 怎
3: 嘞？我
1: 都无
3: 感觉
1: 太怪讲嘞。气一个，有足侪人拢唔知影，我叫伊行，伊拢讲行无问题，目睭放起起就无怎样徛。
3: 啊，你是嘛？像讲甲状腺。甲状腺的问题吼，咁有那引起就是睡眠上的障碍。
1: 甲状腺甲状腺机能啦，心血管理会较紧张嘛，啊紧张当然引起情绪嘛，啊会引起这个睡眠就有可能啊。但是伊不首先应该会紧张，啊伊的心跳不管是间尿拢会真悬，伊就是咧困的时阵咧尿嘛是真悬，因为伊甲状腺机能相关吼，变成亢进，是真哩作兴奋的意思啦。啊，所以你就是咧困吼，甲检查伊的这个，你若讲心理纯心理因素对不对吼？我拢叫人讲咧困的时阵偷尿嘛吼，叫翁还是叫啥甲你偷尿吼？尿看到底你咧困的时阵，你的心跳偌济嘛吼？啊，若是讲甲状腺机能亢进吼，你就是咧困的时阵，伊嘛是跳真紧吼。啊，你若是讲干那心理因素所引起的吼。你平常时紧张的时阵就跳紧，啊，那是你困的时阵，你个尿就未跳紧啊，你敢听我意思？
3: 哦，我了解。
1: 哎、欸，啊，所以讲这，
3: 敢是咱的脉搏？
1: 哎，脉搏就是心跳。
3: 我讲血压是恁尿，
1: 是嘞。哎，跳，
3: 那就是
1: 心跳，
3: 那就是心跳。
1: 啊，心脏跳出来，伊家血挤出来，啊，唔只有迄个脉搏，啊，所以心脏跳一个，迄、那个脉跳一个啊，同款意思啊。啊，所以讲咱的摸脉搏就知道心跳几个啊。哎啦，安尼对啦。
3: 啊，那是讲我跟你牛台迄个脉搏啊正常啦吼，迄个健康人民说咱正常人是差不多几？
1: 咱正常应该72个啦，普通72个啊，无要紧啦吼。啊，你那是讲甲状腺机能相关的人吼，诶，无可能跳72个啦。 哦，哎，拢跳足悬啦，吼。
3: 拢跳足悬。
1: 啊，若是怀疑，真正怀疑，买单检查，我拢无反对人检查啦。你买单抽血检查 ，T 三 T 四就知影你到底有甲状腺机能相关无？啊，唔当咱咧烦，唔当烦恼，当烦恼先，咱拢做检查。啊，检查出来，咱来接受迄个检查的事实。
3: 嗯。
1: 哦，啊，就唔通个乌白怀疑啊，好不？哦，唔，安尼三十八岁咧，就咧治着心理病吼，安尼安尼。
3: 啊，我这不同于躁郁症哈。
1: 诶，这有几啊种的物件吼，啊，有的是算讲病合并的，啊，所以有当啊，无当啊，甲你分别。你说是躁郁症的，欢乐嘛，
3: 哦，
1: 啊，焦虑症、躁郁症，无歹，无同款的名词，但是有当时啊是病合并的。啊，无法度咱甲你分别。
3: 躁郁症是不是？而且咱的情绪哈，无法度控制，来讲，这个小块代志哈，啊，就安尼，我就是很生气，很生气哈。
1: 一般讲起来哈，躁郁症哈，就是烦恼甲会掠狂啦。
3: 嘿，
1: 哦，咱普通叫做躁郁症啦。焦虑症哈，焦虑症是有拄到代志，还是拄无拄到什么代志？大概伊偏向讲坐袂调啦。坐袂调，去想着一件事，我就干那一直坐袂调，一直安尼吼，一直风光火都坐袂调啦。啊，躁郁症吼，是烦恼代志，烦恼甲会掠狂，有当时也想要发泄呀。哦，想要发泄，想要当要乌白浪，乌白精神，即要伤，要共拍人安尼吼，啊是讲要摔物件安尼吼，啊咁条，啊焦虑症是就安尼，伫安尼坐袂调，安尼规个风光火都，迄啲人呐是无去拄着迄个病，你无当然去，无当然去体会吼，诶，啥物啊做焦虑症，啥物啊做躁郁症啦，你无当然体会啦，因为迄款的人嘛是真可怜啦，哦，安尼知影吼，有当然靠药啊来处理，你无遐严重啦。你拢有种不属于这方面的病，我你讲的我就知影啦。你不会很严重啦。
3: 可能是属于焦虑症。
1: 你小可烦恼尔啦，忧郁症啦吼。
3: 啊，我当时啊性地
1: 焦
3: 牙开吼，我那个我可能牙开比较焦安尼。
1: 唔通唔通安尼啦，小帮我较轻松咧哈。
3: 好，好，好，谢谢林秘书，谢谢你，谢谢。
1: 空中梦境，我林秘书在参观会。哎，是。
4: 我拜六去予你看啦吼。
1: 是。
4: 啊，我遐阿管阿飞。平时早唔食啦吼，啊我食一点尔嘞，诶，迄条食一点，我一早时也袂食嘞，安尼会使袂啊？
1: 一般我无赞成咱患者家己做医生啦吼。啊，你问我讲，安尼食两粒，食一粒会使无吼？我原则上第一个等你，甲你讲，你不应该安尼做啦，你应该吼，医生若开安怎，你就食安怎，因为这是变成你咧做医生啊，唔是我咧做医生啦吼。不过如果啦吼。如果你若无要食吼，有一种情形你会使卖食一下。你就是讲你有一直咧流你的血压，啊，你的血压都拢总正常，哦，啊，你就有当时啊，讲啊，就正常，怎无爱家食迄条，安尼会使一下。啊，你若讲用准的，用感觉的，讲啊，我即阵的感觉头壳好势好势，人安尼轻松轻松，用感觉的吼，安尼是袂使无食啦。因为迄款的药啊吼，迄款的药啊，伊是一粒会当冻十二点钟啦。
4: 哦，
1: 啊，你即摆你一粒十二点钟久，你搁？你一讲第二只无食嘞，迄个下骹手迄十二点钟骨头变成迄个有可能会危险嘛？
4: 哎，
1: 还唔是了？你家己咧做医生啦？
4: 啊，我搁个问你啊吼！爱困夜啊，食未？用时啊要困食吼？食会暂时要困醒，开安尼戆戆啊，头壳个。
1: 定症的啦吼！啊，你食的可能迄款的小可当地的时阵是小可粉红色的是吧？
4: 小可当地
1: 小可粉红色的迄呢？
4: 哎
1: 不要紧啦，起床起来，冲冲就好，因为迄是较长效型，较效果较长啦。
4: 哦，
1: 就是讲你对应暗食嘞，啊，甲起床起来吼，伊迄是真轻的镇静剂啦吼。但是伊的效果长啦，你敢听我意思？伫咱人身躯会当维持较久的时间啦。啊，所以伊爬起来了，当然小可一个麻西啦吼。但是你若是敢那面洗洗啥了，就好伊啦。哦，啊，敢知影？啊，若是假使佫有甚物问题，你再讲，我会当甲你用。换迄个较低，换低效的，啊，换低效的，就是讲，食落去了，比如讲，伊效果两三点钟尔啦，
4: 哦，
1: 啊，即马，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讲，有的人啦，吼，你若是讲无严重就无要紧，若是有诶足严重哦，两三点钟过了，伊暗三更半暝煞爬起，伊阁困未起啊，你听，困未久啊，
4: 困到半暝就困未着点，
1: 啊，所以讲会甲你用迄长效型的原因，就是讲，互你会当安尼醒着困到天光啊，
4: 哦，安尼
1: 听哦，啊，爬起来，
4: 有食吼。 哎，呀，迄条个起头食食半点无差，啊，起来三唔加食一点哦。
1: 嗯，
4: 我三点醒啊，佮困到比较六点。
1: 对啊，得佮爬起来佮困啊，吼，啊，因为伊个效果较长，你敢听我意思？
4: 啊，这
1: 啊，爬起来你就讲讲讲，不要紧啦，啊，面洗洗就好个啦。
4: 哎，林秘书啊，
1: 哎，
4: 我问你啊吼，
1: 哎，
4: 葫芦梦含含这，你迄条个遐管的，当些食了，敢
1: 不
4: 要紧？
1: 不要紧啦，西药吼，基本上西药拢做阵食，拢无啥要紧啦。
4: 哦，
1: 吼。除了足特别的一半行药啊，袂使染做伙啦。
4: 哦哦。
1: 真少袂当染做伙啦。但是西药甲中药卖染做伙啦，因为中药会影响西药吼，吸收啦。所以中药甲西药爱分一点真久的时间啦。
4: 哦。
1: 安尼就会使食。
4: 谢谢。
1: 哦，安尼怎样吼？
4: 谢谢。
1: 好好好。空中门诊，我林秘书在请讲话。
5: 喂。
1: 你好，我林秘书，嘿。
5: 林秘书娘，
1: 是，
5: 我先
1: 到
5: 一下。
1: 哦哦哦，
5: 我那个哥这个，做讲座吼，啊，讲我去更萎缩吼，暗早上也要当下吼。
1: 做超音波讲你的，超音波讲你的，
5: 去更
1: 萎缩。这吼，这句话，这句话有探讨的必要啦吼。
5: 有什么用啦？
1: 因为咱的去更用超音波看无啦。
5: 哦啊，
1: 所以讲你即马讲，你即马讲用超音波看了后，气管萎缩对不对吼？这句话我无法度人听入去啦。这句话是基本上你的误解啦。
5: 哦。
1: 咱若要看气管吼，是翕 X 光啦。X 光是上标准的，但看到气管的啦。哦。
5: 不是看气管啊。
1: 对，不是用超音波啦。哦，我唔知影你超音波安怎，我唔知影以后甲你看看，凊彩甲你讲讲的哦。啊，讲你会去会迄个即个气管萎缩啊，啥我唔知影。但首先我先甲你讲，超音波是无得人去看啊，血管即个气管萎缩啊。你即卖人是生做安怎？你的感觉是安怎？
5: 啊，感觉就拢安尼底下咯吼，啊，上肺吼，那个空气急速呼吸的是袂饱，
1: 袂安怎？
5: 感觉啊。
1: 呼吸安怎？
5: 那天气哦，迄空气那无好哦，啊，去做袂大啦，做袂大工啊。
1: 哦，袂感觉讲都杂杂就对啦。
5: 啊，
1: 闲啊杂杂就对。我讲你听吼，你这真正来讲，要了解讲你到底是毋是喘气吼，是有正常会大袂大，有一个叫做肺功能检查啦。
5: 什么检查？
1: 肺功能的检查啦。
5: 肺功能啊。
1: 肺功能检查就是讲，诶时阵伫个所在会当奔风啦吼。塑封啦，吼、哦，啊来看你到底，你的这个细胞的功能到底好歹啦，唔是用感觉的啦。有个人呐，精神有问题吼，敢那讲较郁卒啦，什么人诶，感觉定甲我形啊杂阵吼，敢那喘气袂顺。其实伊无影喘气袂顺，伊做这个气的功能检查起拢正常啦。有个人是安尼啦，吼、哦。啊，有当时啊，那是讲安尼抄完高抄完，再安怎奈安尼杂阵咧杂阵啦，有啊医生凊彩甲你讲一句啊，啊都这都安怎？哦，啊，有当时你着去起句话，着放喺心肝内底，啊，底下，规工都底下咧想，讲我敢会安怎，我敢会安怎吼，真麻烦。啊，所以你这个情形哦，我甲你建议，你就是做一个肺功能检查，你就近的病院吼，你检查，你叫伊做肺功能检查，才会知到底你是喘气有问题无？
5: 啊，喘气这个吼，我以前头来对大同了吼，不离多。
1: 有
5: 用
1: 分
5: 的
1: 哈，
5: 分分分的，无好多糖分，分无方糖出来来针啊，这严重针啊。
1: 哦，啊，伊阵啊，这就是问题啊，这就是肺功能检查，叫你分方的就是啊，哦，啊，你是分迄阵的分方无正常。
5: 啊，我分未分无方糖出来啊，迄个，一直行，咱就本来第一滴尿拢无。
1: 对啊，就是用那个尿啊，系啊，啊，迄就会知影，用迄就会知影到底你血的功能好歹啊。啊，你咁了解事？
5: 哦，
1: 啊，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的肺功能歹吼？啊，佮进一步和这个胸腔科迄落看嘛，肺部落看，好不？
5: 哦，肺部看肺部。
1: 是啊，发进一步发到底什么原因？
5: 我都过敏嘛，啊，未看到空气，啊，都冇。
1: 有过敏的咧吼，有过敏的咧。今仔日我咧介绍这个检查过敏的吼，这你会当做一个啦，哦，抽一解回检查，看你到底对啥物件过敏。有当过敏嘛，引起这个呼吸的困难啊。哦，抽一细细的血吼，对咱看到底你有对一款你35种的过敏的体质中间有对一种过敏安尼。
5: 哦，血管的萎缩吧吼。
1: 血管，迄个讲血的血管就对啦吼。你唔是讲，头度是讲血的血管， 支气管气管吼，就是咱空气，咱的输空气。伊甲你讲萎缩，伊就是可能因为你喘气，这个气底，伊就甲你讲萎缩，迄是医生用判断吼，落去甲你讲的病名，唔是用超音波看出来啦。安、嗯、怎样吼？好好，谢谢。嘿嘿那么时间的关系，咱无当继续过，直接所在甲咱空间朋友来开讲。非常感谢大家。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中华邮政关心您。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阿公，得到。
1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丢都拢袂记了了啊。
1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4: 阿公你就厉害呢，
15: 甲等你才知咧。
1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7: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十五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十五拜六下晡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8: 阿嬷，我出门了哦，
19: 乖孙的，徛靠板的哈。
18: 知啦。
2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2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地心座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勇气制造厂总经理顾问，重新提供每一定人形象，成功排名要地方官兵木员郑和彭公员赞助提供。刷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心座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2: 非常感谢全国咱家的司机老大哥、运将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生人菩萨，过来我听众朋友啊，甲咱同尊敬台湾人的阿扁总统，有那祝福咱大家今日去南部出日头哦，我们下晡节目会当带来各位快乐。阿妈，感谢咱大家收听，非常的感谢，阿弥陀佛。咱家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今仔个新历九月四日，古历七月二十三日的拜五。节目单元由着我全国同僚的播音员，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上名电信组伫空中继续。和咱大家三角来斗阵，今仔日两位孙女啊，我甲讲免来啊斗主持，因为有真正一位啊，甲是我空中的朋友啊啊问题，我想说做一个简单要共答复啊，恐惊时间无够用，所以就由着我含班的阿公直接来主持。首先啊，伫今仔日咱的法律顾问吼啊，有哪来伫现场咧斗服务，因为啊，有当时拜五，有当时拜六，一日咱帮到来吼，义务性诶啊，即、這个咱的快乐广播网啊，咱的法律顾问陈正贤吼啊，咱拢甲叫陈顾问吼，总爱也做阿公，先要甲咱答复一位，咱是啊。我们要来说明一下，就这张牌较歹势。台中市啊南屯区北德路九号，嘛是这个台中感觉啊，这个交警的这个所在啦，哈、哦。这位空中的听友，你特别有写批来啊，你的名中意我卖讲哦，啊，写作嗯某某弟哈啊嗯，擦嗯。无地吼，迄、哦那个中医卖讲啊，你原底是住伫南投县南投市中兴路住址号码，咱也卖讲啊。这特别啊，为何这张批我要简单讲一下？因为伊的批是啥呢？肖阿贤、陈正贤、陈律师你好，我是一名台中感觉的受刑人，每一工拢有收听电信组议员所主持。一电台节目啊，来知影你讲对啊，非常你热心公益为民服务，免费啊替民众来做着法律的咨询。今日有本人啊，特别因为法律强制之名，所以特别向你来请益。首先，甲咱这个五婶讲一下哈啊，甲咱的五婶，伊不是律师，安尼误解哈。啊，伊毋是律师，吼、哦、啊，所以伊就甲你回批啊，伊都有哪有直接啊，来甲咱回批啊，这张批伊嘛呢，甲你写，吼、哦、啊，关于啊，这黄生啊，你也来批已经接到，我毋是律师，我是国立中正大学法律研究所硕士讲师，这部服务相关的工作已经有二十多档。对民事相关庭事，我稍微淡薄较熟悉啦，尤其是对债务相关的问题，非常专精啊。会特别甲你讲，伊毋是律师，恐惊会互人去误解。那律师明仔载我要访问的，就是阿如好朋友啊，一个中英啊律师，或者林益如啊，伊就是律师哈。咱这先甲咱说明，以后拍电话来，写批来哈。 啊，唔通切外历史，咱先挑明即个，恐惊会予人误解。啊，伊伫尾啊，啊，伊亲身甲你，到尾啊，甲你讲，黄先生，你已经接入到裁判会，会进入诉讼程序。有关本件诉讼事件，有需要任何协助，请唔免客气，啊，内涵告知。如不弃嫌，本人愿意义务受任为台中地方法院这件诉讼案的代理人，无需要付任何费用，而且直接甲你服务到本案结束。另外，啊，寄上委任证三张，啊，你等于那里后，直接总甲寄去台中法院。唔是啊，啊，我感觉一件代志要拜托你。我家己有那新派寡妇无拔掉，要活底下。希望这条路未使过来再见啦。哦，啊，虽然我南征北讨，行法院那就来行走噶，但是总啊接到诉讼的，下款的文书、法院的传票，个民事也好，个派出所啊、分局也好，咧通知单，心情拢会受影响。所以我苦梗，既然的啊，失去自由的人有在听我节目，一日无事小新鲜，咱欠人的钱无见效，就白一毫才见效。我所啊，你惊法呢派咪几百条的，我完全无替人放火种种三货，所上的这啊是算百件以上，懂？啊，所以咱呐有一天，吼、哦、啊呐，恢复自由，千万咱大家得一刀两断，吃较歹嘞。天未饿死人，台湾这个社会，天未饿死人，无像阮以前六七十当前迄个社会，要呐要拍一个工，做一个工，得爱看头家头面嘞，吼、哦、啊，所以咱较实嘞，啊，天未饿死人。真的是讲甘愿要做，过六七十岁，有哪个未去枵死？不如讲身体爱保持健康，食糜啊，椒盐，即嘛无人在椒盐的吧？食糜配豆乳，你都安尼吼，心宽体放心是足好。我敢那要求安尼念念啊，都特别啊，拜托各位以后呐，下辈来拍电话，莫叫律师。恐惊的人，互人去误会哦。伊是国立中正大学法律研究所的硕士，即马已经要进入博士班哦。所以啊，伊即个诊作，伊替你代理诉讼的时阵啊，又那啊有特别啊，甲法律安尼讲哦。啊，依照着啊，东法即委任律师代理人啊，委任诉讼代理人之书哦。啊！伊甲咱个啊，台中地方安尼讲吼啊，特别依照着诉讼之权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之一，以及第二项所列各项行为诶，即个代理权提出委任书如下：依东法第六十九条第一项，现段规定民事事件委任非律师为诉讼人代理准则。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五提出委任书如下：受任人为国立中正大学法律研究所毕业，即嘛都要今年多，我甲浪一年叫卖读博士班的算计斗下手安尼啦哦啊，所以卖叫陈律师，这第一点甲咱做一个回应，希望以后啊平平安安、快快乐乐、食糜配豆乳。心肝提防，一日无事小心鲜。一日呐无代志，你着信，你着信啊，非常快乐。像我真足快乐啊，我工课做几日嘞，吼、哦。第二件就是有一张来批啊，有关到人的那个婚姻过客，干先生，我那个人答复，我本来就叫这个的，你本身是假登灾。啊，所以咧，你拢有咧寄爱心的便当。啊，你伫顶个月就讲，你寄来的钱未使买错的便当。以往咱拢发素食，但是食啊，互人便当等一角， 讲食这那就滴咧食，来解发错的，发错了后，阮师傅啊，迄边甲骂，啊你食当在素食的人，你敢解发错的？啊你安尼煞着，袂啊，为着要互大众得，因为发素食的都无真巧命吼，啊无人来领我的歹势哦，啊所以咱就一礼拜发两工素的。拜一甲拜四发数，真叫人发错的啦吼！啊，拜一甲拜四发数，所以呐，食你本身食当斋的人，你若要寄付爱心的便当，你煞注明咧，我要寄付素食的，你的款项，你的名会另外做名册，因为我到年底拢爱停早上冲，你唔当讲无神无鬼。但一个我讲今仔日发生个代志哦，你听你考袂到恁个，所以我叫两位孙女也毋免出去。你若要叫，你若是食当斋食素食个，啊，你要赞助便当，拜托你注明啊，专用爱心素食个便当。你个名，迄、那个特别捡来伫拜一拜四来卖素食个便当吼，即咱本来就安尼咧做啊。本来就安尼咧做，拜托你注明，你无注明我都唔知，只到男男女，有神有鬼有山有水，一定的道理。今仔日是7月23，敬神如心斋。人讲吼，搞鬼开下咧搞人，七月拢好兄弟啊，妈妈是啊，你的身躯边，你今日听我节目，你的边啊就作者无形，我有一再强调。专伫中国无咧七月普渡的啦，伫因的网友讲台湾是鬼压岛，台湾伫七月安尼山顶海面办几千地、几百地，安尼一堆那就山，伫拜迄落无影无在食，讲浪费着一个流失食品啦，等等，伊毋知影，咱敬神如心斋。遐无咧普渡拢走来台湾啦，鬼袂害人，我再三甲你保证，鬼也袂去害人，是你家己去甲魔幻或者强幻着，吼、哦、啊！所以人愈熟悉愈恶处来呢，愈熟悉老辈文常讲，熟悉愈熟悉愈太处来呢，鬼也袂去压，因为啊，人讲福建因人怕高。啊，神甲鬼共一块，因惊因，因无要做因啦。除非着你顶世冤结啊，因果啊，你糟蹋哩。比如讲，伊着伫啊，伫山林底下伫对搭啊，含你无感无了啊，你总啊，你苦看咧，家总甲放了啊，你毋知伊伫又看咧，你无看伊啊，死人无明白，好兄弟也无明白。伊讲啊，我伫遮无代无志啊，无感无了，你放了总个啊怎嘞？所以我常讲讲。放这个药爱共照啊！这些先辈、这些先人吼，出外人无方便，啊！你当请给我方便一个，当闪开一个呀！安尼甲讲个，伊起码做好。所以人讲要大胆猛波，无要照庙困，照庙当时啊，曹军、曹兵骂你个脚掌个打打字呢啦，底下困啦。啊，照庙，因迄个照庙伫困个曹兵骂，王爷曹兵骂做埋曹兵骂。是不是？啊，若照梦波咧困呢？梦波将来是死人咧困，毋捌有活人咧困呢。所以老你去梦波凊彩安尼伫遐拍咧困，迄好兄弟啊，拢甲你顾掉咧。哎，贵宾到位啊！梦波偷人咧困，梦波拢死人咧困啦。所以无形之中，你的身躯边，我讲七月尽量讲好话，所有好兄弟啊，拢来台湾。我讲今人伊个代志得。我的主任8月已经开始上班，啊，到今仔日都已经过一个月啊，哦，今仔日就9月4日啦，啊，伊精神计足好，安尼退休三冬一条命罕无啊，啊，伊哩我甲讲，伊嘛年会有啊，啊，5点就节目，唔免对我从早哩6点半，你会当提早下班，因为爱等于到大了，哦，啊，伊呾心暗。啊，目睭不方便，身体不好。啊，昨啊啊，白家讲啊，我要来转啊， 要长啦吼，啊，要回去，我甲因讲好，安尼。啊，我咧甲讲吼，好呀，我讲开车开到慢咧，好呀，伫遐拢喊我看电视，伊讲我袂讲，我讲唔相信我，你看吼，我真咧看电视吼，啊，我拢看政治台，看三立啦，看民视啦，看年代，我无可能看八点档的吧，对不对？安尼。啊！我电视咧看，我甲讲来，最近你当只看兄弟喊我，伊有看过我无看。啊！迄、那个心理上个劣感命，真喊我咧小看电视，我别讲安尼啦吼。我总迄个遥控器总甲切落花下当桌仔顶，我讲你阿咪得去开啊，伊要看，哎，啊，佮家开开啊。啊，讲太安尼一点，煞惊着。我甲讲吼，我佮佮切落开，伊会佮开。这不是在变手了，我切了长尔哦啊，切落哎啊，电视啊，我电视佮佮切开，佮佮切落啊，佮手啊，迄、那个遥控器下当边啊，嗯啊，天爱佮开开啦。我讲伊即马有呾爱看节目，好兄弟也可能在生以前啊，我是有讲拢有呾听台湾的，所以爱看这个节目。到尾啊，讲卖啦，卖去看啦，好啦，拜托个，我即卖咧开始卖，要就即要得做一个工过咧，卖去看，切咧安尼个电视点伊，即无稀奇啦吼。今日弄今日个个代志，啊，我拢利用中昼，呾看电视，看今日有啥物节目要主持节目，啊，所以在下咧。困到一千个，我袂惊，因为我习惯性啊，我无做歹代志，我无害人，我无违背良心，我无要求物，我对天对地，我的良心交代会得过，所以我袂去惊遐。好、哦，啊，困一千个，电视搁咧做安尼啦吼，我讲遐爱看电视嘛，拜托互我困起咧，我有那歹下手哦，啊，我因为膀胱好，无咧造意好，我总。中到，因为我喺电视呐，看啊困去，我就一日捧伊头前一块桌啊，迄块桌啊，就我嘅饭桌啊，兼办公兼要食饭咧。食饭嘅时阵，我就出报纸，较袂安尼惊人吼。因为咱咧报纸几多分嘛吼，安尼安尼，我总甲切落花安尼啦，嘛卖吵死人，安尼吼，我就安尼吼，总甲切落，那就讲我咧讲我家己也好安尼。哎呀，即嘛我会再来服务处服务。啊，来一寡件，我有哪斗卡斗服务了，安尼啦吼。啊，今日伊都发错的嘛，发错敢那一粒饭尔呢。哦，啊，我着避开上层的菜尾，听我说，我着淋一寡咖喱粉，安尼啊，甲好哥哥啊倒落饭，安尼拄啊来食，揣无一支遥控器啦。啊，我因为伫三楼，我若要叫助理吼，我拢总直接破个电话着拢用放大器。我讲一个开甲找啊遥控器咧，安尼啦吼，啊我会最近就避开安尼吼，啊第二找的是个，我讲我就离家尔，遥控器就伫我桌仔顶尔附近尔，甲找一个，因为我利用食饭要看，我讲这今仔日的代志安尼吼，啊啊太迄个遥控器咧看第四台，迄拢较大机嘛，唔比讲干那咧看一般台尔，干那开关尔。吹无就是吹无啦，我搁伫碰伊卡，用手落去摸也摸无，安怎做哩吹无？我讲头可能迄支伫我诶身躯边尔，啊最近四个伫哩吹，我无可能，我举迄支举咧楼卡，举迄支举去化妆室，无可能吧？想甲无法度，我总想着讲，较无可能伫碰伊下卡诶同后壁，我着碰伊足大了，特别做，因为体内困一个哩。我总用咧摇杯机，人讲号做摇杯啊。伊记得我当咧摇住啊，伊记我那用过了十档，我啊去一日流苏煞买转来，我总买人，伫通下骹遐拿出来，够兼家己都死啊。迄可能会早六点，我咧西圣地啊，总甲举去长台无够认我看，这动作，我咧讲伊个神话啊，好。啊，是讲我家己心理作用好，这拢无稀奇。啊，那伫下骹开，啊，我都开伫遐食饭食食咧。因为我一楼到二楼一定爱有门，二楼 爬到三楼上电台，迄、那个门绝对有哪个门。三楼要上我的房间，过经过有哪个有一个门？哦，因为咱这电台未使黑人开出啦，破坏要安怎？建十四个未使来电台进呢？因为电台这是发射基地嘞，非同小可。这电台政府特别发保护，哦，这电视台、电台嘛拢同款安尼吼。啊，门关嘞，一来你吹冷气一定爱关门嘛哈、哦。啊，我都饭食了，啊，你看讲今仔日啊，一寡这新闻有啥物资料无？啊，你一阵恁讲算入来啦。我讲，透迄榴莲味遐重，迄恁讲从酸味鼻腔入来榴莲啦。我是讲我都无，因为榴莲我同惊，我唔捌咧食榴莲，因为迄个味我会惊嘛，足重酸味鼻腔入来，我从安尼用个。电话啊，种挂落雷门用的大声问讲，老卡恁是咧食榴莲咪？安尼啊，唔知个声我袂记。伊讲有啊，老师咧食榴莲，念伊都无味伊啊。我讲迄味臭味遮开呢，我算算个唔对呢。因为迄榴莲味无可能一楼搬过二楼，佮经过关门，窗户佮走入来，直接拢渗入我鼻腔啊。我都系临时感应到。我讲有可能即卖普渡拢拜我要食的物件尔啦，因为普渡了，啊，都差不多迄饼干啦、果子啊，都拢差不多我咧收，我咧做了，人我歹嘴到咧。个阮老孙啊，伫村咧拜拜，迄牛龙是明嘛，拢起来对我食，啊，无可能拜榴莲吧？哦，榴莲有得拜，无得拜，我感觉是干咩？可能好兄弟啊，恁咧抬榴莲，啊，是讲你咧拜个清清菜菜。啊！恁家咧榴莲啊，下昼咧抬榴莲在我食，我总个交代。今日去七月二三，无七月三十，月底进前听我交代，经济才心买一粒榴莲破开。哦啊！伫月底进前，啊，咱用一个汤盘，咱都破到过啊嘛，哈啊！用一粒伊啊，过一个汤盘，因为普通以前咧破断，拢用医疗咧过了古早时代。因为好兄弟人必须明，唔免按刀，即嘛是拢大家拢该按刀啦吼。以前阮装卡是拢用医疗啦，都用一面汤啊啦、面筋啊、啥货安尼了。我讲拜这个榴莲，无咧空吼，迄无可能榴莲味的爬楼梯，佮经过门总直接送你外鼻腔，吼，爱买一粒哇，咧助力咧托举，所以冥冥之中。绝对有鬼神，咱唔当自己，代志若拄着，但伊阿咧烧香保庇未富足，做好事，讲好话，爱台湾，比你咧烧香点着添香香功德较大。安怎讲？那是今仔日台湾、江山和香港同款，和中国大一统，无可能报道嘛。即好兄弟啊，七月七日开鬼门关，就饿死也枵死。我咧讲，遮绝对恁有咧听。澎湃甲食袂离啊，为拜菜市啊，到为拜车三，为拜车五，为拜中村安尼苦啊，各所在拢咧普渡安尼。好兄弟啊，食甲真正有影，玩玩爽咧。万一中江山被中国大一统，这好兄弟也袂过时，人性面都怎变下作去哦？看安尼有影无？所以你。我常讲，你七月爱讲好话，我阁讲一个，伫电台讲过了十遍，咱唔通好唔好，就安尼用定。我有讲过大庇护迄个故事，迄、那个团长啊，即、這个现任的旅长陈万林亲身讲我听，伊做旅长做七八届，哦，哈、啊，因爸爸向我交情也好，啊，向我交情也袂歹，哦，啊，都讲过啊，迄位咧自杀。五届讲人家害死的，因为迄条自杀的囡仔，因为若徛咧，迄个破地暗棍啊，都吊袂着，安怎会吊死？理论足简单，好兄弟啊，你当要讨摕咧，当无朋友咧，你好兄弟啊，伫水啊，伫啊，都是咧当无朋友，当要做伴咧。啊，所以你一干呐，讲好无，就要吊啦。安尼底下，从电工电视报讲，我都啥物货？迄个在咧评级个，会总吊死他们只。 迄条筋仔条咧脚，但是你脚会解软脚咧温咧，脚向阳拢生软温咧，安尼困咧人就吊死啊！惊落水，哪了？你唔知讲哪了哪深嘛？我讲过大比喻，我讲头五十遍。现今的李长讲我听，陈万定你甲问，伊伫大比喻顶啊，看到一个学生囡仔骑脚踏车一波时啊，现拄啊热人。为大变化，第二流泪，有哪有人吃流泪啊？洗手啦，用上迄个都无假嘛吼，安尼豆豆啊流泪安尼，哎，啊这总应该愈聊愈深嘛。啊，人家话讲，哎、欸，唔通泪，唔通泪哦，迄泪足深哦，泪都死了。伊那第二聊聊够滚啦，聊够迄个多仔啊，搁第二聊嘞，因咧大人咧到底。从伊个叫开，从爬开到地，从吹开个西嘞。伊那人你讲未听，因头话你讲你因头嘞。伊安怎用呢？伊讲无啦，我看诶拢是草坡啊呢，啊拢一挂小朋友伫遐咧耍，我袂落去下面耍呢。因为迄个环境无咧，甲就是要偷地。我讲到这个差一地，广告时间会超过，这拢事实，原要发生诶代志。人也后代伫咧卖个名，某某先生安得，某某先生伫遐咧用请高逼。以前大比喻有请几一年，啊，你到公园，啊，鱼拢北人，啊，一年当的鱼，啊，你要北偌济北里安尼，啊，人就请人去过比，全伊足够受拢用请过比，这事实的哦，阮交情老辈拢知。啊，大比喻历年都死人，哇，伊开始伊在过比的中间，后一天伊煞家己唔知食酒啥话，啊，煞有脑水都死啊。啊，过比过到好最多是你啊，这个代志的，注意了后，骨力当大比哦，能平安。因为我伫大比哦，七岁就伫遐开始大日本当啊，伫大比哦比嘛，啊啊，骨力当能平安，这老辈当啥少年在，骨力当能平安，人也无想耶，有一天隔壁砖头，听伊讲，这个某某先生吼。安尼欠小万幸啦、啊，

0: 靠腰啊！你欠我的钱无还，你变来做道理讲，总叫法师个提价，定开眼，定个请别个神，即卖迄个神来发界，都无讲伊送啊，无你看嘛是个伊来去，因为咧告别的期间，神王甲提拔做神，因为伊有艰苦过，伫遐咧告别。三等唔知三等五等，拢无发生着有人伫水里去毒死诶，因为有人阻拦要捡鸡咧，啊，迄、那个阻拦迄、那个鸡咧啊，一直留留去远去，爱撩咧鬼安尼，啊，伊个鸡咧啊，就甲杀杀杀杀杀来旁边互伊叫，作者拢有一贯暗示，因为边边有火啊，顶下要讨地，伊拢甲冻掉咧，安尼受苦苦来当做神。我讲这個、七月讲这個，唔是咧喊过，是我家己，这是真卡，唔是我拄着啊。他拄啊讲的，是李长、船长讲我听。今日去拄着是我家己的代志，所以人吼啊，爱台湾比咧做啥物功德较大。今日去迄个树啊，请口音咧，啊伊甲我看一挂材料来，啊，佮寄付买哦，寄付啊，迄个白米。我们要做干面啦，吼，坐火车来，吼，一路迢迢遥远的台南，吼，所以咱见神如现在，时间已经超过华进广告，好产品值得信赖。啊，今仔日食台山，我的好朋友，我那拍电话，等一下要进广告时间，我来讲，吼，我卖产品卖甲好人去怨叹，你听有无，吼？不需要拍过手相，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食2粒，会当食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佮送一罐咯。有个人呐，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佮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啊！强清白健康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 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嘛有在广告，莫少血清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灵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六个月。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急，引起目睭模糊、高尿、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项目最珍贵的中山贴甲中德堂，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啊，咱若有需要麻烦。你那拍过手相机，或者拍3828975，0738289750。我唔是咧讲蛇鸟，啊唔是咧讲神果，我咧讲是敬神如现在，唔免提起哦。有个人做提起，代志拄到，安怎哈串门都唔到。啊，问是无要食药，问因为药啊食无效，安怎都食无效，啊，他在咧求神啊，求神不如求己哦，啊，神无咧显现，你讲切草伊啊摆咧黑大弯，啊，讲较歹听咧，啊，有当时啊掉富富咧，啊是干那人为了是人咧开啦，哦，物件拜拜嘛是人咧食，吼、哦，敬神如现在，你的心中的爱台湾。三杯清茶，胜过着山珍海味哦。我搁再强调，爱台湾的功德较大，足济人拢咧甲错一句，甲骂，是不是用叫的？爱台湾有啥物功德？爱台湾含爱中国啥物差别？爱中国无姓名啊，爱中国无鬼魂啊，爱中国无咧拜这姓名，请问？台湾的普渡定制总统引致文武百官甲民间小民等等，太拢咧参与普渡。啊，中国透可咧，普渡从哪一关呢？你拜鬼神咧，讲你咧迷信咧，无可能咧，通去互你拜。啊，所以安尼煞无功德。你票人家投好，11月28日迄一天。等于85天后，一功德在身。我讲安尼咁无理吼，网络是一片安尼啊，骂声不断，错声不断啦吼。迄个错哪有伊咧错人咧错？咱咧头门的门啊，正手边到一个色吼，那就错觉的错，做代志做错的错，迄个金铁雕啊，到一个头门的门，迄个做错，错人咧错。错声干声不绝的骂我，哦，讲我用一句爱台湾到好无？我就是干爱台湾，我无半点功德，我无做啥物善事，我身体健康平安如意，哦，所以可中个听友，人正心正，爱台湾向前行，心明绝对甲你护驾，心明无护驾，万一当台湾江山那痛击。日本时代的小新民，遐新民他们贴出来我看嘛咧啊！日本时代的小新民爱叫天意呢，迄当机要发，爱叫一个踮啊外口看看大人有来无呢？大人来哦，来就甲你恶哭咯啊，惨惨烂烂的呢， 就甲佮甲你骂白街啊路啦，吼、哦、啊！所以你官不啦，官没有烦恼，拢用迄啰安尼吼，用个上背安尼哭，安尼哭作细声，惊大人听到啊！新民他咪活该，听伊讲，阮迄个大庇护，因为新民讲十几堆地啊烧啦，阮从来就先功德尊龙，但姓贵姓王，功德尊龙，阮唱得咪样啊呢？新民嘛是照人力照地，中国咧烧新民，你头有法度诶？迄地水观音遐，尊重用炮仗，用炮仗甲弹好破，观音菩萨太未发现，因为民力。即天意啊，大家意思若要安尼，你嘛无法度伊呢，天嘛无法度伊，所以天作个犹可解，啊，自作个不可为啊，不可管啊。天作个会当解，你家己要作个，请神仙能解，我会当讲安尼安尼。即几工所有媒体拢咧真闹热报道，台北市咧蒋万安关于伊个大囝啊啊来录取到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数几万拨经费，数几万国际交换学生学习机会，引发加进乐天大战。电视逐天规面去内容咧讲这個，天台直直咧声冤，但是民意之所出，唔是干那哩台面咧转。啥物咧比论？咱的总统因的囡啊，当时咧做台北市长，去领成功大学的奖学金。你看到几公斤未加两包啊？你台北市政府所办有迄个补助的，你台北市长蒋万安、台北市诶教育局办办的，互恁囝安尼来去得到奖。咱的赖总统伊咧做台南市长，因囝成功大学是国语面的，迄是马英九咧做总统的，是国语成功大学的奖学金呢。领中央的呢，不是领台南市政府的，你搞错了。安尼啊，你骂安尼，你太罗总统应该说领奖学金是阿英啊，这个啊，成长的电视台啊，即个所有国民党的人咧好搞。按照旧闻，咱应该未使领奖学金的，奖学金你市长发了恁后生啊，咱的总统应该。是那教育部的奖学金呢？那是马英九在做呢。部长是教育部长，是国民党人呢。干那25个马亚，这人夭寿骨。25个讲干那40-50个报名，这款的无钱交换会当去美国的，暗中改收伊入边通知几十个啊，娘娘，唔是像安尼像我的电台，你公开宣布。那有25个名额，报名超过1000个啦。这摸钱手来赚嘛。结果代志发包，迄、那个因为，就任科委主委兼发言人，伊公开讲啊，其中也有三四个外国籍的，三四个外国籍的人，是日本国籍、日本国，甚至是德国籍的，无一个美国籍的嘛，他有美国籍的。啊，做代表台湾去美国咧交流，你都有立卡，啊，结果即马生意华顺顿啊。可能记者因为伊免办签证，伊美国人的立卡，等下就咱直接拍机票，要去平湖安尼尔尔，足简单。所以咧，直接会当啊，美国交换25个学生，确实因为涉及市政府补助项目，遭受外界质疑，无利益的回避。马英九咱拢听咧做，但是马英九当选总统了后，伊个牵手原地伫公家机关、银行随申请退休，太顶哦！因左囝、因少人拢同款。若总统当选台南市长，因太太本来是台电南市政府无牵连，伫台南市个台电的服务，随改来调动来高雄。当选总统了，就职务总辞了，因为假去犯嫌、撇嫌等等，伊完全拢无一撇。喏，换一个角度来讲，恁家本身就美国籍啊，随时随地拢会当去美国。迄阵啊，就咱只拍机票， 去金门妈祖骗我安尼尔尔。你唔着留我许一款个艰苦个学生，留我即个较有需要补助个，迄、那个名额讲无公开宣布啦，报名那四十外个啦，要二十五个啊，来从台北市啊政府补助要予你美国读册一档，等等，报名起码头一千个，我讲安尼对不对？太报名四五十个，无公开宣布，私下通知。中占到有限的名额，背后这个就是有阶级阶层的挑战服务。伊个老爸周万安、张浩炎以前张浩炎，包括马英九德权阶级，以前拢叫做德克呢，家长的德克，为着这个名额好哩，啊，另外开一个德克，啊，互你之外，哦，你有公务人员的身份之外，以前做兵退伍，你后。军阶会当接你卖伫公务人员，替我了转入来挂你做兵，遐年资算煞算入来呢。不但安尼，大过着国民党所有的国民党内底服务站啊、民众服务站、国民党的东部、关东部、古东部、向东部、镇东部，哪来吃着政府的头路？安尼遐个所有党的年资来，即个就是政党。无分嘛，动静无分嘛，家己那个阶级观念，这含伊个囡仔无牵连。这你甲看，人尽量，请问各位，你个台南市长、黄市长，还是高雄市长、陈市长、陈义嘛、陈市长，还是咱个总统、赖总统？哦，伊做过台南市整个总统，又不是叫因后生来翕做伙这样看无啦？伊调岗个。小工，囡仔你要保护，即马讲伊个囡仔饮食管咩较差，拢你家嘛，家讲我系三宝爸，含恁囝烧烂啦死个，报得予全世界人知嘛，目的就是要栽做政治明星嘛，就那像恁老爸张浩炎要栽培你安尼同款嘛，小工去中国去访问等等破败嘛，村里人大家一听个，你敢要听当机卖市场？你介绍因后生，安尼揽做伙来底下去上，你敢捌看黄市长？敢捌看赖总统？咱大家那咧做这個，因家大家拢一撇，尽量唔爱，唔爱做公众人物。就家第五代两三个，讲拢足优秀，考到美国六间公立的大学，敢有出底安尼翕相破咯？你遐无得揽恁家出底翕相，啊，即满才讲。好囡仔有一个生存的空间啊，活动空间生存，你这个更上物，切读会较只便宜，这同简单的理由嘛，是不是？这背后就是阮的阶级作祟，就是恁老爸传落你，同款你个阶级作祟，伊有啥物资格通做外交部长？是你定位直接栽培呢？而且怎个去讲？哪只怎个迄种未使参与到政治？诶，这个选举，李登辉由于要来栽培的周浩武，啊，周建国外放，为了江南事件做菲律宾的代表，要来甲调倒转来，由于云阿要来接国防部的，结果失地严重，就无法度面对如此。周建国三个囝嘛，你就知影哦。无论讲周浩文、周浩武、周浩勇。周浩武的同时就要甲栽培来做国防部长呢，伫菲律宾大赛，伊甲调了转来，由于要甲栽培，伊是讲啊，甲周建国诶总统会传落啊，因后生孙言讲无要哦，插政治民选诶，不如来换国防，做国防部长，韩国即个军头无你甲韩国惊，无如何命该如此，伫严重来过身去，说许多人拥有社会地位。这并无做长，国民党替伊讲，以后就爱定讲，周万安恁囝袂使安怎就袂使哩，无人咧定安呢，是你家己出来破败，家己遐摇摆嘛，你家己为着恁囝得奖，啊，即马讲迄文贴落来啦，讲做优秀、特秀、特董主管、特高，啊，你那个班长无，恁老师咱要做一下，话尽量拢片面，当机咪搞咧骗恁老师。我还没做一句，我唔知老先生做营养币啦，含我七年也无做个啦。 罗总统敢有咧骗你老生？罗总统做总统，因某随时接台电呐。马英九嘛是因某随时接，因左囝三位吼，啊，就拢总含义气无牵连，拢去美国改生存、改拍电啦。当然有伊个底唔低咧。各位，咱唔是咧批评，咱是咧攻击你，爱协调。阮孙啊无我，会当选议员咪？一定有一是我。我另外甲基姆就带当中选议员，大学毕业，迄期当期买入去一档，过来我才一档就当选议员哦，六都议员较好选哦，迄嘛是吃我的亏力，但是咱无用特权，因为我用服务用同性诶，我唔敢讲同性诶，高雄市要当选议员，像我这性诶，我有哪爱算一个啦，哦，伫200万左右就开开啦。刷你个话进广告，讲了较叮当，嘛请大家谅解一下。要讲的进程，我再叫咱含食台山通电话，啊，有咱同款一个厂商有人我通电话，你甲我讲因工会咧，因内底咧开会，讲我判啊外行的，得卖物件未使送，物件若送，迄个物件无价值，就是你送的拢无价值的啦。讲我。假所向的好，你甲送啊？你买，我甲因讲啊，就是好，我才要送人去食，食了好，才甲买。伊讲人咧卖物件，那咧卖，迄项无咧有哪咧附带的共送。讲干呐，我真个神经病咧送，因为5000块以上送你一罐，你食了好，你自然就会买啊。我安尼讲甲讲，我判啊，你讲遐好物件咧送，敢卖出去？假所有人买啦，人食了好有人买。好的产品，值得咱信赖。拍38289500，讲真，38289500，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月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000，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粒120.2000，一组2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籽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佫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食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0.5分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佫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佫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
0: 这哪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生鲜动都过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互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不好吃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马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我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盖。小个钱嘛，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今嘛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的。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何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1: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当哦。
0: 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的产品，空中的朋友有需要，尤其是酵素，我都有讲过吼。人酵素在卖，拢贵惨惨，咱这叫那个酵素，讲叫我卖无要紧，唔通送，讲影响因的产品。啊，电信组用送的，买5000块送一罐，啊，佮兼在卖，讲我拍那卡，物件好，啊，送人去吃，啊，你若好，你就。无，你著去买5000块来送一罐，啊，那无你干脆一罐1000块，你著买一个，啊，买两罐送一罐，一当食半当啊，安尼讲我安尼办啊，哦，所以佫甲人拜托一个做歹事，哦，这个月19，旧历的8月19，拜六迄一天早时啊9点，无到下晡5点，咱有发10个区公所提供的名单，总共2000几号。一号发20台斤的白米，即阵咱唔敢河米，今仔个生意出日头，我咱唔敢河米啦，吼啊！咱1台斤是28块，1台斤28块，吼啊！乃当参展，功德无量啊！我替在啊，继续如何啊？这基层较艰苦，甲咱发一句阿弥陀佛，功德无量，非常的感谢，吼啊嘛！感谢20多人来拢各位咧斗下手，我那照上过来发10区啦吼。啊，唔忙咱即款的啊，即我那差不多安尼要到50000斤的白米会当来圆满吼，拢靠大家力量，功德拢咱大家非常的感谢。这点钟的节目伫只渐渐接近尾声啊，我甲看诶出日吼啊好。那要出去开，拢炒生意啊，吼，拢真正炒生意啊。希望继续来好天，安尼吼。啊，节目到这做一个小结束，差不多安尼拉拉杂杂，无像咧主持咧，哦，高贵优待，咱3分钟后个倒转来，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感谢。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就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阿妈，我出门。
1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20: 现在时间下午4点。

非常感謝群眾的聽繼續收聽我們的四點到五點的快樂公佈方剛才我有來說到上萬人的大包他本身是美國的卡美國人可以隨時都去在美國因為美國人嘛隨時都去在美國要求學要在美國讀書美國就業因為美國國民嘛哦，是不是安尼？比其他在普通的市民学生背景，较有迄个资源的咧，无必要来抢这25名，诶，这个名。山东人家庭无法度通去美国交学生一年，因为底下这个美国的费用物件拢贵三三，人讲实在。咱无来否定诶，下面诶囡仔无可能，是上万人讲这囡仔，咱唔当伊家用，咱这囡仔互伊罪罚咧，咱囡仔唔当影响我诶囡仔理想，我都讲过啊。迄、那个可怜十岁囡仔，200几工啊，叫天面叫地面，迄、那个着别人诶囝死未了哟。迄虐待儿童，你讲写推荐书诶，你诶三宝拢会加出来。啊！他们公开勒令领地等等，你够你甲注重，你嘛唔敢甲提出告诉，可能你暗中有利益相关嘛？因为照你的看法，你招学生一定有甲你赞助，这建青人莫说过，莫说计划，难参过五届公职选举过啊！所以咱无咧否定，以这个大件的来历。但是，迄、那个英国的主委公开安尼是啊讲，讲伫台北市人人拢有机会，甚至特别来讲起着啊，民国50年代迄、那个古阿明，古阿明，咱拢看咱毋知即个故事，我简单讲一个故事来由，是民国50年，迄、那个时阵我阿未做兵，我有去看。这个故事使人真感动。这个电影叫《鲁冰花》，我印象中我还会记得，在地山，在那个地山一个干果做地农的囡仔，叫做古阿明，姓古，叫做阿明，非常善教，但是非常有天才的话，我的孙子怎么吃画图画看呢？用注音的就对了，做阿祖阿祖这样，他自小就会画图画红的美术，所以在非常成功美术安怎，后来有一个老师，我简单说，这个老师来，特别的给栽培一个囡仔，我这个美术难得的天才啊！因为这个老师本身就是艺术美术上一再的甲栽培，校长甲动。我这个地上的囡仔腾只卡，啊，读册有一天无一天，啊，栽培栽培才有效哦。啊，你唔能硬你甲做都无必甲栽培。后来要参加比赛，我已经读交警国小。有那参加作文比赛，我摕冠军的呢。让我记得我小学就做过作文啊呢。我会记讲，我是一只小鸟。我记得说，我讲我乃一只小鸟，我要去大陆看看苦难的同胞啊，在什么水深火热之中啊，会回来，搞等来搞咱这自由什么会，宝岛人民讲，大陆人民是生活的我安怎安怎，当个冠军。我做我的爸爸，我在你做写写写啊！我讲，我爸爸是用教养错的，他有可能成我的写稿。我爸爸拢叫我的好好做人啊，将来啊，你做一个国军勇士，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我安怎的做文章，作为反攻大陆，但卖嘛，我冠军。这个古阿明，这个老师特别要甲栽培，其中有一个乡长的囝。我那画图差一个差一杆，未送出去比赛，校长讲未使送这个啦，这烫脚卡，代表咱这要出去比赛，
连一丝制服都无。以前阮读小学无制服呢，是无穿，只拢穿内裤咧。阮读较小，人伊还阁穿内裤咧，伫读册呢。以前的囡仔无内裤，人无咧穿内裤呢。大人嘛，敢那穿一件内裤，半裤甲叫做内裤啊。以前是穿一件内裤呢。阮读小学时还阁穿内裤咧读册呢。结果，总将伊个拍掉。老师硬要争取古阿明，讲这个啥？这咩是这天文地理呢？安怎？哎，无啦，总上迄个乡长因囝，迄个美术去参课。尾啊，老师讲啊，这毋是这间学校，毋是我留恋的所在。作有些老师总来离开。这个片是民国五十年的哦。后来。古阿明当然无多通去考啊，以前考初中来开钱的啦，啊嘛作歹考，私立袂自作者，总无去读，尾啊营养不良治肝病，当伊咧治肝病，啊甲无去参加考试，又讲一句名话，即嘛咱政治人，即嘛政治的人，拢伫学即句。有钱人家的小孩子什么都比较会，有钱人的囡仔，逐项拢会较牛啦。用这句话家己怨叹，老师吐槽会无能为力，离开这个学校，无伫只教，囡仔无继续读，营养不良，三顿不食，食很辛苦过顿，啊，这个要做工，伊地山做囡仔到晚地出头了了，到尾啊带肝病。现在看病爱钱，开刀爱保证金，从到尾啊，肝病死去，死去了后，这代志一段落，尾啊，伫国际上，伊以前未来在多，总我世界为电，哇！这个那就爱迪生遐咧牛呢，这个美术是非常天才呢，伫世界去得奖。但是这个囡仔已经死去，伫蒙阿波连蒙拜都无去，叫做古阿明。经过伫六十年后，伫民国五十年，六十年一家死了啊。原来是有钱的人家什么都比较会，即嘛在伫政治台拢安尼讲，有钱人家拢较牛啦，拢特别较会来。实在讲也较牛，有请老师、有书法，啊，时间阁充足，甚至阁会当上补习班呢。我以前哦，我咧读册哦，我是免啦，我开干妈店生活袂歹啦。迄话等于着阁挂草呢，迄话读一半年呢，话拢头尾中昼啊，十一二点，安尼去做去挂草转来，啊是去挂地菜转来，捡落叶转来，啊当然读册呢。早十点啊，十一点啊，不是嘛？邓家家来，各位，所以今晚我讲一个古阿明，古阿明啊，严科伟台北市讲个那古阿明，就我拿来，我那照相会钓着这二十五个啦。啊，你唔知古阿明什么意思？我只叫咱特别讲，这个片咱未看过，所以特地跟咱家己来去了解。一旦有优势上阶层的小微家庭。我深深有所感觉。我会记我咧读小学的时阵，大家拢烫脚卡，包括我嘛烫脚卡。啊，有一个乡长老生穿旧鞋，你无可能讲啊！伫民国啊，伫三十几年前，二战后，学生囡仔小学有迄个旧鞋，哎，因为爸爸做乡长，那。啊，做赵清乡的乡长过，啊，拢请求的，让大家非常欣羡的啦，啊，真正足欣羡，真正的弱势家庭，人才有够多，足优秀的。我捌伫电台讲过，阮一班四十二个，迄矿务班呢，结果为进拢总事业托成就呢，读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哎。啊，嘛是安尼共款落咧过日。以前老师看，阮迄份一个矿务班呢，每科另外一班。啊啊啊！咧开始补习，迄矿务班呢，
你得去佚佗啦，去运动啊，无你甲你插啦，也是要放，不如讲袂使提早放学，互你去佚佗尔，因为你无要考初中嘛，等等，即矿务班呢，个矿务班呢，即嘛，阮的同学成就的比以前遐保证班的佫较好呢，即无一定，即、這个名额应该全台北市200多万人的名额中间。你应该开放哦，一寡有需要，更加全台北市即卖的人要栽培囡仔，一当去伫美国交换，吼、哦、啊！虽然讲负担着伊家己底下生活费用，去美国佚佗咧佚佗啊，应该做一个，同不应该？你未使阁讲领这条钱，你亲身批。阮底周万南讲。这个代志头尾拢无查明，拢唔知。结果伫政论节目，人企就标价出来，要参加这25个的交换学生，爱是大人的同意书，因为拢15岁囡仔嘛，爱签老爸老母的名，老爸老母的名签了周万安，教育局送出去，会敢甲刷掉？会敢将甲提掉哟？你都唔是偷都唔知啊个？讲伊唔知啦，啊！但是下下人，你唔免交代自己，就会晓烦恼啊嘛，一定的道理嘛。过去的代志，讲起来，有哪是见笑来啊？我一个囡啊，我三个囝，啊一边，迄个时阵还袂靠驾照，骑奥多麦安怎？他去买啊，人家讲我点，我气质，我有人气噶，啊、哦、啊，这都唔系个讲，个警察呛讲，阮老爸电信做了，警察讲以后较小心咧啦，啊，佮徛较紧，无驾照佮徛紧，总放我过。哎，我无叫人家放我过呢，伊家己呛我的名呢，安尼俩警察放我过，伊可能有哪惊讲啊，以前较无遮严，无像即马遮严。过了10年无遮严，安尼对不对？迄间安尼尔都放过呀？哪里讲你市长要发的奖啊？金市长25个名单，恁后生照相，我那送单去哩，会袂甲采取？伊都排到第25名，迄、那个看伊贵呀，占100万不排25名，对不对？不应该呢，到政府的补助，因为你无欠发。要选市长的人，要开，像这因在参选开拢就会起跳。你头查迄条字，伊足爱字，死爱字，那比我佫较爱字。我是国母二三种的爱字，因为我以前服务处的开销，我爱发便当，我爱加减啊做我欢喜的代志，我无爱字袂使。但是咱无得用叫，伊唔是，伊连那一票30块的钱落了落地啊，一样的市长。人拢搞出来做公益的代志，另外这条补助金也共领，去因囝先去美国先去啊，无伫遐咧当班，因为美国人嘛直接飞去先坐去啊 stand by， 尾啊翁阿婆参详什么咧，讲这条钱要退还倒转去，请问公会领补助的钱摕出来已经出销出去啊，这条钱要怎个补入去？这条钱呐，补助表示伊都无资格，因为这条补助金甲资格是做伙。那就奖学金同款。我孙我阿如啊，读私立的，伫私立的大学挂奖学金，你读一间几分以上，啊，就免纳学费，安尼吼。啊，伊也真认真，人伊读册吼，啊，唔比讲像我这吼，读甲真薄薄无好去未向的。奖学金对你的成绩。你得将押金补助的工领了，今麦才要工退还，啊！这小煞要安怎做？哎，这个学生领了，啊，讲厝内面都有钱，这条去补助转来，啊！你这个命去爱护下骹较艰苦的人，和迄个旧阿明我头拄啊讲的迄个故事，咱唔通安尼，因为自信满满，我都讲过，伊做市长3年外来，市民代表市民，你讲一件伊的德政，我听，佮讲就是啊，食牛奶，
干那食牛奶营养无够咧？那干那食牛奶营养有够？叫一个营养专家，未使干那讲迄一礼拜一罐牛奶，算算有牛奶，安尼迄礼拜一罐牛奶，一礼拜营养都拢有够啊！都毋是古早农业时代，若要看病人，摕一粒乌药去，迄粒乌药唔甘食呢，差不多用治咧治命呢，这少年就咧教啊咧错啊。靠背啊，讲个煞有理，捧过用钱诶，我叫捧过，讲破坏呢，我你妈呢，迄万来人开刀，你若甲买一粒我叫捧过肝炎哦，去破坏，捧过讲破坏，即万啊大咧俗一粒十块咯，啊要补啥？我咧做你要食捧过拢下皮啦，我是拢挂皮客，因为我以前。看到好嘅人咧食苹果用假嘅，好哇！我赞都我赞，即马就俗咧爱下背，顶顶。所以国民党连环来爆发，真啊！民进党嘅杂心都死无够，因伫咧在胡搞。今仔日也是高雄市长，也是其他县市长，民进党即个因囝安尼，你甲黄干有当放伊干休？前有那部长，陈市长，现在都还他的公道了。那些东西说没影，大家告到扑不掉。啊，现在还他的公道，他又怎样？就名声一时间，这样在空中总拔落地下去吧。所以，在明年的最高峰，甘金汤匙出世，挂到世上的马路，立委一群就总好开伫落地啊！刷嚟佫兼当市长，连一滴行政经验都无，完全拢无经验。起码无我嘛做人过过来十档的助理，无我嘛做过国台，无我嘛是伫啊中央做过四届中评委，啊嘛做过来届议员过。我起码有行政经验，完全拢无要换首都九门提督，郭少都九门提督。的市长，干那迄个马路长，迄个马路因科长来甲对咩？你不但安尼，你无协调，好莫得将恁囝大宝、二宝、三宝起来去抢去做伙。即马他讲，他叫你的卡小哦，叫你的鸟罗，叫你的俗啊，和小朋友饮食馆。饮食馆你无协调，你爱学当机卖嘛，学咱的总统嘛。学台南市长嘛？难道你讲因家什么人在献身？你好不传因家翕相，公开召开记者，和周华珍和全天下的人拢总了解。啊，唔错，整个只古早所讲的啊，是人寒窗无人识，一句声名天下第一。读过了十档的册，无人知。一旦啊中状元，全天下拢知。十年寒窗无人识，一句成名天下知。你当选市长了，啊，那就要栽培恁后生要接棒。伊即满啊去美国，十六岁进前无倒转来，唔免做兵呢。我特别有请教人过，伫十五岁的同尾啊一天，哪个伫美国，你后壁华侨唔免做兵，我这人就是安尼嘛。爱进几岁？进十五岁嘛。去啊！会转来未转来？伊讲上问题，伊讲一年了后，希望有可能转来。伊讲安尼，唔敢讲无转来，伊唔敢一年无咧开，伊阁当选市长咧，是不是安尼？北京伊讲瓜田李下，你嘛留我小瓜，爱一点的。什么瓜田李下？我也无了解。在人的果园，你走过人的果园，不可以在白下大。人头家在旁边看，你可能在头房过做瓜田。你啊，都在树啊，打饼啊。我不知道你啊，选饼啊，怎么选的？你在你啊，那个饼啊，卡走过，不可以，你若地无啊，不可以草无啊。人会说你没可能在头房你啊。或者挂电你啊，爱一票爱三票，你家己将你的囝上等两万，就安尼小烂，
公关安尼来公开给世界人才这款囝啊，偌优秀咧！顶顶安怎三位哦，总算董竹君高考一个颁奖，结果迄个门跳了，安怎跳了？因为因给世界落一条文啊！我咧董竹君的时阵，啊，我迄个天道，迄、那个布棚棚布，迄、那個、天道帐篷啦、啊，搭袂好势啦。啊，总来给因老爸、因老爸带因太太甲因囝，安尼套好啦，宽好满宽三位，啊，看迄、那个迄、那个天道甲斗大官。董竹君是爱野外求生呢，即嘛即块门拆落啊！希望讲有做优秀的董竹君特考，过伊个颁奖过。即卖人一条啊一条个恶个，做到九门铁道首都的市长，本来就爱予人检验，本来就一定爱检验。有一个老先生讲我作巧，我讲是安怎来作巧？我读小学尔，伊讲你咧做议员，之前做国台，你踮电台拢先解拔草，你作风流啦、事业啦、骨气啦、出头了了啦吼。阿哥啊，你做乐师傅啦，孤街路边啦，出头拉档，你拢家做一遍，拢吐了搬了了，塞牛咧卖牛车啦，波波波唔捌，无人会当人甲你批评，批评无路嘛，你拢家讲了嘛，是不是？我咧做议员，人个议员同事甲讲，咱这议员会当用议员迄个在职进修挂入去提博士呢，唔是硕士哦。挂你袂当摕博士的学位哦，迄款叫做在职进修。我讲好就好，但是若一工人摕英语我看，我要安怎？来郑博士啊，来你甲看这张啥货？靠呀，我连 A 路甲 Z 都分袂清楚的人啊！我摕你博士毋是假浪费的，我干脆我讲小学毕业，我拢讲小学毕业，全世界拢知。各位你嘛是真支持我，真甲听少。未讲这个小学毕业的，卖甲听节目，人我就主持三四十档，是不是安尼？今仔日民主化三十多档，我今仔日啊，搁有一款的特权，党工一个党国瑜呢，党国瑜个照常安尼过来的，家己自我个人一点，台湾人做总统未使。今仔日民进党在野党拢总反伊个卡。各行都未使，但是中救度万民，救我一个性命，讲到无一地着，安尼啦，斗来斗去，斗到何朱杰，何人拐十几个亿啦？起码公开讲啊，朱杰要买恁咪安尼个当，甚至朱杰个一面长出来公开骂，但是中我要买恁蛮买，迄、那个分有着啦，迄、那个一面长安怎检察官无抓来管？你伫换人毋知十几亿？啊，无代无一种客户人伊，十几个毋是一千万呢？十几个华美便当我袂晓算啦，一粒一百块，一斤换一百粒，拜托啦，会甲我算一个啦，看咱发几年啦，一粒一百块，一斤发一百粒，十粒一千，一百粒一万啦，安尼发几工啊？拜托甲我算一个，各位，养成这款中国一个的习惯。有心有力人，大家安尼做。民进党对一个县市长，敢安尼挂牌做贼兼挂牌，无人敢。我唔是讲伊做贼，这比做贼较恶劣，做贼头一号尔尔。你公开挂牌，用市政府的资源，恁后生去美国籍，美国国务院正式通知，这是对外国人诶。结果严克伟注意，因为公开安尼讲。讲啊，嘛有两三个外国人，结果迄两三个外国人是日本籍的，日本籍的是美国外国人嘛，唔是美国籍的嘛。这敢会使个算好一拜托？敢咱我无咧讲，我用实在话安尼来讲，伊用我唔系咧批评伊，伊用我是讲吼，啊，着揢一粒西瓜，啊，佮揢一粒布袋一样啊，蛋白白质算得动算了，但是中遐好。我小我从边片老片讲话呀，哥，我有那尊重，因为台湾人民的看法。但是今仔日已经受过分，受过分，所以咱必须要讲出来，咱大家听。就伊讲古阿明，古阿明，好，刚才我有看过电影，当知影这个片的故事。讲古阿明来
台北市有哪会当就这二十五个啦？这个片讲真嘛，以前讲过有出来做过，我都不了解。三十八号今仔日，同款多国异议，犹原以前中国人迄款的系统，哦，真正是热门八旗开了。有权有钱的人，无权无钱的人冒进来，希望伫八十五天后，咱台湾人家己要主宰命运的迄一天，用智慧来家己判断。我阁讲，爱台湾绝对有好报，爱台湾的功德，无可比爱台湾的功德阁较大。我安尼讲，无因在信宗教的。反对讲宗教无加入政治，台湾哦，中国总管理有宗教哦。我今个国际证的新兵团，咱台湾的党纪唔头一万个，大家你都爱收党，我未甲咱骗。刷了一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信赖。MAM， 我一天固定食两粒，所以我吼啊，有人讲我的面安尼金当当八十七岁啊，吼。面也清气，身躯也清气，吼、哦！啊，这大家拢做会到，一粒二十外块尔尔嘛，吼、哦！啊，你若食自己甲食一粒，啊，最管食两粒，一杯冷水钱尔。有需要拍过手枪，啊，是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暗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也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50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梅清肺露，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毛时啊遐。

0: 请吃保养兼牛，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多吃当外哦。
1: 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特殊，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邦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困一生困，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较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0: 有得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佮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有得靠南城市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另外哦，有的老人家畏寒心忧之，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的500粒，一罐2000二，每天吃8粒，多吃2个月哦。
1: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老师要麻烦你那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哦。控制3828900，非常的感谢哈。有那个咱的空中的朋友，甲咱拜托啊，就是伫咱的这个月19啊，旧历的8月初九拜六，在9点到5点，伫咱的服务处依照以往20多栋来的哈，咱要发1、2级10个区公所所地共2000几户啊，每一户。每人就发20台斤的白米，接到单拜托客，因两个询问进来。迄天呢落雨，啊，咱大家特别该注意，这个米卖去压掉哈。啊嘛，欢迎各位啊，在菩萨大德家啊来到参赞哈。啊，功德拢是咱大家的哈。啊，1台斤的白米啊是28块，非常的感谢。咱即嘛出这20多分钟啊，为我的讲点话正啊，结束啊，咱即嘛得来开开学啊，结束啊，开用中啊，那么产品呢，你得个拍3828900哦，吼，拍这个电话3828900哦，咱即嘛开放结束，咱先来个听呢，结束开放中来了，请讲话，哎，
2: 迄个师傅啊，
0: 你请讲，
2: 爱心便当100个1万块
0: 哦。
2: 一亿单位送掉，一直送啊！到偌清的2028年，面临成功。你的年纪都比平组较侪，都足足1000栋。阮台南一个安南区，一个叫洪通，迄、个洪通伊无学过美术路，伊的画吼画了。啊！咧卖时阵，伊个价钱吼，大家讲啊，迄个含金啊，咧威胁人拢乌白话，啊，佮伊个价钱那无贵哦。
0: 对。
2: 到我枵死了啦吼，开用发觉着，吼，伊个都比卡。
0: 原来伊只足贵呢，伊个话足贵呢。
2: 足贵个比卡索，迄世界第一个，迄呢，吼，大家拢硬是抢，硬是抢。你看，迄天才啦，天才枵死啦，结果到尾啊，伊开个介绍足公道，其实伊开个介绍拢。

0: 足上，啊，大家看无啊？迄阮台南的安南区，大家我阿姐都囡仔咧学白话哩。
1: 三
0: 分，谢谢。
1: 哦，红通真的话，伊啊，话拢拍袂起的，非常贵啊。哦，这含那就古阿明我讲过故事同款。哦，啊，能力无人可以发现到。月山一晚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外埔头加空七，来欢迎听一段你好，请讲话。哎，好，等你哦，请你个定进线。来，你好，请讲话。
2: 金老伯，你好。
1: 啊，你好，嘿。
2: 你昨节目中吼，有提起讲啊，这个金万安伊的这个那个律师执照安怎提到对不对哈？啊，伊律师吼，考三摆才调吼。啊，伊伫个迄个加州吼，诶，宾州大学吼，啊，摕硕士学位吼。啊，读摕硕士学位了后吼，再去读博士。啊，伊这博士吼，诶，学位是靠一寡哦，伊个家世啦吼，推荐函吼。啊，来得到的这个是博士学位啦，哈、哦。啊，伊考律师的时阵，哈、加州伊咧考律师，哈、伊的迄个录取率，哈、是50%-60%左右啦，哈、哦。等于讲，一百个人，哈、只有50%-60%的，哈、哦，会当调这個律师啦。啊，那伊宾州大学这個、哦，这无同啊，哦，伊这是95%-98%的录取率咯，哈、哦。啊，多。就蛮安多是咧5%-2%的中间呢，系落本的啦，哦，啊，一考三摆调以后吼，啊，伊伫迄个诶加州吼，诶，迄个足有名的吼，诶，迄个律师事务所上班吼，啊，上班了后，伊就是成绩无好，还是安怎去吼？迄个事务所洗头路啦，啊，洗头路了后，头十个月吼，无头路，啊，再过去一个税金事务所吼，啊去上班，啊上班伊嘛毋是有啥物诉讼的案件拢无吼，啊过来伊过来就是讲伊家己佫甲人合股去开一间迄、那个律师事务所，啊伊这是空壳的啦，吼、啊伊这优化规定来讲，伊拢是用加分的，啊那实际上毋是哦。基本是靠伊个人才实学吼，啊去考到吼，建中啦吼，啊伊嘛是伫迄个新迄个金马安读个迄个宾州大学吼，啊摕硕士，啊博士都无共哦，博士伊是伫个足有名个学校吼，啊有迄个学术吼研究个正博士哦，哦啊正是博士毕业了后吼，伊才过去加州个吼州立大学。用第一名的成绩啊去得到这个教职吼、啊伊为虾米奈登个台湾？伊就是吼足为难的啦吼，伊、去问甲迄、那个伊特殊的制度教授来请教讲啊，我即马足为难的吼，啊是毋通要登去台湾，啊是要伫遮吼任教？伊个教授就讲吼、你若心伫个台湾，伊应该是爱伫个台湾吼贡献你的迄个心力吼、啊假使讲你若伫个美国家吼，来，迄个教书来讲吼，对你来讲唔是好事啦。好，谢谢。
1: 好，我相信新平洋入你门记者的门一听卡入你门入你课，入你欢迎啊，是的。那是今晚咱无今晚咱一公公啊，就是笑话，闹律师甲唱歌，啊，你这有哪保利达币呀？好、有人甲呛安尼，咱毋是伫学路，你甲看伊个辩才无碍，辩才无碍，就是讲啥话，不管你伫用啥，伊有法度通一套啊。总讲伊毋知，伊会甲你说服，互咱听下落。我若毋知，我拢讲毋知，我袂使硬接，因为咱毋捌就毋捌啦。你咧问美国个代志，我毋捌啦，我毋捌，我就讲我毋捌。所以我咧讲即两代，我讲啊，这内容我毋知。好、哦、啊，但是我的看法是安怎，无你讲咱是千六吼。月山一晚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来听一段了，请讲话。哎，
3: 喂，阿弥陀佛，
1: 啊，感谢哦。
3: 没，
1: 感谢你的再过呢，个上菜了。
3: 我好请你啊，讲要去迄个国台北啊遐，迄个司机嘛真好，啊，我带你来。 哦、啊！结果在我去本来唔敢提钱，我讲未使未使，因为咱一还一两还两，你无提钱吼，我顶多佫较无爱安尼。啊，结果尾我提好伊啊，我讲吼，咱即届吼，若要选举，咱台湾人爱目睭闭较紧嘞，一直因这国民党两个两个这个傲步、你甲看这个陈时中，迄时阵若毋是这国民党，过安尼迄路，今仔日我看伊袂输家呢。啊，所以讲吼，啊你这国民党，你若犯错。就是爱受百姓的考验，因为恁今日所领的钱是咱台湾扣来的税金钱，唔是讲做恁薪水拢总无领，恁若薪水拢总无领，恁还够我倒好讲话，既然甲这官位要做，就啊较担当嘞。
1: 好，
3: 啊你还对咧讲迄个电影嘿，迄我连续去看两摆，看心肝足酸的，真正无钱的艰苦，真正有影，迄个囡仔吼实在是。因为我连续去看两摆，我看两摆，咱看个哭，真正无钱，咁就安尼啊艰苦，安尼何人安尼，何只啊？较早以前嘛是国民党在换，
1: 对啦。
3: 阮较早做查囡仔，边啊有一个，伊家庭做啥的哦，迄衫裤破破了，个破，结果迄外省啊的查某囝较好个，食穿较好尔，结果尾为了改冤家，迄领衫裤甲拆破了了。
1: 哦。
3: 结果尾啊去甲因家甲讲。当伊讲一句话，我没有钱啦，你们没有本事啦。
1: 哦，
3: 啊，现在我想根本我来做车啊，做这国民党啊。
1: 哦，好，谢谢，感谢哈、哦。啊，首先先感谢咱家这叔啊，亲身来送一个菜鸟给我，啊，个另外来赞助白米，万更加感谢这位司机老大哥，拄只听叔啊咧讲。我讲啊，就是咱只有六十号车，直接到车头，安尼吼，你带人来到车，可能暗色，讲无要甲加钱。啊，常常我咧坐计程车，我唔敢飙路新闻。啊，我比如讲，若坐来到服务处，安尼吼，啊，我当讲我什么人，安怎说，全无要甲我加钱的。我感谢可能啊，司机朋友拢有咧听我的电，你讲得无量，在这事我来我的服务处吼，感谢你。月刷一万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哦，来你先讲。
4: 哎，全国大大家好吼、哦，啊吼、哦，爱选个乡亲接到吼、哦哦，你卖选国民党是第七个我来政权吼、哦哦，啊恁选个乡亲较好较歹拢是家己乡亲吼，后盖你卖五年照可能个照顾台湾人吼。哦啊！你选了国民党，基本拢摇摆不定嘞。他一半可能留喺台湾，一半要去投，一半要去投共嘅吼。哎，拢死了了，哎，那可怜吼。啊！你选赖总统做总统，好厉害人哦吼。喂，
1: 系好。
4: 哎，啊！你咪看，咱是即摆现有几万通呢？即摆讲，迄红利愈来愈多啦吼。较好较歹，拢是咱家己嘅乡亲。吼、哦，咱台湾人吼、哦，好康诶，老界乡亲，吼、哦，你要睇个中国，中国啥物时阵咧关心台湾，拢加善加德啦。
1: 哦、
4: 我听你讲，敢有清楚？
1: 好、哦，有好。
4: 啊，我感觉吼，好康一定太老哦，咱哦，台湾人，咱吼唔通讲台湾人都是讲建筑好骗，啊，你哦吼，甲送者小物件，吼、哦，啊，就拢一寡选票拢登登好人。
1: 好好好好感謝好、哦我好建議民進黨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咱要买军备，要保护咱的性命，因伫咧动，伫咧动，咧饲强匪啊！啊，那是军人，佮支持国民党，这军官家属，这黄埔吼，即讲哦，这黄埔官号出来，安尼大家拢咧讲共产党的话，起码咱的赖总统特别啊，佮要假死啥？我佮查一下，路易特，我昨伫遐咧，我咧看手机啊，看路易特。底下咧怨叹，路易特伊讲有过了十万人，我无了解。路易特以前咱就知影，哦，立委啊，伊都啊过用去啊，啊，这个代志，就安尼 那是总小方的。在迄个中间，临时国防部长二年啊，总甲一套命令就改做一档，叫做路易特啊。在迄网络，我看吼，这对一个政府咧，当职对一个政府爱负责，这民进党这民进党嘛是爱。这台湾兵啊，因为我看内底有足济人已经过往去啊，年会拢伫我里头。啊，我顶到有一个可以嘛，我讲甲未当派一个较详细，若无纪念我哦，因为网络我未晓回嘛，网络我伫遐回咧，啊，停啊找无迄个资料，因为网络内底我向落着，啊，比如讲我有甲上网甲回。但是天安要找迄个资料，我找无啊哩，所以我未爱用啦吼。路易特我看到足感动，四五十万人加做一党的兵，美啊话内底在骂民进党的啦吼，啊话在骂国民党诶，讲话咧军功高诶，退休诶伫咧发弄啊。路易特当兵啊，一党无要报，人嘛去人啊，过身已经三四成吼，我无了解，蔡东仁。啊！我的先拜伊当时接案的，吼、哦、啊！第二番又一顺，假使讲无气焰，哦啊！咱这含政治无牵连咯，啊！我来了解，我加减啊，也可是到下方来到出一个来看嘛嘞，吼、哦、啊！加做一年的兵，薪水无嘛，接完的即嘛现金，接即嘛做兵的薪水，啊！你可能拢三万拍底无嘛，你补一个一年的啊，骂人一个骂的，也是安怎哦？即我昨伫网络看到路易特安尼哦，拢一两礼拜前留的啊。相信我节目有路易特咧听，唔捌有人来找我过，唔捌可能我是恶作啦，啊是无够力留，但是懵啊，我来变看嘛，安尼敢无啊？所以那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拜托，即个物件会当照顾身体。啊，给给个啊，功德有需要，拍38289750，空间38289750，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食食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毫升，一组3罐6000元。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清白几乎无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冬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克，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拄好食当外哦。
5: 有的人若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9粒，食要到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5: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你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1100益生菌磷酸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
1: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5: 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恁阿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看。那我需要的话，麻烦你那个拍过厂商。那只拍3828950哦，3828950哦。特别佫甲恁讲路易特啊，伫我昨啊看到啊，我因为买啊会啦吼啊，因为网络我敢那会晓看尔啊，较近捌人可以袂2-3秒人看，但是拢阿不来接头的，我无了解内容哦啊，讲有人过用的，那是要发。所有路易特个贵用的嘛是爱发，好、哦、啊，事后动作我好怕啊啊！我来写定情书啊，不哩个有一个，那就唔敢讲偷人啊，差不多哩，我是我改赞的啊。咱这含政治无牵连，唔是咧支持民进党，支持国民党，咱卖讲的，这是咱台湾民啊家己清楚的，有听到的哦啊，你播一个，拢干那。你看不练呢？看不练，民进党之前无得用，我无了解情形哈。感谢哈、哦。来，咱搁甲咱听一段啊，咱的口音的来你哦，来你请讲。
6: 喂。
1: 来你请讲。
6: 喂，你是电信做议员了？
1: 嘿，我本人嘿。
6: 哦，你本人哟、哦？哦，我呢，安尼考足久啊，啊拢无听。我甲你讲吼、
1: 哦。吼、哦。
6: 因为我头一摆吼、哦，甲、你贡献米。100斤，
1: 哦、
6: 啊吼！我昨有敲去问，我拢唔捌，去年就要寄，但是拢无你的电话。
1: 哦、
6: 啊，我敲去邱乡，伊甲我报电话，啊，佫敲到恁助理，伊也无甲我讲吼、
1: 嗯。
6: 我甲讲100斤偌济，伊讲即卖200块，你家寄2800。啊，袂晓甲我教我讲吼，你爱写白米100斤，还是写？
1: 无啦，免你寄钱以外，就变寄米啊，寄钱以外，就变得化作米。
6: 啊，迄无写，恁就知影哟。
1: 知啦，啊，迄米的固定，你若寄1000块来，自然就化作白米呀，因的米厂就甲我化入去啊。用钱会当化作米啦，你若寄1000块，几斤你就该算出来，几斤过几两，安尼啦。
6: 就因为我家己化宝过吼，我再去。
1: 无要紧，无要紧，诶，拢会搁摕过互我看。诶，那花钱拢会搁寄来我看，拢会搁爱去拜
6: 我
1: 看。
6: 啊，我吼，啊，我拢唔捌，啊，拢无，啊，搁找无恁的电话吼。
1: 无啊，我报几日呢？
6: 啊，报过去嘞，我那因为遐久啊，下到时啊，拢转路，我较无去，无我拢伫菜园啊买菜，啊，我拢赶时分去去听。
1: 好，无紧，安尼好，我
6: 啊，我甲你讲哦，我内底我甲伊讲，啊，我那写三个名会使，伊讲你要写几个名拢无紧。
1: 无紧嘿，
6: 啊，我写三个。
1: 好，无紧，因为我到年底迄张会阁通知一遍，我要迄个编造文书名单拢爱落，我这拢接我。原安尼爱讲行人的原安尼啦，好，谢谢。
6: 哦，别啦，我想讲啊，我甲恁助理讲哦，啊，恁报伊现场的电话给我，我来敲电话甲地心所议员讲一下。
1: 对啦，啊，你拍来服务处就会使，你甲问一控诉的讲地心所的电话，伊就报入来啊咧。
6: 哎呦，我唔知呀，我都唔知。
1: 你
6: 后
1: 日你甲问一全台湾，你甲问迄电信局甲一控哦，讲拜托要接高雄电信组议员呀，伊就甲你转过啊啦。哦，好，谢谢，谢谢哈。唔免讲电，啊，我这电话不贵，你若拍过迄个服务中心，伊有哪会甲你讲？伊嘛是会甲你讲，系服务中心就会甲你讲咱的服务处的电话哈。真感谢在所有参与的人，大家功德拢真无量，哈、啊！因为愈来啊愈那就啊在募集愈来愈较困难。头拄我带两个好朋友，讲差不多捧过开天地发家金，我讲也是十几亿，一粒便当用100块做来算，一日发100粒，啊咧啊讲会当发几个，我是无法度能算到遐去。但是这完全拢大家功德，我阁强调顾客啊，咱的好朋友可以吧？你若食长菜，你要寄付便当，你爱注明讲我这是要买素食的，因为你食长菜要掺，迄、那个素食的名单会用另外素食的名单的钱另外做掉。来买素食的便当，因为你食素食的，你要赞助素食。咱一礼拜有两天发素食，拜一甲拜四，咱有咧甲咱调明吼。我那非常感谢，我无瞒过刀，一个老人啊，主持节目挂地啊，电台要甲40栋，有法度过来生存。全台湾有10几家电台，无抢上。家己经营的无人赚得掉，干那我呢？我赚广告费咧生存，哦，干那咱进广告赚广告费，无我无对外咧无管，那像今仔日这都无法度。爱心便当若袂当过，我就讲拜托到。
7: 感谢，
1: 非常感谢咱大家。85天后，阁给我开一条，哦，那下当阁我开一条，我有哪有发素食的鸡排哦？我还袂做咧，到时间我会请教人哦。那我素食的赞助，哦，啊，到拜托到赞助。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6: 阿公，等等啊，要安哪？
1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兰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16: 噶等你只知咧。
1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8: 阿妈，我出门啊哦。
19: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8: 知啦。
20: 差一点就撞到了。
1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24: 97.5，
23: 快乐混家男
24: 92.3，
23: 快乐大台中
24: 89.5，
23: 快乐大台北
24: 89.3，
23: 快乐华东
24: 98.3，
23: 快乐配偶
24: 96.7，
23: 快乐红虾
24: 91.3，
2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5: 现在时间17:00。
2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6: 公告咧，咱的这个卫福部国健署的调查显示啊，听众朋友，你敢知影？咱台湾人脂肪肝的盛行率高达33%，惊倒人！我去加母陪啊，也就是讲安怎，每三个人有一个人面临脂肪肝的问题啦。哎呦，所以听众朋友，你敢是其中一个？怎么办，艾米姐？
27: 阿平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6: 肝病三部曲，就是对肝发炎、脂肪肝开始呢。
27: 是啊，一般就是安尼啊。脂肪肝哦，会变成肝癌吗？我告诉你，一定会。如果你都不处理的状况下，但是脂肪
26: 一点 A，、哦、
27: 如果你都不处理，
26: 是
27: 因为脂肪肝就是肝生病啊，你敢知？
26: 嗯。
27: 脂肪肝大部分都没有症状啦，所以有很多人他都会忽略，现在都开始是脂肪肝嘛，啊，脂肪肝了就变成慢性肝炎，啊，慢性肝炎变成肝纤维，啊，肝纤维了就变肝硬化，啊，肝硬化了变成肝癌，哎，真两三几个五步骤，
26: 可不是我的三步曲，你加两个步骤，但是规定是同款，吼，对，豆豆啊发炎嘛，啊出代志有脂肪肝，啊然后嘞，慢慢吼，愈来愈严重，到尾变肝癌。
27: 它基本上就是肝脏堆积了很多的脂肪，有足侪人当作脂肪肝吼是肝包油，对不对？
26: 嗯。
27: 歹势无遮简单，脂肪肝一般来讲的是呐，合并上过大颗啦。高血糖啦、高血压啦，然后血脂异常的代谢功能，所以现在很多的脂肪肝都是代谢异常的脂肪肝。
26: 所以应该是讲大颗的人，你有脂肪肝的机会就高了，因为你脂肪本来就多
27: 啊。我跟你讲，不是大颗的人就一定有，瘦的嘛有。
26: 对啊，我要讲的就是我一个同事，伊足瘦的，但是伊讲伊脂肪肝足严重的
27: 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外食。脂肪肝很严重的人，可是他没有什么症状，你敢知？
26: 伊
27: 是去检查，你讲哈，我讲过去，我嘛曾经有没有中度脂肪肝，我家己嘛惊一跳。可是我跟你讲，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呢。
26: 嗯，
27: 包括说你从脂肪肝、慢性肝炎到肝纤维，有没有？
26: 嗯，
27: 事实上这一条路它是可以逆回来的。
26: 嗯，
27: 可是你到肝硬化的时候，有没有？不好意思呢。
26: 困難
27: 很难
26: 呢，就困难了，因为 我是有捌听过医生讲，譬如讲，咱有时无小心利用美工刀吼，啊，伫你的皮肤划一坑，是不是会足痛、会流血对不？
27: 对。
26: 还讲脂肪肝嘞，就亲像利用美工刀伫你的肝划一刀咁款啊，但是哦，伊其实会使修复。就像你像 Amy 姐你讲的，其实伊是也在复原呢。但是你应该坑坑坑。
27: 它有自我，肝脏是有再生能力很强的啊。
26: 哎。
27: 但是它再生能力很强状况下，你都
26: 你
27: 就是你都不会踩裂的，说哦，你的环境你再生能力很强，你跳伊嘛个活起来，拍死啊个硬化，活袂起来啊，硬起啊，是咩？
26: 就是你都唔踩伊啦吼，啊，伊去健脾健脾无好吼，啊，佮继续佮有空水，啊，佮健脾健脾无好，你若用迄皮肤形容，你佮想象，迄健脾无好，佮别内底拢补人。
27: 是
26: 啊，你看起来表皮健脾其实无好哦，迄内底拢搁咧补人。
27: 对，
26: 哎呦，安尼个真个就根
27: 本，所以你看吼，脂肪肝伊个风险遮尼济，你是要让你的肝放任它生病呢，
26: 嗯，
27: 还是你要赶快在意它？
26: 是是是是，对
27: 吧？
26: 哎呦，啊，所以这袂抗拒啦。啊，不过吼，我嘛捌听过一个医生讲吼，其实咧，伊讲了吼，我咁唔敢开始食，迄个做和牛，做侪人拢爱食和牛，对不？
27: 对。
26: 那医生伊个形容就是讲咧。第二啦，你食落去嘴和牛，你真欢喜啊！但是咧，迄油呐伤济，咱的肝脏老油吼，就像和牛同款吃、嗯。当然啦，吼，你吃和牛好吃，但是放伫咱的身躯有脂肪的唔对啊，对不？
27: 嗯，你讲的这，大家都买食过鹅肝酱哇？
26: 哎，就高级餐厅化工的料理呢。
27: 对，那是甲鹅哇关起来嘛，拼命喂食它吃东西，所以让鹅的肝变成脂肪肝呢。啊、我跟你说、哦、如果现在每天坐在沙发上、哦啊、坐着手摇饮吃炸鸡然后拼命的吃饼干我们的肝、哦、有一天就会变成鹅肝酱
26: 哎呦，
27: 一个是什么卖给别人吃，一个只是留给自己身体受罪了
26: 哎呦，
27: 把人开机你吃鹅的脂肪肝我们开机给自己的肝变热鹅肝酱，安尼对吧？
26: 所以咱多讲，唔管是和牛也好啦，吼，鹅肝也好啦，咱因为油花是身价加分啦，咱咧肝中有油脂，就是健康扣分。所以我们不能让自己健康扣分，而且你多讲诶哦，伊会慢慢的演变肝硬化。咱台湾人，我相信较有年岁，拢捌听过一句话啦，肝啦无好，人生是乌白。就恐怖呢，欧巴呢，我嘛被拆小了人生。
27: 是啊，阿光刚刚拿脂肪肝呢，各有 B 肝、C 肝、酒精肝，有没有？还有药物肝，
26: 就这样。
27: 演变的过程当中，刚开始他是没有什么症状，我们完全都不知道的嘛。所以我来讲哦，代志阿未发生肝肝硬化的时候，咱先爱紧的安那来保养。
26: 处理。
27: 啊，咱即马肝硬化，干要搁会继续硬化？
26: 啊，都唔通咯。
27: 所以安那，你知道嘛？是爱赶快。保养嘛，
26: 是是是是
27: 对不？所以今天我跟你讲哦，要甲听众朋友介绍最新的产品，研发五十六年
26: 啊，五十六年，
27: 嗯，
26: 光研发了五十六年，
27: 对哦，专注一支产品哦，自己哦是专注这支产品56年了，伊是会当讲业界第一名的啦，人讲56年磨一剑，有没有？有来啊！
26: 哇，磨出了这一剑，这是什么名？
27: 叫做太甘心。啊，太甘心伊上重要内底一成分就是谷胱甘肽。
26: 嗯，
27: 那一般谷胱甘肽哦，它是都是植物萃取的，是一种氨基酸。
26: 嗯、
27: 我说56年研发专一的产品，对不对？
26: 哈、嗯，
27: 所以要那一张，它这个谷胱甘肽有二次萃取，很多人都萃取一次而已。但是呢，我们的谷胱甘肽是二次萃取，所以它的活性高达98%，可以。把咱的代谢有没有提升？
26: 嗯，
27: 然后过来来对啊，各坑一个值得一提的凤梨酵素，以这酵素哈、哦，相当于我们的1克哦，1克等于17颗凤梨的酵素呢。
26: 哎，
27: 17粒哦。
26: 哎呦，
27: 很多人都知道说哦，肝脏，因为它拿了1公脂肪肝，肝脏嘛，对不对哈、嗯？太甘心本身来讲的心，它不但能够控糖、降脂、醒酒、解毒、好眠。隆重五帮中，
26: 嗯，
27: 为什么？因为它有6大专利嘛，
26: 哈、嗯
27: 啊，那6大专利我们就不用讲了。但是，可是呢，它有刚刚说的有谷胱甘肽，有凤梨酵素，还有活性的寡生态含量高达12%，也是业界第一。
26: 嗯，
27: 因为它是56年了，对不对？
26: 嗯，
27: 它的成熟期高达5年，品质佳，活性也是业界第一。
26: 嗯。
27: 有一个很特殊的，你只要不要堵到水，不要直接日照，它的活性永久保存业界第一。它的活性哦，活性可以永久保存哦。
26: 哈，
27: 有的人是不是说啊，经过一段时间活性就没去啊，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它的活性只要你不要直接照到太阳，不要直接碰到水，它的活性一直都在。
26: 是是是是。
27: 啊，所以它对咱的肝脏有足大足大的帮助，因为谷胱甘肽还有一个。俗称呢，白玉点滴呢，
26: 白玉点滴，
27: 对，就刚刚讲吼，你家的皮肤的白啊、水啊，最近大家一下不是很多的那个榜品那种谷胱甘肽有没有？
26: 对，
27: 啊，实际上我们会皮肤不好，我们皮肤会有斑有没有、嗯？大部分都是我们肝脏里面的毒素显现在我们的皮肤的嘛，对不对？
26: 对。
27: 所以那你知道，它对我们的肝脏的 GOT、GPT 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26: 嗯。
27: 但是说真的，阿佩，我跟你讲，
26: 嗯、
27: 我今天讲这多就对了。
26: 嗯
27: 听众朋友，你哪拢无来体验？你看我有主动无体验？因为新的产品嘛，
26: 哈、嗯嗯，
27: 你拢唔知道我咧讲啥嘛，对不对？
26: 是、哦、那我变要解的讲，一般什么人会使食啊？譬如讲吼、哦嗯，有个人爱啉酒的啦，下班压力大，股票一直落，气啊欢喜，爱啉食米露，啉食酒，啊落啊压站，爱啉食酒，上班忝吼，伊可嘛是其实。啉酒伤肝嘛，对不？
27: 对啊，
26: 哎，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大概。
27: 伤心啊！
26: 啊，看要伤肝啊，伤心啊嘞吼。那我的意思是讲，咱什么人会使来做这款的保养？像有的人是对细汉什么乙肝、乙肝代源呐，啊，有的人是当然有去验一检脂肪肝，嘿。
27: 我们肝脏就是会搞心部啦，哈、嗯。我认为啦，只要是人哦，拢总爱来做保养，你敢知、
26: 哦？
27: 但是特别特别哦，比如讲你有脂肪肝啊、乙肝的人啊，平常啊会有宿醉的人，或者是睡不好的啊，哦、你的血糖一直控制不好啊。
26: 欸、
27: 我告诉你
26: 哈、哦，
27: 对，你就赶快来保养、
26: 嗯嗯嗯，
27: 这样就对了。对
26: ，OK 哦，啊、来，讲到这侪吼，咱都要有一个 keyword， 最重要，最重要，你无体验拢是假吼，拢无好啦。所以讲到体验，休困起来准备进广告。
0: 现在进广告喽。
26: 好啦，进广告的时间，哎呦，艾米姐，你拄啊，我拢免熬，啊，你就直接讲啊，那叫你佛心呐、啊。
27: 因为它伊是新的物件嘛，对不对？啊，甲听众朋友大家结缘嘛，
26: 吼、哦。
27: 啊，我甲你讲吼，啊，今仔大家拢总唔免熬嘛，免讲安怎，啊，侪人就是五公分的免费体验，啊，今仔嘛无限份数，安尼好不？
26: 是好，
27: 吼、哦嗯，但是限只，
26: 时间。
27: 15分钟，好吧？
26: 15分钟
27: 哈、嗯。啊，要索取免费体验的听众朋友，你也当卡0800000666000000666。
26: 好，咱多少讲哦？
27: 卡了，你都六通六通。
26: 啊，六六六。哎，你啦吼，肝好人生是彩色的啦吼、嗯，啊，你肝无好人生是黑白，即句话足经典，足经典哦。
27: 对
26: 啊。所以咧，咱当然希望咱的人生是彩色的，有彩色的人生。啊，当然今麦要和大家免费体验五公分哦，吼，15分钟俩。咱的电话是
27: 08000006660800000666。
26: 0800000666，0800000666，赶紧卡电话哦，谢谢艾米姐，
27: 谢谢。
1: 听到垃圾车，你想到什么？
2: 清家里垃圾啊。
1: 那身体的垃圾呢？
2: 那当然是太甘心。
1: 正确，太甘心是身体的超级清道夫。太甘心富含凤梨酵素、谷胱甘肽 GSH、寡链生态、贝塔葡聚糖等等。
2: 太甘心的凤梨酵素严选台农三号，经过酵素生态专利技术，提升5倍效率，
3: 护肝有一道。
1: 而且太甘心的谷胱甘肽由天然植物萃取，纯化膏，无杂质，耐胃酸，耐高温呢、啊。
2: 太甘心56年专注研发，6大专利技术是消费者心中的 No.1。
3: 太甘心不怕你比价，欢迎来电。
2: 0800000666，
1: 0800000666，
3: 再说一遍，0800000666，太甘心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节目一开始来关心落雨天真讨厌吼，南部人哦，看到看到落雨就阿杂就郁准哦。哎，有些忧郁症的人哦，嘿，你若安尼一直落一直落吼，确实吼落个心情无好啦哦。那今仔日啦吼，其实唔是南部尔吼，讲咱全台湾有19个县市都是豪大雨的特报啦哦。那其中南部地区较可怜啦，讲已经落连续三礼拜以上啊哦。因为阿佩上班的所在是北部啊，阮是全国南部的嘛，有高雄的同事啊，我若敲电话给高雄的同事，我拢会甲问讲阿金够落雨无？你敢知影吼？高雄的同事拢哦很厌世。落雨天落开会厌世，讲呜啊，艰苦啊，搁咧落啦。迄有一句话讲咧，咧落雨吼，落开就是长菇，你知无吼？迄唔是一个笑谈，迄是真诶哦。迄雨一直落，一直落，讲有迄林家讲生菇啦。哎，这怎么会是这样呢？这大自然是蛮奇特的哦。啊，所以咧，讲热干吼被生菇啊，吼，这是真的吼，唔管是潮湿诶，霉菌啊，好啊，霉菌嘛是算菇的一块嘛，有诶嘿。迄落吹顶面都有啊，讲开始来接力挑战吼，南部地区吼，因为足侪南部人拢会用迄竹竿啦吼，竹筷啦吼，迄滴就对啦吼，啊结果迄滴拢嘛生菇，哎呦，迄爱淡掉啊哈，无讲洗洗阁用哦吼。好啦，那主要就是南部实在是阴雨的天气吼，持续太久啦哦。那对明仔开始吼，算较好的消息，南部地区吼。降雨啦，落雨的情形会慢慢的趋缓啦哦。那那北部地区咧，哎呀，嘿，赶快有持续性的好大雨，尤其是伫下晡的时阵吼，会更明显吼，就是午后雷阵雨啦哦。那对于漳吼，漳开始落雨吼，啊，北部地区咧就开始淹水啊吼。所以我讲咧，人袂使想嘴巴太坏啦吼，嘴臭啦吼，起码拢会笑人讲嘴臭，嘿。顶一阵啊，咱南部唔是淹水嘛吼？天龙国的人就伫遐讲咧，哎呦，安尼南部治水预算唔是提偌济，拄偌济，安尼恁安尼也淹水呢？我着讲趁此卖出来讲啦吼。伊拢无想讲咧，迄雨一落的时阵是落偌久，雨落偌大哦。啊，你敢知北部地区对昨开始安尼落鸟，安尼落鸟哦，敢是南部安尼用倒一直落一直落。讲家人已经有一挂所解淹水啊吼，那水淹甲卡塔乌啦吼，到迄、那个去卡塔乌迄个所在啦哦。嘿，就是第一楼的店家哦，做生意的哇，这叫苦连天呐、啊、哦。啊，你讲甲家人鸟嘛，唔是啦，即摆嘛传出讲伫南。港有一挂停车场吼，嘛被水淹了吼，好所以吼，哎呀，咱人吼，就爱有同理心啦吼。我拢讲咧，南部的淹水吼，唔是啥物排水设施无好，我感觉即摆政府拢在做吼，主要的真正是雨势是太大。极端气候，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吼，啊！你未赴败掉去啦。通常你若一直落，一直落会积水，但是咧，当你无落的时阵吼，败的速度嘛是真紧吼。我感觉爱安尼来看较对啦哦。那北部地区天龙国的嘛，高高在上嘛吼，等下就讲着蒋万安哦，因咧拢有这个。极端的优越感呢，拢认为我就是搞，我就是安那吼啊，看别人无啦，我就伫遐笑南部。我讲咧，迄啦真正遐个雨啦，南部遐个雨落甲北部吼，迄看要淹到什么款的程度啦哦。好，那唔管是安怎吼，直接也是提醒大家啦吼，那落水啦吼，啊一寡灾情较严重的这个所在吼，尤其明后天接下来就是放假嘛哦，山区的所在你若要去，一定要多多注意吼，多多的留意自身。安全哦，和阿兰讲进 AI 吼，就这种有的影片，咱嘛唔知是不是 AI， 你知道吧？吼，有一挂还可以辨别是 AI， 但是吼 AI 今麦已经厉害到，尤其是相片的物件吼，做侪人。哎，这是真的啊假吼？是不是 AI 吼？一杀无你知不？啊，你讲影片啊吼，影片够会升维你知不？ 什么叫省委的这个有够行啦，你技术较好的钱开较济吼，伊就给你用到有够行安尼哦。那伫昨个时候我看着一个画面，我拢想讲这应该 AI 啦，我唔敢相信啦，我无认为这款代志发生伫台湾啦哦，想不到嘞，哇！竟然是真的吼，好，这是什么代志呢？就是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哦，长陪同新竹县的县长参选人徐新颖去登记啦哦，因为即卖要年底大选吼，完成登记嘛哦，也唔过咧，因登记了哇，一排人排排站吼，啊个对媒体讲一挂话嘛哦。啊，结果因为咱查即卖这竹北市长蓝白合。即卖确定破局吼，啊，所以咧，伫昨个时阵讲冷冻的即个参选人嘛，拢赶快有去登记啊啦哦，啊，即卖基层的咧烦恼讲咧，嗯，即县长的选举可能嘛是会影响着，那唔管安怎咧，有一个人哦，就是前县长范振中啦哦，伊就安尼卖酷去啊，一直讲一直讲，啊，底下批评蓝白不合哦，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啦哦，啊，其实伊要骂会使哦，伊骂嘛是真滴啦吼，因为政治问题现场嘛，啊，身为一个党主席对不？啊，佮处理了无好，佮叫你弄假哦，等于没有能力安尼哦，伊就底下骂啦，骂讲政治文是最大的战犯啦哦。你敢知啊？骂哦，我感觉还可以的，但是一定人挡手。讲剩脆皮，哎，甲郑丽文剩脆皮呢？你知道有没有很夸张哦？可阿来攻击的范振中吼，伊是啊范振中吼，伊美啥？伊美郑丽文讲伊的战略错误啦，有问题啦，那画破嘛无票啦，画无好啦，啊你蓝白无合无合吼，哎，万不利新竹县失守的话啦吼，哎，国民党内部你整个录用无好，啊白的也用无好吼。郑丽文责无旁贷哦，啊，所以总共拿选赢哦，也讲诶，郑丽文，我感觉你我连你厉害啦，但是拿选无赢，唯你是问吼，伊就安尼指责这郑丽文讲，最大战犯就是你哦，嘿，嘿，众目睽睽有记者咧翕哦，哦，改骂啦吼，范振中甲郑丽文骂得掉啦，不给面子啦，啊，你也使看着讲。哎，看到这范振中一肚子怒气吼嘞，美郑丽文的时阵啊，郑丽文怎么办啊？只能够傻笑啊，对吧？因为确实竹北蓝白合破局啊，啊，郑丽文个甲国民党即卖不甲里里浪浪啊，对吧？啊，所以嘞，范振中的可能想讲，哎呀，无这个时间甲告诫，当时要告诫吼，啊，所以就伫个现场一直甲骂就对了哦。啊，我刚刚讲诶，君子动口不动手嘛，你要骂了呢，要认为郑丽文无好，马上你就出嘴讲，但想不到呢，骂哦，竟然嘞，甲这个多讲诶，是郑丽文生脆皮啦吼，就讲、是、本来人讲哦，集合集合吼，啊排排站啊要翕相啦哦，啊郑丽文多好徛伫个范振中诶边啊啦哦，啊这个你都看到迄画面，范振中伸手甲郑丽文生脆皮哦。好啦，那当然有人用迄慢动作倒倒看，倒倒看，讲无啦吼，无神掉，无神掉，好夹菜哦。郑丽文反应加紧啦吼，一快吼，这个姓范的被他神的时阵吼，又后退了一下啦吼。啊，但是嘞，我是无倒倒看，倒倒吼，因为我画面安尼看，啊，因为每一个要不要说角度嘛无同啦吼，我是讲。我个人认为讲，其实郑丽文有去哦，面有去哦，伸掉啦吼，啊，种伸规个手啊，是讲伸掉这个手指头，唔知吼，感觉刚才有些话去回掉啦。那现场真的气氛非常非常的尴尬哦。啊，郑丽文怎么办？伊伫个众目睽睽用伸脆皮呢？哦，他无法度发怒吼，伊只能笑笑的回应哦。啊，佮着啊，我是爱你斗三工啦吼，啊，讲好听话啊，这政治人物这个安尼哦。虽然我不喜欢郑丽文吼，我这看伊安尼，我就看真讨厌。但是嘞，怎么可以伫个这个时阵？这什么年代了，对不？几世纪了，一个老男人吼，莫讲老男人啦，讲怎么还会有那种？那种权威思想的查甫人啊，伫个念影机吼，啊，所有人头前哦，镜头前面安尼讲伸脆皮吼， 我是感觉足过分啦。那当然，这个港派这个范振中啦，伊是讲一强调啦，可能外面骂声隆隆，因为这件代志其实伫个网络整个发酵哦吼。啊，伊就讲咧，无啦，我对伊是爱之深，责之切啦。啊，我是多年的老朋友啦。啊，因为是真正的好朋友，才敢坦白讲啦。啊，无足侪国民党的人都闷在心里不敢讲。啊，你要讲就讲，你动手干嘛呢？哦，所以咧，这肾脆破这个画面哦。出来了呢，很多人感到很不舒服，包括阿佩我自己也是啦哦。那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马上就发表看法，说呢，在进购我就看到一个男性的政治人物当众这样动手对待女性的党主席，完全无法度接受吼。你可以不爽郑丽文，你可以跟他吵，你可以跟他辩论，你也是公开跟骂吼，像你麦克杰跟骂马进，但你就是不能动手。那王婉玉是讲蓝白河已经闹个足歹看，即摆个暴力证明讲咧，因安尼吼最近拢也无偌悬呐。那这一巴掌吼打出了所有的越线吼，啊，表现呐，双 K 怎么可以秀下限，秀到连基本的底线拢无啦？台湾人，你有法度忍受安尼政治人物吗？尤其上的党怎么会是这样呢？哎，这公开暴力呢，哦。所以我是希望选民吼，你爱用选票啦吼，因为毕竟咱好在民主的国家有选票这个机制吼，要用选票来抵制啦。虽然有的人讲啊，这国民党的代志跟我无抵单哦，因为都有人安尼进来进来去问迄个黄国昌嘛吼，哎、欸，黄国昌就讲了啊，这个国民党的假来输啊，我们不做介入，人无叫你介入啊，但是一个女性哦，你卖讲是不是国民党的一个女性，在光天化日之下叫一个查甫肾脆皮，你难道不应该表达什么吗？你还冷眼哦，黄国昌冷眼哦，冷血又冷眼呐、啊、哦，啊，这卖嘞，其实当事人吼、哦，跟他嘛展现默契，要息事宁人哦，可是嘞，咱那想想话，伊无息事宁人怎么办？难道？郑丽文要甲告吗？郑丽文要告他吗？今麦这边双 K 机干那我可能甲告啦吼，啊伊只能怎样？爽朗对我表示讲啊，无啦，我够通电话啦，我完全不介意啦。唉，乡亲吼，你讲这敢会使啦吼，所以底下是甲大家讲吼，咱快乐人报完关心你哦，准讲你主心还是边爱人有受到身体这个虐待吼。精神的虐待，甚至性侵害、性骚扰，麻烦你爱卡电话报警110哦，啊无咧，某一个专线113哦，这专线你可以寻求专业的社工人员协助了哦。好啦，咱讲吼，人吼有是非对错，袂因为政党无共吼，那个做人的价值啦吼，普世价值都无一样，所以。

人吼，爱被人扇嘴巴吼，那那个谴责啊，但是有一挂人吼，把自己当小女人吼，很悲催吼，这类人是上陈佩琪啦，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啦，陈佩琪竟然底下讲我要死啊，我要死啊，文杰啊，你伫倒位哦？好啊，这是发生什么代志嘞？啊，陈佩琪一发文呐，一讲吼，一经历了人外底的现实吼，上惊悚的一天啦哦。伊讲原本吼，伊透早起来叫物质症变严重吼，坐立难安，啊，身躯嘛行行发烧啦吼，啊那呕疼哦，啊伊讲咧吼，我就想要弄去阮先生啊，就讲柯文哲即摆搁咧走选举的行程嘛吼，啊但是咧伊讲我人就无爽快吼，啊伊家己吼会惊吓，你知无吼？可能人咧无爽快，伊讲伊要弄去柯文哲遐，但是伊个想想个柯文哲迄铁人行程吼，吼伊可能嘛袂堪的吼。但是因为控制一款铁人行程，伊物证件嘛无引发走啦哦，啊想想诶吼，外口个咧落吼，啊人个加身个无爽快，啊就决定待在家里哦，啊结果讲下晡去困吼，应该是脏个代志，啊困困了咧，突然惊醒了咧，伊就讲。我唔知乡亲你会安尼无，有时我嘛会呢。就讲咱若常常出差吼，啊伫外口啊饭店咧住吼，啊雄雄倒来厝，唔管伫外口厝同款。你若困到足落眠咧，啊雄雄精神的时候，你会讲，哎，你想一下啊，我是谁吼？啊，我为什么倒伫遮吼？你爱开一点啊时间吼，回神呐、啊，咱讲个回神一下吼。好啊，想讲发生什么代志安尼哦？啊，因为陈佩琪拄好拄到这款代志啊。啊，结果嘞，伊就讲伊开始崩溃，啊，苦吃啊吼，啊，断断续续底下大哭大叫，哦，我就艰苦，我要死啊，哦，将来跟我斗啥干，稳定啊，你伫倒位，唔知为什么哟，因为伊个文字写了吼，我嘛拢有画面吼，就你就看到陈佩琪崩溃在那边痛哭了吼，啊，咱唔是甲笑啦吼，我是讲吼。欸，一个医书怎么会是这样呢齁，这真的不能北京地齁，我感觉齁陈佩琪因翁柯文哲齁，那还是讲咱讲伊无嫁给柯文哲也好，还是讲咧柯文哲伊无去北京地齁，没有后边这乌龙无济的代志，我相信伊应该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医书啦。啊，但是伊家己不甘齁，感觉唉。就是感觉好像有点不堪啊，吼，唔知要安那改形容啦吼。后来就是陈佩琪讲，到尾啊，伊去请伊好朋友是医师吼来改看，看了讲伊确诊吼新冠啦哦，啊，结果伊就可以出来对过期的这快筛哎两条线啦吼，确诊就是新冠哦。那后来加载吼，哎，伊确诊新冠吼，啊，今麦人无爽快啊，所以不会跑行程。原本讲伊嘛是有迄落一挂双击的活动会出席哦。那我要开一点啊时间来讲陈佩琪的讲咧，哎，咱希望伊好好啊休困啊。这新冠你都麦敢啪啪走去喂别人啦，重要是安尼啦，啊，你那爹啊，即阵嘛吼，因为伊毕竟有一个潜伏期。嘛吼，啊伊呐，你呐看伊人伫外口哦，就啊你唔是新冠搁出外口，外口落落霜吼，哎、欸，咱得爱甲讲吼，你等下困啊，唔好伫外口吼，哎呀，讲较歹听，你讲卖出来讲话啦哦，好啦，这是陈佩琪的一个状况哦，那另外一个状况嘞，哇惨嘛吼，现在被攻击的很严重啊，其实咱要搁强调吼，咱唔是要骂这个囡啦吼，咱要检讨的攻击特权的问题哦，那这都是有关。蒋万安的囝蒋德利啦哦，考上建中，啊，伊明明是美国人啊，但是咧，伊阁讲占咱台湾人的名格啊，去美国读册啦哦，啊，这件代志嘛，已经讨论两三天啊哦，无人要指责孩子吼，因为其实张阿佩斯请这个文化代班有代志吼，我甲文化讲，你若要讲这个新闻的时阵，你一定爱强调讲咧。孩子是无辜的，哦，这个囡仔无带无地带啦吼，所以不要去攻击孩子啊哦，啊千错万错上来唔对，因老爸唔对啊，对不？因老爸大人呢，啊，佮唔是一般的大人呢，知识分子佮是台北市的市长呢，啊，伊家己唔知影利益回避，啊，即卖佮伊的囡仔塞去最前端，哦，所以这是上唔对哦。那你讲哪即卖做些人，其实是咧帮蒋万安护航吼，包括卢秀燕今仔日出来做表示啦，伊讲。你安尼甲攻击哦，这是霸凌囡仔，你看他把他整个导向公咱咧欺负囡仔吼，伊讲你们这样是霸凌未成年的孩子啊，这对社会是真无好的示范呐、啊，放过囡仔啦，大家停手啦，唔通安尼啦，静。

甲该安怎吼，搁再安怎嘛，无应该攻击囡仔啦哦。啊，讲即几工有人批评德蒋德利伊的长相啦，批评伊的成绩啦吼，啊，批评伊的架势、欸，我是无看到呢，我唔知卢秀燕去倒位看的啦吼。等于讲，我唔管看政论节目也好啦吼，啊，吹顶面啦吼，网络顶面吼。敢那无咧批评伊的即个长相啦，我即卖无人遮恶字啦吼。啊，你讲伊的成绩是大家有咧讨论啦，就讲、是、伊为什么有法度会使去摕迄市长奖？因为就是因爸为着伊啊，即个狗腿的，即个唔管好好也好啊，吼啊教育局也好，为着要让伊的蒋万安的囝啊可以拿到市长奖，就改了一些规则嘛。大家咧讨论是济啦哦，但是。是不是说因为这样就说这个孩子不优秀，不是啊，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吼。好啦，所以这个这个卢秀燕说放过孩子吧，我也希望说蒋万安放过自己的小孩。人今天如果给你问一些制度的问题，人是在问为什么你犯这个错啊，把孩子推到第一线，其实那个人叫做蒋万安哦。好啦，相关的话题，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可能跟大家开讲。你现在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捉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在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好少年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它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到卡手麻去，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走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窒息，连命都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的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咱都要讲到吼，有关蒋万安用特权的这件代志，没有利益回避的这件代志吼，第一时间来应该未收煞了哦，因为这毕竟踩到很多人的底线吼，啊，就是人那种相对剥夺感会足强的啦哦。那讲到伊的竞争的对手沈柏阳，安怎看这件代志嘞哦？哦，我是感觉伊真自卑啦，哦，很仁慈啦，吼，唔管记者安怎答问吼，伊答案只有一个吼，你记者来问讲，哎呦，伊讲因讲话因囝什么童军考验啊吼，啊本来袂使摕手机啊，为什么有法度联络？啊，佮叫蒋万安吼送迄什么御寒的衫去哩吼，啊，为什么这足重要？因为伊就是因为有通过迄个考验，叫我都摕到市长奖嘛，对不？啊，偏偏咧。考验的迄个过程内底，就又瑕疵很多。总之咧，不管人安怎甲，这沈柏阳问讲，蒋万安因的囝是不是有涉及特殊待遇哦？沈柏阳拢回应啦，伊讲。咱应该爱徛伫个保护囡仔的立场哦。这个囡仔真优秀啊，也有得奖啦哦。那有关唔关外界什么款的争议吼，拢唔好把这个压力放伫个囡仔的心上吼。其实我是很赞成啦吼，因为我也没有讨厌什么蒋德利啦。我看伊伫个魏明雄也是一个就很活泼的一个囡仔吼，这個、年轻人安尼哦。啊，但是咧，唔对的是啥？咱无讲这个囡仔唔对。是因爸爸唔对啊，那足侪人就开始去爬书嘛。哦，譬如讲咧，好啦，吼，这蒋万安伊个囝吼，去读师大附中国中部哦，啊，因为他家啊，才有法度去摕到市长奖嘛哦。啊，你敢知影吼？南部，我唔知南部有法度体会无吼？北部竞争足大，尤其台北市，你要伫个台北市诶国中，尤其是明星的学校吼。足严格，足严格，足严格啦哦。那讲到这个师大附中吼，其实是足歹入面一个公立的国中特点吼。就这样讲，除非你有三头六臂啦吼，啊无你原本就爱住伫遮吼，啊因为这伊的名额有限，你知无吼？每一班的名额吼，都足少的。然后咧，伊这名额吼，学生的名额，佮爱捞一寡吼，因这个师大相关的教职员的子女哦，而且佮。讲伊个涉及爱迪个大安区这个所在，也够直系血亲爱迪这个所在有厝啦吼，囡仔才有法度入 味哦。好，那现在大家就去爬书啊。为什么？因为蒋万安是政治人物，伊进前是立委，伊的户籍2022年也搁伫个中山区的对。那为什么老爸伫中山区，伊数字伫遐，你才有法度选举嘛？啊，老爸伫中山区，啊，为什么过两年恁囝有法度伫个大安区读册？啊，户籍咧，唔是爸母的户籍拢爱伫个这个所在嘛？而且他好像还有规定哦。父母的户籍拢爱伫个这个区吼，爱一足长的这个时间哦。因为我住英国吼，啊，阮英国都诶，一个算也是对女儿吼很期望的，这个爸爸妈妈就对啦。伊为着要好伊的囡仔伫个台北中正国中哦，更是师大吼，诶，拄啊讲的这个师大附中吼，这个国中部诶，好好，就光是中正哦，这个国中哦，公。对囡仔幼稚园得买一间套房伫遮，吼，所以你要自产，一定多讲个爱有房产啊，有的是双亲都还要户籍伫遮吼。啊，迄阵中正国中啦，吼，因为囡仔嘛大汉啦，迄阵中正国中就是只有一个家长，吼，啊，是妈妈啊，陪囡仔啊，户籍啊，买一间厝，吼，伫个这个中正区叫法都躺。那这个咱多讲个，这个师大附中这国中部更加严格，吼，要有房产双金户籍伫遮，吼，而且要很长的时间。我多讲个，有一个读一个国中个尔，国对幼稚园设计得爱伫个遐，吼。那好，回来讲。那蒋万安为什么可以呢？哎，乡亲，吼、哦、对不？那照安尼规定啦吼，2022年底，你蒋万安你是中山区的立委，那你户籍一定涉及一定是中山区，那你为什么只有一年的时间，你有办法迁到大安区，然后你的儿子、你的囝都有法度去躺吼、哦？所以咱今麦咧讲的都不是攻击孩子，孩子很优秀，但是咧，伊的爸爸。可能想尽了所有特权，用了所有政敌可以使用的好处，然后让这个孩子可以去符合他心中要爱，比如说读书啦，拿什么奖这样。那现在回头大家在讨论的，不管是蒋万安也好啦，然后这些护航的就说你在攻击孩子没良心，怎么可以欺负一个15岁的小孩，他们现在是他们也因安尼引导诶吼，所以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要批评孩子吼，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讲特权的这个问题啦。啊，你进前是立委，啊，你即马是一个市长，你从立委吼，那叫因囝有法度读国中吼，有法度安尼得去读师大附中的国中部来讲，对立委迄阵都有特权，然后咧一路行来，包括进你是市长的时候，你的囡仔嘛有特权，啊，人咧就讲吼，你弄一滴滴啊咧讲蒋万安的特权，都有人出来护航嘛，就开始咧讲，前总统陈水扁的囝陈志忠录取预官吼，迄个时阵。原本啊吼，去提供只有两个啦吼，那为着要吼这陈志忠有法度去读啦吼，所以名个变十个就对啦，啊，就底下讲咧，啊，恁为什么吼不爱骂陈志忠，不爱骂陈水扁哦，啊，今麦来骂蒋万安呐，你们不要双标啦吼，啊，其实我看这我是感觉真笑亏了，为什么吼？现在蒋万安没做兵呢，什么椎间盘突出，一群政治人物没要做兵的哦。啊，陈志忠哦，好啦，不管是不是真的是特权啦吼，让伊要做兵呢，还要为国家奉献呢，为了要做兵，然后把名额变十个吼，你觉得这是特权吗？吼，我觉得打个问号啦吼。那然后呢，黄志贤出来直球对决了哦，伊讲这件代志吼，以前哦，伊共享有资格，为什么？伊讲以前伊逐天伫个媒体咧骂啦，啊，陈家不避嫌呐，陈家吼安那都安那啦吼。那今麦吼伊感觉不可思议嘞，讲当时伫个媒体吼，还是讲即个国民党的人，堪伊做伙咧骂陈水扁这件代志的人，即卖竟然咧捍卫蒋万安的特权，所以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好啦，那你讲吼陈水扁啊，又讲陈志忠即阵虽然人有出来澄清啦吼，但是咧，你迄阵咧骂，为什么你进出来捍卫蒋万安的特权哦？怎么厚脸皮反转呐、啊？怎么敢胆如此啊？哦，所以。另外黄志贤不怪叫美律志贤对吧，但他说了有道理啊，你给回想当年前总统马英九的太太钟美青为什么要提前退休，因为他考量他的翁婿做总统 啊，然后咧，伊认为讲，我安怪离开公营公股的银行，为什么？因为要避嫌嘛。那马英九的祖囝，人伊嘛是足厉害啊，会使保送台大，为什么无啊？伊就干嘛？我还要避嫌吼，我要利益回避啊，所以人就去美国读册，对不？那为什么蒋万安无要做这个代志咧？吼啊，不是这几个尔吼，你也讲总统赖清德的太太吼，讲伫个。赖清德伊咧做台南市长的时阵吼，伊人嘛，那么利益回避啊，刻意回避啊，本来是台电的台南的分处特别调去高雄咧，逐天通勤咧，原本台南上班咧，惊爱讲人讲话，所以跑去高雄咧，那个长途通勤是很累的呢，啊，为什么要这辛苦？就是为了避嫌呐、啊，所以避嫌利益回避这几句恁是听无呢，对不？吼，我讲咱欺负囡仔是因为。讲我从头到尾拢无做这几句啊，所以黄志贤较感叹嘛，讲国民党即卖已经没脸没皮啦，拥护贪污特权堕落至此吼，啊，再你要堕落啊，阁有迄个民用网军来洗地啦哦。好啦，啊，我嘛是爱平衡一下吼，因为金总统当最变吼，伊有出来讲啊啦吼，第一，然后陈志忠嘛讲这个很扯啦，伊讲伊阵报名的是报考狱官，不是法官，因为网络拢乌白写啦哦。那陈水扁是跳出来讲咧，其实咧，就伫个伊做总统任内，伊就已经实施吼，唔免做兵做阿久，缩短役期哦。啊，但是咧，伊惊爱人讲有特权，所以伊单单的志忠吼，陈志忠做完一年十个月兵了，才推动。把这个兵役缩短就对了吼，那为什么要安呢？啊，就是人讲的哦，你无我哪做，原本伊不是要图利伊的家己的囡仔哦，啊，但是我一做落了，人就会讲话好，那既然安尼好，陈志忠你就一年十个月兵做完，伊再来适当甲兵起吼，对，做兵的时间该得就对了哦。然后咧，当最边嘛表示讲，伊家己两个囡仔参加高中大专的联考，嘛拢无任何的优待就对，无亲像国民党的一挂大官的囡。靠乔生外交官的子女分数加分录取啊！你讲的蒋万安嘛，因为客人老爸才有法度考掉，就是正大呀哦。所以呢，蓝营的大官子弟唔免做兵的吼，竹凡不及被宰啦哦。啊，就讲咧啊，你看吼，啊上无特权，上无特权吼，所以董树林哦，网络去用批评嘛，人伊嘛出来讲话啊哦。那其中一个吼，我觉得讲得很好吼，就是有关台大妇产科名医施景忠，一张有发文提供一个叫做利益回避的美谈呐、啊，伊就分享讲伊过去哦咧做医学系的导师的时阵吼，曾经捌教过一个。台大病院院长林芳玉的祖囝，叫做林之云吼。那伊讲咧，伊一直到吼，这个学期要结束啊，进前伊才知影讲咧，原来这个学生啊，伊老爸就是伊家己的顶头上司啊，因为同学因爸就是台大病院院长的祖囝嘛哦。伫个这施景忠留言的下骹吼，因祖囝亲自去留言哦，伊就讲哦，大概三十年前，伊读北医女资优班，迄阵北医女资优班无简单呢，伊阁是因班第一名呢，第一名一定会使推荐入去台大医学系嘛。但是偏偏伊的老爸是台大的教授，又阁负责医学院推荐的业务，所以因老爸禁止伊参加推荐。你得甲我考试，哦，因为推甄就会有自我感官的问题嘛，吼、哦、啊，看你的报告写了安怎吼，所以咧，伊讲因老爸无爱互伊推甄，讲你牛蠢，吼、哦、牛别人，你去甲参加联考吼，啊，所以咧，林芳玉的祖囝就讲，伊自小的以他父亲为荣，因为因爸伊感觉伊就是一个正人君子哦，啊，一生咧恪守家己的本分就对啊啦吼。一个讲一句最重要的，伊讲因爸爸是忠贞的国民党员，即使他爸爸是忠贞的国民党员，但是咧，伊身为因爸竟看到蒋万安这款不公不义、徇私护航的行为，嘛绝对袂认同。哦，所以乡亲，你看吼、哦，人这些老国民党员的祖囝出来讲话啊，对不？不会认同啦，啊，大家拢知影利益回避，一个好好都知影利益回避啊，啊，你是一个市长，你唔知影利益回避，笑死人！啊，然后佫讲咱咧讲是囡仔，啊，送个囡仔杀个底线，那就是伊家己老爸啊，对不对？所以到底是谁陷他的小孩？进入为不公不义的情形，那明明就一切拢因爸台吧，因爸做得来啊，对不？哦。 好，那其实不只是这样哦，乡亲，其实足侪人哦，网络的开始讲政治人物的组件哦，到底有谁哦，也是都不止做利益回避，而且低调到哦很夸张。你敢拿讲陈其迈有组件哦？那陈其迈的组件为着无要让人知影讲因老爸是谁哦？伫咧读高雄女中的时阵哦，父亲栏是空白，一直到毕业典礼迄天，陈其迈去参加，大家才知影讲咧，哈，原来陈其迈。错件是你哦，好，所以你看，人就低调，就低调，就低调。为什么？因为他不要让大家觉得温老北是，因为温老北是像吼，然后我有特权，他们就不要嘛吼。我感觉这才是正常诶，你知无？主动要回避啊，就像施锦中讲诶嘛，有问题是大人，唔是囡仔，对不？咱没有抹灭囡仔诶努力啦哦，啊，我们甚至要给他鼓励认同。但是你身为一个公职人员，你没有利益回避哈、哦，你明明跟你本人有关系诶利益，啊，你无揭露，也没有主动回避，哎呀，真是够了啦哦。好，那人讲咧，出现绿伟汉的时候，哦，点点啊，出现绿宇轩的时阵，点点哦，都要讲黄志贤、绿志贤的时阵，哦，好，大家拢变绿的，怎么会这样呢？哇，好，咱拢卖讲话，啊，出现了绿秉忠的时阵，乡亲，有的人讲不是讲话问题，是已经说不出话，为什么？王秉忠这个三字你应该知影吧？新党的啦，新党的王秉忠啦吼，王秉忠跟国民党的合作会吼，但是王秉忠嘛跳出来批评蒋万安啦，伊讲咧蒋万安必须要承担社会吼，批评恁蒋家这么有权有势，还去抢公费资源的这个批评吼，你爱接受就对啦吼。一星期讲那些政客啊，机器这样盲目的护航啊，吹捧吼，啊，把焦点移到麦基虎囡啊吼，啊，把这个蒋万安父子包装成受害者吼，一讲嘞，这只会加深一般普通的老百姓吼相对的剥夺感呐、啊、哦，反正伊的攻击咩啦吼，啊，反正他就是不认同蒋万安，认为讲嘞，蒋万安伊的所作所为是有问题哦，爱的苛刻吼，再支持蒋万安。的人啦，你那规劝蒋万安回归市政，不要再把他包装成偶像。啊，然后嘞，哎嘛，甲蒋万安讲吼，因为进前拢高调带因囝去上专访啊，刻意打造好，阮爸仔囝拢做优秀这款的家庭吼。伊讲你即卖卖怪媒体，吼，或者你就得来哦。好，这个是由王秉忠罕见讲出这款功德为内容哦，啊，很多人都说好梦幻哦，哇塞，所以现在出现绿秉忠了吗？啊，有生之年各位在看到一公人话啦哦，啊，各位人讲，伊的账号是不是被盗了啦？啊，无你这些人哪有机会听到王秉忠讲这款话对不？吼，嗯，确实没错，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真的是有感而发、哦、相对剥夺感会很强的、哦、好啦，这提供给我们所有的乡亲、哦、明天后日拜六礼拜阿伯星期家祝大家周末愉快，好，礼拜感谢时间好，拜拜。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就厉害呢。
7: 噶等你才知咧。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我要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5: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9月15日拜六下晡2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都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9月15日拜六下晡2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6: 阿嬷，我出门了哦。
17: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6: 知啦。
1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1: 在是

这是快乐联播网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也讲台湾的物产和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景华，吴景华发哥。发哥开讲啊，今天要讲的是招米的月饼，走位的月饼呐、啊。大家拢知影啦，中秋啊，中秋这个东西呢，中秋这个时间呢、啊，是我们传统汉文化的农民历的时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了。中秋是一个原来是一个节气，一年四季里面农民历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那么后来附上汉文化里面的嫦娥奔月啦，这些传奇的故事以后，它变成了由节气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节日啊，重要的节日，也就是变成在中秋节的时候啊，这个月圆人团圆啊，从节气变成了加上故事，变成了文化的意涵，变成了中秋节呢，家家户户呢要团圆。团圆的时候要一起赏月啊，要一起吃月饼，变成了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呢是家家户户要团圆，要一起吃月饼，把这个吃月饼家家户户团圆社会和谐这样的一个文化意涵加进去以后，变成了民族节日，民主的节日。所以呢，吃月饼呢就变成一个神圣的一种所谓的仪式。所以中秋节吃月饼呢就变成了，就像日本人在过年的时候吃这个年糕汤，韩国人在过年的时候吃年糕汤，美国人在复活节的时候吃烤火鸡，一样的道理的。所以这些呢都是附属在一个节日里面的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呢就变成了文化的民主的特色了。所以月饼呢就变成了一种神圣化的仪式，也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才吃月饼。那么大家上千年这样传递下来以后，中秋节的时候，中秋节之前互相馈赠，互相赠送月饼，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礼貌，也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仪式。那么到了现代的社会里面呢，不但是私人的仪式，在政府机构里面，那么政府机关在中秋节的前夕，政府啊变成在这个社会上关心一些弱小的族群，关心一些街民，或者是关心一些啊弱小的弱智的这些族群，他们的产品，他们生产的产品，去帮忙他推销呢，变成一个政府一个礼貌上，或者是说政府施政上一个应该表示对弱势族群关心的一种一个规矩，或者是一个精神，表示一个文明政府对弱势族群的一个关心的仪式。任何民主国家都会做这样的方法，都会做这样子的一种推广关心弱势族群的一种表示的。这表示一个民主国家或者是一个进步文明国家的一个政府的施政的文明度的一种仪式了。那么在台湾当然也不例外了。那么政府机构里面 最高的单位的行政机构是什么？当然就是总统府嘛。那么总统府的最高的行政官员，我们选举出来的这个最高的民意代表是谁呢？就是总统嘛。那么总统为了表示在这种大家国家全整个全国月圆人团圆的这个最重要的家庭团圆日，为了表示这个鼓励这些弱势的族群的生产的这些月饼呢，要能够鼓励他们，表示鼓励他们推销他们的产品，所以总统府编列一些他们的福利金里面，去编列总统的这个预算里面编列一点小预算，来表示对这个弱势族群所成立的庇护工厂所生产的月饼，编列一点政府的福利，总统府的这个福利金里面去编列一点预算，去购买这个月饼，来赠送给这个政府机关或者是总统府里面啊有这些行政的啊需要的一些单位呢，送一点月饼给他们，表示一种礼貌。这个是一个文明的表示的，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鼓励的方式，也是一种文明的表示。这个和图利他人或者是图利其他的企业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意义的。如果总统府去买一个益美这种企业公司所产生的月饼，或者是去买台中的太阳饼啊，这个公司所产生的月饼，或者是去买啊，其他的有名的月饼，人家民间企业所生产的月饼公司去买他们生产的月饼，啊，去送其他的有关单位或其他的和总统府有啊这个关系来往的私人的关系的单位，给他送月饼，那就有一点图利他人的一个嫌疑了。但是总统府编立他的福利金里面去抽取部分的费用来购买一个庇护工厂。什么叫做庇护工厂呢？庇护工厂就是政府机构和民间的力量共同为了国内的有一些弱智的儿童或者是残障的儿童，为了鼓励他们自力谋生的能力，基于他们在生理上有某一些弱智的现象，或者是身体上的残缺的现象，为了他们鼓励他们也能够自力更生、自力谋生，所以政府和民间大家合力起来成立了一个庇护工厂，来鼓励他们也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能够有能力为自己呢生产某一些产品，简单的产品，然后透过他们生产的一些简单的产品，能够得到一点社会的一些经济的生产能力，那些微薄的生产能力能够将来他们的父母不在，或者他们的父母没有办法照顾他的时候，他能够自力谋生下去，自力维生下去，或者是鼓励他们在人生的路途里面，让他觉得他也有自尊，他也有能够 自力谋生的能力，用这样子的好意，这样子的善意来成立一个庇护工厂。那么政府当然需要鼓励他，让这些孩子，让这些在竞争力上面不如一般正常发展的孩子能够得到精神上的鼓励，所以才 成立了庇护工厂嘛。那么在成立庇护工厂，当然政府有需要去鼓励这些弱智的孩子里面得到精神的鼓舞啊，他们的产品，他们生产产品的能力当然不如一般的啊正常人所生产的产品那么样的健全，那么样的优秀嘛，那需要人家鼓励嘛。那么总统府率先其他政府机构或者率先其他企业去帮忙他编列这个政府在这个总统府的预算里面编列某一个小小的预算，在中秋节的时候表示一点点的意思，在政府总统府的预算里面编列某一点福利金购买中秋月饼，来购买这些中秋月饼当着礼品来赠送给其他总统府要做重要的公关的一个产一个礼品，这有什么不对呢？这当然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嘛，总统应该做这样子的模范嘛，然后让其他的企业公司也能够由总统府做模范，以后你们也能够大家呢能够学习总统府的这种精神，然后去向这些庇护工厂的孩子们生产的中秋礼品的这些这个中秋月饼的产品来帮他们推销，让这些庇护工厂的孩子们生产的中秋月饼有一个经济的来源，有一个中秋啊，能够有一个经济的销路，能够有收入，让这些孩子里面的工厂啊，经济有所收入，让他们有所鼓舞，让他们的工厂能够继续营运下去，能够生产各种产品，让他们的工厂有盈利，能够越做越大，有能够庇佑更多的这个在精神上在肢体上有所缺陷的孩子里面，能够更多的孩子能够投入到这样的工厂里面啊，让他们照顾更多的在肢体上各方面精神上各方面有缺陷的孩子嘛，能够做的越来越多的孩子得到照顾嘛。这是一个福利国家，这是一个有人道精神的国家，有文明程度的国家应该做的事情嘛。但是台湾真的很奇怪呢，这个事情已经做了18年，不分政党的总统都这样做，从国民党的马英九总统开始，到这个蔡英文总统，然后蔡英文总统做满了，现在轮到赖清德总统，这个也循着这个惯例这样子啊，购买在中秋节用总统府的预算的福利预算里面来编列预算，要来购买这个庇护工厂所生产的月饼啊，来照顾这个庇护工厂的孩子们生产的产品。偏偏国民党的不分区的立委翁小林小气巴拉到这种程度，目光短浅到这种程度，也不知道心里他的心里到底有什么缺陷，偏偏什么事情不去找麻烦，就去找这样子的预算，这样子的毛病，去把总统府的 总统的预算里面的这个要编列来啊购买这个匹夫工厂月饼的这样子的预算把它删除掉，是翁小林这个中国国民党的不分区的立委翁小林提案。然后更不可原谅的是翁小林的提案，翁小林的刻薄呢，是全国的老百姓早就已经知道翁小林是一个刻薄诚信的一个人呢，他的精神状态是有问题的存在的，大家都知道他实在是刻薄到了极点了，在立法院里面兴风作浪，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刻薄，讲话刻薄，审预算也刻薄，做人讲话也刻薄，在立法院发言也刻薄诚信啊。那翁小林刻薄也就算了，没有想到翁小林在删除总统府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如果只有翁小林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删除总统府的这笔预算的，你做梦都没有想到翁小林没有这种理性。但是如果没有谢龙介，如果没有吴宗宪，如果没有现在在选新竹县长的徐新颖这个立法委员，如果没有选屏东县长，现在要选屏东县长的苏清泉这个立委，如果没有金门选出来的立委陈玉珍，这几个立委去联署的话，也不会成案啊，也不会被拿来这个联署成案，然后去表决，然后去把这个预算把它删除掉啊。所以翁小林是提案人，那么谢龙介，那么这个张家俊、吴宗宪、徐新颖、苏清泉、陈玉珍，这个都是翁小林们呢、啊，这个都是共患呢、啊，才把总统府的这笔预算呢、啊，把它删除掉。删除掉这笔预算，购买月饼的预算，在这个福利金里面删除以后呢，就没有办法再去购买这个月饼。那么这个删除掉以后，总统府没有这笔预算以后，突然呢，这个匹夫工厂就突然少了15,000盒月饼的购买月饼，总统府购买月饼的这笔预算。那么原来这个匹夫工厂就有这样子的编列，总统府按照传统18年来的传统，本来总统府就有编列15,000盒的购买的预算在里面，现在突然没有了，突然没有了。但是匹夫工厂它的产量里面的预算里面，今年的中秋月饼里面的礼盒生产里面，这些匹夫工厂的这些孩子们，他的预算里面本来就有要生产这15,000盒的月饼啊，他的业绩里面他必须有这15,000盒的月饼的这样的产量，才能够维持这个匹夫工厂今年度的这个收入，才能够继续去运转这个匹夫工厂。现在突然没有了这15,000盒，那今年的收入和今年的运转就会产生大问题啊。而且他们已经朝着15,000盒是在今年的销售量里面的生产额里面这个目标，这个生产量他们已经在进行生产的筹备了， 突然少了这一万五千盒怎么办呢？他们就陷入了一个困境呢、啊。那么这些孩子本来就是弱势的孩子啊，你叫他们如何去，突然少了一万五千盒，这些孩子们有办法去推销，向外面去拓展推销一万五千盒吗？他们不像益美这样的企业，也不像其他的大的企业有这样大的行销能力啊，这一万五千盒怎么办呢？就陷入了月饼之乱的痛苦的行销的里面的困境里面了、啊，结果就造成了社会上的热烈的议论了、啊。那后果就慢等了。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5: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发哥开讲啊。今天所讲的就是招米的月饼啦，左卫的月饼啦。翁小玲为什么发哥开始就批评他说是一个刻薄诚信的人，讲话刻薄，行事刻薄。他还是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呢，他在删除总统府的国务机要会的作为要购买月饼的这种预算的时候，他还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有多刻薄呢？他删除预算的时候的理由是什么？还很大声的讲了一句话，说不准动用公帑去做爱心呢。他说他删除这个总统府的国务机要会，这个砍除这个国务机要会不准去买月饼的理由是国家不准动用国家的公帑去做爱心。我请问翁小玲呢，国家的公帑不用来做爱心是要用来做什么？国家的公帑不是用来做爱人民的事情吗？国家的公帑不是用来做爱人民的事情，难道是要用来做恨人民的事情吗？国家的公帑本来就是要用来做爱人民的事情啊， 国家的公帑本来就是要用来做爱的事情啊，国家的公帑不是用来做爱的事情，难道用国家的公帑要来用来做恨的事情吗？我之所以骂这个翁小林是一个刻薄诚信的人，就是这句话。国家的公帑我们缴税给国家，就是要国家用我们缴的税好好的规划，来替服务人民，来爱人民。我们缴税给国家，就是要叫国家好好的爱人民嘛。我们缴的税就是要国家爱人民嘛。我们的钱就是要国家去爱嘛，不是要国家去恨嘛。什么叫做国家的公帑不是要用来叫国家做爱心呢？当然是做爱心嘛，只是叫他不要用来爱个人嘛，不能够用来爱国民党你一个人嘛，不能够用来爱国民党里面的某一个资本家或爱国民党里面的某一个人嘛。国家的公帑难道不应该来爱这个弱势的匹夫工厂里面的弱者吗？这是说什么话呢？说到这里呢，因为这样子太荒唐了，把这个国家原来十八年来用来每到中秋节的时候有编列总统府编列一笔预算用来鼓励匹夫工厂的弱势的孩子们所做出的月饼用来做爱心，来鼓励他们所做出的月饼。他们做的月饼也许没有像外面所做的专业的这个饼铺所做的那么美味，那么完美，但是他们做的月饼是充满了爱，所以我们能够接受他们的月饼，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那个月饼是用爱去做出来的月饼，而且我们吃他一块月饼就是鼓舞他们在人生的路上有一股希望。他们的月饼

是包着人的爱在里面的，是包着他们挣扎想做一个正常的人的眼泪在里面的。翁小玲，你懂吗？总统府为什么要买皮肤工厂的弱势儿童里面做的月饼？翁小玲，你有人性，你懂这个东西吗？你懂得那个意义吗？你懂得政府去扶持一个因为天生有残障，天生没有办法像一般正常的孩子这样子有能力去做出更复杂的事情，他的人生更复杂的发展的能力去做更正常更复杂的事情，但是他也是奋斗挣扎的想当一个正常的孩子，最起码不用将来他们的父母老了或者是不在的时候，他也能够当一个正常的人，不用人家同情他也能够活下去的这样的决心，在皮肤工厂里面奋斗。翁小玲，你懂得这种人生的意义吗？你懂吗？为什么总统府应该编列这笔预算去买他们的月饼？他买的岂止是月饼？买皮肤工厂的月饼的意义和买一般很有名的很好吃的月饼不一样的意义在哪里？不一样的意义是我们买的不只是他皮肤工厂的孩子们的月饼而已，我们买的是一个对人性的奋斗的尊敬。翁小玲，你懂个屁！我们的政治斗争，不管你是国民党也好，不管你是民进党也好，不管你是民众党也好，当你们在做政治斗争的时候，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去想啊？政治斗争的那一端是人啊，除了你们的政治斗争以外，你们有没有去想政治斗争的那个端是一群人啊，是一群弱智的孩子，是挣扎的想要变成一个有尊严的人啊。面对的这样的事情，到最后台中市的卢秀燕终于自己也看不下去，自己跳出来买了台中市的皮肤工厂的孩子们生产的1578盒的月饼。不管卢秀燕是出于内心自己的觉得说国民党的翁小玲做的实在太过分了，他看不过去，他跳出来买，那卢秀燕用的也是公款啊，也不是他自己出的钱啊。不管卢秀燕做的情形怎么样，卢秀燕还是讲的不应该讲的话啊。卢秀燕讲了什么不应该讲的话呢？她说我买1578盒的这个皮肤工厂的月饼是因为是总统府的契丹呢，总统府不买的我把它买下来啊，总统府哪有不买，总统府是因为钱被你们删掉了没有钱买，他不是不买。你卢秀燕做这件事情，你本来

做了一件好事，结果你又讲了一句坏话，你又在那边斗争。总统府哪有不买？是总统府的钱被你们删掉了，没办法买。结果曾立文自己跳出来，他因为这个事情反弹带太大了，全国都反弹了，全国人都看出来了，国民党你实在胡搞乱搞瞎搞啊。所以国民党的主席曾立文跳出来收这个收尾啊，说一万五千盒这个总统府没有钱买的这个一万五千盒，我自己买了。曾立文这种买了，好，你自错农改你买了，但是他也没有说道歉啊。所以整个事情也没有，因为国民党你虽然自己出来买了，但是你没有说道歉，这个事情还是一直燃烧下去。郑立文也没有说你一万五千盒，你的钱从哪里来的？是你用你私人的钱买呢，还是你用你国民党的党的钱去买呢？也没有说清楚啊。所以这件事情还是一直延伸，一直燃烧下去，一直燃烧下去，燃烧到最近这两天，国民党终于受不了了，因为全国各地都在讨伐国民党这件事情，搞到最后，国民党党团的召集人傅昆萁只好跳出来，在电视里面率同国民党的干部向全国人民道歉，为了这件事情向全国人民道歉。说国民党这件事情对不起啊，为了匹夫工厂的这个事情对不起，删除了这个经费也对不起。但是莫名其妙他又加一句，说明年绝对不会再删除，但是要求明年总统府要买三倍多的这个中秋月饼，今年总统府买一万五千盒太少，明年要买三倍，也就是说要买四万五千盒。啊，你不是画蛇添足吗？明年总统府要买一万五千盒或四万五千盒，这是总统府在决定呢、啊。这个是要你立法院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替总统府决定吗？总统府决定买多少是有他的思考吗？以他的国务机要会的多少钱来斟酌买多少盒吗？问题的关键不是总统府买多少盒吗？发哥开头就讲了，总统府买多少盒只是一个态度，只是率先向全国人民表达总统重视这件事情嘛。总统率先表达重视这件事情，自然有民间的企业会跟上去嘛。总统表达了这种态度，连总统都表达了对匹夫工厂的孩子们这么关心，自然也有资本家、企业家会跟进去买嘛。重要的是你不要阻挡总统连一盒都不买嘛。总统到底要买几盒根本不是重点嘛。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是傅昆萁道歉呢？傅昆萁带领其他的立委来道歉的时候，翁小玲为什么不出面道歉呢？翁小玲还在那边扮瞎公，他绝对不会道歉啊。让他做决定，他还是照样会删除啊。
翁小玲不是你国民党的不分区代表吗？翁小玲不是你们国民党的立委吗？什么叫做不分区代表？不分区代表不是人民选出来的啊，不分区代表是你们国民党党主席指定的啊。不分区代表这代表你的党意啊，他没有表示道歉啊，他对于删除这个月饼的这个钱的问题，他没有表示悔意啊，他还说下一次他还是会删除啊，也就是表示代表国民党党意的翁小玲一点悔意都没有啊，他没有认为他这样做不对啊，他说下次他还要这样做啊。所以你傅昆萁代表在那边道歉，道歉有什么意义？因为你真正闯祸的翁小玲没有表示道歉啊。啊，响应翁小玲出来联署删除这笔经费的这些人，谢龙介立委、张家俊立委、吴宗宪立委、许新盈立委、苏清泉立委、陈玉珍立委，他们没有站出来道歉啊，他们是联署的啊，联署删除的，这些人都没有在道歉的行列里面啊，也就是他们都没有表示后悔啊。啊，你傅昆萁道歉有什么意义？国民党后悔了吗？好，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月饼之乱，它牵涉到的问题只是月饼吗？它牵涉到的问题只是月饼吗？只是因为月饼这件事情而已吗？月饼只是告诉我们，凸显了国民党对匹户工厂是多么样的轻视，对弱势团体的事情是多么样的轻视，他从来就没有重视匹户工厂嘛。匹户工厂所生产的产品也不只是只有月饼啊，月饼是其中的一项。他们对月饼这件事情之所以如此掉以轻心，表示整个国民党对整个弱势团体所成立的匹户工厂的任何产品，他们都是没有放在心上，也就是对于整个弱势团体，对于台湾这些孩子，这些残障的孩子，这些弱智的孩子的处境，他们根本一点心都没有了，不是月饼的问题了，而是台湾的社会到底有没有把弱智的孩子或精神缺陷的孩子放在心上了。这就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台北市有两个姐妹，她妈妈也是一个弱智的，精神有一点弱智的妈妈，是经营不正常的行业。然后姐姐因为受到性侵被保护起来，十岁的妹妹也遭受到这样的威胁，最近闹得很大啊。蒋万安底下的社会处没有把他妥善的安置啊，台北市的市议员直选不知道多少次，社会处到今天都还没有安置啊，只是一再的强调说，他们曾经去访视他，访视了700次啊，表示他有关心他。我告诉你，发哥就是学社会工作毕业的了，社会学社会工作毕业的了。一个社会处的社会工作员，
你去处理一个案子，竟然反思了700次，反思700次没有做任何一次的咨询，你是什么社会工作员呢？你以为你反思了700次就表示你关心吗？你反思一个应该早就应该要做咨询服务，要来做征询、咨询、关心，要找到社会处来咨询的人，你一次咨询都没有，你反思了700次，你反思700次是鬼份的700次，你这个社会工作人员早就应该开除了，你还在那边吹牛，你在反思了700次，你对根本是弱势的团体，你对精神状态有问题的家庭，你对家庭里面，你对连做一个社会工作员根本就是不及格的台北市的社会工作员，你有在关心弱势吗？你有对关心弱势精神弱势的这个团体，你的社会工作员是及格的社会工作员吗？台湾是这个问题严重的不得了了。发哥今天呢，越讲越气，越讲越伤心，越讲实在是讲不下去了。多谢你的收听了，发哥在这里今天就讲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明天再讲，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灯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2: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
3: 哎呦呀，
4: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走。
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到青灯才通走吼。
5: 过车路不能靠靠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跟危险哦。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阿妈，我出门。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你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0: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又搁准时来报道，今仔日的贵宾我甲恁报，健康的问题要招恁来探讨。听众朋友了，你千万倒啊，唔通去佚佗啊，唔通去佚佗。哎呦，强啊，什么贵宾？就是将着古秘书吼，甲办证考入来，办证考入来，踮在市场这十年的时间，你敢知影讲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人若知影的吼，拢会晓去买来吃。大家都学了解，达之只要你若有耐心，只要你若有耐心，搁再来。我也未叫伊先来请安问好进前啊。有真济一挂咱遮个食素个朋友，包括我个老母都好。哎呦，阿强哦，你都爱甲迄头家感谢再感谢哦。阿母啊，就是因为食素，即个骨头啊，顶骨甲软骨哦，真正找无啥物物件通好顾。敢若亲像讲一间厝啦，住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了后，找无师傅通好来施啊个顶装潢啦。好，你家再讲有即个古秘书，你看阿母啊。即卖我倒爬楼梯，即卖我倒落楼梯，卖讲爬楼梯、落楼梯啦。只要讲若咱村啊地、甲东啊地的时间哦，我拢找无阮老母的人呢。我讲母啊，你搁走去倒？我伫咧山顶下咧挽茶啦，卖吵啦吼！哎，今仔日哦，迄茶菜偌水个呢，我若无加挽一束啊，吼，感觉讲足歹、足拍算、足唔甘。你看阮老母食到即个岁数啊！你要落驾，你要爬驾，我跟你讲，你爬输伊啦，你惊输伊啦。我逐礼拜啦，当年哦，拢改去反腐，阮兜面头前都一个乌啦。你若要对头坐一练，拄拄啊好，差不多二十分钟，久半点钟久的时间啦。有当时啊，我约阮老母的脚步约袂着呢。我讲母啊，你嘛等一日啊老的啦，等一日啊老的啦，什么咧老的？是老的咧等少年的呢？哈啦，你行较慢的，行较慢的啦。我做囝的啊，我看到家己吼，心肝内实在是足安慰啦。所以讲，伫咧遮，我先甲头家讲一声感谢，即阮老母特别交代哈，特别交代哈。啊，物件是安那遮尼好，即有当时啊，我咧讲哦，有诶信袂落啦。啊，从迄个电台主持人拢嘛，敢若亲像网络啊，要受够肥。毋过有当时啊，好笑嘛，都爱配合着私心呢。啊好，我今仔日将着头家甲请来。伊详细点在节目当中来解说，互恁知影，为什么伊要办这个古秘书的证照？较早以前啊，你若要买吼，你得爱去日本啦、去韩国啦、去美国先进的国家，你才买会到呢。伊拄拄好推出的时阵，我有讲过，是伫互囡仔咧食汤钱的啦。有诶讲，人阮倒拢有咧食排骨汤，炖迄落大骨底，食骨骨头、骨软骨、骨顶骨、骨软骨。迄是你食草会食哩呢？食素敢会食哩呢啦？但是吼，你食迄落物件，你食落去的啦，都袂赴伊老掉。尤其是女性朋友，迄落钙质咧流失哦，比查甫人佫较紧，上五十岁以上都钙质流失啦啦。你唔通看这钙质流失呢？钙质若流失哦，你若骨头若含少，骨头若怕。哎呦呀，迄有当时啊，讲拍一个卡车外，遐摆啊骨都断骨落肌，那敢有遐严重？小等下头家上介专业，伊只一条啊一条啊吼来跳，恁大家听，讲食老啦。咱人食老一定要有条件，老的啊，恁大家都斟酌听。一旦讲骨头若有病痛，袂当出门四界行。讲身躯酸痛，咱来找原因。健康检查，咱就爱看好真。好脚好手上要紧。身体若歹，我甲你讲，人看轻，莫讲啥物人甲你看轻啦，都掺你的囝儿事事都甲你看轻，无影呢。强啊！那阮遐囡仔偌有效个呢，偌有效。较早吼一礼拜倒来一逝啦，即摆两礼拜啦，即摆一个月啦，即摆都爱过年过节才有倒来啦，偌有效。你若破病，迄无破病，有诶都无要治啊，搁讲破病。啊，你若破病，我甲你讲啦，搁需要开着囝儿事事个钱啦，落地啊个钱啦，走甲喷经验啦啊！这都是现实个一面啦，老人。我跟你讲，健康的问题上介济，长期保养是靠地，今日时势歹代替。你若坐轮椅，我跟你讲，大家都头咧咧啊，头咧咧。 要若健康的问题吼，阿强替恁把关。你甲看讲，我常常讲，我介绍的物件无几样，食好你的大细条条条通，咱的四万单位的，要好你的目睭目睭吼，顾甲金细细，咱的是用杜莎枣杜莎枣，这偌好你敢知？啊，亲像讲哦，要让你徛会久，要让你我都苦落去爬起来，要让你爬去你老尾顶烧香，爬起爬落有法度。咱即卖用上钙锌、叶钙、上钙锌的，佮而且佮是食素的朋友，佮会当食。讲关节若酸痛吼，心袂安，提前补钙吼，莫太慢。出门你有当时啊，定定都爱防弹。骨头即卖含烧是几万人。啊，有诶止痛药啊，上药止，为着酸痛，我甲你讲，你找死。上新诶配方真舒适，食素来买满满是啦。酸痛啥物上解好用，就是止痛诶，包括医生开予你诶，你甲摕起来看，逐项都拢总是止痛诶。即排你若无效，即排排主你若食无效，就爱阁换另外一种排主。不是医生给你换较好的药啊呢，是给你换更较强的。啊，这食无效，五米的食无效，换食十米的；十米的换食无效，换食五十米的；五十米的若食无效，换食一百米的。咱台湾止痛药啊，全世界食上多，就是因为这个止痛药啊，食上多，造成着咱人口的比率，全世界西药剂咱排第一名的啦。逐年比赛，逐年都第一名的啦。啊，不过阿强哦，骨头含烧会痛死人呢。啊，药啊吼，上药剂吼，我知影讲迄唔通啊。啊，你的药剂已经食遮尼久，伤遮尼重啦。啊，拜托恁大家吼，人民高一项啊，高一项，讲咱人食老有条件，老的你着斟酌听。一旦骨头有病痛，袂当出门四界行，身躯酸痛找原因，健康检查看好真，好脚好手上要紧，身体若歹人看轻。老人健康问题多，长期保养是课题，今日时势歹代替，轮你坐咧头咧咧。啊，关节酸痛心未安，提前补钙莫太慢，出门定定爱防弹，骨头含烧几万人。迄止痛药啊，上药止，为着酸痛你找死，上新的配方真舒适，食素来买满满是。啊，骨头含烧痛死人，药啊上药止袂咱唔通，你的药止上只重，拜托人民高志行啊，高志行了。诶，头家听我咧斗四句咧，那听较少个，这白费无啦，无你会晓哦。我知影讲哦，健康知识的专业，你比我搁较悬，你册读比我搁较悬，你拢读这一科的啦。但是若要斗四句咧，那甲七字啊。社会大学这课啊，我算博士呢，唔阁看、啊。来，今仔日哦，不但要叫咱的陈老板来介绍着咱这个古秘术，伊的成分，是安那咱一个推出了后造成着轰动，这有伊的原因伫个啦。过来，你今仔日若要买，今仔日有货啊。你今仔日若要注文，今仔日有货啊！好啊，为啥莫讲遐尼多？咱先来邀请着头家吼，来甲咱全国的克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嘛，都爱要讲进前嘛，都爱先请一个安，啊问一个好啊。
1: 阿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哦，啊你今仔日吼，今仔日在讲话甲进前顶两三摆在访问的时阵都无同啊呢。今仔日你咧讲话开口都成主持人啦。
1: 哈哈哈哈哈！我叫你合适的，
0: 无影无影。啊，今仔日叫你来，用意就是啥呢？
1: 是，
0: 就是讲咱这个古秘术吼，自从推出了后啦，造成着消费者的肯定啊。啊，今仔日邀请吼你来，就是讲以你的专业，咱来介绍着讲到底这个古秘术内底的成分是啥物种成分。你甲看哦，即卖咱的听众，咱的消费者，如果咱欠未欠未哦，伊都甘愿等，伊就肯等甲讲回到位，啊嘛袂讲去外口乌白买乌白食，啊一般大部分咱的听众拢外口食足济啊啦，甲落尾手才用咱来做收尾，所以讲因有耐心，佫继续等。呀，咱陈老板，你的专业性，咱来介绍吼，看这古秘术到底内底是甚物种的成分安尼。
1: 咱的这个古秘术吼，自咱即马推出了，甲即马吼，已经是第 十年啊，第十年
2: 啊，十年啊，哈，
1: 诶，已经超过十年啊。
2: 是。
1: 啊，这个十年来吼，其实有足侪迄个吃过诶迄个朋友吼，拢有反映讲，拢有改善因家己诶状况啦。
2: 是。
1: 啊，内底这個主要就是这个配方吼，这个配方呢是可以会使讲是迄个咱全台湾吼第一支固定个固嫩。固定个功能，唔是讲一般的补迄个钙质的产品安尼尔。
2: 吼、哦，你爱讲，你爱先讲个清楚咧，头家啊。啊，无即一般啦，查甫人啦，听到讲要个固定甲固嫩的是足敏感的。
1: 咱讲固定吼，就是咱的顶骨，
2: 吼、哦，
1: 就是咱身体的支撑，诶，即个顶骨，即、哦這个顶骨吼，咱一般就是讲啊，要补钙嘛，吼。
2: 是。
1: 哎。那早期呢，补钙呢，咱大家拢会去买这种钙片来吃。
2: 是。
1: 哦，啊，唔过以早的钙片吼、哦，就是伊的成分拢是一挂动物的骨头做出来的这种碳酸钙。
2: 是。
1: 那这种碳酸钙呢，伊就是吼、哦，加了料呢，一挂老大人吼、哦，拢会胀气。
2: 好、
1: 哦。啊，因为嘿，也产生二氧化碳，而且胀气。
2: 是。
1: 而且胀气的时阵呢，变得拍吸收。
2: 哦，
1: 歹吸收，而且呢，对伊的消化系统呢，佮感觉无爽快。
2: 是
1: 哦，啊，所以以早的这种碳酸钙，有诶，比如讲，什么珊瑚钙啦，吼、
2: 哦，是
1: 啊，是讲迄、那个，佮有啥物珍珠钙啦、贝壳钙啦，吼、
2: 哦，
1: 牡蛎钙，以早拢是用这种的做原料，就是讲为动物的来源。
2: 好、
1: 哦，那后来呢，阮即卖呢，就是伫十年前，阮是。第一个开发这个新的原料吼，就是来自这个爱尔兰遐迄个海底内底一种红枣。
2: 好、
1: 哦，哦，那这种红枣呢，伊内底呢经过五年以上的钙化，那个提炼出来的这种钙质哈，
2: 是，
1: 是属于这种素食的来源。
2: 是，
1: 而且呢，嘛是伫个迄个欧洲那边哈。有机认证的有机认证的钙质来源就是红枣钙。
2: 是
1: 啊，这种红枣钙呢，一本身呢，除了讲伊个钙质是真天然素食的以外呢，一个内底个包含74种诶这种天然的矿物质。
2: 是
1: 哦，啊，上重要的就是又经过动物的实验去证明讲哦，伊这种的吸收率啊，吸收率大概39%。39%呢，已经超过一般吼、哦，骨科医生点的用迄种柠檬酸钙。
2: 是。
1: 柠檬酸钙是一种化学的成分的物件。
2: 是。
1: 啊，咱这种天然的这种成分呢，伊的吸收率比这个柠檬酸钙比医生的用的更加高。哦。
2: 哦。
1: 但是39%，所以呢，第一这个顶骨，哦，钙质的补充内底呢，阮的经济的红枣钙啊。做
2: 咱内底诶主角哦，安尼我知影，就是讲吼，咱一般医生啦吼，伫用诶啦，迄种化学诶成分也无法度达到39%。
1: 是
2: 啊，甲即个爱尔兰的红枣钙，它能达到这个目标就对啦。
1: 对
2: 啊，而且这个是天然的，安尼无简单诶，天然诶算拼赢过化学诶成分呢。
1: 对啊，无毋对啊，以前迄、那个。医生会去酸这个柠檬酸钙，主要就是吼，咱一般买会到的迄个碳酸钙吼，拢会就像这个老大人吼，吸收率无好以外呢，佫会胃胀气
2: 哦，
1: 感觉无爽快
2: 是、哦、
1: 啊，而且呢，这个碳酸钙又比较容易造成结石啊，结石，因为你若吸收无好的时阵呢，伊就伫个这样的迄个身体内底
2: 囤积，
1: 慢慢的会堆积啊，
2: 哈、啊，囤积哈、啊，
1: 囤积。啊，囤积过来呢，就是咱上惊就是惊结石。
2: 哦，啊，你为着要食补充钙质，结果忽个身体个结石，就是讲踮咧咱个身体内底，伊无多吸收了后，它就囤积在里面的对啦。
1: 是。
2: 哦，
1: 对，它会囤积连内底啦。啊，所以呢，伫这个主要的这个钙质的来源呢，咱唔再去选择就这个红枣钙。
2: 是。哦
1: 啊，而且红枣钙呢，就是第一，伊上大的好处就是伊的内底钙离子的成分真高。
2: 是
1: 哦， 比柠檬酸钙更加高。第二呢，伊的吸收率嘛是比一般的迄个柠檬酸钙呢还要再多5%。哦，所以按呢比起来，就是讲，第一你是天然的，吼、哦、啊，会使直接利用，吼、哦、啊个好吸收，
2: 是，
1: 不会胀气，哈、哦、啊不会比较不会产生结石，
2: 是，
1: 哦啊，所以咱的用这种红枣钙这主要成分，这是咱点骨上主要的成分。不过呢，虽然伊是已经真好吸收啊，
2: 哈、
1: 哦，哦，咱嘛个另外个个加迄、那个。帮助吸收的三项成分伫个内底，
2: 是。
1: 这三项成分呢，第一就是大家拢知影，哦，食钙质、补钙质的拢一定爱加这个维生素 D 三，
2: 是。
1: 维、哦、生素 D 三呢，伊也在帮助咱的肠啊对这个钙质的吸收，
2: 是。
1: 啊、哦，一般咱就是讲，哦，爱出去曝日啊，加曝日的时阵呢，咱的身躯自己买制造这个维生素 D 三，
2: 是。
1: 不过这个曝日吼，你就一定爱。皮肤爱露在阳光下面，唔是讲打你的迄个面啊，还是这个手去照到迄个阳光尔哦。
2: 是，
1: 所以爱穿迄个吊嘎啊，是短裤哈。啊，伫个太阳底下呢，至少每天要站20分钟，你才会有足够的维生素 D 三呐。
2: 是，
1: 所以呢，这个成分呢，变成讲，那为这个保健食品内底咱个添加入面哈，其实是对一般的银发族是较好。
2: 是，
1: 因为咱嘛无法度讲长时间。在太阳下面晒，好、哦、啊，所以呢，这维生素 D 三那个钙类，搁来来都有一项迄个真重要的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这个上新的这种成分吼，伊就是在帮助咱的这个钙离子吼、
2: 哦，是，
1: 它不会跟这个草酸结合，就是咱头都要讲到这个结石的问题啊，结石的问题一般就是咱体内这种草酸也跟咱吃里面这个钙离子。
2: 现
1: 在钙这会其实哦，它就容易在体内囤积做啥草酸钙，这个草酸钙固来了就变成一个石头。
2: 好，
1: 所以呢，你内底咧，咱即马甲添加这个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这个成分呢，伊是为这个牛奶酪蛋白内底水解出来一种迄个生态。
2: 是、哦，
1: 它会促进钙离子吸收，而且呢，它会让这个钙离子、啊、跟这个草酸甲分开，两个就会夹做伙啊！
2: 好好好，是，
1: 对，哦啊，所以呢，这是咱上重要来这个加这个 CPP 酪蛋白，再来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和咱的肠啊来保持适当的这种酸性的环境，
2: 是
1: 酸性的环境呢，咱来吸收这个钙离子的时候，伊的吸收率会更加高。所以呢，咱即马个等来讲顶骨的部分。咱就是用海藻钙，佮加强调这个吸收的三项成分，
2: 是
1: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维生素 D 三跟维生素 C，
2: 是、
1: 哦、所以呢，咱即马食的这个骨密素就是讲有这三项，啊，佮加咱的这个海藻钙，
2: 是、
1: 哦、啊，佮来软骨的部分，软骨需要的营养素，
2: 是，
1: 就像咱一般来另外佮去买一罐，哦，可能讲。你除了补钙以外，你若讲哦关节卡卡啦是啥吼？
2: 是
1: 啊，还是卡头硬硬？哎、欸，可能你来搁去补充一罐啊，什么二型胶原蛋白，咱大家拢有听过了吼。
2: 好、
1: 哦，啊，这种二型胶原蛋白其实外口咧卖吼，其实嘛不哩贵。
2: 是
1: 哦，单独一罐可能来爱买2000块。
2: 是，
1: 所以呢，像这种二型胶原蛋白这种成分。一般呢，他们是从这个鸡软骨来的，鸡胸骨来的去萃取出来。
2: 是。
1: 不过呢，咱今嘛够另外一种上新的叫做蛋壳膜成分。
2: 两壳的膜啊。
1: 嘿，两壳的膜啊，两壳的膜啊，吼，其实呢，金箔它大概只有0.07公分。
2: 是。
1: 金箔，哦，就是这个壳顶管这个膜啊，咱的迄、那个，咱啊。食这个水煮蛋吼，你要壳壳掰开，其实内底咱拢看会到、望会到。啊，即话伫美国有一间公司，伊有这个蛋壳膜萃取的专利啊。
2: 哦，好好。
1: 嘿，有这个专利，伊把这个蛋壳膜啊呢，伊个萃取出来了，发现到哎，内底的成分啊，包含了咱头头讲的二型胶原蛋白、
2: 是
1: 软骨素、哦软骨素、葡萄糖胺、甲迄个。一个透明质酸吼，啊加迄个蛋白聚糖，这四项，这四项呢，拄啊好就是咱的这个软骨啊， 主要的成分啦、
2: 啊。是
1: 哦，所以变成讲，咱甲这个 NEM 这个蛋壳膜成分的那个加入去，
2: 是
1: 加入去了呢，变成是咱补充咱的这个关节上重要的这个营养素，就是咱讲的固定个固嫩，这个固嫩骨的嫩，这个部分啦、啊。
2: 是
1: 哦，啊，这个部分呢，除了这个专利的这个 NEM 以外呢，佮有一个成分有机硫化物 MSM， 这种 MSM 呢，伊是咱一般这个原料吼，伊是对咱的这个关节哦，是有真好的迄个帮助，
2: 是
1: 哦，好咱的行动起来会较顺哦，
2: 是
1: 哦，较爽快哦，啊，咱嘛甲这个硫化物呢。加入去咱的这个骨密素来来边，
2: 是
1: 哦，变作是咱的迄个软骨的部分的上重要的营养素的第二项。因为这种硫化物吼、哦，一般讲起来，其实咱的食物内底拢有啦，
2: 是
1: 比如讲咱的迄个洋葱啦、啊、大蒜啦、啊，啊，还是讲咱常咧食花椰菜，内底拢有这种硫化物、硫元素。唔过呢，这种伊虽然是咱人体真需要的这种巨量矿物质之一，
2: 唔
1: 过呢，这个硫化物伊真容易伫个空气当中呢，伊来挥发掉。
2: 是
1: 哦，所以呢，一般啦、啊，伫个有食肉的人吼、哦，这种硫化物伊可能较食会到。
2: 对，
1: 那伫个青菜内底吼，它很容易就挥发掉，所以你食袂到。
2: 是，
1: 但即马呢，就是讲甲这种 MSM 呢，甲加入去即内底。
2: 是
1: 哦。加入来底就是对咱的迄个软骨关节的这个应用是有帮助的。
2: 是。
1: 哦，咱来咧补充的时候，咱冇去把这个物件嘛，加入去。所以就是讲，咱今仔乃是讲要固定、要固嫩的时阵呢，咱那边就要去啥分两罐来买。
2: 是。
1: 一摆你甲食来饭后，你甲食一条落。
2: 嗯。
1: 就是一摆拢一罐拢固掉，固定个固嫩吼，一减二个。
2: 陈老板，你即卖讲到内底的成分是遮尼啊好吼，啊，骨密素到底是对啥物种人是帮助是上介大啊？啥物种的人上介需要咱这个骨密素内底遮的成分啊？
1: 就是讲吼，咱一般拢知影讲骨头呢，这个慢慢吼，内底钙离子的流失，
2: 是
1: 变骨的部分吼，尤其呢是迄个女性的朋友。那底下迄个停经的时阵吼，他的那个女性荷尔蒙也减少。女性荷尔蒙啊减少的时阵呢，我们的里面的骨质的流失的迄个速度也得加紧。
2: 是。
1: 啊，因为咱的迄个骨头内底有一种叫做破骨细胞。
2: 是。
1: 破骨细胞呢，伊就是把咱骨头内底呢已经老化的这种骨细胞呢，把它剔除掉。
2: 是。
1: 啊，另外一种叫做成骨细胞呢，就是把咱制造新的骨头的细胞。
2: 是。
1: 哦，这就叫做成骨细胞。所以咱即马来食入去钙离子，哎，咱补充营养素里边时，咱的成骨细胞呢，来帮咱制造新的骨头。
2: 是。
1: 不过呢，另外一个破骨细胞也把这种老化的这种骨的吼，还已经死去的这种骨质细胞把它剔除掉。
2: 是。
1: 啊、我头先想要讲女性朋友，就是讲一寡妈妈啦，吼。大姐啦，因为这个荷尔蒙咧，随着因的年纪咧，慢慢因的分泌量
2: 因的
1: 减少，减少的时阵咧，变成咱本来因的是用这种女性荷尔蒙来抑制这个破骨细胞。
2: 是。
1: 哦，那当你的这个女性荷尔蒙已经减少的时阵咧，伊这个破骨细胞活性的伤强，活性伤强的造成啥？伊的骨头的流失咧，速度会加紧，所以呢。变成是查甫人的三倍，
2: 是
1: 啊，它流失的速度是女人是男人的三倍啊，
2: 是，
1: 所以呢，一寡婆婆妈妈都不知不觉，就是咱讲的这种骨质疏松症，
2: 是
1: 哦、啊，我们又把它称作是隐形的杀手，
2: 好、
1: 哦，然后叫做隐形的杀手，你平常时也未听，你也无感觉，
2: 是
1: 哦，哎、啊，有当下哎，一寡婆婆妈妈讲去菜市啊买菜的时阵，换这个菜篮啊，
2: 是。
1: 啊！那伤重的时候，哇！那个手肘酸，常常准骨折去。
2: 是，看他挂一个菜篮都骨折啊！还有骨头含烧嘛吼，大衣裤都含烧呀嘿。
1: 是是是，甚至呢，讲拍一个卡掌，还是酷酷烧。
2: 好
1: 哦，伊的迄个胸椎、胸骨的骨折。
2: 是
1: 哦，白骨的骨折。 吼，还是讲坐椅啊时阵坐较大力，伊个尻川髋关节遐就骨折。
2: 吼、
1: 哦，吼、哦，啊，即个变讲个跋倒啊，跋倒迄个个较害。
2: 是。
1: 吼、哦、啊，所以呢，变成讲这种隐形的杀手，就是骨质疏松吼、哦，就是在不知不觉的时阵呢，咱的这个因为钙离子的流失，因为咱的这个荷尔蒙因为停经的问题，荷尔蒙已经很少啊。
2: 是。
1: 这个荷尔蒙呢，无法多去抑制这个破骨细胞。
2: 是。
1: 所以呢，变成讲，查甫人伊比查甫人伊的流失的速度
2: 更加紧。
1: 诶，更加紧，
2: 好，
1: 哦，这是上重要的所在，这是第一。啊，再来咧是讲，咱够讲到咱这个物件咧，会使照顾到咱的软骨的部分。软骨的部分主要是啥物问题？迄叫做退化性关节炎。
2: 是。
1: 哦，那退化性关节炎来讲吼，就是这种问题咧，伫咧咱一般45岁以上。
2: 是。
1: 哦，就开始有这种退化的问题。
2: 是。
1: 哦，啊，这种退化的问题，咱来补充什么营养素呢？就是

0: 去感觉会酸，还是讲会疼的时阵，其实呢，已经是真严重啊，
1: 已经发炎啊，已经开始发炎、
0: 已经在发炎啊。你若等下咧发炎的时候，你去看医生，可能就是爱给你注这个消炎的药啊，
1: 止疼
0: 啊，是给你注玻尿酸啊，迄啥吼，迄做咧是真疼，佮真贵。
1: 是，
0: 所以呢，就是讲咱嘛是爱提早去保养咱的这个身体的关节的部分
1: 吼，
0: 啊，互伊适当的这个营养素。
1: 是，
0: 你不是讲。六七十岁才开始哦，其实是四十五岁以上了，百分之五十的人拢有退化性关节炎。而且呢，退化性关节炎即马不是讲拢伫个脚头骨，咱即马大家人逐工拢咧用手机啊，所以即马最常发生的退化性关节炎是打伫个咱的颈椎啊，伫个颔骨那只。
1: 是
0: 哦，而且呢，即、這个发生的即个年岁哦，愈来愈轻。以前可能是哇四五十岁以上，靠这种问题。
1: 是，
0: 因为甚至一寡少年的上班族三十岁已经颔骨啦，已经拢退化去啊。
1: 是，
0: 哦，所以呢，就是讲咱设计这个骨密素这个成分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个髌骨跟软骨所需要这个营养素。
1: 是，好、哦、啊，好，安尼陈老板，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吼。其实我知影讲，你啊，阁有足侪足侪要讲要补充的吼，啊，无啊多，咱的时间就是有限啦。啊，我伫个遮吼，有那爱身体食素食的朋友，先甲你讲一声感恩甲感谢。食素的朋友，较早以前，亲像讲，阮老母食素三十几年啊啦。阮咧庄仔内吼，拢有看人踮啊咧练迄加，一块一块像咧踮啊加迄无。啊！大家拢讲有够好，有够好，但是食素的人都未食。好，甲歹，咱先放一边，食素的未食。但是咱古秘书推出了后，食素食的人口足济，大家吼拢食到饿了噶，佫特别交代讲，叫我甲你感谢一下吼。啊，物件遮尼啊好，咱这市面上，咱一路的介绍一盒是卖偌济啊？
0: 阮这个就是两二合一的最好。咱的定价是3600块，
1: 3600块吼，安尼有那公道啦，因为内底成分遮尼啊好嘛，好，安尼陈老板啦、啊，今仔日真感谢你啊，3600块恁是放药房的啦，3600块你是去日本买倒转来的啦，3600块合台票吼，你是去韩国去美国买倒转来的介绍啦，但是今仔日伫个遮吼，为着敬老节。我不但讲要甲你写介绍，而且我常常讲哦，你既然来啊，我要互你付出淡薄仔的代价啦。咱的古秘素六十粒装的，一天食两粒，一天食两粒，就好甲咱参像你咧起厝同款，一天啊添两块砖啊，一天添两块砖啊，贴久了后，这间厝就会来完成。砖啊，你若温温啊贴无好势，这间厝啊，伊个地基就会知，你都唔惊讲地动啦，包括讲树尾咧做风台。古秘书对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都足重要个啦，你家食看卖啊，骨头含烧要补充着钙质，包括讲你要固定骨、甲固软骨，拄食，咱个头家一定讲足济，有人讲甲足详细啊。今仔日要安怎卖呢？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咱注文呢。我讲吼，要甲你写介绍，3600块是即卖所有大间的药房伫咧卖一模一样的物件，因卖3600块。咱今仔日又台予咱全国的听众朋友，予恁食一盒，食一个月份，打2500块，2500块啊！过来，要予伊付出着淡薄仔代价，就是讲，今仔日你有咧听节目个，即个阿公、即个阿嬷，我上介敬爱、可爱、乌巴桑，你今仔日若有敲电话来甲我注文个，有敲电话来甲我注文个，就对啊。即个爸爸妈妈，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买六盒送两盒。买九盒送你三盒嘛，唔免看啦。我知影讲你无这种的暗算啦，我讲准算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今仔日你利用这个机会，这成分这么好，尤其是食素食的朋友啊，你敢知影讲你骨头已经含烧去啊呢？你去病院检查，正一是正常，你若指数若负1.5以上，就代表讲你骨头含烧啊，骨头含烧会演变足侪种镜头。敢若讲一个上简单呢，你若骨头去互断去，毋像少年囡仔拍断手骨颠倒用呢，敢若腰骨包括讲开刀。

内底吼，甲你教铁棒，都爱几啊年诶时间啦。朋友啊，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你毋免去买3600个，我一盒犹太你2500块，无大劲，古秘书，今仔日你来买3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3盒，我阁加送你一盒哦，电话满线啦。这就是今仔日阿强叫头家的用意，我要让伊知影讲有咧食的人都是这么多，包括食素食的朋友特别交代烦恼，我讲都要甲头家感谢一下。0800889887来，我即卖开放互恁登记注文，电话若要卡得爱有耐心嘛。0800889887。0800889887，你无听唔对哟！你咧食个古秘书，今仔日买3盒送你一盒，一盒2500块，3盒送你一盒，会当食4个月份，哒哒哒！以上广告。

0: 来来来，非常感谢，我即卖来开放电话，互恁登记注文啊！你若有听到节目的朋友啊，你即卖倒闹浪旁在听我阿强的节目，你较早过去古秘书拢买一盒两盒，你今仔日唔通搁再买一盒两盒啊！今仔日买三盒，加送你一盒；买三盒，加送你一盒。你期待真久的时间，对即卖开始阿强开放，互恁现场登记注文啊！喂，你好。
1: 喂，你好，阿强姐吼。
0: 是。
1: 伊个古秘书一盒2500啊。
0: 对，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一盒3600啦，唔是2500。今仔日卖你2500啦，今仔日买三盒，搁加送你一盒啦。喂，你好。来，稍等一下哈，0800889887，安尼听有无啦？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要食食，好徛较久咧，较有法度行较远诶，都是食这啦。喂，你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你要较会行咧，较会爬咧，较会行，较会爬，这对每一个老大人来讲都足重要啦。我著讲哦，我顶礼拜才甲阮老母讲，喂，你好。
2: 喂，阿强，买一组。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哦嘿。你捌食过无？
2: 这我
0: 唔
2: 捌
0: 食啦。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我顶礼拜才甲阮老母讲哦，啊，电话紧接好啦，喂。
3: 喂。
0: 嘿，你好。
3: 嘿，我迄日甲你叫的，啊，你知啊？你
0: 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你迄日叫啥物物件，我唔知。你今仔日要叫古秘书，爱搁登记哦，爱搁登记，爱经过小姐甲你落单才有准绳。哎，来外口电话接较紧嘞，电话拢大爆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朋友啊，你即卖吼，我感觉讲对即卖你都爱甲听，较袂讲食老啊的时阵哦，互你骨头含骚味，骨头若含骚味，有诶无在条裤，有在无在条颈嘞，喂你哦。
3: 哎
0: 哎哎，要一组吼。三盒送你一盒，买过无？唔，
3: 但我食足久。
0: 小等下，小等下，那安尼唔免讲伤济。你若食足久，你若听到的人哦，有诶，唔是干那买一组啊，有诶买两组，有诶买三组。安尼一盒一工食两粒，都会当食一个月份。人迄先进诶国家诶药妆店、药房拢卖你台票3600啦。拄食你嘛听甲足清楚诶啊！喂，你好。
3: 诶、欸，阿强你好。
0: 好。
3: 我一组，
0: 一组好，稍等一下哈，阿母哦，电话夜咧哦嘿，稍等一下哈，啊，你食偌久啊？
3: 哦，我食可能六七。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那食六七盒金贵啊，你后即卖来三盒送一盒，一盒食我的啦，六盒送两盒，两盒食我的啦，边边这点的药房一盒都是卖你3600块。后摆我遮若买无，你会当去药房诶买一盒，都是卖你3600。也今仔日无同呢，今仔日一盒又抬你2500，食一个月份，大大大。我阁要求讲头家吼买三盒，阁加送你一盒；买三盒，阁加送你一盒。顶一摆诶赠送，母亲节也是周年庆，头家无。无安尼犹太，我拢送我家己个咧。喂，你好。
4: 哎、欸，你好。嗯。我那边两罐迄落。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哦。哦，无哦，唔是你买两盒的话吼，那安尼就足拍算个啊。你加买一盒吧，我送你一盒咧。你加买一盒吧，我送你一盒咧。买三盒，搁加送你一盒嘛。我感觉讲，这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我希望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到那生活到那会得过，真正你一天甲食两粒啊！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啊，人阮即摆都好脚好手，哈，啊，脚行手行，用心命，啊，无骨头诶问题，啊，那安尼你食一粒就会使你啊，食一粒就会使你，若无竞争诶，食一粒啦，你若食一粒诶话，诶，这当食两个月呢，啊，一个月才开偌济啊呢，一个月才开无甲1000块呢，一个月开无甲1000块呢，啊，尤其是讲。你若食素的朋友，我有发现到讲，若食素的吼，大部分骨头拢无好，大部分拢骨头无好，啊，无有的就是骨头含骚啦。啊，我甲你讲哦，所有的产品讲偌好拄偌好，唯一会当互食素的朋友食的，就是这个古秘术。 因为伊最介主要的成分就是爱尔兰的红枣钙，啊，佮迄个蛋壳膜，而且佮有 MSM， 所以讲朋友啊，即食素的你会当食哈，迄、啊、有真济恁咧称呼师兄师姐吼，大家食到学落甲，你敢知影讲吼，即古秘术啊，即哇诶，咱外口的小姐你即电话吼袂使安尼，你看，像即就等伤久挂掉伊啊。哦，爱接较紧嘞，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你来买三盒，我就加送你一盒，安尼一组就会当食四个月份。这四个月，互你食完了后，你家己去甲体会看卖啊。物件好甲歹，都是差伫个遮。我毋是靠我熬广告，生意底好，我拢靠产品的成分好啦。你看，迄四万单位的啦，食目睭的啦，佮今仔日食骨头的啦，喂你好。
5: 找小弟。
0: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即摆电话若要卡，得爱有耐心哦，电话要卡爱有耐心嘛。
6: 迄落手吼，啊，粉碎性骨折吼，啊，食食的有差啦，啊，脚头崴着嘛，食了较好啊。
0: 啊，你是安怎来手太粉碎性骨折？
6: 滑倒啊，倒去倒向向啊。
0: 哎呦，啊你行路，行路目睭拢起起呀？
6: 无啦，要爬坎啊，倒去扁落去啊。
0: 安尼哦。嘿
6: 啊，倒向向啊。
0: 啊，迄裤脚爱共背无？
6: 唔免啦，无赔啦。
0: 我惊楼梯互你跌歹。
6: 嘿，袂啦，迄个要去远个砍嘛啦。
0: 安尼吼，哦，要去远啊？你要去？你搁有咧种物件哦？
6: 无啦，阮林长因遐啦，阮兜无种啦，互人种啦。
0: 吼，你要算要去远啊？甲烤菜就对啦。
6: 无啦，要去因遐人政府要来赶赶，袂使种菜啥，爱去。穿穿裤件啊，物啊，我去斗穿啦。
0: 哎呦，啊！你出主意着好心，结果怎去搬落去？
6: 我无安那，我常常伫行，那无停无止啊，讲怎去拼拼，人伫后壁加杀个款。
0: 安尼哦。啊！你袂晓歪头甲叫哦？
6: 啊，叫都无怪人啊你。
0: 哎呦，啊无型个，甲你杀个。
6: 我着想讲，可能是安尼啊。
0: 吼、哦，啊
6: 咁。无，我都拢伫遐出出入入，都无要紧啊，无代志啊。
0: 无影，我咧讲吼。嗯。有当时啊，咱若食老啊吼，骨头的密度若无够，你有当时啊，走路若无力吼，嘛会形容晕落呢。
6: 啊，我吼，脚头崴着吼。啊，崴着安尼个要拄好小跨，要安那跟你真艰苦吼。
0: 哈。
6: 啊，我有食别人的吼，有食啦，啊，跟你无啥行，到尾去外听到你的节目吼。
0: 哈。
6: 啊，我要来食一个，脚大夫就较好啊。
0: 啊，参你迄个手的粉碎性骨折嘛，有较好啊吼、
6: 哦。有啊，本来拢会定者安尼哦，即马较袂，迄真久啊，四年啊啦。
0: 安尼哦。
6: 铁啊，迄个螺丝加13G啦。
0: 吼、哦，啊，你唔着爱等迄个铁啊，加较好的时阵才拔起来讲。
6: 哎、欸，八个月就提起来啊。
0: 啊，你有够戆，你着爱像这金啊加当好的时阵才来去拔螺丝甲拔铁啊。
6: 啊，迄螺丝也无值钱啊你。
0: 阿母啊。
6: 哎、欸。
0: 啊，安尼即摆吼，食食的脚嘛较有力，手嘛有较好啊吼。
6: 脚头崴着迄个较好啊啦。
0: 好啊，阿母再见啦。
6: 好，
0: 好，再见，再见。感谢来，时间伫要到位啊吼。今仔是我最后一摆，搁甲遮个听众朋友提醒，即、這个古秘术，我感觉讲上年纪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恁大家拢总爱食。你甲看讲要做这盒产品呐、啊，看人下偌济心血甲本钱就好。搁做甲掺食素的，你都会当食。过去当中，包括卖讲过去甲即卖拢共款，电视直透直直广告讲食骨骨头的哦，哦山外高背哦，脚嘛外高背哦，大部分拢是错的啦。敢若亲像讲即摆咧拜拜啦，为着要普渡啊，迄中南部一间庙啊，派3-400只的猪甲羊啊，我讲倒伫遐的猪甲羊实在是有够可怜，有够可怜，有够悲哀啊！你若食素的咧，食素的朋友要安怎？ 我自从推出了后，你甲看讲，大家食了好，拢替咱斗讲古、斗介绍。啊，即卖电话还搁咧满线来，即点在所有先进的国家，骨密素这三字，就是讲，比如你的骨头，骨头短短的时间内底密度，甲你保护有够，骨头都未怕，骨头都未含烧，拢是卖你3600块哈。今仔日，后手阁剩无偌久的时间，会当予你登记注文。你卡0800889887，0800889887，我优待你一暗2500块，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哒！啊，今仔日，遮阿公阿嬷，遮可爱乌马桑，遮爸爸妈妈，你若有来现场甲我注文呢？我阁甲你争取买三盒，阁加送你一盒；买三盒，阁加送你一盒；买三盒，阁加送你一盒呢。所有的朋友拢总甲我买一组就好啊，你毋免加买伤济组哈，因为我惊讲分袂平。喂，你好，
7: 阿强哦，
0: 嘿是，
7: 嘿，古秘书一组。
0: 谢谢，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好，你稍等一下，你的电话无电啊，等下爱去充电啊，稍等一下哈。拢总甲我买一组就好啊，因为伊提供的组数无真济啦，提供的组数无真济啦，所以讲全国的听众朋友，你拄拄啊利用即摆的机会，敢若参像咱咧屏东的失窃阿母啊，失窃母啊，啊你电话塔还要未卡来？迄若有听到一摆咧买，我拢足济组的啦。较早讲踮在石溪站，也是讲山仔站，讲哎呦强啊！我若安尼吼咧包裹啦，啊也是讲吼伫咧石溪站咧做工课，倒若踮外钟，倒爱来聊啊遐坐一下，一工啊因囝讲母啊，啊你今仔日看哪遐用会当徛遐久？哎呦啊！哎呦，安尼就是食个阿强个骨密素对啊，啊有影有效，有影有效吼！迄、合作社吼。迄三小班内底，甲咱介绍有够济，讲你拢牵啊靠我，若种石溪、种山啊，拢靠我，甲你讲过就好啊。物件好，就是安尼，人个食久，若食了，若好，就会替咱斗讲过、斗介绍话你好。
1: 啊，讲一下好，我实在讲。
0: 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啊，时间伫要到位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卡电话爱有耐心嘛？喂，你好。
8: 喂，你好，我张飞，我目睭啊。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以上广告，感谢大家哈。

0: 来，这时间是足宝贵的，应该唔通阁听，紧来服务较有名。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我要订古密度。
0: 好，你稍等一下哈，阿姐啊，电话夹咧哦，嘿，哎，爱稍等一下啦，爱有耐心哦，啊，无你就等到节目了后才卡，比较较好卡。我讲你敢无希望会当徛较久咧？唔是讲活较久的，活较久的，大家都拢寿命无人咧嫌短，无人咧嫌长的。喂，
2: 阿强，这是寂寞姐阿强姐。
0: 哈、啊，是，你稍等一下来，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哈、啊。所以讲吼，咱得爱食好老，过有较多薄土豆，唔免牙关啊做工课哦。食老才是咱的尊严啦。啊，你看迄有阿公阿妈吼，哈、啊，迄个脚骨也无力。脚骨也无力，拢是长时间所造成的。啊，我著讲，你一天加食两粒啊，一天加食两粒啊，四个月经过了后吼，你会饿了喂。
3: 喂，
0: 嗨，你好。
3: 哦，你阿强呀？
0: 是。
3: 你困哦？
0: 无啦，我咧困，我咧你才咧困呢，我咧困来，你稍等者，我叫外口甲你登记，我咧困喂。
3: 喂，
0: 嗨，你好。
4: 哎呀，你好，我要
0: 几多？稍等一下哈，讲拄只讲一个听众讲你是咧困了，吼、哦，我做节目得要做煞，讲我咧困，你稍等一下，你咧困，你好命咧咧困，我咧讲我一天困差不多六点钟、五点钟、六点钟哦，我都拢无够再困啊啦，啊，我无咧牺牲困的时间啦，我后摆若要困的时间就足济啦，哎、欸，我一天哦真正困无几点钟呢。我拢透早四五点的时阵就起床呢，啊，透早起床要创啥？我都会记得较早，阮阿公常常甲讲一句话：要比人家好，要起得比人家早啦。哦，安尼有影，我用纸甲包起来讲。我一天吼是做十七八点钟啦，十六七点钟啦。安尼若做三四点钟啊，都安尼，哎呦，嫌少嫌偏啦。啊，一礼拜休两天，阁无够，看会当休三天、休四天，无规期，你都一礼拜哦，休看会当休六天、七天拢免做无？今仔日哦，小小的有成就吼，唔是用白来的啦，是靠双手拼。敢若亲像讲，咱要听走家己的身体嘛，同款啦，唔是用机会用白无效啦。敢若用机会啦，用白啦有效哦。医生管免开遐济间啦。敢若用机会用白啦有效哦，庙门你参钱你都钱袂钱去啦。因为是啊啦，大家拢去遐求去遐拜，你要来会钱会钱去。敢若亲像讲食老啊。滚滚也无好，啊！我著讲吼，要做这个古秘术，实在是足无简单。这用足济心血，也阿强尽量替恁争取，就是讲会当互恁负担较少的无，而且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食着较满意的。第一熬学了，就阮老母，我顶礼拜甲讲吼，我要叫头家来犹太一下，伊讲啊，安尼好。虽然咱平常时一暗两暗底卖生意就真好啊，你甲看讲这三加一，你看这电话接袂起，喂你好。
5: 嘿，阿强呀吼。
0: 有。
5: 嘿，我甲你订两组。
0: 六盒票。
5: 诶，六无啦，两组啦，两组。
0: 两组是几盒？你要几盒？
5: 两组七到三四。八盒嘛吼。
0: 吼，无啦，啊对啦，我是讲两组是六盒，啊送你两盒啦。迄送你的迄两盒，你袂当算点在金额在内啊！
5: 哦，安尼大概有六盒吧。
0: 啊无啊，甲你算个金额在内，安尼好不？
5: 好啦，你去来转去楼骹啦。
0: 啊好啦好啦，啊甲你讲两句啊，你就安尼。
5: 啊，袂啦，我紧。
0: 啊，你稍等下，阿姐啊，用来佚佗去。
5: 好啦。
0: 稍等下，啊，你甲你讲两句啊，安尼赶处是咧赶安怎？来，好啊，我时间到啊，因为阿强会当甲恁争取的，就是安尼，啊恁家己去把握，吼。你若感觉讲，阿强咧讲着有影，像即拄食即阿姐也一摆买两组，六盒送两盒，着八盒，安尼八个月啊了。啊，想想诶吼，啊八个月后才会当搁听到你诶声音，做着你诶生理，想想诶嘛真唔甘。来，啊我时间到位啊，安尼明仔载则搁来哈，再见，拜拜。啊电话拄食吼，那嫌歹卡未接吧，落节目了后会当开始卡。会比较较好看啊！明仔载再过来。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7: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7: 伊达萨布盖达摇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十五拜六下晡2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十五拜六下晡2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冈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20点整。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身法如娇娘，气概即灵旺，随顺修身行，决定得成果。世间身法是虾米啊？身法那人生的一座桥梁，桥卡就算讲水流滔滔，咱唔免惊。有了这条桥，咱就会当平安渡过。就算讲桥卡是万丈深渊啊，咱万免恐惧，因为有身法的桥梁，咱就会当渡过难关。那呢？什么是善法呢？平常时看到人艰难困苦，咱愿意来帮助别人。平常时社会当中有一挂需要，咱啊愿意伸出援手，投入到社会公益。做什么代志呀？凡事拢会替人想，凡事啊拢会顾虑到别人。甚至愿意伸出援手来帮助别人，讲话对人讲好话，做事生活做好事，良善的言行举止，就是善法的桥梁。如此啊，是咧累积自己的福德因缘。咱来了解佛教讲究六道，布施是善法。忍辱是善法，精进是善法，禅定是善法，智慧是善法，气概也是善法。人生在世，咱也爱努力，咱爱冷静，咱爱有智慧，咱也爱用心。凡事爱冷静忍耐，如此，咱才袂做错事，讲唔对话。人生在世，如果凡事拢希望向善来做，就是咧替自己种善因。如此虽然做善行啊，伫人生的道路，就会加足侪助缘。当咱需要帮忙助益的时阵，自然咱的福报，就会当变成咱的助缘，来帮助咱渡过难关。人生在世啊，多做好事，多做善事，一定会有好的果报。所以，咱来了解，平常时善行就是咧种自己的福田。时到咱啊需要帮忙帮助的时阵，咱的福德因缘就是咱的桥梁。你讲是不是咧？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闹热滚滚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梦境号。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去宜兰的天鹅湖。这宜兰哦，有一个天鹅湖哦，不过已经封闭两年了。这当中呢，最近呢开始要重新开放啊，不单单的哦，乌面的形状那真像一只优雅的天鹅，乌嘴是地下鹰爪，而且伊的湖面一年四季竟然系无同款的颜色，非常的特别。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姊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对着陈律师吼，咱来到宜兰的天鹅湖哦。真正讲啊，陈律师，啊，这個、天鹅湖吼，就是大湖风景区嘛，已经封锁两年啊嘞，封闭两年啊吼。啊，这当中伫2026年九月底要正式来重新开放吼。啊，进经过着整建了，非常的水，非常的漂亮吼。这个圆山乡吼，宜兰圆山乡的大湖风景区嘛，叫做天鹅湖啊，因为伊的湖面的那亲像一只天鹅哦，啊，伊的湖水吼是珍贵的地下涌泉啊，一年四季吼水色阁无同款呢，哎呦，真特别呢，水色的随着一年四季来变化，春天是绿色的，热天是黄色的，秋天是灰色的。冬天是哪色的？有特别无？真特别吼、哦！啊，樱花当中佫有大量的水加冬，啊，包括着即个候鸟啦、飞鸟啦，哦，当中呢常常来遮游赏，所以即个当讲是一个世外桃源吼、哦。啊，即、這个宜兰吼，系、哦、啊，当中吼、哦、有即个开放性的水域吼、哦，作为着即个安尼平常的风景区吼、哦，当讲是一个真天然、真自在的所在。咱知影吼、哦。宜兰圆山乡是以水闻名，因为伊地下涌泉吼，哎呀真特别，四界拢有涌泉、湖泊、碑塘。啊，其实嘞，这座天鹅湖吼，伊的湖面那亲像天鹅，湖心吼大约200公尺，上宽大约400公尺。啊，湖水就是地下涌泉，一年四季无同款的景致。所以听众朋友，大家来到这的时阵吼，你会发现了讲哇，重新整建了吼，真好，真水，真漂亮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这所在吼，会经过着重新整建了，不单单有游客中心，吼，甚至嘞有市集商店，啊，甚至嘞够有游艇码头。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这的时阵吼，你不单单嘞散步游赏吼，啊，会当安尼欣赏着真水、真漂亮的湖景，啊，当中的时阵上重要的吼，会非常的轻松自在。啊，其实吼，来到这吼，这个天鹅湖散步了吼，咱会当去对呢，贡仔子湖，贡仔子湖吼，都在伊个附近，吼，贡仔子湖都在伊个附近，伊个南边的所在吼。啊，这贡仔子湖吼，你当登山健行来运动。去你看贡仔子湖吼，桐花季的时阵，你也当看到规个桐花真水真漂亮，是在地吼，桐花季做热门的一个所在吼。啊，其实咧，平常时咧，你买当看到规个大湖的风光，看到田野的景致，去你甲顶馆登高望远吼，当看到真水、真漂亮诶，即个风景景致。所以找机会，咱咧来甲宜兰园林的时阵吼，咱来甲咱即宜兰园山的时阵，不妨咧来甲新天鹅湖吼，来甲天鹅湖吼，来甲观赏一下，看一下一年四季无同款的水色变化吼。甚至咧，会看到真侪候鸟伫遮飞，也够水加冬哦，水加冬啊开花嘛真水哦哈，侪机会拢会当来游赏，趁这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家做分享。后来，这个请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我的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解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了，做要来回馈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哦啊，这个也做真的好呢，有影保证今年上俗的活动就是这档，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档较俗啊。平常时利用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大参通心解球，咱拢是公年公定介绍，几年通天公定几发票。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难得的机会咧，咱也要优惠予你。只要两罐这位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的。所以平常时一罐一罐叫，拢是这个那公定介绍。不过这个时阵，只要两罐这位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的。哦，做个好呢，有影吼。三立德酵素吼，一罐2000粒，一个月开2000粒。啊，你进只要两罐这位叫，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立德酵素价值1100块。你甲贴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哦，等于1500呢。本来一个月要开2000粒，进来一个月只存1650，是不是节省足济？节省足济吼，1000块你就加赚2250，10000块你就加赚2500，非常的好。所以咧，这保证是今年为上俗的活动，大哥大姐啊，趁这个机会赶紧的吼。平常时一罐一罐叫，进来只要两罐。做伙叫，咱就阁加上一罐细罐的，加碰几座啊，吼，加谈几座啊，哈！等你赶紧卡找助理，有咧食陈老师介绍产品的人，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的人，趁这机会，两罐做伙叫，就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你赶紧卡找助理哦，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嘿，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罐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

我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敢有人有静脉曲张的问题？有无？有吼？哎呦，陈药师啊，哦，我这吼静脉曲张吼，较早吼少年的时阵吼，可能做工课啦，有的女孩子这个生囝生者，因为较早女孩子吼。嫁生者啊，排一斤多啊，真侪女孩子吼，因为怀孕嘛，大腹肚嘛，排重嘛，啊，佮长期坐啦、徛啦，吼，食伤久、坐伤久，煞导致着脚的静脉血管吼，去有亏去有凉。所以真侪女孩子，尤其较早生囝生较侪倒的，有可能呢，因为排一斤多的关系，啊，佮即个生囝过程吼爱出力，吼，有当时咧。脚的静脉血管会较容易开开。啊，李永泉老师，啊，到底静脉曲张吼是虾米原因呢？这个阿孙呢吼，一粒鸡骨啊吼分未开，走来找阿公吼。阿公阿公，这鸡骨啊新的哦，我拢分未开啦。阿公这要安怎？阿公看电话就甲舅舅的，舅舅我灵吼，舅舅我灵嘿。啊，然后嘞，大人较有力吼，舅舅我灵了吼。阿公就先给他背了，本来开，让他长，让他凉。然后呢，又把小风给放给孩子来分。哎呦，阿公，继续好分的啊呢。哦，你把经我开了，啊，现在凉凉啊，继续好分的啊，对吧？啊，就那就鸡骨啊凉了，对吧？啊，但是说问你，这鸡骨啊凉去啊，他感觉有法变硬，没法度啊嘛。那呢，你的静脉经开啊，凉去啊，他有法度又变硬。无法度啊！啊，无法度啊！真问题大条啊！因为脚的静脉血，脚的静脉血吼，伊循环回来的时阵，有一个重点，伊爱送起来呢，是不是？送来到肺部，循环到心脏呢？啊，你甲想吼，这静脉血伊要安那坐电梯起来到顶管，伊会更吼，伊伫脚底无力啊。所以呢，伊就靠这个板膜，血管内底有一个膜啊，吼，啊，这膜啊呢，伊甲血吼塞起哩。咱脚吼有咧叮当活动的时阵，叮当的时阵肌肉就会收缩，爱就甲血塞起来，塞起来了，下骹膜啊就冻掉的，卖互伊倒流转去，卖互倒流转去，啊，伊就阁继续阁塞起哩，顶悬的膜啊阁冻掉，卖互倒流去哩，那像咧坐电梯安尼一站一站一站一站坐起哩。将血咧送去肺部，送去心脏。啊，但是说爱讲听众朋友听话，啊，一旦你这静脉血管去有凉气咧，凉气就是你的下骹这个板膜收未掉，收未掉，血就积起来，结果咧下骹收不掉，血得个流落来，得个倒积上来，倒积上来，一直积伫你的脚底，脚就容易肿，脚就容易硬。脚就容易硬，甚至咧，你都无得袂行，脚就循环变歹去。甚至这种静脉曲张的话咧，伊不单单咧，当中咧，互真侪人咧，容易胀、容易痛、容易无力、歹行，阁互你容易抽筋。啊，长期吼，脚的皮肤就容易色素沉淀，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呢，安尼常常咧酸酸胀胀痛痛，互你足痛苦的，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吼、哦，啊，只有啥物时阵较好？倒伫眠床，倒咧时阵吼，伊咧脚的血，伊就慢慢那个血流转来，因为这时阵免坐电梯啊嘛，伊就当血流转来，你就较舒服。啊，这种的状况吼，足侪静脉曲张的人吼，生活当中真困苦。我来讲一个案例，吼，听众朋友听吼。有一个大姐吼，70岁，啊吼，后生吼去美国，吼，这个工作伫美国，啊，所以规家伙啊拢伫美国，看到太太啦、孙啊拢伫美国，啊吼，这大姐吼想孙呢，啊，真久无看到啊，啊，听到电话啊，孙啊，阿妈一直叫吼，哦，心内想吼，就是讲好啦。哦，啊，足久无看到孙阿婆阿妈吼，坐飞机来看你，坐飞机啊吼，
因为大人也无时间带囡仔回来，啊，只有阿嬷家己坐飞机去美国看伊啊，是不是？啊，坐飞机哦，台湾去到美国十几点钟呢？哦，啊，坐伫吼，坐伫迄个一般啊吼，一般的经济舱吼，迄吼个派春秋都唔是坐商务舱啊，坐经济舱吼啊派春秋啊，吼啊吼，坐也坐袂好。啊，坐这边啊，唔是坐那边啊，唔是啊，要行路要运动，佫无方便。结果咧，安尼哦，坐个是规身躯腰酸背疼无家庭。哦，脚吼胀个足厉害，胀个吼拢用要无得袂行，因为规个脚拢胀起来嘛。因为咱足侪女孩子静脉曲张嘛，啊，静脉曲张的人坐飞机你上清楚。伊也坐飞机，尤其坐十几点钟的静脉曲张的人，我脚胀甲好真艰苦，非常的痛苦。

也吼，伊个脚吼足长诶，行路行无偌久，脚着酸，爬楼梯吼，脚阁无力，甚至咧要落楼梯吼，哦，用要忍落来呢。啊，一双脚吼，啊，你讲长长安安，用要袂行？啊，当然伊就开始看医生，骨科吼，讲伊关节退化吼，讲伊腰骨嘛无好啊，吼。啊，甚至咧，讲伊咧肌肉肌无力啦，吼、哦、啊，所以咧开着肌肉松弛剂啦，吼、哦、啊，搁开着消炎止疼药食，啊，这药啊吼，不但咧无真真正正解决你的问题，而且连食甲到尾啊，连胃都做无爽快，啊，感觉脚嘛无力啦，只是食了较袂疼咧，食这消炎止疼较袂疼咧，脚嘛无力。搞不了病嘛，讲啊，你最爱去看心脏血管科啦，心脏血管外科啦，哦，伊讲是哦，因为你这是你脚吼静脉血流歹，所以昨听朋友的建议吼、哦，去心脏血管外科做检查。医生讲来，大姐啊，赶紧来哦，我吼、哦、叫一个人甲你照一下超音波的。就来讲夭寿，你不单单哦，你静脉曲张真严重吼、哦，系啊，你的靠静脉，靠静脉伫对，该边只，该边只吼，系啊，咱有一条大条血管吼，系啊，大条静脉，大条静脉咧，嘛压迫着用脉未通，就是有阻塞的现象，所以靠静脉对该边只吼，该边只靠静脉，靠静脉吼，系啊。这个当中呢有阻塞现象，所以就得到伊个脚吼，血拢积掉的，所以呢，予伊长期呢，这个安尼脚拢胀胀、僵僵、无力、袂行。医生啊，啊，这要如何是好啊？医生讲，你这靠静脉吼，你这血管品质歹吼，脱掉呀，循环解歹，啊吼，伊有阻塞的现象。可能爱做支架，啊！你静脉曲张吼，爱做静脉曲张的手术，啊！两个手术呢，我做几回给你处理，哈！啊！手术两个所在哟，无唔对，手术两个所在啊！哈！我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一个概念，那呢，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陈老师，啊，靠静脉做支架是安那做？啊，哥，静脉曲张是变哪做手术？我嘛想要了解看卖呢，好，那咧既然是安尼，陈律师嘛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探讨一下吼。靠静脉就是咱脚哦，咱的身躯静脉会更循环去脚这条大血大静脉，吼、哦、大静脉吼。啊，这条静脉吼，尤其咧，比如讲啊，你长期啦无保养啊，会更循环歹啦，啊甚至咧会更吼，哎、长期压迫啊，这个也是阻塞啦，吼、哦。就得到伊血流无啥会通，啊，血流未通顺的时阵呢，就造成着你的脚就容易积血积掉。所以医生吼、哦，会针对着你的靠静脉吼、下肢静脉吼，先做超音波检查，看你的静脉血管吼、静脉血管呢，是不是有阻塞的现象，吼、哦，是不是有？这个血液逆流很凶，好、哦，医生一看讲啊有影，啊你这靠静脉吼，会真正伊的血流循环较歹，所以医生呢，得为着改变，吼、哦、为着改变这个所在，嘿，伊呢开始呢，甲你弄这个啥导管入去，啊然后呢甲你做支架，嘿，改变输气部，嘿，这个骨静脉，吼、哦、骨静脉的所在，吼、哦、甲你穿入去，入去甲靠静脉。好、哦，啊，然后咧，给你做支架，好、哦，给你做支架，好、哦，通常支架、涂药支架，哈、哦，一支进拢差不多七万块，七万块。

真不管是心脏血管的吼，还是这个比如讲其他所在血管的支架吼，大约一支差不多涂药支架大约7万块左右。

所以迄大姊吼拢两支，因为太了解严重啊。即、這个靠近卖太掉太了解严重，装两支，吼、哦、两支就要到15万。嘿啊，医生吼、哦、先用导管入去，啊用鸡骨啊甲剪开，啊然后咧，即、这个时阵开用支架，吼、哦、支架咧，改质量啊，改拓宽，吼、哦、啊然后咧，可以咧增加掉即个血流。可以增加到这血流哈，好，安尼支架弄好啊哈，来嘞，搁进一步嘞，搁爱针对着，吼，搁爱针对着这个静脉血管来做处理，吼，静脉血管，啊，这靠近卖做支架，以后都爱吃抗凝血剂啊，吼，以后爱吃抗凝血剂啊，吼，可能你爱吃，这个就是吃一大段时间啦，哈，哎呀，啊来，这个搁进一步的做静脉的血管手术。啊，进人工超市，啊，静脉曲张安那做手术，较早过去哦是抽血管啊，就是家你这脱掉血管，家你处理掉，家你抽出来，家你割掉，啊，家你切出来，吼、哦，家你拔起来割掉啦，哎，啊，这个呐，这个就是家派去，这血管嘞，直接嘞，抓改阻断，啊，家割掉，吼、哦，改抽出来安尼就对啊。传统的手术是安尼，吼、哦，啊，进嘞。近大部分自费的手术咧，是用镭射的，所以镭射的手术的话吼，大部分咧都是医生先用导管入去，嘿，啊，然后咧注麻醉液，吼，啊，然后用镭射，把这条派去的血管改消耗黏的，用着加热的方式，可以消耗黏的，可以黏掉的袂通，直接加黏掉的，啊，你讲哎呦！啊，静脉血管黏条的啊，袂通要安那？因为咱静脉回流有几啊条嘛，静脉回流有几啊条啊，所以咧，静脉回流有几啊条的，这条袂通，伊就为其他的所在去，好、哦，伊就为其他的所在去，啊，就会当改善着你这条灵气的静脉血管回倒静，因为这就是这条血管灵伊嘛，啊，灵伊了伊回会倒静嘛，啊，倒静卡就会涨，就会静嘛，好、哦。啊，所以爱把这条派去的血管呢，给处理掉，或者静脉血流为其他所在流动。好、哦，啊，这种静脉手术呢，静脉曲张的手术呢，基本上来讲，静脉曲张的手术，如果自费的哈，如果自费的来讲，一支卡大约是3万块，两支卡做会做5万块，两支卡做会做5万块。好、哦，啊，你等刘叔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统合起来。你就了解啊！如果咱的脚静脉血管、静脉血管要做支架，好、哦、要做支架，靠静脉要做支架，那呢大约一支支架大约7万块，七八万呐、啊，六七万，好、哦、6-7万左右，好、哦、了解哈、哦？哎，两支差不多15万呐、啊，好、哦、两支的差不多15万，看你做几支啊？就这大姐伊弄两支嘛，好、哦、弄两支支架不打紧啊，伊的脚。静脉曲张，好、哦，静脉曲张，啊，两支拢静脉曲张啊，好、哦、啊，所以咧，医生咧，针对两支卡，诶，静脉卡做处理，好、哦、啊，这个两支卡是5万嘛，一支卡3万嘛，好、哦、啊，两支卡5万嘛，啊，所以两个加起来差不多开20万，差不多开二十万哈、哦，啊，当然啦、啊，这都是你严重的静脉曲张，好、哦、严重的你靠静脉有脱掉的呀。啊，是你的静脉曲张严重啊，开来做这手术嘛？好、哦，啊，所以一般都是促进你的血流循环嘛。所以你啊，较早过去，因为我多选择啊，真侪妇女朋友讲啊，陈老师啊，较早囝生几下，做侪女孩子囝生较侪，静脉较容易开，好、哦，生较侪囝的吼，静脉较容易开，因为排一根大巴肚嘛，好、哦、排动嘛，好、哦、啊，当中时静脉较容易紧开。包括就生仔出力，这拢有相对的影响、哦，所以真侪女孩子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如果阿未严重，甲爱手术嘞，咱就是促进你的血流循环流通。阿梁超师，阿要如何来促进血管循环的通？食一寡帮助咱血管的软 Q， 和血管有弹性，血管较袂凝气、松气，和伊的静脉的板膜较袂凝气、松气，而一寡。碳氧化元素含着一寡生物类黄酮，吼、哦、啊，促进着咱的血循环，和咱的血较充足的
血较饱，互伊血循环较会到，人咧较袂虚弱无力，啊人咧脚较袂长较袂硬，啊脚嘛较袂酸软，啊行路较好行。啊今仔日如果食挂血路循环的痛诶，你的脚较有力，较袂长，较好行，自然你生活就较轻松。所以莫等莫拖，如果你进行轻症的，阿未到手术的阶段，阿你的脚血路循环无好，吼、哦，甚至走路行未久、行未远，脚都会酸、都会软、都会胀。像这位七十岁大姐，哎呀，坐飞机哦，搁愈痛苦，是不是？啊，这时阵呢，平常时有咧保养，食挂血路循环的通的，血管会较软 Q， 啊，血会较充足，啊，氧气会较饱，啊，走路较好行，啊，而且呢，脚咧较未胀。较袂酸，较袂软，较袂无力，吼、哦！啊，循环较好，头壳嘛较袂戆，阿妈关节较袂硬僵硬僵，嘛较袂脚麻手臂，人都较轻松。你讲是毋是？吼、哦！趁这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等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真侪人讲，哎呦，陈律师啊，啊，真正有影的对啊。哦，啊，像你讲的吼，较早吼生囝生侪，啊，无就少年，少年吼做海去啦，常常爱乞啊，常常爱哭，啊，哭到吼，迄脚吼血管静脉吼拢开开。啊，你静脉循环慢吼，容易吼，脚就常常积积掉的，静静，脚就常常积积，静静，涨涨。再时啊，起床够好哦。倒去眠床吼，伊个血流动来，吼啊！不过规眠就真歹困，因为你脚最正吼，你倒伫眠床暗时啊困，你就歹困，你就做够搞摇，因为你的血流动来，你就做够搞摇。所以真侪静脉曲张的人第一歹困，啊第二下晡脚的涨都无力都袂行，啊长期吼不但的循环变慢，啊体力变慢，啊脚酸手软，啊个脚麻手臂，啊另外啊像是。啊，这边呐，唔好等较严重，该手术，平常时都爱保养。啊，陈律师吼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哥大姐食陈律师的大三通，食起来讲，哎呦，陈律师，真的呢，食起来吼不但吼循环较好，较有力，较会行，行路较大步，脚吼嘛较袂胀，较袂硬，行路跟步路会做个行。大哥86岁啊，伊讲陈律师有影，食你的大三通吼，我食到吼行路大步。健康好行，你听看麦。
1: 我讲哦，我食大三通，你行路吼，我拢未起起，行都真紧嘞。少年家讲，哇，你阿伯你几岁？家讲86啊，
0: 86啊，
1: 唔啊，行路你哪像遐紧？我今日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1: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药，我这卡波啊，唔呀大波啊，个劲，
0: 讲
1: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种快感了，
0: 加
1: 了，谢谢。
0: 大哥讲，哎呦，陈律师，食你的大三通哦，脚顺啊，应该足好呢。人哦，节奏那节奏好行呢。这大姐讲，有影有影，陈律师啊，我食你的大三通哦，真正脚节奏那节奏好行。
2: 啊，我吼食你的大三通哦，
0: 是，
2: 真正真好用嘞。
0: 安尼哦，咱的大三通，
2: 背后腿吼拢安尼不直不直，袂使自然吼。
0: 嘿，
2: 哦，即摆吼劲旺得嘞嘞。
0: 哎呦，真好真好。
2: 啊吼，你行路吼嘛安尼较袂安尼拜者拜者。
0: 哦，真好。
2: 真正吼，有啊，有真正好用。
0: 咱的大三通哦，
2: 大三通太好用，
0: 啊靠得，靠得啦。
2: 你行路吼，今摆吼安尼较袂安尼安尼安难啦。
0: 有够好吼，是不是？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我嘛是呢。迄本来吼安尼吼，脚吼拢爱胀胀安难，无得袂行，循环做歹呢。啊，行路去阮兜附近的空地吼，行去无得行袂当来呢。脚都安尼胀胀安难，无得袂行呢。好佳哉，食你的大三通，食较紧，足够行。
3: 大三通吼，食两方面俩，哇，那个灵，哎呦，行路几外灵
0: 灵。哎呦，阿弥陀佛。
3: 我行到空地啊，行倒转来袂行，个啊擦擦嘛啊擦，脚煞。煞袂惊咧，啊！唔再去买大三通，加两方面尔吼，啊！都水，正路水灵啦，欢喜个死！我住喺社区嘛吼，食无山路食啦，啊！要行倒来吼，啊！滑袂起，脚滑袂起，我啊！我惨啊，脚袂行，滑袂起，脚硬硬滑袂起，啊！就食大三通吼，食两方面尔，哇！那只灵，
0: 哦，结足灵，
3: 拢有影，逐股拢真实咧。
0: 谢谢，好啊，结足好行就对啊。
3: 哎呦，正路几外灵
0: 咧，有够好吼，是不是？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哎，食你的大三通，行路加偌好行的，行路加偌灵的。啊，现在当然呢，大哥啊，大姐，食着物件，身体都勇健，是不是？这大姐苦累爬袂起，行路行袂起哦。真的啊，脚拢无力哦。这脚哦，苦累爬袂起，行路行袂起。讲陈老师，你敢知啊？我食你的大三通，食个会当去上海自由行七头十天呢。真正的呢，哦，真正有够好用，像你讲的。人哦，就是爱应用，你来听看麦。
4: 我要谢谢你啊，本来不大会走的，就是你的大三通啊。
0: 是，
4: 我是哈，我都现在哈，我都可以出国去上海10天自由行
0: 啊。
4: 以前哦，蹲下去蹲不下，起不来，现在都没有问题了。
0: 哇，太好了！
4: 真的是要谢谢药师。
0: 大师公，较早我苦累背不起来呢，陈药师。我是食你这款大三通，食到我真会当去上海自由行七到十天呢，是不是？这大姐讲，哎呦，陈律师啊，有影，食老啊，做无来，啊，食老上惊都袂惊， 啊，食了我袂惊吼，得阁请人来甲咱顾呢。啊吼，无论如何爱顾家己个囝，大志山想要去公园运动，想讲最近拢无在袂惊，结果惊袂到电梯呢。啊，大志下海啊，啊，脚拢无在惊袂到电梯，倒来吼，怎赶紧嘞？食丹尼索大三通，食到尾啊吼，不但嘞，真会当去大安公园散步行路啊，而且嘞真好行，你听看麦。
5: 大三通很老哎、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喔。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大安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喔，好棒，好棒！
5: 对、欸、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5: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欸。
0: 大姐公，只要是你的大三通很好，大哥大姐啊。但有说嘛，跟你讲，较早拢做海去啊，较早少年真正拢做海去，做到尾啊吼，慢慢啊食老有岁吼，脚都容易胀，容易酸，容易硬，容易病，容易软，容易无力，常常咧脚麻手臂，常常咧脚酸手软，常常咧脚咯吼，脚吼安尼行袂久，行袂远，脚足够酸软，暗时啊佫足歹困哦。啊，今仔日你有即款大餐拢人食。啊，食食较轻松、较辽宁，食老较自在，啊，阁唔免开大钱。大三通美国进口一个也千二，啊，进口愈俗。进丹尼斯咧活动，两罐做伙叫，阁加上一罐细罐的，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所以大三通，你有咧食的人，趁钱吼加点贵做啊。因为咧，加俗足济，等于千五阵哈。大哥啊，大姐啊，这罐大三通真好用，请你记哩，只有这个电话为专线，找咱的助理，咱用假叫你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活动真紧的结束哦，到时阵结束你都爱关机来关哦，这个机会吼、哦、你莫错过，赶紧来找助理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响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哈。啊，你也赶紧啊，陈老师甲你提醒啊，你莫错过机会。咱身体家己下啦，大哥大姐讲啊，我拢无力啊，后生早囝回来吼，妈妈就流目屎，后生啊早囝妈妈拢无力袂行啦。医生嘛甲你讲，食较营养的啊，大姐。啊，你血不足，血无够，血未通，循环歹，逐工无力袂行，你都甲食有力。血路循环好，你就会行。好面孔，但免流目屎，是不是？身体就是靠营养，身体就是靠保养。刷卡进入满刷，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找助理，0800 77 33 55。

拥有了你，而你呢，也拥有了我。我还求什么呢？啊，爱人，这一刻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刻。

后来这人哦，爱做家己的贵人。人生哦，你啊，我拢无力，我拢袂行，我脚循环歹，我拢无力袂行。无人有才调甲你爱，是毋是？请一个看护来甲你塞轮椅，你也痛苦，啊，你得爱开钱，是毋是？所以行路是真重要的。啊，你脚前来无力，啊，对脚循环歹。所以你常常脚酸手软、脚麻手臂循环无好，你都甲身体保养好，食好有力的行，啊，你都快活。啊，何咪苦，互家己愈来愈无力，愈来愈袂行。放了家己无力袂行，啊，且看护来甲你送，是毋是？啊，你先那唔甲家己顾好有力的行去运动，你讲是毋是？所以人生得看你一个决定。你对家己较好诶，人哦一定爱保持你诶行动力。啊，你要行路，脚要行路，就是脚诶循环爱好。脚爱行，未行就是靠这个血，血有充足无？血路循环好无？就牵涉到你诶脚有力无力无？牵涉到你行路诶大步无？所以你最近啊，脚足够酸软诶，脚足够长诶，脚足够水紧诶。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阿嬷，我出门了哦。
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 知啦。啊！哦，
3: 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5: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有听众朋友咧问，伊讲陈老师，今麦去张看什么科？今麦去张不是看神经科呢？今麦去张是血管的问题，是看心脏血管外科。心脏血管外科，吼、哦，像陈老师讲的，一支脚大约，一支脚啦，较早是用抽的啦，啊，你啊健保可能就用抽的。健保啦吼，健保就是把你的血管抽掉，吼、哦，你现在血管严重性血管就抽掉，吼、哦，啊，其他医会各位其他的血流动的，吼、哦，啊，因为静脉曲张较麻烦的是，这条血管连伊血倒积，血倒积你脚都会胀都会硬，所以唔好等较严重，较要来手术麻烦。你平常时食寡血管较软球的，和血流循环较好的，脚较袂胀，因为。但就说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加加减减，足侪人拢有静脉曲张，因为少年用较老啊啦。你卖讲女孩子呢，有诶查甫人嘛是浮青筋呢，脚浮青筋啊有无？吼、哦，静脉回流拢较歹啊，是不是？啊，脚都会酸酸胀胀，尤其下晡都明显，下晡都愈明显来酸酸胀胀、硬硬硬硬，对无？啊，困困咧就较好，啊，毋过咧。暗时啊时阵，下晡的时阵，脚得阁胀胀、硬硬、酸酸。啊，你食寡血流循环来通一了，血循环较好，啊，脚较袂胀、较袂硬，啊，行路较好行，较有力，行路行较久较袂酸软，啊，阁较袂脚麻手臂头晕目暗，啊，循环较好，血管较袂塌掉的，避免你中风失智，暗时啊阁会较好困。啊，人生就是安尼啊，是不是？所以咧，有当时啊咧，人生当中吼，诶，身体健康是靠你。如何用心保养？好、哦，你讲是不是？算下助理给你服务啊，进电话拢在算。好、哦，助理来给你服务当中，你也把握时机，因为进嘞进来关上锁啊。好、哦，直接找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板桥的林太太在问，过去扬州地会有血糖飙高无？好、哦。枸杞红枣内底确实有淡薄啊糖分，因为枸杞红枣内底拢会甜嘛，是不是？啊，你用超市会有血糖飙高无？我感觉唔是安尼。你任何吼来超市甲板桥林太太报告，咱任何你去食到淀粉呢，还是食到你内底有一寡淀粉呢，还是淀粉呢，血糖都嘛会高。所以唔是单单枸杞红枣尔，你食到任何有淀粉的物件，你食水果。唔是同款的关，对不？你讲啊，我食水果，我食一粒柑仔，是不是？还是我即个食一寡即个啥？食一寡樱桃，啊，伊血糖会关无？哎呀，内底有淀粉啊，当然会关啊，对不？所以唔是枸杞红枣的关系，是你食的时机的关系。食的时机来讲，我要啉枸杞红枣茶，我饭后加啉，安尼真好啊。我食饭后来啉，基本上食饭了后，咱只要卖过量、卖过侪，配合着咱胰岛素分泌，我枸杞红枣茶，我伫饭后啉真好。吼、哦，安尼我讲听吼，你就会当啉嘛，无问题。吼、哦，啊，不过你唔是食饭的时阵，比如讲我中昼食饭饱，啊，我下晡三四点我来啉枸杞红枣茶，爱小块淀粉啦，虽然淀粉无悬啦，唔过小块淀粉的，那像你去食两粒啊樱桃。吼、哦，啊是你去食半块苹果，啊内底只要淀粉、血糖都可以上升嘛。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所以唔是枸杞红枣袂当食，是你糖尿病人，你啊是一般人，你要食物件时机爱对。你个无糖尿病人，你食物件，食饭的时间食，吼、哦，你要食水果嘛，同款啊。你要食水果，你中昼食饭饱，食饭饱我来食水果，安尼真好。是不是胰岛素做伙分泌？你不是中昼食饭饱，你下晡三四点你才来食水果，啊！你血糖得个清管啊，你胰岛素得个分泌。所以按这过去拢会当食无问题，请你饭后食就好。吼、哦，啊！伊的淀粉比水果更加少的啦，伊的淀粉比水果更加少的，所以请大家都免烦恼。民众烦恼的不是这淀粉啦，是你食物件的时机。什么物件嘛拢有甜？糖尿病什么甜拢会加进，你要食糖啊饼，你要食水果拢会加进。
无一种世间无一种规定讲糖尿病来当食别个，无一种代志啦。吼、哦，糖尿病你要食西瓜王奶，伊个升糖指数较悬，所以我西瓜王奶我食较少的，我食少茶就好。吼、哦，我食较少的，卖食伤济茶啦，卖食伤济茶。西瓜王奶同款会当食啦。吼、哦，唔是打糖尿病来当食别个，无一种代志。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你就算讲你无糖尿病，请你嘛伫水果点心。啊，是你要啉红枣枸杞茶，拢请你伫饭后啉、饭后食，好、哦，互你胰岛素做一道作用，卖时时咧分泌胰岛素，好、哦，安尼板桥即大姐，陈律师讲了解啊，然、哦、后啊，如果你要了解到枸杞红枣伊血糖的管无，唔是安尼讲，应该是讲伊内底有淀粉，当然的影响着血糖嘛，啊，只是伊影响血糖的范畴比水果搁较低。吼、哦，你凊彩去食两粒仔水果，影响血糖的管道比伊搁较悬的啦，比红枣枸杞搁较悬的，因为伊是少量的糖分尔嘛。啊，当然，你食着红枣枸杞，你只要饭后食，你就无问题啊。啊，毋是，你啊其他的时间咧食，有当时啊血糖嘛小可会受影响啊，吼、哦、就会影响啊，了解意思啦吼、哦。所以，咱若要食红枣枸杞茶啦，吼、哦，你伫饭后食。哦、基本上都无问题，吼、哦，啊，伊个糖分比水果搁较少的，吼、哦，请大姐放心，好不好？新竹洪大姐咧问吼，两骨炎性甲小腿疼，啊，要安处理？爱得坐骨神经啊，坐骨神经，你都爱赶紧的做运动兼保养，你莫等甲人工严重来手术咯，吼、哦，因为咧，你真已经会疼，一般人小可跌掉一些吧。开始一开始的吧，啊！你听就是你最近你坐姿势，你坐贴贴，坐贴贴，坐贴椅，坐碰椅，坐甲又过去跌掉啊！啊！另外超市变啊，所以你最近就袂当坐贴椅，贴拢袂当坐，贴咧安尼拢袂当。我讲了解吼，你即个椅啊，你都爱坐好坐好食，吼、哦，坐好按摩坐翘骨，坐好坐好食，吼、哦、啊！一时啊，就是爱练半蹲。一时要练半蹲，啊，上重要，因为你真咧疼嘛，对不？你真咧疼嘛，所以等一下要困，做一下桥式运动诶，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家扭扭我开，会晓未？好、哦，啊，急性咧疼，等下苏家里来，急性咧疼，脚踏空间步，你真咧当做，洪大姐，你真咧当做，因为你腰骨歪呀，跌掉啊啦，好、哦，你腰骨歪呀，好、哦、去跌掉，来，等下苏家里走来，脚踏空间步，前弓后箭。你正站起来，麻烦了，洪大姐，你站起来，嘿，站起来，吼、哦，前弓，弓箭步，前弓后箭，对，胸前莫食大西瓜，胸前莫食大西瓜，嘿，对一支，对一支脚都不要紧，嘿，对，胸前莫食大西瓜，嘿，对，十指紧扣嘛，伫胸前莫抱个大西瓜，嘿，对，好，来，注意看哦，注意听哦，你的头，含身躯，含只大西瓜。头爱对你，头爱对你叮当。西瓜莫阿卡卡着，翘按翘好，莫跋倒。嘿，头对你过，嘿，家你的，嘿对，头爱对你过哦。头爱看到你的手掌手，头爱看到你的手掌，我过倒边，扭个大底，嘿，卖回转来哦，救一困啊，嘿，救一困啊，嘿，救一困啊，好。你我真诶，因为陈律师做节目，我开着啊，你爱加扭一困啊，吼、哦，你爱扭一下一分钟诶，好，扭者好回来，我过倒边，扭到大底，会晓未？好，换脚，下多正脚，你倒脚，下多倒脚，你正脚，会晓吼？啊扭扭诶，较未疼，吼、哦，啊你也有骨力跌掉啊，啊种像是啊哪安尼啊哪，我讲过，你最近就坐铁椅诶关系，吼、哦。啊！你腰骨无好啊！啊！你用单尿素啊，像这种坐骨神经爱食中药，因为你坐骨神经疼吼，坐骨神经疼，你就是爱通筋穿骨、收筋活骨，好、哦、了解意思吼。食寡中药治疗腰骨酸疼啊！如果骨头无好啊，骨质较疏松啊，软骨啊较退化，食寡 Q 10胶原蛋白、米群钙质的成分，了解哦。因为你腰骨的软骨啊拢变呀，所以我是不是甲大哥大师讲？我大哥大姐做这样老豆灸，老豆灸不是灸你的骨头呢？
骨头都钉在要怎麼救，啊不然就救他救什麼，救你的軟骨啊，你的軟骨本来比较高变去啊，你就老豆救啊，心管就变低啊，啊所以軟骨是什麼，軟骨就是胶原蛋白，所以老豆救你本来170公分最近剩168，啊是怎麼你老豆救你的軟骨变，啊軟骨变就很容易跌到神经，就像剛才大姐這樣腰骨就会疼，是不是？啊，要哪个能骨来嚼 Q？ 就是 Q 10胶原蛋白 B 群钙质来嚼膏 ，Q 10胶原蛋白 B 群钙质来嚼膏。好、哦，安尼听众朋友大概是了解哈。嘿，对，所以呢，大姐你会记哩，哈、哦，如果你能骨来袂 Q 啊，洪大姐，哈、哦，爱食我 Q 10胶原蛋白 B 群钙质，啊，一起要做半吨，好、哦，做半吨，啊哥，我都家里的弓箭步，莫食大西瓜。你疼的时阵，你疼的时阵，就卡打弓箭步，啊，形成莫只大西瓜，头砍掉只大西瓜，刷过倒边一分钟，刷过正边一分钟啊，扭扭的，伊就较袂疼。吼、哦，暗时啊，你困做桥式运动，啊，袂疼的时阵，你时啊，得做半蹲，训练你的腰腿力。啊，最近请你尽量卖坐铁椅，最近尽量卖坐铁椅。吼、哦，啊，两只要是。啊，无我要用用啊，但咩哦，啊拢无做无体力吼，感觉做无力嘞呢。你体愈久，你腰骨愈疼。所以你也坐讲啊，我坐嘞坐袂久，我半点钟我起来动动的。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唔好坐体椅，嘿，你得练习。现在叫你买坐体椅，练习你家己的腰体要直啊。你腰无咧出力啊嘛？你的脚脚偏，你的腰无咧出力啊嘛？所以现在。你腰提咧，你只拿提伊啊提咧，碰伊个提咧，腰就免出力啦，碰伊个你提咧啊，是不是？所以坐提坐提伊坐碰伊的人，坐到尾啊腰就无力哩啊嘛，是啊呐，因为你免出力啦，伊啊个你提咧啊，看你他就出力，啊正叫你卖坐提伊的意思咧，讲你个你出力，腰腿个你出力，啊腰较袂啊无力，退化较袂啊紧，好不好？啊你酸痛，伊啊常常咧退化咧痛。食块中药，骨筋骨嘞，吼、哦！啊，如果软骨啊，你软骨啊要加嚼 Q， 就爱食块钙质 Q 10胶原蛋白 B 群，好不？好、哦，安尼跟那个洪大姐报告。后来哈，等刘叔看见，等我一下嘿。泸州的萧大姐咧问吼，近目前有咧食血路顺啊咧痛的吼，17年前腰椎突出开过刀。吼、哦，真是食血路顺来通的好，还是食过软骨啊？迄、那个软骨来钙质 Q 10高 B 群好，吼、哦、胶原蛋白好，吼、哦、来第二。进前听到陈老师讲，唔好用棉花棒挖耳朵，啊，如果耳仔进水会当咬耳朵无？耳仔入水，大概洗身躯了，洗身躯了，耳仔入水的上痛苦的时阵，安那讲？你要习惯咬耳孔的人，耳仔进淡淡咬落，伊愈容易打，愈容易痒，愈容易无爽快，愈容易受伤。因为耳仔淡淡的时阵，耳仔淡淡的时阵，伊真容易破皮，耳道真容易破皮。所以真侪人洗身躯了，伊就耳仔甲黏黏的，是不是？对不？啊，谁那有的人免，谁那你爱？有的人洗身躯了，人也免练耳啊，闲啊你啊，因为你练习惯啊嘛，无练你就感觉上上怪怪嘛，你就踢踢未爽快嘛，因为你也未习惯耳啊，才会神经做敏感的嘛。所以练耳啊，洗身躯了练耳啊，练习惯的人，你要叫他改掉足困难的，因为练习惯啊，伊无尿足艰苦的，伊会感觉上上，伊感觉踢踢，伊会感觉无爽快。啊，不过你一尿，伊就真容易发炎。伊就真容易破皮，所以耳仔常常就感染。了解意思啦吼。啊，陈老师感觉讲，大姐，请你因为棉花棒顶管做些，那你抽一支，我抽一支，啊，空气做些灰尘，所以棉花棒真容易内底有一挂灰尘细菌。啊，你抽一支，我抽一支啊，抽的啊，我耳仔就甲用的啊，万一破皮细菌造就就感染着，吼。啊！而且安尼咬咬到尾啊，耳仔容易痒，常常咧咬耳仔，耳仔颠倒容易痒，
所以请师兄来讲，天下动物无人咬鱼啊，只有人，因为天下动物无人有棉花棒，对不？你看过什么动物摕一支物件鱼啊在咬的？没有嘛，是不是？只有人在咬鱼啊尔嘛？啊，你咬了习惯，你咬了习惯，你会愈痛苦，你会愈熬上，无咬就怪怪。啊，有人规工也免咬鱼坑。现在你都爱咬鱼缸，因为你都咬习惯啊。你的耳啊神经吼，就感觉较敏感，无咬啊。你用，假使啊，要改袂掉爱啉奶，耳啊咧就你要做其他代志，放我袂记。一段时间爱啉奶，一段时间你都会好。了解意思啦吼，哎呀，唔过做实验是啉袂掉啊。有咬耳啊习惯的人，通常无咬做艰苦啊。所以我拢甲恁讲。不要帮小朋友掏耳朵。很多大人很爱给孩子咬耳孔，咬了的习惯。啊，没咬孩子会怪怪。啊，孩子耳朵又发炎。好不好？好、哦。像是我咬耳孔的鸡翅很好的，很好的都没路用。你怎样咬，它就是很容易发炎。因为耳朵、哦、耳道很脆弱的。所以天下动物没人在咬耳孔的。啊，另外耳塞要怎样？耳塞家己的代谢，我甲因讲过啊，天哪，动物无人会咬耳孔的啊，是不是？所以，如做萧大姐两件事，第一，你要做椎间盘突出，突过开过刀，吼、哦，如果你啦，吼、哦，突出开过刀，你真拢袂酸痛，真拢袂痛，吼、哦，你真拢袂痛，吼、哦，用啊，我真也袂痛，啊嘛袂麻，吼、哦。啊！你食过血路循环较通的，卡卡有在卡会行，安尼就好啊。好、哦，所以你食血路循环通的就会通。食了循环较好，卡卡有在，阿嘛未听，表示讲你有咧保养。但是苏个萧大姐报告的呢，开刀17年啊呢，你17年啊，你个会当顾家讲好好无代志，表示你真够保养呢。迄作者吼，开刀3年5年，就搁咧找医生要手术第二刀啊呢。因为迄药骨无好顾呢，吼、哦，所以萧大姐你是真第一名，无简单呢。因为你会当开刀17年，到今阁无问题来照顾，表示你平常时你保养了真好，吼、哦。啊，你保养了真好，你食过血路顺来通个卡卡有在卡会行，吼、哦。平常时注意坐姿势，安尼就好，吼、哦。啊，如果你最近感觉有小块老豆灸，你的骨头钙质无够，软骨也无够，吼、哦。啊！你都爱食瓜 Q10 胶原蛋白，吼、哦，有防着老豆球软骨啊变去。因为你较早有开刀过，如果近10-20年啊，连讲软骨啊变去，伊嘛真容易去跌掉。吼、哦、啊！所以陈律师安讲过啊，老豆球新冠变 A， 唔是你的顶骨变去，是你的软骨啊变去。吼、哦，所以迄个时阵神经就容易跌掉，好不好？哦啊，萧大姐，但你说干嘛？你安尼过了真好啊，真搞啊，无简单啊，好、哦、了解了哈、哦。后来台中的陈大姐咧问，杨超市我走路正平的脚掌配会疼，好、哦，嘿啊，这个看嘛都要大姐同款啊，脚掌配也是脚，迄都是一边正平嘛，所以得腰骨跌掉嘛，所以你就是食过咱软骨来的 Q10。胶原蛋白、钙质，吼、哦，这营养价是健康的。甲软骨啊，只要 Q， 伊咧自然的，伊咧靠力，就较袂跌到神经，吼、哦。因为你正开始会疼嘛，脚掌配只可能会配合到梨状肌。梨状肌就是讲，大姐你可能你坐的时阵坐无平均，坐无平均的意思来讲，你可能你伴随着。吼、哦，你坐的时阵两边动筋力，正边倒边无平均。吼、哦，啊，第一走路时阵脚掌背这所在疼有无？吼、哦，伊咧伴随着坐骨神经以外，有可能对梨状肌发炎。吼、哦，啊，另外是啊，我食寡有 Q10、有钙质、有 B 群、有胶原蛋白营养。第一，伊会把软骨啊过 Q， 啊，一个你想袂到的。第二，伊会让你的梨状肌。你的梨状肌发炎了，对不？和你的肌肉较有力，吼、哦，啊，较袂发炎，啊，而且咧，和你咧缓解掉你
这个脚床配会疼的问题，好、哦，伊肌肉发炎会疼的问题，伊咪改善。所以你食这个顾着咱这个咱骨头关节伊需要的 Q 弹胶原蛋白钙质是对的。但有说感觉，不管是你梨状肌咧疼，还是你腰骨无好，你食落拢对着陈大姐来讲拢有帮助。所以你食平的脚床配咧疼。是肌肉在疼，还是神经在疼？吼、哦，但就说家你安那分辨，神经在疼，就是刺拢刺无，你就疼。啊，唔过你唔知影对咧疼，你知影大约是遮，啊唔过你安那刺拢未疼，你手机也刺拢未疼，了解吼、哦？啊，如果梨状肌发炎，就是某一个点伊可能会疼，某一个点，这个、点刺落伊就会疼，某一个点刺落就会疼。好、哦、了解意思齁、哦、好、哦、了解齁、哦。啊如果是神经你在怎么刺无啊那刺拢未疼。刺的拢还好拢未疼。嘿找无一个所在因为神经伊规条会小看嘛。齁、哦。所以呢基本上来讲不管是神经疼还是肌肉痛但有说感觉你吃的东西可以的放心。齁、哦。后来高雄的吴大姐在问。后来挂起来无陈老师时间不够因为问题太多起来。这四十八岁时阵切除子宫，今已经七十一岁啊！谁那个要吃荷尔蒙？系啊，啥人叫你个吃荷尔蒙诶？因为你今已经七十一岁啊嘛，是不是？吼、哦！但律师干嘛讲？因为我唔知啊，到底是医生开药你诶？吼、哦！照你讲是医生开药你，还是你家己做主去吃？吼、哦！啊唔过，但律师要你了解的讲，这个当中的话吼。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啊，但就说干嘛讲，当初时，对吧？当初时，你这个子宫吼有手术切掉嘛？我看者，四十八岁嘛，对嘛？你四十八岁时阵，子宫有切掉嘛？吼、哦，啊，照你讲，就是六十岁左右，会持续用到全身性的荷尔蒙补充疗法，对不？啊，唔过，因为你今已经七十一岁啊，但有说干嘛讲七十一岁啊？伫这个时阵呐、啊，好、哦，照你讲是应该是会当脱离荷尔蒙疗法。所以，但有说干嘛讲？如果你全身骨的评估，医生干嘛无啥物大问题，那咧基本上来讲，应该是跟医生研究是不是够有必要，搁继续食这荷尔蒙。了解哦，啊，但有说干嘛讲？吴大姐当听两个医生的意见，有每一个医生诶见解无同啊吼。照理讲是食到六十岁左右啊，照理讲是食到六十岁左右，吼、哦。啊，你已经七十一岁啊嘛，照理讲七十一岁啊，这个时阵如果用荷尔蒙，讲一句实在话，作者人就是讲啊，食荷尔蒙有好无歹，唔是。其实荷尔蒙是有伊个副作用的好、哦，啊！而且你搁食很侪年啊，你甲想看卖，自四十八岁食到近七十一岁啊，是不是？啊，所以但有说感觉讲爱看医生研究一下，而且听一下啊，无同款的医生的意见。比如你进阶医生讲啊，你着食啊，食了顺顺啊，就好啊，你继续食。

因为有的医生会感觉讲，啊，你荷尔蒙食了，啊，你就感觉较舒服啊，吼、哦，感觉较舒服啊，感觉较轻松啊。唔过单就说咱讲过啊，荷尔蒙伊是药啊嘛，是不是？啊，咱人已经71岁啊，啊，你的身体当作你40几岁，啊，这种的状况，其实食荷尔蒙伊会产生着真侪副作用。啊，当初是要为着治疗，伊无法度，因为你当初你主张克掉嘛，所以咧爱持续补充嘛，对不？啊，不过到60岁啊，照你讲，就是已经咧差不多到这个适合的年龄啊。照你讲60岁啊，得当评估讲是不是荷尔蒙爱停止啊。啊，不过陈律师唔知影讲，是安那医生佫叫你食到71岁，好、哦，是不是你身体有特殊的考量？我讲了解吼，嘿，啊，所以陈律师感觉讲，看医生研究一下，啊，第二会当阁看一下无同款的医生，看伊的见解，家你食药啊，叫伊看一下，因为每一样的体质无同啦，每一样的体质无同，啊，不过照医学上来讲，可能到60岁左右，吼、哦，持续到60岁左右，得当评估是毋是当停药，有诶，加加食到65岁，吼、哦，啊，你已经71岁啊。但有时是感觉差不多啊啦，吼、哦，应该是会当停啊，慢慢啊停，伊嘛袂当一捆停，伊得渐进式的停，吼、哦，伊得减量的停，吼、哦，所以我唔知道医生是唔是有甲你减药，有甲你停药，就是医生，有的医生真渐渐咧甲你减啊，你唔知啦。我的大哥大姐讲，我的大姐讲啊，就是啊，要阁继续咧开，啊，唔过伊量有甲你减啊，你唔知啊。我讲。大姐了解医术齁，嘿，所以看医生研究一下，好不好？因为你的体质可能爱医生这边针对你的治疗过程，佮佮你做一个详细研究，吼、哦。啊，陈律师感觉买当听一下无同款医生的意见，好不好？吼、哦，找一间啊大病院啊，听一下无同款医生的意见，佮你食药啊，包括着你当初搞进治疗过程，吼、哦，看医生研究一下，吼、哦。啊，这个荷尔蒙。但是说感觉讲长期吃是有风险的啦，了解意思吼，长期吃是有风险的，要注意。所以咱嘛是要评估，是不是当渐渐来减药，好不好？吼、哦，啊，看医生研究一下，吼、哦，啊，会当个找一个医生，吼、哦，安尼简单个大家报告一下。高雄的郭大姐的问吼，来等一下。高雄的郭大姐在问，伊讲陈老师，我腰子无好，脚掌的水肿会酸痛，啊，我真吼有听你的建议，咧保养血流循环的，搁顾心脏

中，你的腰子比一般人佫更加爱照顾。而且重要的是，要如何避免你的心脏腰子卖继续歹去？啊，你讲啊，最近佫酸痛的问题咧，你只要靠运动。郭大姐，陈老师讲你了解意思吼，因为第一，你腰子无好啊嘛，啊，你腰子已经无好啊，啊，你脚佫会水肿啊。啊，这种的状况，你讲腰子也搁恢复会较好呗？因为腰子无多再生，心脏嘛无多再生，所以你唯一的当做就是把你的腰子含心脏尽卖好恶化，卖好继续卖，所以你尽保养是对的，对不？啊，用超市会恢复呗？腰子都怕也袂安那恢复，腰子也袂再生啊，伊无多恢复啊。啊，你啊，我无拢一直安呢。所以你都要辅助靠运动，所以脚会最近会酸痛，你就是要垫脚尖的运动。垫脚尖单就说教你，你徛来做上好，双手换边徛来垫脚尖放来，脚正正的时候安尼做，啊坐咧嘛当做。如果坐咧时阵，咱买当做，咱就坐咧做，垫脚尖放来，垫脚尖放来，好、哦、啊，你就是你是要。会动相信滑冰垫脚尖放下脚正正的时候怎么做、哦、所以郭大姐等你说来说你腰子功能要恢复有困难、啊、你脚最正的问题就是一边靠保养一边靠运动、啊、他会改善这个竞争，所以你说阿乔、啊、是、啊、我打靠吃一些循环的含到 Q10 钙质这样才会改善、啊、你也要运动啊，因为你无做些运动，伊无多改善，你进循环较好啊，啊骨头关节较袂退化，啊心脏有气较旧啊，啊唔过你无做运动，脚脊椎的问题要改善，伊都有困难。我咧讲，郭大姐了解意思吼，所以你进无多恢复，你进大会当保持，啊卖恶化，啊脚最正的问题就是爱靠运动，吼、哦、靠运动靠保养，安尼双方面都要进行。但就说讲了解意思啦吼，好了解吼，系啊，所以咧，你一定爱好好啊，改顾好，因为你正常惊的就是腰肌功能一直败落，腰肌功能随着年龄一直败落嘛，一直败落时，你得到时阵咧，你得真麻烦，啊，腰肌心脏会小坎，所以你袂当无注意，好不？好，安尼了解意思吼。后来，先我单就说讲过一个。讲过节，我阁继续讲，我听众朋友听。

后来做者大哥大姐有老豆灸的问题，这老豆灸吼，就陈律师讲的，你就是软骨啊，去互伊软。所以今天陈老师甲听众朋友讲，大哥大姐你血管开去，脚的循环歹，你爱食寡血路循环来通的。啊，唔过你的软骨啊软去咧，真侪大哥大姐。软骨啊，一变去，就会烧地、烧骨、烧瓦，跌着你腰骨，甚至砍着坐骨，互你脚咧坐骨神经痛，互你咧走路会痛，走路歹行，甚至腰酸背痛，互你真艰苦。其实台湾人足侪人腰骨拢有手术过啊。唔过讲实在话啦，要像阿多阿大姐吼，手术十几档啊，腰骨无问题，无几个啦。陈律师听到三档五档做者的手术了，就阁开始咧手术啦。做者手术三档五档就出问题啊，因为拢是无保养，所以民众拢就是讲啊，我腰骨我都找医生啊，腰骨跌掉，坐骨神经痛，还是椎间盘突出、椎间盘滑脱，第三拍、第四拍、第五拍找医生手术啦。手术了，我出头天啊！我好去呀，你好好，

医生只是把你带到神经的所在，用着手术方式把你处理。你的骨也无较好啊啦，你骨有较用哦，你软骨也有较 Q 哦，你根本都无保养。所以真侪人手提啊、架顶啊，差不多五年，加加十年，都已经够零年啊。因为你的骨拢破去啊嘛，软骨啊拢变去啊嘛，所以灌骨浆、灌骨泥、手提啊、架顶啊，你的骨头够无用。你的软骨啊，够无球，连讲咧，你手提啊、家庭啊，遐都伤伊，都拧去，都脱离。到时阵手术得阁愈麻烦，甚至有诶大哥大姐，骨头吼已经拢无保养，骨头诶钙质无够，钙质无够，软骨啊嘛未球，啊歪骨起错，规支两骨拢生骨刺，痛苦甲要死。所以人生五十岁过，你骨头的钙质要顾有够 ，Q10 胶原蛋白要顾有够。真正就是讲啊，陈老师要顾骨头，顾顶骨嘛，还顾软骨。顶骨、软骨拢爱做伙顾，因为陈老师先讲过啊，足侪骨头歹去，进前拢是软骨啊先变去。所以咱的骨头，你要家顾用，较早过去讲啊，补充钙质都够啊。这不是时代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咱发现到顾骨头要让伊钙质较袂流失，你爱先顾钙质。骨头内底有三成的钙质，这三成的钙质如果你顾无够，钙质的流失就愈紧。所以较早过去传统补钙就好，这不是爱有钙质，爱有胶原蛋白，佮爱有 Q10， 因为 Q10 较会当甲胶原蛋白 Q 好掉，胶原蛋白才会当甲钙质 Q 好掉，所以这营养骨头的营养，骨头的 Q 会能 Q， 骨头袂崩起，小地小骨小外生骨刺，歪腰翘骨起，都是靠骨头的营养。人生五十岁过啊，你想要甲钙质食好，有胶原蛋白，够有 Q10， 一定要有 Q10， 没有钙质，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够有 V 群。所以陈老师有一款很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球。心钙球咧，伊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佮加上上完整的钙质。较早吼，做侪民众去买化学钙，吼、哦，就是比如柠檬酸钙，吼、哦，真正就讲阿超市是毋是柠檬酸钙吸收度较好？你加食一粒，减食一粒。钙质，你钙质你要食偌济？但你苏解讲过啊，一个人一顿加加钙质，你吸收的袂当超过500毫克、500毫克。所以你食足济钙，敢袂当？袂当嘛。所以钙唔是食愈济愈好嘛，钙是食适量就好嘛。所以今仔日补充钙质，唔是咧探讨伊个吸收度。25%还是26%、27%，不是。钙质的补充是吃下伊东西，你身体需要的钙。而且陈律师要跟你讲，其实上好的钙是碳酸钙。是安那讲？真正讲陈老师，碳酸钙是好啊歹？陈律师跟你讲，碳酸钙是上天然的钙。天下动物的骨头拢是碳酸钙，天下动物的骨头拢是碳酸钙。所以伊是毋是上接近你骨头的钙，对不？所以真正叫对碳酸钙有误会，伊就是感觉碳酸钙无好，毋是。但有说来讲，碳酸钙是上适合骨头的钙，所以你也看病院的医生开的拢是碳酸钙，病院医生开予你的拢是碳酸钙，病院医生伊袂开其他的钙予你，是安那？因为碳酸钙是上接近你的钙，对不？你看医生开钙予你。内底是毋是碳酸钙？陈老师，请问你，对不？现在医生要归碳酸钙哦，因为伊在上接近你的钙，对不？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就了解，吼、哦。啊，补充钙质毋是单单钙尔，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所以你卖叫是我食钙有够啊 ，Q10、胶原蛋白、B 群各种的营养拢爱有够。所以你今仔要找到一个专通医、专健康、专照顾、专营养的好产品，无简单啊。较早过去，你 Q10 爱食一罐。胶原蛋白爱食一罐，米群爱食一罐，你钙质个爱食一罐。今仔日陈老师一罐心钙球，一罐搞定，
安尼即款有赞无？即款有赞，一个月开你千外块呢啊！你阿妈有听种朋友大哥大讲，但你说啊，哦，我逐个月要食钙质，啊，搁要食胶原蛋白、葡萄糖啊，一个月开五六千块。我大哥啊，你一个月要食钙质，啊，你搁要食胶原蛋白、葡萄糖啊，你一个月开五六千块，对不？啊，要过关节过球，啊，要甲骨头钙质过好，安尼一个月开五六千，唔免。一个月不但千外块，有上好的胶原蛋白，有上好的钙质。个上好的米群，个上好的 Q 天，对，一罐一个月千外块呢。但你说的心爱 Q 一罐搞定，好不好？啊，趁进来赶个路少，但你说等你活动，所以进都等于千五折。心爱 Q 你有咧食的人，趁进来赶上少，因为进个等于千五折，两罐就会叫个加上一罐细罐的。你错过活动的时间真歹势哦。但你说来讲，错过活动的时间，你咧？都爱原价2800来赶，所以要赶这款心爱 Q 的，你也赶紧啊！但你说来讲，因为错过机会不再回，等你赶紧卡做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给养一群啊，做助理嘿。0800-77-33-55，人生五十岁过，你骨头关节来过桥，卖放了骨头关节，连讲骨头关节也歹去、歪去、跌掉，无好去，唔是看医生手术尔。但你说来讲，骨头骨中心要甲雇佣回来，足辛苦的。所以人讲，古早时代人讲，少年都爱欠骨本，因为食老骨头也歹，足艰苦的。骨头重要是营养，不是手术就会好啊。手术是辅助，骨头固是你的骨头营养有够无？所以现在你骨头常常酸痛，现在你骨头常常歪骨起错，现在你骨头常常小地小骨小无啊？因为你都啊顾无用啊！你讲是不是？刷卡都满刷，助理咧家己服务爱赶紧啊，找助理，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彰化杨大姐在问，请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嘿。来，彰化杨大姐在问哈，杨老师有压迫性的骨折，压迫性的骨折真痛呢，好真痛呢，好阿哥生骨刺啊，表示杨大姐你整个骨头拢歹呀。压迫性的骨折吼，已经规个跌跌无打紧，你的骨吼已经骨质拢无好去。像是讲阿家大姐了解医术吼，啊，表示你较早就是拢看作者医生啦，啊，食作者药啊，啊，唔过你的骨头关节拢无保养啊。像是甲恁讲的讲，作者讲像是我太要食保养品。我大就食保养品，我就看医生治疗就好啊。我大食保养品，啊，医生会当甲你的地条所在甲你处理好，啊，你的骨头会用啊，你的软骨啊就会 Q 哦。啊，你像大姐一进拄着压迫性骨折，会偌痛苦呢，足痛足痛呢。所以，用超市啊这边啊，啊，医生会叫你做复健啊，袂当做复健就来手术啊。啊，你都唔是一定会当手术呢，你的骨拢歹去啊，要是安要安那手术？啊，严重的医生，连医生嘛不爱甲你手术呢。现在你伤严重伊啊，啊，你规个骨头拢崩伊啊，啊，拢无好去啊，啊，是要哪甲你手术？一间厝用要倒去啊，是要哪个修理啦？一间透天的用要倒去啊，迄天花拢旧伊啊，啊，要哪修理？是不是？你若讲一间透天的开始咧壁楼啊，开始迄个水泥咧放啊，我赶紧来甲修理，我赶紧甲糊好。啊，你拢无糊啊？啊，你咧，这个当中咧放我这间厝放伊啊，因为你拢无保养嘛，所以陈律师会当了解到彰化杨大姐，就是你较早你拢无食到你骨头关节需要的营养，食无到沾到物件呐。啊，你用超市啊哪那边呐？进亡羊补牢，就是一边医生该做复健，你爱做复健；啊，医生这边该做治疗，医生该你做治疗；啊，严重个配合手术；啊，进保养你爱食啦。因为陈律师来讲，你这到时手术手提啊、家庭啊、灌骨酒、灌骨泥，同款你要过会疼，因为你规个骨拢无好去啊嘛。所以陈律师来讲的。拖靠压迫性骨折，拢表示你的骨质拢无好去啊！你的软骨啊、髌骨、软骨拢歹啊！啊，梁超说啊，真痛要安那，真的是不要做复健，先做啊，严重医生一边爱手术啊，真赶紧的，你骨头关节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B 群钙质爱食，因为你真梁超说啊，我食这保养品要创啊，你真啊骨头就用啊。啊，我真食用哦，你真该食，较轻微较用的啊，当然食用啊。骨头你有营养，那就一双花要练你啊。你甲压水，伊得个宿水啊。啊，你真骨头拢崩去啊，骨头拢趴去啊。啊，你无甲食我钙质 Q 天，食好 Q 食好用，你真食落去就足紧吸收，因为足欠的嘛。啊，表示你较早拢食唔到物件的嘛。你啊过去有食保养品的，你食唔到去嘛？但有说讲了解哦，你食无到你骨头软骨啊输呀，所以你还食较紧，规个骨拢崩去啊，规个骨拢压迫掉啊嘛，对不？爱做疼呢，做艰苦呢，好不？好，大姐，你进一边爱保养啊，较麻烦的，你爱做骨来嘞，得讲我保养爱顾，营养爱食，啊我复健爱做，啊我个配合医生爱看。爱三方面都进行，好、哦，啊，用超市边那处理，因为疼这边啊叫福建苏家的药啊，好、哦，疼这边因为你这压迫性啊嘛，因为压迫性的讲，用超市啊你教我做运动，你真压迫掉啊对不？啊，我唔知道你骨头严重多，啊，当时啊你硬拗硬拗，伊压迫掉都厉害。杨大姐，陈律师讲了解哦，你真已经压迫到啊嘛。对不，规个骨拢无好啊嘛！啊，你的骨头无啥会堪折，硬拗硬拗呢？我讲你听有吼，啊，当时硬拗硬拗伊也袂堪折呢。
所以拜托福建署一边做，啊，严重医生一边爱做处理，啊，你进胃疾病的当做，你得食寡伊营养，伊需要的 Q 天钙质胶原蛋白，吼、哦，钙质营养，连讲医生嘛较好手术，你啊骨头胶用，连讲医生要手术嘛较好手术，啊，但有说干嘛讲，你这啊一小块顾无好，到时阵都爱手术啦，吼、哦，会做麻烦的，好、哦、了解吼、哦，所以啊保养哦哈，真正爱保养，吼、哦，袂当提起。嘉义的王大哥讲：“陈老师，我脚只片拢会凉凉，安那穿衫都无路用。这吼、哦，做者听众朋友安尼，因为你先你体质冷伊啊嘛，你的血路循环歹啦。王大哥，你循环无好啊啦，因为人先啊身躯为内底凉倒出来，因为第你身躯未烧啊。我请问你，王大哥，我讲一个较简单的，你摕一支冰。”加下滴米皮，冰加下入去米皮，米皮会变烧未？未嘛？啊是哪？因为你的冰啊，你啊是冰啊，啊你的身躯的那就一支冰机，啊你搁穿一百领衫衣嘛未烧，因为你身躯的冷伊啊。我讲你了解意思啊吼，你身躯烧未起来嘛？啊，就是你的体温无够嘛，循环歹嘛，食寡血都循环会痛诶。慢慢体温上升，啊，搁爱做肌力运动，你可能搁伴随着肌少症，所以爱做垫脚尖的运动。你也感觉冷冷时，想看滑冰，垫脚尖做运动，身躯冷的时阵就爱做运动，啊，食寡血路循环会通的，好、哦、爱记哩，这才是上重要的。好、哦，穿衫是辅助，好不好？一边想看滑冰做垫脚尖的运动，啊，一边食寡血路循环会通的，啊，要食啥唔知影，甲助理问，好、哦，你爱食寡补血、活血、通血。体温开上升，啊，一边做运动，啊，衫是辅助，好、哦、爱了解哈，甲王大哥报告。后来今仔这部时间到这嘛，落这部找助理。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9月15日拜六下晡2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詹雅雯、粉红超跑林珊。9月15日拜六下晡2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6: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6: 伊达萨伯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8: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9: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2:00。来，敬爱空中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哈！该感谢咱东北时段每一间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天声广播电台，咱家己之音，咱电声广播电台、中波广播电台、花莲广播电台哦，准时共收听，互你安心。酷乐宝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空中敬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哈。我是阿发
2: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时大，各位爸爸妈妈，各位阿公阿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时大啊，即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啊，感谢咱长辈时大啦哈，拢无啥气嫌，准时拍开收音机。尽咱本台本就落共收听支持甲爱护，现场全国毋免立钱的电话：0800-098-0900-097-098。啊嘛，感谢吼，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哦，咱足侪长辈时代都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啊，恁若如果吼用时阵啊，敲一个电话来甲阮亮两声，啊，阮就知影原来咱方圆的关大哥，关小姐、蔡大哥有咧收听吼，哎，这要不要改两个道理？
1: 卖讲我袂改，改
3: 是你叫莹莹啊，你讲你是当做朋友，大家拢咧做西工啊，无得咧做读书啊，
0: 来亮亮安尼啊，
3: 好啦，亮两声，
0: 亮两声表示讲你有咧听啊，啊，就知，阮就知影。甚至讲，咱即马台南嘛，足侪哦，永康的好朋友啊，啊是咱林武的好朋友，拢咧甲我收听，拢总甲恁感谢啦吼。啊，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当然有任何问题，也是咱产品需要服务，咱为透早九点甲暗时十二点，拢总为咱长辈时代来做服务。0800-097-098。阮阿发啦吼，可能拄只吼，八肚枵枵，哼，食无饱。
1: 我食饱。
0: 吼，是安尼吗？
1: 食上饱，
0: 吼，食上饱。你妈无你去走走诶，为死老走了，
1: 叫我走饱诶。回忆烧起来，
0: 我回忆烧起来，回忆翻热海了啊。
1: 系啊，
0: 今麦吼早暗快两点，吼，咱中辈时大，恁若如果要出门。啊，要去运动，也是要散步，爱记吼，咱这部长墙爱少踏一下，因为吼最近安尼流行性感冒是愈来愈严重啦。啊，尤其暗时时阵吼，咱长辈时代上烦恼就是这个困的问题啦。啊，暗时愈冷，你会感觉愈歹困。为什么？因为可能会交流，有可能暗时也想讲啊，想到眠床就看到会惊，拢唔敢去困。哦，这哦造成哦咱足侪长辈时代。暗时时阵会困了，较麻烦的。啊，今仔日吼，咱嘛有炸了一个足好足好的一个物件，专工买来为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来好啊，甲恁介绍者哦。这物件真正难能可贵，上重要是阿伟啊，家己有深深体会，唔是阿伟啊食的，是阮太太有食过这个物件哦。啊，所以吼，这物件阿伟啊，知影讲伊效果较到位。啊，但是真贵啦！啊，普通时吼，其实嘛，唔是真简单，就咱摕到这物件呀。啊，所以吼，咱今日邀请到咱这个康百事有唱的这个吼总经理啦，吼，等下啊，即马等咧他家啦，啊，等下有机会再邀请伊来咱节目当中。啊，当然，咱若有任何问题，爸爸妈妈，你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来开讲，0800-098-097-098。
3: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吼！啊，伫这段时间啊，家宏、甲阿伟、阿发、阿财啊，深深再次一鞠躬，搁甲各位长辈时代感谢吼！啊，一天过一天，一日过一日。 每天时间到来锁定本台本周日啊，来甲阮听笑啊。当然，阮拢含慢做节目啦吼，尤其阮拢农村的主题啊，阮毋是像人做专业的讲啊，职业做播音员，
0: 嗯
3: 啊，讲实在介绍产品嘛，非阮的专业，
0: 嗯，
3: 但是若做产品啊，着用心甲用精神甲找厂商。拢是阮上认真、上拍拼啊，会当啊，互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啊，大家拢会当肯定。啊，头拄啊要就节目进行啊，阮拄啊伫遐咧开讲啊，我着听到阿伟咧讲，因太太讲咱今日即项物件真正有效。
0: 嗯
3: 啊，因太太本来讲拢会头壳疼。
0: 对
3: 啊，所以讲特别只邀请贵宾临时的共邀请啦吼、嗯。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啊，阮的产品啊，值得人肯定吼。啊，我他拄啊下晡啊，就一个贵宾啦吼。啊，拥有伫台湾拥有四台电台，
0: 是
3: 啊，我卖讲啥物人吼、
0: 嗯。
3: 啊，因的执行长，啊，因的电台伫全啊南台湾、云林、宜兰吼 top 部的，因啊讲因收听率第一名啊，无人。伊讲因第二名，无人敢讲因第一名。啊，来找嘉宏创啥物，你知无？啊，来找嘉宏讲吼，啊，伊看阮电视台啊，卖遐济物件，是毋是有机会啊？甲因合作，嘿啊，因以后因就嘛无爱甲电台卖互人，吼、
0: 嗯
3: 哦、啊嘛，怎啊要做直接啊？因家己做节目，啊，家己找阮的产品。回去和他配合、
0: 嗯、
3: 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大家通合作
0: 是
3: 啊，他们公司非常的大、哦、他们自己又要去大楼啊，他们做足济啊
0: 相关
3: 的行业啦、嗯、吼啊，咱就不便透露啦吼，因为有同行啊咧甲咱收听我的节目，
0: 拢咧甲咱监听，唔、啊、是收听。
3: 无、嗯、啦，啊，人即大家互相吼，啊，来互相学习、嗯，互相求进步啦。
4: 互相监听
3: 啦。啊，若同行听阮的节目，我是防坑安尼啦吼，唔通听恁的退步。哎呀、啊，因为阮即拢半路出家吼，啊，阮嘛无老爸通放电台互阮。
0: 嘿啦，做咩
3: 啊？啊，阮嘛无讲，阮会当做几啊十年。
0: 嗯。
3: 吼、啊，但是我讲。做物件是安尼吼，啊，唔是做愈久啊，代表你愈够做，
0: 对啦。
3: 嘛唔是讲做愈久，代表你愈有信用。信用是随时因人的个性咧转变，
0: 对。
3: 啊，啊我讲亲像米丹，昨我都有讲啊吼，啊，迄、
0: 嗯
3: 啊那个中华较早咧做迄个垃圾油，做迄个地沟油。吼、哦，啊！较早人咧做迄塑化剂，迄拢做几啊十年诶老品牌，
4: 味叉叉诶，
3: 吓啊！吼、嗯，美容袂要紧啦，诶、嗯，美丹那是美容，迄直接甲讲袂要紧。
4: 美丹迄是迄个人诶姓啦，
3: 吼、哦、吼，
4: 迄姓啦。
3: 诶、欸，直接甲讲嘛袂要紧，因为新闻拢有魏应聪啊，因五个兄弟啊，大家拢犯罪，吼、哦、啊！讲实在，用迄垃圾油房食，迄个钱呐，赚着就对啊啦。讲会当带别种，会当使飞轮机，我都袂高瘾赚，吓、
0: 嗯、
3: 啊！因为迄害人。啊，造成吼，一代无报，报伫后一代。
0: 是是。
3: 啊，虽然我无节目无咧讲宗教，无咧讲啊，即、這个政治啊，所以讲我啥物宗教我拢信。虽然我家己是家乡拜拜、
0: 嗯，
3: 啊，我家己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啊，我家己服侍的是六房天上圣庙妈祖婆吼，但是我家己自信，我秉持着。啊！我做药的道德甲良心，我讲今日下晡来迄个执行长啊，讲真正，伊是几啊间股票上市公司甲药厂招伊要合作，伊偏偏啊经着咱，吼、哦！我下昼啊，阮阿仔甲阮阿华林去甲伊接啊，去高铁，
0: 是是啊，
3: 哦、人迄真正企业大甲，讲一句较歹听嘞吼，内裤袂清净啊！嘿啊！你看偌大、
0: 嗯、
3: 啊！所有啊，全国的诶，即个厂商啊，来支援合作的，因拢无爱啊，因就干那独独经嘉宏的公司啊，互我今日感觉真荣幸。过来要就这部进程，听到阿伟啊，家己咧讲即个产品，
0: 对、嗯、
3: 啊，讲因太太食了真有效。
0: 嗯
3: 啊，虽然这是我一开始做节目 这几年来，阮就开始做啊，吼啊，迄个时阵上炸贵三三，拢安尼久久啊，客送人客食一个，食了有效。
0: 对
3: 啊，尾啊才拜托上上。啊，头拄啊，我讲有个人啊，讲做啥物物件做几十年吼、啊，人是安尼啦吼，良心道德，只要随时存在，只要不管你是做一个月、做一天，人讲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但是你要做一天的和尚，要弄一天的钟，真简单。但是你要把钟弄好，才叫好和尚啊。
0: 对。
3: 你若下昼十二点，你甲弄十三个，我嘛会晓弄钟，但是迄个无做好伊家己的本分。过来，社会，我讲咱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由咱啊所有的环境去造成的，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过去就对啊啦，吼、哦。啊！你一个师傅咧修理车，眼睛甲发落，嘿啊，随听随知影，
0: 听声音就知影。
3: 车子歹，眼睛歹，啊是眼睛较迄、那个拍紧歹去，吼、嗯哦，所有听落就知影。但是你降时三十年后就对啊啦，吼、哦！你降时你还去讲你是老师傅，你无求进步，因为即马车你根本按咧听你就听无，即马都电脑插落，你爱饲电脑。换变作你爱学电脑，即安尼才叫做咧求进步。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台毋是做愈久，电台毋是做愈老诶。讲伊也做愈高做药。当然，我无咧批评任何人，包括电视台拢同款，包括药厂嘛同款。吼，你一定爱跟伫世界迄个科技诶尖端咧行。
0: 对对。吼，
3: 你才有法度跟将士诶科技会着。哦，正是人拢用手机啊咧用背啊，哦，会当一支手机啊当作电脑咧用，你啊搁咧也较早迄种
0: 智障型手机、
3: 啊哦，用起诶，吼、啊起了就刚来听声也袂看影者，即摆拢会当视讯啊，你人伫美国，伫世界各国，只要一支手机啊，或者啊智慧型手机，都拢会当啊互相面对面啊，所以讲即摆真侪人吼、哦，我讲科技进步有好有坏啦吼。哦现在很多人因为有这智慧型的手机了后怎么变作比较少回去看老爸老母
2: 是啊
3: 就只是用这样来看是啊我感觉这做不对的、啊毕竟手机啊在看是没温度的人跟人在做会是有温度的、像我每礼拜、我必定要看我老母我那礼拜如果没看我老母我哪像人在说的吃毛灰这样、会死啦、会思念啊，这是因为我自做囡仔受爸母啊教育，看到因对阿公阿妈啊的尊重、的友好啊，然后啊，我敢若有看到伊对啊外公外妈啦吼，老实讲啊，因为我无看到我的内公内妈，但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对我的外公外妈拢非常的友好，甚至家宏阁是外妈到起大汉的啊，所以讲我看到因安尼。咱尽咱得用这款的心情啊来对待我的老爸老母啊，真侪人讲啊，家宏啊啊，你足友好的。其实我拢讲一句话吼，家宏友好不感动，但是我尊敬老母爱老母，这是千真万确。因为我自细汉啊，看因为零甲拍拼甲饲六个囡仔大汉吼，咱讲实在啊，啥物我昨伫节目顶我都有讲啊吼，啥物老了拢用血汗。去换来的，
0: 对
3: 啊，所以讲，伫遮，我要奉劝所有伫外乡的游子啦，吼，若有机会，咱假日时啊，咱爱当来看爸母，
0: 对，
3: 爸母爱毋是恁摕五万、十万互因，因爱是恁一通电话的关心，甲恁当伊含伊食一顿饭，
0: 对，
3: 比你咧摕五万、十万互伊，
0: 面对面，面对面的接触。这是温度的，甚至个摸一个、个揽一个，安尼更加有加分的效果。
3: 是啊，因为嘉宏最近家己嘛有写三首歌请老师甲我共同做伙写的吼应该连咪那阵要听噪音版的都已经有啊啦吼，但是还袂正式灌好吼、我另讲我噪音版的我会先唱互听啦吼、这是真正我对阮爸爸。会感恩甲感谢，嘿 啊，感谢伊过去对这个家庭，咱讲助有用，以亲不待啦吼，希望大家这少年兄、少年姐啊，咱的爸爸妈妈一世人为这个家庭打拼，咱一定 爱为因加付出啦吼。
0: 哦、对
3: 你即马来当等于假日时啊，唔是你家饲，因爱是爱你等于含伊食一顿饭尔。
0: 嗯，
3: 因并无爱你偌济钱予伊啦。吼、哦、啊，当然若有趁钱，摕友好时大人，
0: 这应当的
3: 嘛，应当的。像阮老母讲的，以后开春呢。嘛是拢我的，吼、
0: 嗯
3: 哦！但是咱以后再去讲啊，迄以后是以后的代志。现有啊，咱得爱互四大人带来平安、健康、甲快乐，这才是啊，咱做人今日是说应该爱做的。像这个天气，咱早暗啊，有闲敲一通电话，等于甲问看阿爸、阿母啊，啊，你着穿好烧，吼、哦！啊，你要出去运动啊，要去远的去田的去气温啊，啊，你着爱细意。安尼，我感觉因会。温暖的，
0: 吼、嗯哦，比真欢喜啊，
3: 比你咧创啥物搁较温暖。
0: 对，
3: 啊，我着卖讲伤济啦，吼，啊，来联络一个啊，看贵宾唔知到位啊未，吼、哦，
0: 好啊，
3: 因为我会讲遮济，就是因为今日这首歌吼，爱像阮这种出外游子啊，才知影啥物叫做故乡的感受啦，吼，啊，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迢迢难，离处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未来有机会，再阁继续和大家继续开讲啦吼！啊，开讲家庭啊，一寡大小事，家宏自囡仔到大汉啊，的心路历程，甲看到爸爸妈妈辛苦的过程啊，和大家来做一个欣赏，来做一个分享啦吼！
0: 是
3: 啊，咱先来欣赏这首歌。

0: 我出事，我真印象真深吼，唔是我出事的印象，是我甲阮旧厝要卡掉啊，要去老阿厝的时阵，
1: 要换厝的时阵，
0: 阮是用迄个竹编啦，啊，过迄、那个迄、那个土坯啊，迄种厝，啊，土卡就是迄种打土，拢无物件，啊，就是惊甲拢金骨金骨路哦，哎呀、啊，我的厝是安尼，啊，所以讲我即届啊写三首歌吼。啊，我讲我真吼，啊，甲我的故乡啊，我住伫嘉义县东石乡永敦村吼，啊，长辈时代，恁呐知影的，大家捌听过嘉义县东石乡墩仔头啦吼，啊，我的时代人，我的妈妈也搁住伫遐，啊，我伫我有能力的时阵，啊，正是我的爸爸已经不在，啊，遐我的厝，当初我恁呐日时捌听过我的节目，恁就知影。啊，我简单讲一个啦吼，因为佮讲了伤长。我真个厝一砖一瓦，拢是爸爸妈妈，爸爸做师傅，妈妈做小工，我兼倒木砖啊，木条砌起来。但我真有能力，厝已经旧啊，四十年个老厝啊，吼，因一直叫我要翻修，我拢讲我无爱，因为这是阮爸爸啊双手啊砌起来个厝，家己毋捌住过半遍。伫我的歌词将来恁就听会到，阮爸爸较困嘛，喜欢啊迄张眠床，伊家己住起的厝，有当时啊讲到这家房，然后更到搁要订啊吼，起四十栋的厝，阮爸爸总共住几工，住伊人生最后啊要离开迄十几工，迄十几工是无感觉，打烫迄十几工，所以讲家房有当时啊讲到这心会酸。啊，目眶会红，啊，咱就卖讲啊啦吼，咱做节目就尽量来讲快乐的。啊，我对我爸爸妈妈啊，永远的感谢，永远的感恩啦吼。啊，我相信在座啊三位，过一位我，其实今日佫加一个吼，后壁雄雄来一个人，啊有五个啦吼、啊，啊，大家拢有这种感触。啊，今日这位来宾啊，嘛，予我深深体会吼。伊对于四大人的孝心，因爸爸还佫伫咧，妈妈不在，当时因妈妈不在，伊佫开一条钱，甲伊土葬，我就感觉讲，这是我永远以后我要配合的厂商。因妈妈迄个时阵无伫咧吼，讲真正的，伊敢若再生一个愿望，讲伊想要含因阿公阿嬷住做伙。啊，所以讲，伊就去伫南投的款啦吼。实际上的情形我无啥清楚，啊，但是我知影伊真友好啊。阮拢对爸爸妈妈啊有这份孝心，包括我甲所有全国的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拢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呢。所以讲，恁若食阮的产品，绝对袂唔对。啊，今日家宏咧讲的这项产品吼，就是我一个啊，或者天魔啦吼。天麻有的人捌听过，有的人唔捌听过。
1: 是是。
0: 但是天麻已经发展到伫国外吼，是脑部的用药哦，吼脑科的专用药，吼你若脑出血，啊是破过脑的，必定爱用天麻这样物件。啊，所以阿伟今日阮要就这部进行，伊讲因太太啊，食了他卡。袂听，
1: 对
0: 啊，真正足尴尬，
1: 足尴尬。
0: 几工啊，尔两三工，啊，两三工，因太太算一个慢的啦吼，食无够量。我讲当初先啊，这个天麻我要买，因为家宏本身家己做电台，一工困无三点钟，搞进千几的日子，三四年啊，吼、哦、的日子，我唔捌困超过三点钟的，靠啥物？靠天麻。我过来，因为有一点，就是我家己一个阿哥带家己的贵下。啊，我的孙啊啦吼，因为我的阿哥诶囡仔个囡仔，所以讲我嘛是我的孙啊。因为因囝甲我同辈，伊也叫我阿叔，但是年纪含我相当。啊，因为我慢囝，啊，阮爸爸嘛是尾囝，吼，啊，阮咧大哥较大，所以讲我的孙啊，拢差不多含我顶下岁。啊，一届车祸啊，然后闹转啊，因此啊，丧失记忆，你知无？啊，迄个时阵，庄卡人讲真正诶，啊，都拢敢若关东机，吼、哦，有人讲啊，小便伊大便啥物关东机，啊，迄个时阵，安、啊、怎看脑科、看西医都无效，然后到即正十年，我 介入这十多年啦吼，我介入生物科技，我摕天麻互食，本来差不多五岁一弟兄尔吼，结果我互食，食一段时间了，讲事实啦吼，一打食，伊就唔捌咧话头壳疼，无本来我那常常咧话头壳疼啦吼，啊，过来食了，等我那唔捌话头壳疼，过来慢慢啊，食到半年到恢复记忆咧，真正这是好。写下历史，啊，天麻这个物件，外口嘛真少，讲事实的灾情的都真少啊，卖讲野生的啦吼、啊，所以讲我迄个阿哥的囡啊，全啊因厝啦吼，变作甲正常人同款，当机也免管西医，这个西药也免吃，所以讲人讲吼，天麻哈是载药入脑啦，嗑药入脑。啊！我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吼，咱人的脑偌重要，你知无？咱人身躯就对啊啦吼，所有包括今我要讲啥物话，拢是我的大脑叫我讲的。包括爸爸妈妈，你的膀胱搞热，你要放大西药吼，拢是大脑咧甲你通知。咱大脑有一个海马回，有一个夏世秋吼，啊，佮有一个杏仁核，因是三项结合起来。人讲你细汉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念。是安怎真济细汉，伫差不多五十几年代，迄个时阵小儿麻痹有够济，大家拢烧了过头去，变小儿麻痹。吼，讲真正诶，咱的脑主宰着咱整个规个人所有的行动，包括你骨头酸痛，嘛是大脑咧甲你通知你对骨头咧酸痛咧。安尼大脑有重要无？过来，全台湾有600万人。困袂去，我敢若互我周遭的朋友就对啊啦吼。我敢安尼讲，上少50个，我周遭的朋友哦，50个人以上改掉伊过去食爱困药啊。我阁有一个朋友吼，暗时要家己起来煮泡面，煮煮咧煮啊火烧厝，嘿啊，结果就是食爱困药啊。阁一个出来含阮以前家宏少年吼，啊，当我那袂晓想爱啉酒。我一个朋友食爱困药啊，食食咧，结果出来我啉酒，啉啉要叫人敲电话我，讲我昨暝咧创啊烧哪无甲招，我讲你昨暝出来我啉酒啉几暝，伊讲哪有，伊唔知啊。你讲爱困药啊是毒药呢，吼、哦，过来，咱的脑底退化，我这两天吼，啊、讲实在，我想到心嘛真酸啦吼，啊、我一个听友伫旧年啦吼，本来拢伊个囡仔哦。啊，甲别个因个迄个公务吼，住伫高雄个凤山啊，本来拢甲别伫公务，若要出去上班啦，因为无人通甲照顾， hey, hey. 啊，做个佫苦工，佫请外劳，佫请袂起，啊，因老爸老母惊后白走，你知无？锁门常常弄弄歹，拢用链啊甲链咧，啊，放屎就拢放伫迄个阳台，啊，尾啊，伊才听到我个电台，买我个物件，添麻等于互伊食。食甲因老爸老母，食甲因老母啦，会当恢复这个脑的记忆。啊，真侪人吼，我跟你讲，50岁脑底你绝对开始退化，唔是爸爸妈妈。你有发现讲，你最近吃吃物件啊，迄样也袂记你揢，有当时啊来搞菜市啊，锁匙无夹，钱也无扎，吼、哦、啊，有当时啊，甲遥控摕去冰咧冰箱，目镜挂伫头壳顶。咧找目镜，目镜冰咧冰箱也有啦，吼、哦，啊有诶挂伫，有诶现成还阁挂咧哦，还阁咧找目镜啦。
1: 是，
0: 我讲靠呀啊，这个啊，这是人诶一个改变，人诶退化，人若未退化啊，世间就无死人啊，吼、哦，我讲这上直接诶。
1: 对啦，
0: 啊，咱人本来就是一个轮回，吼、哦，但是咱人爱活了有尊严，当你失去记忆，你无有伊诶时阵。当你失去记忆，你未认这人，家己唔知影要安怎放大西药的时阵，迄个时阵你会感觉人生尊严何在？有个人是时好时歹，过来，今日食这人物件，会预防你脑底的退化，预防你的阿兹海默症，啊，预防啊，这个帕金森氏症。咱的詹雅文老师啊，唱歌这个足有名的，叫帕金森氏症，要回去平湖看因爸爸妈妈，唔敢回去。结果穿一束足宽的衫的裙，因为散落，你知无？
1: 对啊。
0: 哎呀，伊到尾啊，本来已经啊、要放弃 啊，
1: 治疗啊，
0: 治疗，吼、嗯哦、啊，结果啊，嘛是有人接受啊，西医的治疗，但是西医的治疗，干那会当治标无治本。啊，我讲这个天麻，和我的早孙啊，和我的孙啊啦，不是我的早孙啊，我阿哥的孙啊，我的弟啊啦，吼、哦，食到真正破脑呢，迄真正丧失记忆，我家己亲目睭所看。所以讲，家宏长期，我天麻已经食十几年。吼、哦，讲真正的，我高进已经食十几冬啊、嗯嗯！啊，咱今日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啊，简单来甲你介绍讲，像咱这个野生的天麻会这么好啦，吼啊！咱来邀请康百斯的总经理，我的高雄小弟李玉仁阿仁兄来到现场，啊，阿仁兄你好。
2: 迄、那个高雄兄、阿伟兄以及迄个阿仔、阿发吼，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阿妈，大家好。
0: 啊，阿仁，
2: 是
0: 当时我的阿哥住伫你的厝边啦，吼。啊，阿仁是家己布地过高人。
2: 是
0: 啊，我的大哥的囡啊，啊，住伫家己布地贵下。啊，迄个时阵我就是咧和阿仁参详，啊，要安怎，互伊会当啊，把这个脑救回来。啊，然后伊就叫我互伊食天麻，佮有真济啊，我的朋友迄阵啊拢袂。

0: 真正啊，爱困牛啊，毒药，食爱困牛啊，最后咪洗药治无着肝生癌，嘿啊，爱困牛啊是毒药啦。那甲你写两字毒药，你绝对唔敢食。但是伊无甲你写爱困牛啊，伊甲你写下作史蒂诺斯。所以讲，迄下作爱困牛啊，有个人讲伊做镇静剂，有个人讲伊做安眠药啊，迄种物件绝对唔好食。啊，天麻啥人吃好？咱互阿仁简单来介绍一下，啥人当初？伊会极力推荐我，知影我啊，困三点钟，佮阮孙啊安尼，我咧含伊参详，伊叫我互伊食天麻，食较好去。
1: 因为讲起其实吼，天麻吼，伊内底有一个成分哦，叫做天麻素，天麻素啦吼、啊，伊即个天麻素呢，是过去吼，咱讲起咱什么所有日本哦，即嘛日本因的脑科哦，所有的日本因的注射这個、注射脑的下。哦，无论你是迄个老人痴呆，
0: 是
1: 哦，还是讲你脑中风，
0: 是
1: 哦，还是讲即个脑震荡，
0: 是
1: 哦，还是即个你算诶，迄脑已经阻塞，吼、哦，目心迄、那个有去塌掉了啊，拢会注射到咱即个天麻素，
0: 吼，
1: 伊、哦、就甲抽萃取即个天麻素起来做即个脑血，
0: 针剂啦，吼、
1: 哦，脑血，伊拢用滴用迄、那个
0: 做药剂，做药水啦，吼、哦，咧滴诶，就像咧注射安尼感觉。
1: 啊，到尾因为咱药厂即马为虾米你拄下讲诶，讲天麻无好处的啦，
0: 是，
1: 吼、哦，咱用着天麻，毋是你去外口凊彩买诶迄种啊做明天麻啦，
0: 是，
1: 哦，明天麻迄种就有些叫栽种诶，
0: 对，
1: 哦，啊，咱是用着野生诶，
0: 是，
1: 纯粹高山诶。诶，即个穿天麻，而且穿天麻伊有啥物特性？
0: 伊
1: 有啥物伊个特殊？就是讲，伊本身吼、哦，伊是一个即个鹰钩嘴啦，
0: 是
1: 吼，伊、哦、即外形你要分别，当然一定爱即个鹰钩嘴，吼、哦，啊，即、这个红地头啊，即个鹰钩嘴，
0: 是
1: 吼、哦，啊，即、这个大仔尾，
0: 是
1: 吼，大仔尾，啊，身躯爱带腰痕，
0: 是
1: 老狼皮啦，
0: 是、
1: 哦、老狼皮以外，即、这个。野生的天麻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开口，叫做笋干味啦。
0: 是是、哦、
1: 啊，你一若无这笋干味吼，这个天麻吼，伊这一般都是拢栽种。
0: 好，你片你真少去，
1: 咱个你个片，哦，这个开口你个片，哦啊，一个那顺咱较早咧捞笋干，你个开，哦啊，爸爸妈妈，恁这天麻卡不洗路，恁哪个透开？恁片到这笋干味
2: 有啊？
1: 恁片到这笋干味，
2: 一个薄薄的笋干味嘿。
0: 来啊，菜你片你迄粒，你粒就是种的啊。哎呀、啊，无味无，
2: 无味，
0: 完全无味，
2: 完全无味，正正都。
1: 啊，过来，刚才你个嘴，后下你个嘴子，你个一个淡，
2: 嘿，
1: 是不是安尼黏性黏性？
2: 嘿，
1: 啊，有一个姜啊嘞，
2: 嘿，黏黏啊嘞。
1: 这野生的穿天麻吼，伊、嗯、就是这个特性。
0: 先做安尼啦，
1: 吼。啊，过来，刚才伊这个野生的穿天麻，伊是列入华盛顿公约世界保育组织，我是用到阮有像甲。即、这个山地这边的合作，就是讲，阮要想萃取这天麻素，甲因技术交换，阮靠我都去摕到即个私人的扩大，来到台湾做研发，用即个天麻素要来救这个脑部吼、哦、有种重症的人，
0: 哦，
1: 包括讲遐咱即个天麻素，咱用即马用伫啥物，用啥物医学，就是讲，咱用到是讲。伊一个一百个咧测试，就是讲，你这一百个内底有一个老人痴呆症的，咱甲注射这天麻素来讲，有95%个，伊是有法度恢复70%的迄个
0: 老人痴呆。
1: 对，哎，啊，过来，伊这个脑有无吼？咱有测试，就是咱有甲这个五大医院测试吼，就是讲天麻素吼，伊这个甲这个困袂去，长期使用三粒安眠药啊以上的人，
0: 是
1: 咱甲测试200个人，伊有法度差不多到伫咧105个以上，
0: 是
1: 哦，平均达到105个以上，伊有法度减甲安眠药减掉到一半，
0: 是
1: 伊继续来食咱个天麻素，
0: 是
1: 伫短时间内半个月减掉到不一半安眠药啊，
0: 是，
1: 我讲起你看这天麻素安尼有厉害。
0: 啊，这个我家己本身吼，啊，嘛食真好吼。老实讲，家宏长期，我敢若一个月付的电台钱吼，算千万的电视台啦吼。啊，逐工排付着真侪压力，啊，佮有公司，我佮有子公司，啊，然后佮有所有啊开发产品的压力，啊，当时嘛是因为家己拢无好困眠吼。我其实自少年我就拢靠啉烧酒。啊，咧困，

0: 后尾啊，哦，讲我爱讲老实话吼。后尾啊，我开始做电台，因为时间用足长，啊，我迄个时阵，就慢慢啊，无咧食爱困药啊，啊，唔过困眠非常的短，啊，拢困一点钟、两点钟就醒起来，因为我已经长期啉酒，啉二十档以上，靠酒咧困，吼、哦，啊，所以讲尾啊，我改食天麻了后，啊，第一，我会好困眠，第二。我本来嘛会偏头壳疼，我本来迄种头壳疼药啊拢炸伫啊脚板啊，你知无？随时呐头壳咧疼，普拿疼啦，吼、哦！我直接安尼讲较紧啦，吼、哦！啊，尾啊，我嘛甲普拿疼拢盖起来，伊都因为敢若独独食天麻，我真你看我的脚板呐看会到的，拢是阮兜的保健食品啦，吼、哦！啊，无论是降血压的啦，无论是固心脏的啦，食头壳的啦，吼、哦，所有。拢总是阮兜的产品，啊！今日这个天麻，我讲因用着上高科技的萃取方式。爸爸妈妈，你若暗时咧困未去，尤其像阿伟头先讲的，暗时要去困，敢若看到眠床的惊两种人，一种就是困未去，一种就是搞热的啦。
1: 嗯，
0: 系啊，啊，佮另外一种就惊鬼的啦。
1: 是，
0: 系啊，啊，我相信惊鬼。食天麻无效啦吼，惊鬼迄是家己本身无胆，
1: 心理作用啦，
0: 吓啦，迄爱食固胆的，哎呀，咱人工再来开发一支固胆的啦吼，啊无迄话惊鬼嘛困袂起哩，吓啊，啊但是我阿你讲，谁那你惊鬼，其实嘛是你家己乌白想，你食天麻就袂惊鬼，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因为迄就是你家己脑波啊，底下乌白想，包括你左颈、右颈啊，我讲较早的人吼啊，那就。躁郁症啦，就即马人咧讲，躁郁症，较早人就讲小病啊、哦，较早若像迄落得躁郁症诶，人拢讲咧笑诶，吼、哦、啊，所以讲脑对咱来讲有偌重要，伊会当去顾咱诶海马回，因为伊即个天麻素啦，吼、
1: 哦、
0: 啊，会当顾咱诶海马回，顾咱诶啊夏世秋，顾咱诶杏仁核，这就是一个上重要诶重点。啊，咱今日全国，我讲啊吼，爸爸妈妈。你除了伫家宏的节目以外，予你安心俱乐部，你买着天麻，全国的电台、电视台，你若买着天麻，我一人赔你十万，一人赔你一百万，因为我讲予你听，天麻所有就是拢像阿迄、那个阿金讲的吼，伫华盛顿公约内底，保育组织，因是因为用官方的关系甲伊签约，才有法度去摕到正港的。啊，穿天麻，吼、哦！啊，所以讲东北时代，今日有听到，真正福气。我讲，阮的节目拢要做和别人无同款的。你看，阮无咧固定啥物时间点歌，阮拢是做随时，和爸爸妈妈会当带来健康、带来快乐的物件。尤其伫遮，我爱再次感谢阿任救到我的孙啊！啊，本来车祸破脑误会的弟兄啦，吼、哦！结果食到较紧。比阿杰更加巧，吼、哦！人进咧读台大医学院，吼、哦！咱讲实在，当然啦，吼、哦！伊兼我可能无几岁，到底几岁我嘛唔知影。但进咧读台大医学院的研究所，本来破脑五回脑底，食天麻会当食到安尼。啊，你这记忆歹，你无爱老人痴呆，你无爱阿兹海默症，过来，爸爸妈妈，你进寒寒人啦，吼、哦！你出去呐，顺着冷风，读壳。得寒，耳孔吼，啊，就会乌乌叫的，吼、哦，你得头壳疼，头壳戆，头壳细细哩，骨嘞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的，迄就是拢你脑压伤悬，脑压伤悬，会去影响到你的眼压无？中辈时代，眼压那目睭伤严重，会中风哦，吼、哦，啊，再来你有可能会急性的青光眼，所以讲咱的脑压。你一定爱顾好，就是唯有这个天麻啦吼。啊，阿仁兄讲到热热肠，物件遮尼好，食那无好诶。啊，我著讲啊吼，食无好诶，表镜啦吼。我著讲，即今日就对啊。你只要你肯家饲，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要困未去诶，三天，我要互你改掉爱困药啊。那无影物件，你甲寄转来还我。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但是讲到热热肠，有物件，
2: 啊，你有物件无？
1: 康遐，伊这拢咱原底本来咱的数量，咱都拢互遮一寡遮医药中心 控制掉了呀。
0: 不要紧啦，啊，我知影你家己拢有留咧哦，一寡卖货好朋友啦吼，啊，一客啊，你咧甲因收拢收偌济？
1: 刚才咱互交互这医学中心是这个1800块啦。
0: 千八块。
1: 对。
0: 啊，咱照医学中心的钱甲你买啦吼，啊，按两盒得3600。
1: 嘿。无啦，刚才啊，够买。
0: 无啦，你今日互我买50组啦。
1: 50组，
0: 嘿啊！啊
1: 哦、我是讲，你落来分享一个天魔的专业知识。
0: 无啦，若分享你进，你就会使走啊！嘿啊，迄、那个阿发送人客啦。
2: 嘿
0: 啊，即个大家，你伫我这时的节目，遮侪听友介意哩，就是你的物件拢互嚼好，啊，咱拢平平装卡紧啊吼！嘿啊，
1: 安尼无讲遐一句话。啊，30组，
0: 30组，
1: 好无？
0: 按两盒3600啦，吼。
1: 两盒3600，对。
0: 啊，是。
1: 是。
0: 咱拢故乡的人，啊，真听嘛，足侪咱故乡的人咧听吼。
1: 是是。
0: 咱真念的，啊，伫咱东石部队拢听会到。
1: 哇。
0: 啊，为着感谢乡亲啦，吼。人讲人无亲无嘛，土亲算3000块啦。
1: 是是是。哇，听着故乡。安尼一定爱啦，
0: 算3000块，房食好会困住，尤其真寒人安尼，若袂困住，偌艰苦咧。
1: 阿公遐30组得，
0: 30组，
1: 好无？
0: 安尼，互你俗6000，得爱阁减20组呢吼。好，来安尼袂要紧，来
1: 3000无要紧。
0: 好啊，送一来房体检啦，
1: 送一阿无？
0: 嘿，
1: 哇啊，已经俗安尼落去。
0: 阿无你讲到遮好，阿你无房体检，人哪知影你物件到底真正好阿歹？因为只是大家是拢相信你啦，只是你伫我节目无人会怀疑你，但是暗时真侪新的听友吼，系啊，
1: 技术交换来啊，俗啊袂到遐俗，
0: 卖安尼啦，
1: 哇，
0: 系啊，
1: 安尼无讲遐30组，吼啊，你讲两盒3000，啊我阁送一盒，
0: 嘿。
1: 啊，30组得哦，
0: 好，
1: 好，
0: 来，啊，
2: 30组，
0: 阿伟咧，
2: 阿伟吼，今仔日为了咱爸爸妈妈的身体健康，因为吼，阮太太，阮真正，阮太太吼，食天麻真正长期性的头壳疼，食甲拢好去，食甲拢袂疼，所以今仔日，
0: 这无人咧纠缠家己的某的
2: 啊，当然啦，当然啦，这是真正是真年是输赢，我家己太太，我已经困10多年啊，我家己上了解啦吼，所以今仔阿伟也甲我个。送一盒，给咱爸爸妈妈。
0: 安尼就买两盒，送两盒啦，吼。
2: 嘿。
0: 阿仔，哎呀。
3: 安尼我嘛送一盒，
0: 你嘛送一盒啦。
3: 是。
0: 你看人阿仔这少年家吼，啊，咧趁钱较有气魄，啊，无代无志，坐咧遐安尼啊，送一盒啦，吼。安尼买两盒，送三盒。
1: 哇，
0: 啊，嘉宏为恁争取的，嘉宏今日给你推荐的啊，食无后包准你退钱，嘉宏嘛送一盒，安尼买两盒送。是啊，稍等一下，慢车卡咧哈，迄电话咧响啊来，慢车听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为着要感谢阿仁兄救我大哥的后生的孙啊，好5岁，真会当读个台大的医学院，未来嘛要出来济世救人。家宏家己搁出500块，送你2500。电话0800-097-098，全天麻。一客啊，1800，两客啊，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4盒，然后就对，嘉宏哥甲你倒出500，2500，6盒的全天麻。爸爸妈妈，你若歹睏眠呢，早暗甲食2粒，保证你3天要让你好睏眠啦吼。电话0800-097-098啦吼，30组呢啊，
2: 就30组吼。喂，你好，
0: 来。
4: 下一
0: 组，下一组，来，下一组天嘛吼，来，电话加你吼。啊，我就甲你讲啊，你若脑底愈来愈歹，暗时爱靠爱困了，全天麻甲要当去食，暗时歹困眠的，来，
4: 喂
0: 了。
4: 喂，我要
0: 一组，下一组。来，电话加你吼，好，来，电话加你。啊，电话拢满线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爱赶紧卡啦，咱唔好以后要老人痴呆，咱唔好以后要出门唔知影通回来，有当时啊锁匙插伫耳朵外顶。底下咧找无锁匙，通徛耳朵外。有当时啊，咱食较老，咱要叫咱的孙的名叫会出来。咱无爱失去尊严，无爱闹失智，无爱闹退化。电话赶紧甲卡通啊！
2: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4: 讲讲，
0: 嘿，
2: 你好，
0: 来要听话吼，来电话起
2: 来。来，咱新朋友吼，来，
0: 来，喂，你好，来新朋友吼，来要听话吼，来电话起
2: 来。我来你电话起来吼，
0: 来来来。 来为了来不要天马啊、哦，哎，来等那个咧哈，
2: 来你等我一下哦哈，
0: 来哦，来为了马耍来为了来起个，
5: 我
0: 们四周，好来等那个
2: 咧，来等我一下哦哈，
0: 为了来，没天马哈，
5: 好
0: 来等那个咧，
2: 等我一下哦哈，今晚真正马耍哈，为了，
5: 哎，
0: 来没天马哈。来等那个嘞，
2: 来等那个，好来来
0: 来，要天马。
4: 你好，
0: 刚才
4: 在帮我写几多细作，哦，恁电话无好卡哦。
2: 就嘛真正
0: 满线，哎呀，专备线专满，哎呀，
2: 来等那个嘞，
0: 来等那个嘞，
2: 来
0: 来来，
5: 你好，我
0: 来去
5: 做
0: 天马。来要天马，
2: 来
0: 等那个嘞
2: 哈，
0: 来为了来要天马哈。嘿，我讲你先听伊吼，来要天马，等那个嘞。
2: 好来，你等那个，咱这边伊吼，
0: 来
2: 为你好。
0: 啊啊！欢迎大姐，来你要听嘛吼？嘿，来电话下咧吼。
2: 来你电话下哦。
0: 哎呀，啊，来为了来健身兄这中华应征的，来要听嘛吼？嘿嘿，我家人本人。
4: 啊，你好，你好。
0: 嘿，
4: 我知道啦。
0: 来电话下咧吼。
2: 来电话下。
0: 啊，我都讲啊，保证要甲你解困的啦，保证要甲你顾大脑，保证要甲你恢复你三十年前的记忆，你过去未记一个代志，拢总要互你回想起来。和你的大脑过到一百，吃到一百的，用到一百的，爸爸妈妈，老了无顾得着啦。咱人生活的意义何在？唔查当吃，吃唔查当饱。有诶，记忆已经讲真正啦。药啊，一天吃四五遍。
2: 是。
0: 药啊，吃过唔知影，搁再吃。
2: 对。
0: 吃到送病院洗药剂的，因为唔知影吃，当时吃过药啊，唔知影饭有吃无，吃唔知当饱。爸爸妈妈，人生的尊严，甲暗时困未去。我只要给你三天的时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要全天麻你吃得到，这世人你的脑，你活几岁，让你清醒到几岁，哦，啊，我就跟你讲啊，你的记忆过去丧失的，还可以给你救回来，你要预防阿兹海默症，要预防啊，这个帕金森
2: 症，
0: 帕金森氏症，老年痴呆症，我就讲啊，我要用告白啊，哦，出去讲囡仔，讲要给你写一个白啊，甲你手的。今日唔知影通回来啦，长辈时代，人生干那一个意义尔。我要食到几岁，我要记到几岁，我要看到我的孙大汉回来，大家名拢知影人叫。来为了，来应景兄，来了，来关庙的吼。好，来电话下咧吼。哎呀，吼，来电话拢满线吼。啊，我就讲啊，真正阿任这三十组一定无够的啦。我看你赶紧甲你遐朋友调一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全天麻。会当救遐尼济人，我就讲啊，我上少五十个朋友食爱困药啊，无咧食。啊，我甲你讲，我家己一工困无三点钟，我所有我的记忆、我的精神，来自我的大脑，就是靠着这个穿天麻。我讲天麻是在药入脑啦，吼，甲药入脑啦，全国干那咱做会到。来，
2: 喂，
0: 你好，说关者啊。
6: 喂，
0: 你好，
6: 大
0: 组
6: 诶，
0: 要大组诶，大组，我等下再来讨哈，你先等
2: 来
0: 个咧啊，啊，长辈是大爸妈，阿金你看这人要来大组诶啦，啊，不要紧，你先去调一下物件咧，调看有无？
2: 来
0: 喂你，阿文阿妈妈，来喂你，来要听完来好，你等来个咧哈，啊，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我搁报告慢一届哈，无等下人搁记无着。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阿达妈控过你，无爱互你以后你的脑歹去，无爱得阿兹海默症，无爱得帕金森氏症、老人痴呆症，要过尊严的生活，记忆要好。要无爱请请，袂着头风的啦。有诶妈妈较早过来做无好着头风的哦、喔。你甲食咱诶天麻麻花嘛，他较听他较戆，他较细细恁诶，耳根鬼啊叽叽叫诶，食咱诶天麻拢总有效。过去你捌送去记伫恁老爸受伤过，食咱诶天麻，今日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六，因为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我阁足五百，两千五摕六盒。吃一组、四组的，你就有感觉啊！哈，长辈时代，不管你爱困药，吃三粒、吃四粒，迄毒药啦，爱困药唔能够吃。爸爸妈妈，吃咱的天麻，互你当保证你好困眠，一眠一醒到天光啦。吼、哦，啊，我就讲啊，比西药佫较好用。人这暂时已经伫日本、伫美国，拢已经做
1: 下济，
2: 过脑
1: 的下济，
0: 会减济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电话你只要卡会通，即世人大脑你袂出问题，你即世人袂阁丧失记忆，你即世人记忆会愈来食愈老，记忆愈好啦。嘿啊，来喂你好，来丁哥啊，
7: 嘿，
0: 来丁哥啊，爸爸，
2: 大哥，嘿，
0: 来你好。
7: 爷名吼，
0: 中
7: 字吼，
0: 丁
7: 不是丁啦。
0: 吼吼丁哦，好，不要紧，再
2: 甲
0: 你
2: 改
0: 起来。
2: 丁的丁
7: 啦。
0: 吼好好，丁丁爱丁哦，改一
7: 遍。丁的丁啦。
0: 吼好啊，你要。
7: 天马的丁啊。
0: 好啊，你要天马呢？
7: 吓。
0: 好好，来你电话起来啊，你是要甲外口讲，叫甲你改起来啊。啊，迄名共写唔对，一线叫因改一下吼。啊，感谢长辈时段哈，电话赶紧卡0800-097-098。无爱读甲歹去，无爱记忆歹，电话赶紧卡会通，今日若卡会通，救你个大脑啊！
1: 甚至
0: 来回了，哎，来了，妈妈，来要听话哦。喂，来你心机啊，关起来要听话，来你电话起来哈，
2: 哎呀，
0: 哦，心听又有够济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唱对个，代表咱有这个言论，你有这个福气，食到咱个听话，救你个大脑，我甲你讲。世间无比天麻搁较好诶，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天麻就对啊啦，正讲在药入脑，食药直接入脑诶，就只有敢那天麻。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卡号通0800-097-098。来位你好，李小姐，东区诶。来要天麻，来电话加咧吼。
2: 好来电话加咧。
0: 啊，这真正拢满线吼，长辈是大，电话恁赶紧卡啊，一点钟抢完可能都无啊，0800-097-098，食天麻顾大脑，食天麻袂让你丧失记忆，食天麻甲你解爱困扰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咱人的一生啊！只要你肯卡啊，今日家宏甲你做上大优惠啊！为着庆祝旧年尾新年头，电话0800-097-098，甲时间跟电台共享。
1: 我咧调拄啊调调无啥。
0: 无啦，赶紧去调啦。
2: 调嘿啦，咱落电台共享哦。刷卡阿伟阿华阿仔为咱爸爸妈妈来服务。0800-097-098，
0: 紧去调。
1: 我发家啦，
2: 先调再讲啦，吼，咱落电台共。

0: 在，天在地也在，有情天无情人，梦断天涯。
1: 张兄啊、哦，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阿基沙古的好亚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7: 亚过大虎邦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7: 伊达萨伯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1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这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我们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 0733542333。
15: 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
16: 现在时间23点整。
17: 妈，嘿，要听妈。
18: 你讲。
17: 嘿，我讲本人。
18: 哦。
17: 嘿。我。你要听妈？
19: 嘿，爸爸咱是朋友哈。
17: 爸爸，你带队。
18: 我新。
17: 带队啊。
18: 到云林关到
17: 了。到来了，来，你电话接咧哈，我去给你操作机哈。
19: 来。
17: 啊，其实阿任兄。
19: 是。
17: 啊，已经写到拢超过了。
19: 对。
17: 啊，我知影你还搁咧等电话。啊，今日咱进到中部的电台，啊，中部广播电台加入到南都啦，
19: 吼。对。
17: 啊，今日感谢咱阿任兄，啊，电话非常的多啦，吼。啊，因为我介绍这个天麻，我都有讲啊，吼。啊，自较早，啊，我家己一个孙啊，住伫嘉义布袋跪下，车祸破脑，然后食甲会当恢复正常人的记忆。搁去考条呆呆读医学院，我上少周遭50个朋友以上就对啊啦吼，拢食爱困药啊，食甲拢戒起来，甚至有诶啊，常常咧袂记住。我捌一个朋友食爱困药啊，食甲顶点钟都听着吼，食甲煮泡面煮甲火烧厝，后摆出来食爱困药啊，食食咧啊，出来喊我啉酒啉啉咧，计人家问讲我创啥事，我哪无甲招吼啊，所以讲我讲。天麻就对啦，啊，为咱个中部，阿任啦吼，啊，今日是我特别个邀请来，今日这个物件本来是无法度互阮卖啦吼，因为天麻只要你呐揢到
19: 野生的，
17: 你的大脑这世人保证无问题，包括你的头壳疼，阿伟，我就节目进行，就含伊咧开讲，伊讲今日这个天麻有够赞，
19: 真正就好，
17: 因太太。家己本来头壳疼，拢食止疼药啊，食到即马止疼药也无咧食。
19: 拢免食。
17: 啊，我讲啊，即无人咧就餐，
19: 家己的太太啦，
17: 吼，迄本来食止疼药，食到有够严重诶，吼、
19: 嗯。
17: 啊，我讲今日即个天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互一个听友，伊本来家境困难， 无法度照顾老爸老母，闹失地，放屎尿拢爱踮阳台，出门出去拢爱用链仔甲链咧。唔是夭寿骨，唔是伊不好，是因为伊无安尼做，因老母常常会甲敲门，会甲弄歹，会走出去找无人，伊只有非不得已爱安尼做。这敢是一个做囝愿意做的，绝对无愿意。尾后伊听我的节目，伫我日时的节目，买咱的天麻，买甲食到有够赞的，食甲因母啊恢复记忆。来，
19: 喂
17: 你好，
18: 喂，
17: 嘿，来你要买天麻哦。
18: 嘿，
19: 嘿，来电来个。妈妈，咱住云林倒位。
18: 我你讲我新朋友。
17: 嘿，对，我知。
19: 你住云林倒位？
18: 四庄乡。
17: 四庄乡，来你电来个
19: 哦。
17: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我讲吼，伫五零年代就对啊啦吼，迄个时阵，那会晓食天麻的人啦吼，拢无可能小儿麻痹。五零年代，大家拢发烧、细汉脑膜炎，大汉变作细汉，我拢常讲一句话：细汉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念。迄个时阵，着脑膜炎拢小儿麻痹，就是右脑产生的。今日天麻已经互阮用上新的科技甲技术，会当做美国。甲日本的用药，不管你过去捌弄到头壳脑震荡的、脑膜炎的，长辈时代头壳疼、头壳细细淋，暗时咧食爱困药啊，快到我头壳讲啊，快到眠床会惊呢，啊哪会惊？第一困袂去啦，
19: 是啊，
20: 那倒落
17: 啊。第二膀胱无力啦，啊那膀胱无力，有咧食阮家的南瓜子，食水饱拢好啊，差不多二啊，
19: 吼、哦。
17: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干那剩这个爱困。你一世人食爱困药啊，爱困药啊，甲你写两字毒药，爸爸妈妈你敢食无？爱困药啊，食到尾啊，史蒂诺斯，食到尾啊，西游记，食到尾啊，肝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干阿这个机会，今日传天麻哈，正野生的，吼、哦，我讲你若外口就对啊，一般医生馆、中医师较高明的，你爱自费，伊才甲你染天麻，染灾症的啦，
20: 对，吼、哦，
17: 啊，今日咱这天麻正。野生的，
20: 是
17: 野生的，你讲下做，就像生做安尼啦吼。
20: 安尼，身躯胶皮，
17: 这阿金今日个拢有炸啦。
20: 啊，个即、這个，吼、啊，刚、哦、才你甲看人即粒即鹰钩嘴的，吼、哦，鹰钩嘴带红头，吼、哦，过来肚脐尾，吼、哦，啊，即胶皮纯老蓝皮安尼，以外个你甲偏笋干味，
17: 嗯，
20: 啊，正笋干味的，确实正野生。
17: 啊，你等下你会当偷开你的。卡布西路，甲苹果笋干味无哈？吼，家宏讲会到做会到，家宏家己登起来，二十年拢靠啉酒咧困啦。我到做电台了，老实讲，我唔是靠食天麻困的，我是因为忝困的，但是困眠足底。即卖我食天麻，会当一醒到天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天麻我已经食够久的啊。
20: 是，
17: 伫我捌生物科技含阿金做伙以来。穿天麻，只要你食会到，你袂阿兹海默症，你袂老人痴呆症，你袂过着无尊严的生活，要恢复你过去三十年、二十年、十年的记忆就对啊啦！爸爸天麻，今日若买会到，我保证你会感谢我全世人。你一百岁，食到一百岁，你的脑会当用到一百岁，当记到一百岁，永远拢袂记袂记即丧失记忆，绝对无这两字啦！来，喂你来，阿妈妈。
19: 嘿，阿妈你好。
21: 我袂睡着。
19: 好啦，好啦，好啦，好
17: 啦。啊，其实超过啊啦，吼。啊，今日安尼啦，吼。啊，阿仁兄。
20: 是。
17: 啊，咱进中部加入啊，即拢足疼惜咱的听友。
19: 是。
17: 啊，中部电台，嘿，啊，佮有南都电台，啊，拢总加入啊啦，吼。啊，即个听友长期甲咱照顾。啊！咱传天麻，他拄啊三十组一日啊写了了，家宏那白菜一句闹屎闹一个月吼，三十组一扫而空啊！
19: 真正滴滴十外分安尼写完啦。
17: 系啊，系 啊, 啊, 啊, 啊！啊，我就讲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仁，系 啊, 啊，人生要做功德，就做个头，吼、啊，未免如未得。
20: 这都未完就好。
17: 无啦，这未完就好，啊，佫足侪人你无爱好好哦。系
19: 啊，
17: 系啊，
20: 无
19: 啊
17: 侪
20: 量。
17: 第一点钟听嘛，听友。第二点钟听嘛，听友。因拢那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哦，我无法多伫身身躯边甲因照顾、嗯，但是我知影迄种困袂去，知影迄种丧失记忆，知影迄种闹。常常咧听他讲咧讲，他讲细细咧呢，迄种艰苦。
20: 哦，咱个咱个第二点钟来听，
19: 是是是，
17: 对
19: 啊，对啊。个咱身边加入咱，
17: 我想讲安尼啦，啊无他多啊人啊，已经写超过的，卖个算啊，这个五十组啦。
20: 无啦，讲个，无啊济啦。
17: 你一克啊，关键千八块。
20: 安尼啦，讲个， 我都甲准备要出口去美国 NASA 这个 NASA 这间公司有无吼？
17: 嗯，
20: 伊这太空人。因专门要使用这个天幕，
17: 是
20: 这个扩大吼，
17: 是。
20: 我先把伊只扩大先播，搁播30组，
17: 是。
20: 来，予第二点钟才会中部才听有。
17: 30组，
20: 好无？
17: 啊，同款一克啊，1800，啊，两克啊，3600，啊，同款安尼啦吼。啊，你甲优惠3000块，
19: 啊，同款嘛吼。啊，你送几啊？
20: 我搁来送哦。
19: 系啊系啊，
20: 我想。第一点钟有送，
19: 第一点钟有送，第二点钟无送，安尼咁对起第二点钟的听众朋友，
20: 安尼个爱送，
19: 对，嘿，
20: 哦，啊，30组得，
17: 30组，
20: 好，
17: 好，
20: 冇问题，
17: 安尼30组阿伟嘛，赶快
19: 个送起来
17: 啦，吼，土啊惊工咯，阿仔正伫外口咧倒接电话，电话拢满线，阿仔头先讲阿金啦，哦，伊嘛要个送起来，安尼家伙嘛送起来，稍等一下，爸爸妈妈，我赶快恁第二点钟听到的。家方为着庆祝我家己，庆祝我的孙啊，本来破脑丧失记忆，剩5岁，一智能会当食到恢复，考到台大医学院，以后要出来救世，这人家方阁出2500块，今日天满买两盒，送四盒，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恁啊买着就着啊啦，你个脑有救啊！你袂阁丧失记忆，你袂阁暗时困袂去。3天我要互你个爱困药解起来，3天啦爱困药无解起来，敲电话来甲我干交。
19: 来
17: 来，
19: 喂你好，
17: 张小姐。
21: 哎、
17: 欸，来你好，要添麻哦。来要添麻呢？
21: 你
17: 暂时
21: 要
17: 教
21: 我。
17: 来电话
19: 给
17: 你哦。啊，来中北时代电话，恁家己赶紧敲啊！家宏家己甲恁讲个爱困药啊，无阁食啊啦！我咧3天要互你有感觉。吼、哦，中北时代，不管你食几粒爱困药，真正唔通食。你一个大人受爱困药控制，尤其你过去有着头风的头壳疼，平常时着头壳疼、头壳红、头壳晕、头壳细细的呢，耳根几啊声声叽叽叫。过来，你头壳脑暗啦伤悬，你爱靠天麻，无去影响到你的目睭。你目睭若戴眼啊悬，然后会青光眼。一色之间的青梅哦，
19: 对，失眠啦，来，
17: 来你来试个，来你要大组的，大组来我来套哈，好，来你先
19: 来
17: 试下，
19: 哈，
17: 阿姐，这大组的人顶点钟在咧套啊啦，哈，啊我想讲安尼啦，做一届要来啦，啊，大组的今日安尼啦，哈，啊，互我啊，是不是讲啊，要甲听友优惠一下，啊，人来买两组来电话甲听一下，来
19: 喂
17: 你。
0: 喂，
19: 喂，
0: 你要有
19: 大组的
0: 吗？
17: 大组的，今多等你
19: 等你透，等
17: 你
19: 透，
17: 你捌食过吗？
0: 哦，有啦，拜托的，我拄好即组甲我求着，安尼一个头公要20-30张拄啊，好刚才进前甲家宏阿妹，啊，恁那有同款无？
17: 同款的，一模一样，安尼有赞无？
0: 安尼啊有，我看大组的甲我求3组。
17: 无啦，叫啊3组惊死人，我都。哦，我尽
19: 量啦。左手都未套掉的，
17: 系啊。你等下，你再个，
0: 你
17: 加
0: 红啊，你加红。
17: 哎啦，我加红啦。
0: 哦好，感谢你，好，麻烦你有这多天忙，甲我求无安尼一个头工，要20-30天，拢工未好。
17: 安尼，啊食偌久有感觉？
0: 好，3-4天就小可慢慢啊，未遐戆，啊无本来有时安尼啊倒咧爬起来好，拢爱坐真久才敢行咧。
17: 好好。
0: 啊，即马拢唔免安尼。
17: 好，甲你恭喜哈。
0: 好
17: 好好，来我来
0: 套。拜托，赶紧来。
17: 好好，来我先来套啦哈。好，你先下
19: 来
17: 哈。
19: 来等
17: 我
19: 一下。
17: 人这甲你娱乐的吼，这三组咱就先卖算伫内底。来，喂，你好，国庆大哥。来，国庆兄。来，你好，你要添麻？来，等我一下
19: 来等我一下哈。
17: 阿金，今日安尼啦。啊！
21: 我要
19: 一组迄
21: 大
19: 组
21: 的
19: 哦。大组的，你来等我一下
17: 吼。
19: 大家拢内行的，
17: 现在听个电话拢满
19: 座。
17: 啊，今日安尼啦。
20: 是。
17: 大组的，是不是卖50组啦？30组就好。哎呀。
20: 大组的。
17: 哎呀，两小组加起来。
20: 大组是。哎呀，
17: 12盒。
19: 嘿。
17: 啊，
20: 安尼啦。
17: 5000块。
20: 大组的，我同款阁摕迄个扩大出来吼。我15给你啦，
17: 15组，
20: 我只卖完就好
17: 啊。你15组，你嘛爱去继续送一啦。
20: 我去送一，
17: 这真正好物件啦。刚才听着他都爱通电话，哎呀，你都爱讲实在，哎呀，都
19: 讲伊头家现早工食到有感觉。
17: 你实在爱用写无动的，你写这安尼几组啊？我等你
20: 15组写完就好。
17: 15组，啊，你送一个啦。
20: 我送一啊，好啦，好，
17: 安尼阿伟咧，
19: 阿伟也赶快送一，
17: 来阿伟送一啦，高嘛送一啦。东北时段， 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五千块，搁加送你三盒。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喂了。来，要大组的吼，来电话给你哈。哎呀，来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啊，电话你赶紧卡吼。今日就对啊，敢那这个机会啦吼。啊，那你买无着，我就讲啊，你继续吃爱困药啊。啊，你若过去，那有去哦摔败，那有去哦失智吼，啊是过去那我受过伤的，你吃咱的穿天麻，我就讲啊，三工就要让你有感觉，吃爱困药的，吃一组。大组的啦，
20: 对，给你改掉，
17: 特别给你改掉啦。
19: 有感觉，
17: 来，好，来，欢迎大姐。
1: 来，
19: 你
1: 好，
19: 来大组
1: 一组。
19: 你嘛，来
17: 大组一组，
20: 谢谢，
19: 谢谢。
17: 啊，他都啊，有人咧特工吼，
19: 大组的。
17: 我只是有咧卖特大组的。
19: 系啊，系啊。
17: 阿金，
20: 是，
17: 这组咱两个倒开啦。系啊，我因为我系啊，喂，来，喂，六，
19: 来，
17: 来，您，您在
19: 在。
1: 哎，
19: 你好。
1: 哎。我要
17: 添麻，来，要
1: 添麻，
17: 来，特别大组的电话机咧，吼，
20: 谢谢，
17: 要多安定的啦，吼，
19: 好来，
17: 哎呀，来喂了，妹妹，
1: 你买一组大组的？
17: 哦，妹妹，你是一工无买要紧无？
1: 啊，这我个拢有买食啊，
17: 嘿，啊，食了呐，
1: 啊，食了个拢袂歹，进前个拢常常咧，袂记东，袂记哩西，啊，食食即马记底都嘛加做好。
17: 哦好，来安尼，你买大组的？
1: 我听到你的
17: 卖
1: 啊，
17: 好留
1: 一组啦
17: 哈。好，谢谢。来电话
19: 起来，好来电话起来哈，好来。
17: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恁家己电话爱赶紧好啊，把真正电话变变叫啦。我都讲我家己的孙啊破脑呢，破脑丧失记忆，剩五岁，医生甲判断五岁的智能，然后伊有法度恢复甲正常人同款，佮去考调台大医学院，住伫咱嘉义县布袋的贵社姓施啦。吼，迄我拢听好卡来，恁要知影到底对，我嘛听好甲你讲。来，碧霞大姐，
1: 嘿，我嘛要爱
17: 一
1: 组大组，
17: 来，要大组来电话起来吼。啊，来，阿金，
20: 是，
17: 我看安尼啦吼。啊，我只是有卖特大组的，啊，你若爱困药啊，就对啊，要食好全改起来，一组特大组的改变你是的一生，家宏再次搁写一届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都已经甲恁道出500，为着阿金当时。解救我的孙啊，本来破脑啊，我的朋友50个以上，本来拢是爱困药，即嘛拢无咧食。啊，人这已经野生的穿天麻哦，已经是列入世界的华盛顿公约，你外口绝对买袂着啊！你若伫全国电台、电视台买着天麻，我一日陪你卖讲万，卖讲一日一定价千八啦，我一日陪你1,800,000啦，中辈时代，除了家宏的节目。穿天麻，你绝对买袂着野生的吼，啊！这会当甲你顾你的大脑，互你好睏眠，互你袂丧失记忆，互你袂暗时头壳疼，暗时睏袂去。来，喂了，来米霞妈妈。
2: 系啊，我想要大组啊，来5,000
17: 哦。嘿，来电话个，5,000着，5,015来你电话个咧。安尼啦，阿姐，今日你有我一个特大组的啦。
20: 特大组哦，
17: 因为这需要一个疗程，才会当家己爱困药总盖起来吼。
20: 是。
17: 啊，咱个特大组的，就是啊，两大组30盒，10,000块。系啊，啊，你搁个送一啦。
20: 我搁送一啦。
17: 系啦。
19: 哎呀，
17: 啊，我15组。
19: 系啊系啊。
20: 无啦，我讲遐无通遐济啦。
17: 啊无咧，这真正要救人诶！我今日一动真正救人命啦。
20: 我。好，接爸爸妈妈5组，开放5组，
17: 开放5组，
19: 5组，
20: 接爸爸妈妈呗。
17: 啊好，啊你送一下，
20: 我去送一下，好啦，啊5组，
17: 来，安尼阿伟，阿伟嘛，赶快送一下。
19: 阿伟，
17: 赶
19: 我送一下，好，
17: 来，准备时段，安尼我甲送我到整数35盒，10,000块，含5组呢哈。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有钱无底买，这35盒你伫外口，刚买穿天麻，若要开超过10万就对啊啦。高雄的话，以后你莫听啦吼。正野生的传天麻，电话0800-0097-098，来回了。我、哦、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会当顾你的大脑，互你袂阁得阿兹海默症，袂得帕金森氏症，互你食到100岁，脑用到100岁来，林太太。
1: 喂喂，你阿伟
19: 的
1: 哦？
19: 嘿是。
1: 哦，啊，我要
19: 大，
17: 大
19: 单
17: 啊！你要一班的啦，吼，来电话下来，电话下来，电话。
1: 一班的嘛，
19: 嘿，一班，
17: 嘿，35盒，电话下来。
19: 好，安尼一大剩4组吼，好来，
17: 来，喂了，
19: 喂，
17: 喂，
1: 喂，喂，
17: 嘿，来要添麻哦。
3: 我们
19: 是做
3: 大
19: 组的，好来，好来，等会赢啊哈！
17: 哦，来，我
19: 来，等会，我真正
17: 没说。来，我来，张贵大哥，来了，要填吗？
19: 你要大组
17: 还是得大？得大啦！哈，来，你等会赢的哈，
19: 等会赢哈，
17: 来，
19: 来，来了，
3: 喂，我
19: 要
3: 特大组的哦，
17: 来，要特大组的，哇，特大组的，
3: 好，
17: 好，好，来，等会赢的
19: 哈，
17: 来，喂了。
3: 哎、欸，我
17: 被
3: 特大组
17: 哎！哦，起个来电了下咧，好，
19: 謝謝好了，你们特大哎，
17: 来为了，
21: 哎、欸，我
17: 们
21: 要
17: 得
21: 大组哎，
17: 哦，你
19: 们得，啊，你都无啊，系啊，
17: 好来好
19: 来，电话下啦吼，
17: 阿进，嘿，安尼最后佫加五组啦，一句话，互我拜托，
20: 咱
17: 平平各乡小弟，啊，大组的、细组的拢是当下，啊，我来甲你讲啊，大细组你拢甲买当去食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今日咱这个穿天麻。要吃鼓励的大脑，让你脑袂失智、袂阿兹海默症、袂帕金森氏症，让你会当暗时好睡眠，会当一眠到天光吼。我著讲啊，一个破脑的人会当恢复本来五岁的智商，会当恢复到去考台大医学院啦。
20: 对
17: 啊，来维尼尔，来碧霞妈妈。
3: 我要改特大组。
17: 来电话下咧吼。
19: 妈妈电话来。
17: 哎呀，来维尼尔。
3: 喂，你好。
19: 嘿，
3: 我
19: 今仔
3: 特大组。
19: 哦，廖妈妈，你唔爱特大组
17: 诶啦。来，妈妈来，你等等下咧吼。
19: 好，
17: 这阿任特大组诶，我看安尼啦。啊，最后十五组啦。
20: 不，今日无啦，无啦。
19: 十五组呢？
20: 我甲你讲，
17: 救人命啦。
19: 系啊，
17: 系啦。
20: 搁五组互你。
17: 搁五组啦，好，来，喂，你好，来，米奇妈妈。
3: 哎，
17: 来，要听话吼。好，来，等等下咧吼。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0: 会
17: 晓开，赶紧开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一世人会当听到这个节目，一世人会当吃到野生的全天麻，就是咧救你的大脑，你的福气到啊！我咧甲你讲啊，你若躁郁症、忧郁症的，囡仔有这个镜头的，然后困袂去的，暗时常常唔困的啦。吼、哦！啊，我著甲你讲啊，倒落规暝困袂去的，要食爱困药啊，毋是毋食，毋是啊，已经有咧食爱困药啊，爱困药啊是毒药，咱毋通食。长辈时代，食咱的穿天麻，三工要互你有感觉。今日细组一客啊，1800，两客啊3600，因为你2500，买两盒送四盒，啊啦，大组的就是12盒送三盒5000，啊，第大组的。10000，30000，搁送五啊！长辈时代，电话0800-0097-0098，只要你脑袂失智，只要你脑好记忆，安尼就解答啦。只要你好困眠啦，来为了。
4: 哎、欸，
17: 你好，
4: 刚
17: 寄一座
4: 大
17: 堆
4: 来。
17: 来电话
19: 寄咧，好，你电话寄啊，嘿。
17: 来为了，来要填满哦。来为了，嘿，来要填满。好，来电话寄咧。
19: 电话寄啊，哈。
17: 来啊，来为了，来新天又要填满哦。
4: 来
17: 电来
19: 电来电来电来电
17: 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
3: 来
17: 电来电来电来电来
19: 电来电来电来
17: 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
19: 电来电来电来
17: 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甲处理一下吼、
19: 欸，
17: 啊，这大家公平起见啦吼，先买先赢，啊，长辈时代啊，爸爸妈妈左手啊，入咪伫比甲用手比，讲叫我唔通去卖啊，啊，我讲啊，长辈时代，我永远徛甲恁做伙，因为恁甲我当作家己是家己的后生，我甲恁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恁的辛苦病痛，就是我要甲恁照顾的，恁的辛苦病痛，就是我上担心的啦，来为了。
4: 你好，
17: 来要填满
4: 哦，
17: 来填了起来吼，
19: 啊，
17: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唔好食老，迄项也袂记一日，这项也袂记一日，孙啊，回来袂记你这个叫啥物名，唔知影这敢是咱的孙啦，嘿啊，来为了，来福电影，
4: 哎，
17: 嘿，来了，来要填满填了起来
19: 吼，
17: 嘿，迄也有人吼，食较老哦，啊，坐咧顶下卡，啊，然后。人来敢那甲叫一声阿妈，讲内底有啥物物件，家己入去揢。暗时囡仔转来讲掉插头啦，嘿啊，迄拢已经袂记即人啊，恢复记忆一下啦，卖阁食爱困药啊啦。大母人、大母亲，我拜托一下，爸爸妈妈毒药卖阁食啊。
19: 来了，
3: 对啊，今
19: 仔
3: 是毋是卖迄天麻？
17: 嘿，对，你捌卖过呢？
5: 嘿啊。
17: 啊，食了好无？嘿
5: 啊，我有当时进前拢会疼啊。
17: 嘿。啊，怎啊食食咧？
5: 我搁食素，啊，我想讲你进前讲这食素，
17: 这正素食咧，
19: 这素的，这专素的。
17: 嘿
19: 嘿。
5: 嗯，啊，我着食。
17: 好。
5: 啊，即摆是有搭袂疼啊。
17: 好好好好，啊，继续食。
5: 做大做，帮我写一个。
17: 好好好，
19: 啊，你等一下哈，来
17: 来，你好。
6: 喂，安尼我要改一组大大组的啦哈。
19: 好啦，要改大大的啦
17: 哈。好，来电来加咧哈。
19: 好好好，谢谢啊。
17: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大家拢知影。那我的旧听友捌听过嘉宏咧卖，大家烧钱买，因为我真久无卖啊吼。过来第二啊，那伫咱啊暗时听阿伟甲嘉宏的节目的听友唔捌买过，赶紧哈来为了。
19: 喂，大哥你好，
17: 嘿，来要听嘛吼，
22: 直大
17: 组的，直大组来，你甲接触你外口吼，
19: 来，
17: 哈，外口甲统计一下啦，阿舅你卖去比啊啦吼，阿舅你伫甲背手，讲叫我唔好去卖啊，啊，我阿你讲好物件，咱来互全国的听友，全国的对啊，电台、电视台。为干那有阮有咧卖尔，就是天麻啊！天麻要教你食安怎？食你头壳疼，食你头壳戆，头壳晕，头壳细细哩呢，耳孔几啊叽叽叫，头壳啊，迄、那个脑压伤悬呢。啊，以前脑巴去弄着，巴受伤诶，吼！啊，我著甲你讲啊，我诶孙啊破脑啦，五回智商我互食甲磕掉呆呆一样样啊！来，为你刷关节啊！
6: 哦哦，
17: 来了，妈妈，
6: 哎，
17: 我要加一滴大枣。好，来电话
19: 下
17: 咧
19: 吼，哎呀，
17: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尤其你有咧食爱困药啊，爱困药啊，偌恐怖，你敢知？足侪人食爱困药啊，食食咧出去车祸，食食咧出去碰做啥物代志都唔知，
20: 完全唔知，系
17: 啊。
20: 咧酒醉诶，
17: 系啊。啊，有诶食爱困药啊，食到敢若火烧厝诶，台湾一年过来十件，吼，长辈时代。爱困药啊，真正毒药。你食爱困药啊，食到到尾啊，你甲想啦，爸爸妈妈，你食爱困药啊，对一日你捌愈食愈少的，大家都愈食愈重，为一粒食来，两粒来，三粒来，四粒来，五粒，食到到尾啊，已经食爱困药啊，拢无效啊，啊，你的脑嘛差不多要歹去啊，你的记忆嘛差不多拢要无效去啊，啊，逐工人拢安尼戆神戆神，冷戆冷戆，阿爸嘛恐惧你，尤其我甲长辈时代，咱年纪若到。咱唔好带着老人痴呆，咱唔好去得着阿兹海默症，得着帕金森氏症，迄会失灵啦。所谓的失灵，就是你放大西药，家己唔知啷禁的。有诶，敢若药啊，一天食几啊遍呢？食过唔知家己有食药啊无呢？食到安尼死死混混，你上病院呢？食药食过容易啊？
19: 食个西位啊？
17: 对啊，有诶，一顿食饱，唔知影食唔知影通饱的呢？有诶，食放大西药，家己唔知影，脑拢退化。爸爸妈妈，食咱的全天麻，三天要让你有感觉。电话0800-097-098，天麻你今日你若食会到，这已经是世界啊，他卡的医疗用药啦吼。我讲啊，你别预防你脑出问题，尤其脑膜炎吼，尤其他卡会疼，长期慢性他卡疼，他卡戆，他卡晕，他卡细细人。尤其耳孔几啊叽叽叫，过来你脑啊若伤悬，若去影响到目睭，眼若悬，你诶目睭会中风，目睭会青光，眼会青盲。
20: 是咧记啥拢记较袂着，囡仔厝诶囡仔准备要考大学诶，要考好，要读册，记较袂着诶，即甲天麻甲食，伊诶记忆力会加足足强诶。
17: 对，来为了来小丁姐啊，来你诶，
19: 好，谢总，你来对来哦吼，来
17: 来为了来新天佑吼。
6: 来来
1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9: 来
1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处理咱家己所有家庭的代志，吼，咱唔通互囝儿是说看衰潲，讲咱读较歹，讲真正的啦，咱家己钱开春的才留了，囝儿是说，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读工若歹，你的囡仔就想要当来甲你骗钱啊，你若读工若去吼，记伫丧失你啦，囡仔就想要当来甲你拐钱，当来甲你摕你的钱，摕你的财产，咱爱食到一百岁，食到百二岁，开春的才好因。搁随在你分配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咧食爱困药啊， 你唔好一生喝一粒细粒药啊，比买装怎样较细。爱困药啊，控制你的一生。你大母人、大母亲，你过去做过大官，过去做过老师，你过去打拼辛苦咧做农，赚落来的钱，最后换来丧失基地，最后换来随在人创啥，你逐项都唔知，放送去安养院，食老啥物拢袂记起哩，放送去。这个
19: 养老院，
17: 养老院，安尼够有尊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困药也唔通食。过来，咱无爱着帕金森氏症，无爱着阿兹海默症的，你电话赶紧甲卡号通，今日要甲你顾大脑就对啊。你这个脑底要甲你顾好，要让你好困眠，要让你恢复记忆。电话0800-097-098，
19: 0800-097-098。暗时会当予咱好困，当然咱计讲精神正气心十足，而且阁会使帮助咱提升咱的抵抗力啦。暗时一天到咧搞眠梦的，赶快天麻落是会使帮助咱安定咱的脑神经。你若长时间了赖了，你就袂造成脑神经衰弱，你就袂造成一天到袂记东袂记西，出去那碰见，回来那捡到，来讲人生活了一点仔尊严，一点仔意义都无啦。今仔日会当顾家己的尊严，都是甲咱这個大脑顾好。你大脑若清醒，你大脑若袂控不过你，我甲你讲，咱后半世人的尊严，想要买啥、食啥，咱拢总会当行动自如，咱拢总会当来做决定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为了，
17: 来玉珍妈妈，来了要添麻哦。袂困的，食这特当的，
19: 食这就对啊。
17: 来，你电话起来哈，这就是咧专门食好困眠的哈。
19: 你电话起来
17: 啊，啊，咱卖糟蹋咱家己。
20: 是。
17: 第一，有的要食爱困药啊，唔敢食；第二，食爱困药啊，咧解袂起来。明知影这毒药，第一无食困袂去。第二，知影食了这伤大脑，愈食记忆愈歹，愈食行动力愈歹。因为脑会主宰咱所有的行动，本来咧行路脚松手软，结果食爱困药啊，食这咧行路安尼颠颠倒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爱困药啊，甲你大脑所害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记住，来话你好。
7: 哎，你讲
17: 讲讲。嘿，我讲来，经理大哥。
7: 啊，我昨我。
17: 来，你电话起来咧。
19: 来好。
17: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要爱听话的赶紧吼，最后。做数就一万啦，人外口咧比讲差不多唔通食啦。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我著讲啊，天麻加防家己上深的体验啦。我一天困无三点钟，我爱闹的基地，我爱开会，我爱所有公司的代志，我爱营运，我搁爱做节目。你甲想，我倒来的体力，我倒来的大脑，搁来第二，我家己的孙啊。当时车祸破脑，剩五岁的弟兄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看西医、关东医拢无效啦。拄啊，敢最后阿仁甲我介绍起天麻食，让暂时恢复记忆，佮兼考调台大医学院。你甲想啦吼，咱的川天麻偌好用？川天麻若无遮好用，日本人袂客气做签证。日本人、美国人拢起去做注射用啊！你若脑出问题、脑震荡，
20: 拢是天麻，
17: 讲到他甲出来注啥？
20: 是
17: 注天麻，
20: 对，
17: 吼、哦，长辈时代。
20: 甚至讲遐，伊即马吼，日本有咧研究，就是讲冬天即块，
19: 冬天，
20: 冬天，伊就是讲吼，咱天麻素内底有一个叫做多糖莲子，
17: 是
20: 天麻多糖莲子，伊这多糖莲子吼，会使帮助啥物呢？帮助咱这耳咽管。闭锁不全，咱心脏有闭锁不全嘛？耳咽管有啥闭锁不全？你会耳爱轰轰叫，
17: 是？
20: 你迄个下袂歪，耳爱轰轰叫，你会感觉讲，那拢不三时拢安尼，敢那拢有安尼有一个声音嘛咧？
17: 是是是，
20: 这就是天麻咧治这个。
19: 冬天
17: 来喂了，妈妈。
8: 我新同事。
17: 来，你新同事来，你要天麻吼？来，电话加你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这川天麻真正你有钱无底买。啊，一世人要改变命运，有当时啊运气运气啦吼。你拄啊有传到家宏阿伟、阿发、阿财，互你安心俱乐部啊二台的节目啊，全国的长辈时代，我都有讲啊吼。家宏用良心、用道德咧造谣，阮的产品会当卖到电视台、卖到电台，包括今日啊一个啊，我讲啊吼，全国拥有南部 过来电台的执行长来和咱要讲产品合作，恁就知影讲嘉宏甲阿伟，阮这间公司做出来的产品，尤其甲阿任吼，啊，阮拢变故乡人，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朋友上少50个人，该无食爱困药啊，我的妈妈83岁，我嘛拢用天麻咧甲顾大脑。阮老母将时还阁会签名牌呢，嘿、嗯、啊，83岁还阁会记名牌呢，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0800-0097-0098，四组的开你2500，买人啊送四啊，迄原价

0: 就是两小组5000块，十二盒加上3盒，15盒。你若要吃好哩的，一个料亭，两大组10000块，30盒佫送你5盒，35盒，拄啊好吃吃。一组大组吃完，拄啊好记底啊恢复，然后你诶爱困你啦，盖起来，安尼你甲想。有特地你开无？
1: 绝对有啦！
0: 爸爸妈妈，人生就敢那靠这粒大脑啦。人生无这粒大脑，你就不良于行啦。啊，我阿你讲，人生若无这粒大脑啦，你的囝佫会尊重你吗？你都啥物拢讲袂记一字啊，对不？来，威你又来，明秋。来，爸爸来，你电话举咧吼。啊，我就讲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天麻都食咧顾大脑，啊，你脑底若清楚。你的囝绝对唔敢倒来甲你计较，
1: 当然，
0: 吼、哦嗯，啊，你若脑底未清楚，伊就倒来甲你拐钱，啊，若无就倒来甲你骗财产，吼、哦，啊，若无就看你未起，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传天麻会当救人的命哈，脑底若清楚，咱所有脚手四肢都会臃肿啦，啊，五脏六腑都会健全啦，包括你当时要食饭，包括你当时要放屎尿，就是靠这粒大脑啦。有当时啊，膀胱无力，其实毋是膀胱的问题，是你的大脑出问题啊。因为伊大不管是甲你乌白指挥，你听好无、嗯？指挥讲叫你去放尿，结果去放无尿，去病院检查，讲你膀胱有问题无？膀胱无问题，就是脑出问题啦。安尼你知无？啊，有当时啊，头壳都不很清，也要疼死啊。医生去安怎检查都检查无啦。其实迄就是你的脑去萎缩去啊，你的脑去退化去啊。啊，无人会讲食哪老记底哪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句话无爱让印证在咱的身躯，咱无爱让讲咱食哪老记伫哪歹，咱无爱让后一代看衰潲。长辈时代，咱家己种一丛仔啊，养别人啦。今日开你2000块，开你5000块，开你10000块，救你的大脑，让你会当食到100岁，大脑记到100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呐、啊、脑呐清楚，你所有行为拢清楚，你会当长退休。脑呐未清楚。爸爸妈妈，你一世人剩偌济都无路用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翁仔某食老爱互相照顾。咱若看咱的翁最近记忆咧歹，看咱的太太真实，常常举去插伫迄个便所，当作要洗马桶的。你的太太已经慢慢啊咧失智啊，脑底已经慢慢啊咧退化。吼、哦，我著甲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趁着这个机会，电话0800-097-098，最后租数拢剩个位数的啊啦吼，甚至有诶无租数，我是人家写诶。
2: 当下即租数写完，都
0: 无啦。即租诶太多，人已经拍入来讲超过啊。
2: 无个对价啦。
0: 吼，啊不要紧，恁先写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顾你诶大脑，脑要清楚，要按时好睏眠，要无爱食爱睏药啊。爸爸妈妈，你敢若叫你诶囝唔通食毒啦？结果咧，你家己念一个爱困药啊，都改袂起来。你有啥物资格叫因卖食毒？你有啥物资格管因的行为？你家己一个爱困药啊，你都改袂起来啊！爱困药啊是毒药呢。爸爸妈妈做西药剂的，即肝癌、肝病，10个9个拢食爱困药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我防控恁爱困药啊，唔通食啊。来，文天啊，嘿嘿，我家宏，来你好，
1: 哎、欸，林大哥你好。
3: 我要买一
0: 座
3: 5000的啦。
0: 好嘞，5000的，你捌买过无？
3: 哎，我唔
0: 捌
3: 买过，
0: 唔
3: 捌
0: 啦吼。
3: 我
0: 家己
3: 买
0: 介济物件。啊，我的物件好用无？
3: 啊，
0: 我的物件好用无？未歹，未歹吼。
3: 嘿
0: 啊，好，多谢你阿乐鼓励哈。这大盐埔的啊，用来佚佗哦哈。好，
1: 我来等伊啊，你等伊
0: 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伊这名都甲一个主持人同款，我当作连迄个主持人都甲着呢，来要甲咱买物件，哎呀，大便当吼，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阿你讲，伫咧听我的电台，诶，卖讲听友啦，连咧听我的电台的电台内底的员工。都足侪人咧甲我买物件诶，吼、
1: 嗯
0: 哦、啊！但是拢交代讲唔通讲，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家宏伫遮用生命、用人格甲你挂保证，穿天麻你若食会着，你诶即世人，你诶脑诶海马回，你诶下四丘，你诶杏仁核，绝对拢健全，你诶脑袂萎缩哈，脑食愈年纪愈大，伊会慢慢啊萎缩嘛。
1: 对，
0: 等下像咱人啊，愈食愈来年纪愈大。会愈细颗，会愈消散。
1: 记吧，买
0: 萎缩。啊，你脑啦愈萎缩，你记忆就愈歹，你就记袂着遐济物件嘛。
1: 对，
0: 来，威了，
1: 来，威了。

0: 我要订一
1: 桌
0: 大桌的哦。
1: 来，电话起来，电
2: 话
1: 起来
2: 哈。谢谢，
1: 来，喂，你好。
3: 哎，帮我
1: 订
3: 一桌大桌。
1: 好，来，电话
2: 起来哈。
1: 这电话越来越多，来，妈妈。
3: 喂，你好。
2: 哎，妈妈你好。
3: 我买一桌。
2: 好，
1: 来电话来哈，好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外口统计做数人哦，听一首歌，爸爸妈妈要该爱困下来，平常时他较听他较闲他较细细的呢，他较耳根鬼啊叽叽叫的，啊我就甲你讲找无原因的啦，吼、哦，啊你老啊唔好控制个悬，尤其你较早若着头风的，常常顺着冷风他较都会听的，食咱的天麻固大脑。大脑若顾会用，四肢骨头，逐项都会照用啦。啊，大脑若顾袂用，连放屎尿都无在条自如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哦，咱今来足侪新朋友，当然咱老朋友吼，今仔日嘛真踊跃啦。进前日时时阵，八个家宏买过，大家拢学了个代志，尤其阿伟家己吼，阮太太食咱吼，今介绍提麻，食甲吼长时间，阮太太头壳疼十多年啊。但是哦，食提麻短短三天了，都感觉，而且马上就做改善啊啦。
1: 来，喂了。
2: 欸，我买
1: 西装的，买西装的后来等你下来
0: 后来妈妈就会来哈。
1: 啊今天不会，
0: 嘿，当作你不会，当作你走下来。
1: 当作你不会，
0: 嘿嘿嘿，哎
3: 呀，我就去联络看租数，
1: 无半租，
0: 租超棒啊！
1: 啊，大租的欠人三租，
0: 对，
1: 啊，大租的欠人五租，啊，迄个
0: 细租
1: 的欠人一二十租，就免去讲啊啦吼。啊，感谢全国。这中辈时代啊，家宏今日甲恁介绍的产品天麻，就是要食甲恁顾大脑。啊，我讲啊，我家己的孙啊，啊，住伫嘉义县布袋吼，破脑呢，车祸破脑，医生甲判断的剩五岁弟兄，食天麻，食半冬，吼、哦，讲是因为伊迄严重重症的啦，食半冬，食甲恢复甲正常人一般的机制同款，结果佫去考调台大医学院，吼、哦，因为伊。家己破迄张病，伊立志讲要以后做医生，要救人。啊，我讲我敢若周遭的朋友才五十个，食食咧解爱困药啊，拢解起来，无咧食啊。因为我一生上讨厌的，就是人食爱困药啊。因为迄种物件明明就是毒药，你是安怎要甲食？
0: 拢会控制着你的大脑
1: 啊。吼啊，家宏本身过去嘛是困未起的受害者，我就讲啊。我但是我是靠啉酒，我嘛无爱食爱困药啊。我甘愿啉酒都无爱食爱困药啊。但是拢总唔对的做法，因为啉酒你会伤肝，啉酒你过冬讲人会艰苦，吼、哦。啊，你食爱困药啊，会伤肝、伤腰子、伤胃，佮兼伤你的大脑。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个天然的物件，互你无负担、无副作用的，家宏那像你家己的后生。但是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你照顾。我只有会当用好的产品来改善爸爸妈妈的生活环境。过来，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恁照顾。我只有会当介绍好的产品，用上低的介绍。我讲互你听啦，家宏长期做电台的节目，我无咧趁钱的。但是趁钱，我有想要趁无？我有想要趁。不过这电台是我其中的一部分，我家己有别种事业咧做，吼。所以讲，家宏拢将我。伫电台所有赚的钱，有当时啊了钱卖恁，有当时啊甲厂商加减啊拗一点啊，吼，互因来甲恁拍知名度。像安尼，咱大家食食咧，就知影康百氏药厂，知影阿仁兄因公司丰宜制药所是一间好的药好的迄个药啊工厂，吼，制药工厂啦，吼。
3: 阮的责任啦。
1: 啊，老母常常甲我讲，秀才嘛爱秀名声，啊，卖米如卖得。咱就是咧卖咱的良心甲道德，啊！阿仁他拄啊中诶，则就卖去讲啊啦吼。咱互即爸爸妈妈困下去，卖去食爱困药啊，卖去头壳疼，卖去头壳细细灵，卖去头壳戆头壳晕。咱今日他拄啊遐就卖去讲啊，甲写好头啦，好不好？来，为了
3: 写好头，
0: 嘿，
2: 啊，我要订个天马王。
1: 哎，爸爸，我写过啊。
2: 我来，你
1: 实在记里口啊！哦，你我刚才听到你念天麻王这三字，我就知你要甲我买贵物件。
0: 对，嘿
1: 啊，嗯、啊，接了，接了安那。接
2: 了，
1: 真好。啊，甲你恭喜哈！嘿啊，好来，等你家咧哈。
3: 好，爸爸，谢谢。
1: 因为我这外口写这定律天麻王啊，所以讲伊一卡起来，伊讲伊要食天麻王，我就知影讲哇，这爸爸要甲我买贵物件。咱这我甲你讲哈。胃会当载药入脑啦吼，载药入脑就是食落去药会当直接甲你入去脑部，拄啊敢若天麻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兼恁啊有中过风诶，兼恁脑部神经血路较未通诶，你甲教咧食，这有够赞诶吼。保证你这世人食到一百岁，读到记到一百岁，永远袂丧失记忆。包括你三十年前、五十年前袂记一个回忆，你都会甲记倒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阿仁一句话，听我最后五分钟，我写得。嘿啊，
3: 安尼吼，
1: 嘿啊，
3: 好， 好，高兄。
4: 哈、哦，啊，最后五分钟，小组要改大组，你赶紧改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不是逐工买，逐工有诶啊！
0: 来，喂，你好，秀琴妈妈，你好。
2: 大组诶，
1: 你来要大组诶哈。
0: 好来，你电话叫诶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0: 九八，
1: 你今日来赶紧卡卡会通哈。今日你若买到，这以后唔是你要买就买有啊、
3: 哦！阿公，我先讲哦，这档卖完，以后你要叫我来，我跟你讲，爸爸妈妈啊，这空中时段，以后无啥有机会。
1: 无啦，卖先安尼啦，
3: 因为刚刚伊这我后边我要做的是甲这美国、日本哦，这医学中心哦，因咧做技术交换。
1: 不要紧啦，赚一寡回来，赚、一寡回来回馈咱台湾的乡亲啦。
3: 一定爱，一定爱，不过。伊讲起，你必须爱互我先，甲只医药中心只个物件先合作。
4: 安尼，即个若买完，毋知阁爱等偌久啊？哈，爸爸妈妈，恁电话赶紧敲通，无爱食爱困药个，暗时咧困袂去个，歹困眠个，困一两点钟，浅眠个，熬眠梦个，搞梦个就对啊啦。今日来食咱个天麻王，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为了来修理啊，妈妈。
2: 我
1: 要要天王吼，来电话给你哈，
0: 来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我吼啊，来我搁迅速讲我一个分享，我袂记你讲吼，我这项产品和明视的第三大哦，明视的执行长叫做张念华、张念华，我连名拢甲讲出来，实际上甲我学了讲，嘉宏，你寄迄物件给我有够赞的，因为因伫电视台咧经营。明视哦，明视电视台第三大执行长、执行长啦吼，啊，这张连华，我甲你讲，伊就是甲我讲，伊歹困眠，过来记忆愈来愈歹，因为因一个月敢那歹的，迄个电视台压力爱过六十亿、几百亿的业绩，伊敢那为着这，逐工咧操烦，食咱的天麻，食甲降时，逐工去上班拢足快乐的，袂阁带忧愁。长辈是大，这就是甲你闹话话。闹若无话话，爸爸妈妈，你行动就无自由；闹若无话话，你就会丧失记忆；闹若无话话，你就会老人痴呆；闹若无话话，你人就会失灵；你人就会困袂去。食话话你的脑子，食过你的大脑，互你的大脑袂萎缩，互你的大脑会当永远使用。长辈是大，干那这个机会尔。今日我阿你讲，开你2500，买2盒送4盒，这款价一盒是1800块的本钱。今日卖你2500，买2盒送4盒，真正要救恁的大脑的吼。来，为了丁科大爸爸，
2: 嘿，
1: 是。啊，你头拄毋收卡？
2: 是说
0: 改大
1: 组。
0: 你
1: 咪改大组咧吼，好加载你有改吼。啊。来，你叫外口话，你讲一盒30粒啦。
0: 嘿。
1: 嘿啊，来。啊，来，喂，你好，吴大姐。
2: 喂。
1: 嘿，来。来，谢
0: 周
1: 啊，来，
0: 等
1: 下加你好。趁最后三分钟啊，长辈时代，你要改变你的大脑无？你要改爱困的啊无？最后三分钟的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和家宏甲恁友好一下。长辈时代，因为我爱恁永远，读较清楚，时间到就知影来听阮的节目。每天到，时间到，就来听嘉宏阿伟阿发阿财的节目。啊，要爱安怎？大脑爱清楚啦，才袂记你东，袂记你西啦，袂常常落东落西。吼，揢物件啊，500个车揢1000个人啦，来为了来明珠啊妈妈。
0: 妈妈，
2: 嘿，
0: 嘿，
1: 来电来
0: 叫你哈。
1: 嘿，有诶，常常红找钱找唔对伊吼。我有一个听友，原本就是安尼哦，一天咧卖菜啦，出去卖菜。逐天炸3000块的南山的出去啦，照你讲卖卖的当爱有5000、7000、8000，结果因囝甲算算的拢剩1000外，见招人都招唔到伊，要招人一摆，拢摕500去咧招人啦。长辈时代，脑有够重要的，咱脑袂使要失灵，咱脑要顾好，唔好阁食爱困药啊！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咱袂特别治你的头壳疼、头壳戆、头壳细细人，我甲你讲啊吼。你赶紧甲食，耳孔几下乌乌叫，暗时困袂去，暗时常常交热， 结果起来放无尿的，迄就是尿出问题啊。因为尿乌白，甲你通知，吼、哦，通知讲叫你起来放尿。你所有你巴肚咧枵，嘛是尿咧甲你通知讲你巴肚咧枵。你食唔知影通饱一工食五六顿，你还佫唔知影？啊，我阿你讲，迄就是尿出问题啊。我讲有诶药啊，敢若一工食三四遍，食唔知影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喂尿，
0: 喂，
1: 来，
0: 嘿、
1: 欸。妈妈，得大组的三十五啊，三十啊加送五啊，哎呀、啊，有够俗的啦，哎呀、啊，这有钱无底买哈。
0: 来，你等一下咧吼，
1: 啊，长辈时代最后一分钟啦吼，啊，恁家己赶紧爱读较好诶，无爱阁给囡仔当来甲你骗钱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囡仔若看你脑底退化，就当来要甲你过财产，当来要甲你讨钱。我阿你讲啊，咱爱保持脑的清澈。咱人一世人才有尊严，咱食到一百岁，咱免闹用到一百岁拢清醒，无爱搁食爱困药啊！该毒药起来啊！唯一干那咱的天魔王，长辈时代载药入脑啦吼，这也就是啊，做食药入脑啦吼。讲实在，啊，食药入脑，唯一多干那天魔王做会到，而且啊，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有诶啊，听两点钟诶，时间到啊，啊恁过来会当听，搁有两点钟会当听。啊，咱诶台愈来愈侪吼，嘉宏当时第一工做节目，我都甲恁承诺啊，咱暂时已经差不多嘛庆祝半个台湾，所以讲今日嘉宏天魔摕出来卖，甲你用上俗诶介绍来卖互恁，就是为着要互恁脑底会当清楚。会当暗时好睏眠，听嘉宏的节目，听听咧去睏一醒，会当到天光，唔免阁靠爱睏药啊。电话0800-097-098，今日开你2500，开你5000块，开你10000块，改善你所有脑底的问题，改善你所有头壳疼、头壳的镜头啦吼。电话0800-097-098。
0: 因时间的关系，咱等下要电台工商啊。啊，当然刷卡阿伟阿华阿仔嘛是为爸爸妈妈继续服务。咱听两点钟的，明仔载同一时间、同一周日空中再相会。咱听一点钟的，后壁同款有节目，继续讲收听、讲支持、爱护。
1: 啊，早暗天气寒冷，衫爱穿啦吼。
0: 对。
1: 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
0: 好，咱落电台工商插播，等一下我回来。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妈，我只有一个 Autobike 去买东西。
4: 怎样？我就应该第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0: 97.5，
9: 快乐婚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东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0:00。
12: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可应直播，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今仔日空中的节目。今仔日咧，要甲咱听众朋友邀请一位特别来宾哦，这位特别来宾咧，听众朋友，你若是住伫邦桥的，你应该对伊的面孔，不陌生啦。为什么？因为讲伫街头徛一两个月啊，吼。
1: 哦，这样子，
0: 哎呦，出声啊！好，光景有请今日特别来宾哦，就是这届要参选新北市邦桥区议员哦，陈俊彦，俊彦你好，
1: 阿佩姐好，各位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彦。
0: 哎，听讲你是最佳战将，
1: 对啊，我今嘛吼，不是战争的战哦，是徛路口的徛，最佳战将啊，因为我已经徛路口要徛，我一百天啊呢，
0: 一百天，
1: 对啊，
0: 哎呦啊，所以你对。应该中就是，应该讲足侪人拢去跑行程，那你当然也会跑行程，但是咧，你比别人更加骨懒，你就觉得站路口和大家来小赛力，因为毕竟是新人，是这样吗？
1: 是啊，因为
0: 起心动念是啥？
1: 其实对我来讲吼，透早一开始嘛，差不多六点就爱起，六点就爱出门去上车，啊，你上车刷以后，公园行行，你差不多嘛七点通啊，俊彦就想讲哦啊。这段时间，咱好好啊把握一下，所以为差不多7:20开始骑到9点，和咱邦桥的好朋友安尼看者啊，因为俊彦是新人嘛，啊，进前虽然拢是咧张宏禄李花玩家替大家服务，也毋过进前大家会记的拢是头家的名，啊，俊彦家己助理的名，大家较袂记啊，啊，所以我就想讲吼，第一个俊彦徛在路口，和大家看卖讲俊彦写了啥物事，啊，名叫啥？啊，够吼，俊彦买当观察一下我们上班的好朋友，其实很有趣。我下面来讲，是因为我们上班的好朋友吼，有一些他可能要带小孩，或者是他有一些很匆忙，可能是有什么事情这样，所以我们其实站在路口的时阵，徛在顶管吼，拢会当看到咱所有好朋友的迄面，真趣味，因为有人。每一个人的脸表情都不一样，有的是匆匆忙忙，啊，有的是睡眼惺忪啦，拢有真正嘛就趣味的啦。啊，还有一项是，我想要给大家先看卖讲，俊彦家己的决心，俊彦家己的骨力，因为对我来讲，我新人，我希望讲给大家塑造一个我新人就是有认真努力、想要付出的感觉，所以我期许自己，我为差不多要六月的时阵就开始徛在路口，给大家看。啊，每天都站1到5，只要有上班日，不管刮风下雨，我都在路口跟大家问好
0: 了。啊，雨落就多，你嘛是赶快徛。
1: 赶快啊，雨落多啊，
0: 其实。
1: 对哦，雨落多啊，其实我们就穿轻便雨衣嘛。啊，雨比较小，清楚哦，怎样安尼？小小的雨的时候。咱免穿啊，咱汗臭好啦。
0: 是，所以咧，咱讲吼，一开始你徛底下，应该大家对你无熟悉啦，包括你是新人，陈俊彦上陈俊彦对无？啊，应该徛下，大家嘛知影讲，哦，你这应该是要双击较对啦。但是毕竟是新人嘛，所以大家无熟悉。啊，听讲你徛到大家，就是原本走过去袂插你，然后最后都会回头看一下，哎、欸，这个少年人哪叫你哭啦？
1: 是啊，是啊，是因为吼、哦、俊彦徛路口。一次哦，一个店拢上少徛五天以上啊，所以哦，其实前3天大家不认识你的时候啊，大家其实都比较不会理你，想讲哦，这个人咧从啥徛一下，甲大家猛炸啊。但是俊彦的想法就是，我会用微笑跟每一个人问好，用我的笑容，我希望带给大家充满正向的能量。因为有时阵哦，你透早起床你无困吧，迄面臭臭。啊，想讲哦，可不可以上班啊？就忝，所以俊彦家己是希望讲哦，用我的微笑带给你一些正面的能量，让你一天上班好心情、
0: 啊。是，不过吼、哦，乡亲听这种朋友吼、哦，咱讲咧要选去选一个人吼、哦，爱选伊的本事啦吼、哦。不过我还是要讲一下啦吼、哦，啊，你有颜值呢。
1: 谢谢阿佩姐。
0: 哎呦，加恩道了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咱听众朋友吼，你那是伫邦桥要上班的啦，匆匆忙忙吼啊你！你、哦、啊，就是因为你知道那个上班族吼、哦、要上班很厌世，你知道不？尤其是拜一时间呐吼。你可以抬头，你要快点有一个少年囡仔徛伫遐吼，你详细甲看一下吼，那个颜值还是会让你上班还是。 卖工女生啦吼，这么的歌吼，但是你知道赏心悦目，心情也会不错啦。
1: 谢谢啊，
0: 给你娱乐，你有欢喜无？
1: 有啦，你看我弟弟偷笑，对吧？啊，兄弟啊，咱也是希望讲吼，我们用我们的微笑带给大家一天满满的能量。
0: 对，所以咱这算女性朋友造福嘛？啊。啊，不要紧啦，吼，说不定人家讲缘投，有些人的阿伯啊，看到哦，这少年囡仔才缘投吼，你那也是、也算赏心悦目啦，吼，所以你那是干嘛讲嘞？在上班的时阵看到有人，应该现在还是你只有你在站吧？有人加入吗？
1: 陆续好像听闻有人要开始
0: 哦，对啊，好啦，无你就认陈俊彦啦，对吧？有时远远看，我们在这里是像对吧？啊，但是就是，因为你领穿民进党的背心嘛，
1: 对啊，小绿人，
0: 民进党的啦吼，
1: 对
0: 啊，看到你穿的背心，啊，看到陈俊彦吼，你把酒会使背较紧的，甲看一下，说不定你一天就充满了能量。
1: 是啊，我够几条筋哦。
0: 够久哦，
1: 对啊，我还有背着背包气球，所以很好认我，
0: 很好认，很好认吼。因为有时咱骑都把引擎讲红绿灯啊，啊，那无红绿灯你骑的过啊嘛，对不对？
1: 啊，
0: 但是如果红绿灯，你有停落来啊，可以看一下俊彦的脸吼。引擎讲，我记得这姐是有认证 ，N 导啦。
1: 谢谢啦，感谢咱的记啊。
0: 对，颜值哈，不过我们不能以貌取人呐，吼，安尼袂使吼，就是要双记嘛，吼，咱嘛是爱客服务啦，对不对？那说到这个服务哈，你想要双记完起心动念到底是啥？
1: 其实哦，有真侪朋友应该开始拢知影讲，俊彦除了是张宏禄李伟助理之外，阁是咱棒球十一又已完因后生啦，所以。为我自细汉咧国小五年的时阵，阿母就已经做咱的棒球市民代表。阿为迄个时阵开始，我就有看到足侪服务案件，有很多很多的选民服务吼，在那个时候开始对我一个萌芽。这样，我看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他们来服务处，然后去请求说：“我们可不可以拜托我们来协助他们申请？唔管是讲申请补助，还是讲对。”咱的公社还是啥，有一点其他的部分需要到啥干的部分，其实有非常的多，所以这一路起来吼，我们看到了很多我们社会上有许多弱势的部分需要我们来去做协助。这也是说从小在心里面吼有奠定一个未来我嘛希望讲有一天我会当用我自己的力量替人服务，替人到啥干，安尼。
0: 过小五年，
1: 对啊，过小五年就开始啊。
0: 我。正常我想象的画面吼，我唔知道是唔是喺电视剧、连续剧看是唔是？我拢会想讲啊，小学五年级啊，我因为我对十一又议员也蛮熟悉的啦。
1: 是，
0: 伊个阿信，你知无？冲冲冲啦吼！今仔日你若跋倒底下骂骂吼，甲一个人打电话来讲，那个帮我处理一下吼。
1: 是，
0: 他应该甲你等底下，互你骂骂吼吧？
1: 对啊。
0: 他应该是服务别人为优先吧？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你小时候无怨叹过哦。
1: 其实说真的是还好，因为温阿布吼，他就阿信精神，他自己也是一个侠女概念啦，所以没关系讲吼，你电话卡来安怎，只要你是需要服务的，伊上后一定会替你服务。
0: 所以其实你骂骂好的时候，伊也是先给你关心一下啦，
1: 再
0: 赶快去帮忙选民服务啦。
1: 没错，没错。
0: 好，我本来以为，因为一般政治人物吼，服务的案件较侪，所以大部分会把时间给。我们说的外人呐、啊，对啊，但没办法、服务应该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你没有怨叹过嘛？这个成长过程，譬如说被阿布放鸽子啊，什么家长会，别人妈妈都有来，我妈妈要去服务选民，这样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1: 应该是说吼，问阿布这人嘛就丁金诶，然后他的部分是他会迟到，但是他绝对会到。
0: 迟到，但是不会不到。
1: 丢，我唔丢。所以蛋是一定有蛋啊。不过咱要玩音要，其实俊彦自己从小算是一个比较会思考、比较懂事的孩子。所以我嘛，咱要讲哦，阮阿布是咧做好代志。阮阿布虽然辛苦，虽然无真侪时间会当陪我，不过伊为这個社会做较侪。所以我觉得小时候的我是可以去体谅这件事情的。那。我对于他的部分，我就是觉得说，呵，咱家己做好生，卖变派，这是我对于会当做的上大的帮助啦。
0: 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因为你从小就有这种同理心，而且认同服务这件代志，长大之后才会走上这条路啊。
1: 我觉得应该是。
0: 因为维基娜一定会说，你为什么都去服务别人，然后疏忽我？结果你反而觉得不是这样，那我觉得那就是应该是 DNA 吧，因为服务这件事情天经地义，对不对？
1: 就是也许这个 DNA 里面有这个成分啊，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在于说，因为我祖辈喊跨侯伯西尊，就有很多很多这种，不管是说一些家庭的这种不好的状况或什么，我觉得自己其实是很幸福的。那我们就会希望说，哎，我们既然自己这么幸福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多为别人多做一点什么事，让这个社会也能多一点温暖。
0: 嗯，那好，我们刚提到的张宏禄委员
1: 的
0: 服务嘛，加十一号议员家的服务，
1: 是
0: 那一个是立委，一个是议员。你认为在立委遐加在议员家有什么不同啊？
1: 其实应该是安尼讲啦，就是讲吼，都要讲到咧立委家的部分哦。除了讲咱地方的建设嘛有处理以外，上大的部分是咧大条的补助。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地方建设，俊彦当助理这么多年来，我们同样是在为学校。我举一个例来讲吼，为着学校咧进出建设的部分，清楚吼，学校所有学生因的便所好啊，因的便所安尼一间学校吼，上少几百间的便所，安尼用起来几千万走未起的。啊，不过咱新北市政府家己有偌济钱，会当甲咱所有房诶，所有咱新北市的各校拢换便所嘛？无啥可能。咱新北市拢同有各校就200多间了呢。那如果只有靠我们自己地方财政的话，其实说真的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像这种大条的吼，我拢是为咱中央为李伟家到三江来进出过来。啊，当然啊，其他比较小的部分，清楚讲吼，路平这个路平灯亮水沟通这种较细，我就是家己地方政府来做，安尼就好了。
0: 哦啊，不过哈、哦，有些小事情我嘛是爱个公等啊，然后就是因为今麦极端气候哈，以前拢会想讲啊，这什么路平什么
1: 路平灯亮
0: 水沟通哈，哎，干嘛讲这小事情？哎、欸，唔过今麦极端气候，嘿，饮水发现这不是小事情嘞哦、
1: 啊，
0: 这也算大事情啦，
1: 没错、
0: 啊。所以就是讲哈，唔管是中央的医生啊，好，地方的部分啊，好了，就是说你在参与的过程中，哦，你玩这边。哦、就是建设方面你也有协助争取，而且供协助处理阿爹微文一饼也嘛有是安内嘛，
1: 是啊是啊，所以才会说吼，有啥物即马拢拄着乡亲的时阵，拢会甲因讲啊，你那是拄着中央的问题，中央立法院问题，还是讲地方咱议会咱地方建设的部分，你拢会当找俊彦，因为家俊彦拢有做过啊，拢会当替大家服务来解说说明安内。
0: 是是是，那。在这么多服务案件来对啊，你跟我印象较深刻哎，我们在你想象中跟我是不是同款？你有没有觉得印象深刻的？其实我是想到那个杨生啦。
1: 哦，你讲头像。
0: 系啊系啊系啊，还把圣殿的服务案件对不？
1: 对啊，其实这个土城杨生割颈案这件代志吼，为发生的隔一天开始吼，十一又一完，我还有俊彦吼，咱就一路。陪着我们杨爸杨妈安内去度过这些到现在已经二审定谳这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其实对于家人，对于这个杨爸杨妈来讲，真的真的非常煎熬。不过这就说回来啊，现在这件事情有什么后来安内破决，大家很不服气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涉及到了这个。我们的法律它其实是在保护未成年的、啊、保护未成年这件事情它就有开宗明义嘛，除非有特殊状况，不然它没有死刑。它没有死刑的状况下，以我们台湾现在最高的有期徒刑来共是30年，30年遇到未成年先减一半，这样存15年、就问一条啦，你15年最多让你判15年，你只要在里面表现良好，你还可以提早假释，对啊，你只要蛮好，1/3就可以假释。清楚吼，咱今嘛这条这个我们土城割颈案，这个啊，他这个嫌犯，他最后是被判12年的、12年，然后他现在已经快要满足可以到假释出来了呢。
0: 这条哦，
1: 对哦，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 杨爸杨妈也这么生气，这么的不能接受的原因啦。所以哦，这边也偷偷跟大家报告一下啦。啊，这烂书对啊，摘掉后烂空中和平。为了这件事情哦，我们杨爸杨妈还有我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哦，我们到时候会为我们的杨生办一个追思纪念音乐会啦。这个部分到时候会再统一跟大家公布这个资讯。我们希望说能把这件事情让他不要轻易的被大家遗忘，但是我们也不希望他未来再发生。那我们借由这样的纪念音乐会，还有到时候成立杨承勋在我们清水高中的清寒补助奖学金这一块，我们希望说让承勋的事件吼，未来大家会记得，大家会来去缅怀，然后以及说尽量避免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啦。
0: 我为什么记这个例？对，讲咱咧做双面服务啦，吼。当然啦，吼，有一挂是什么啊？什么要申请低收入户啦？昂阿波被离婚，你们好像也有从事那个法服嘛，对不对？给一些建议嘛，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是应该很难让你们那种很追星的，所以这件事很追星的嘛，而且讲够其他。
1: 其实这件事算上追星的。不过其他的吼，就真正是较我可怜迄种的，譬如讲哦，因到他可能本身就是有很多重大疾病啊，然后家人又熊熊躁气啊，没有钱下葬这种，其实拢有啦。爸爸讲啊，不过吼，真正就是我讲的，咱做这道的吼，看愈多，听愈多，就感觉讲家己是原来家己是这幸福的。所以俊彦也是因为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能不能为我们板桥，自己板桥的主地，会当为咱板桥做较侪，服务较侪。
0: 是是是，而且你们那个搭头也要在啦。譬如讲，咱多少个登来讲这个杨生哈的这个案子哈，迄港台的迄个哦，因为我没有，因为你们比较在第一线啊哈，但我看迄媒体形容的讲，他其实感觉就是无认为家己做唔对去嘛，然后那个狠度还是在嘛，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甚至还威胁讲，我你卖我出来，我出来拎着灾气啊，
1: 是啊，
0: 有那种感觉嘛？
1: 不唔对。
0: 对，那像其实像这个五席当公明代冲在第一线的时候，我觉得他不是威胁那个杨生爸妈而已呢，你们是协助了。人吼，你们那个威胁度也是有的呢。
1: 对啊，其实吼，咱服务这样子的部分哦，你说会不会有遭到人家报复或是什么？
0: 啊、
1: 其实难免都会有啦。
0: 嗯、
1: 但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0: 了。是，
1: 我们就只能自己再跟多注意。但是只要是对的事情。我们不在怕，我们就替大家来服务啦。
0: OK， 好，所以我来说这打头也要知啦，要服务也是要有基本性。我们说你如果没有基本，像之前有比如说我们在大楼有没有什么光那个什么开个住户大会你都没想要去啊，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对不对？就是公共事务你完全不想参与，很多这种人啊，我承认阿佩我也是比较被动啊，但是像你们这种很主动想要去发挖掘说你的路灯那不更好，你都想要给报卡去安那啊水果怎么样，或者是哪边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适合当民意代表
1: 哈。是 啊，
0: 然后你们心目中就是无赢无赢无赢，然后你们还自得其乐，应该是安尼吧？
1: 对啦，就是看到讲，阮甲人斗三工啊，完成后，别人甲你讲一件多谢的时阵，就帮自己充电啦。
0: OK， 好，所以咧，咱讲吼，哇，十一月二十八嘛是真紧啊，对不 对，
1: 对、啊？
0: 我们一天一天在倒数吼，啊，活动嘛是真侪哦。好，所以咱今仔休困一下，等下哥哥回来空中跟大家开讲哦。空中为咱听众朋友邀请特别来宾咧，就是这摆吼被参选板桥区市议员吼参选人陈俊彦，咱休困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十五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十五拜六下晡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3: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尾，
4: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5: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4: 一大早不改大，摇起阿瓦亚伊地，明拉个是
6: 大家好，我是赛小组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5: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4: 阿公你就厉害呢。
15: 噶等你只知咧。
1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5: 你即摆收听
21: 的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22: 您现在收听的是？
23: 您现在收听的是
24: 快乐Talk Show。
0: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空中为咱听众朋友邀请的特别来宾，哇，今麦应该是足紧张吼。啊，年底选举嘛，唔盲讲，大概三个支持啦哦，就是新北板桥区的议员参选人陈俊彦，俊彦你好，
1: 谢谢阿佩姐好，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彦。
0: 那俊彦要选举当然就有自己的想法嘛吼，希望要为板桥改变啥，为新北争取什么哦，那来讲一下你的想法吧。
1: 好啊，谢谢阿贝姐。啊，其实哈，俊彦这届选举哈，有提出了我们六大安心的政见呐，分别是哈，第一行体育安心，第二行文化安心，第三行交通安心，第四行医疗安心，第五行教育安心，第六行居住安心。啊，好，俊彦哈，简单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哈。俊彦的第一项体育安心是希望说我们可以让大家用10分钟的全龄运动生活圈啊，让我们的老中青三代都能在我们自己的处的所在都有适合自己的运动空间，这样让大家都可以体验到我们各种不一样的运动。那这个部分俊彦就想要打造一个我们各种全龄化的运动公园。啊，再来跟大家报告的是说我们的文化安心，因为其实吼，咱板桥有足侪足侪咱传统的文化，那所以俊彦希望说，从我们的古迹串联到我们的商圈，还有我们的餐饮跟我们的展演场地，把我们人潮跟活力哦，好好啊，拢留伫咧板桥，卖讲吼，咱板桥有遮侪好的所在，啊，变成过来为台北走，为其他的所在走，安尼都足可惜啊。啊，过来是讲吼，咱的交通部分呐。那你交通部分哦，现在我们最常听到的叫做行人地狱哈、啊，所以俊彦现在要引进我们现在大家最常说的人本交通、智慧移动和安心回家了。安怎来走？就是讲吼，第一嘞， 我们人本交通的部分，我们让它安全优先，然后我们配合上我们的科技加持，让我们的一些 AI 系统，譬如说我们搭车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的 AI 去导入我们的这个路灯管控系统。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敢知道，我们新北市政府其实已经有在我们新北市有示范 AI 导入这个控制灯号，不过奇怪的是说，我们邦桥人口最多车最多的地方连一个示范点都没有了，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所以俊彦现在有跟十一月议员我们共同的研究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板桥可以优先几个地方示范，不然每次我们板桥一出门就塞车，早上也塞车，下午下班也塞车，其实真的很辛苦的啦。好，我们希望让每一段回家的路都更顺更安心啦。再来说到我们的医疗的部分，医疗的部分现在最多就是我们的长照，还有我们的青年心安跟家庭支持，让你们各位大家好朋友大家出来，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有他的压力，我们要让压力有出口，求助有管道，照顾长辈接住我们少年的，也给我们照顾者更多支持啦。好啊，所以俊彦现在有提出一个我们长照我们长者的医养结合，就是齁，除了医疗以外，我们的养护也很重要。因为齁，咱新北市齁，即马已经有80万以上的人口是超过65岁以上的，所以在我们这个已经超过1/5的比例上来讲，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医疗配合养护，让我们长者去得到一个最合适的照顾，安尼咱做事实嘛较无烦恼啦。过来要甲大家报告的是咱的教育的部分啦。其实咱教育即马吼，大家安尼看起来都啊，某个阿佩姐有讲到讲咱头先迄个养生的事件，所以其实对家长、对学生来讲，他们希望孩子能安心学。阿哥，我即马最近的铁拳教育吼，阿佩有听，对，我们也希望说老师可以安心教了。所以现在俊彦主打一个从通学的安全到教育资源到教师支持。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教育现场顾掉，让我们的亲师生三方面吼，大家拢赢。因为吼，三方面不是对立的啦。咱希望讲吼，和咱的老师、和咱的学生、够咱的家长，大家做伙，和咱的未来更加好啦。对，这个啊，够上奥上奥，今年要讲的是我们的居住安心，居住安心吼，即马吼，清楚今年呢，咱少年来讲。我希望的是说，有没有更多的社宅或是青年住宅，有比较少，因为现在的厝真的是越来越贵，我们少年买不起，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跟之前不一样，之前是你有拼你就有机会买，现在是你拼到20年30年，你可能都没什么法度。所以现在我们就是鼓励，也希望政府能多盖我们的社宅、青宅这样的方式。然后还有我们俊彦有提到老屋更新、老屋安全跟都市更新的这些部分，有什么？因为吼，咱即马板桥就这，因为我们板桥比较早开发嘛，有就这是超过50年以上的古厝。啊，即马吼，政府有咧设计，中央有咧设计，讲我们这个老宅翻新的这个部分，那俊彦到时候会。

0: slogan 啦、啊、哦，
1: 好，
0: 那等于讲咧，其实你的政见内底，哎、欸，也如果有机会嘛，要加咱未来市长哦，就一起来策动的嘛，这个跟他好像你的一些政见跟他也是有契合的。
1: 其实哦，要甲大家报告，这届苏巧慧市长候选人的政见，伊就是甲咱36位咱的议员候选人共同来研究。其实因为咱新北29区，每一区的总控都没啥讲，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所有的议员候选人大家都提出各自你区域内总控没赶快，所以才能跟苏小慧市长我们未来一起结合、
0: 嗯、
1: 所以才会觉得啊、哦、奇怪啊，那大家咱36位好酸你的政见跟苏小慧的政见有什么都可以做连结，原因是这样、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出自一体啦。
0: 哦，不怪哦，我记得我去参加你的座谈会哦，啊，这个你讲完了嘞，哇，这个苏巧慧上去嘛，伊就讲啊，你拢讲完啦，所以表示其实我们的这个政见哈，当然就像你讲的嘛，哈，每一个区域都有不同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把它整个扣在一起，那就是希望讲，咱算打群架啦，对不？啊，你讲较歹听打群架，但是讲较好听就是说，我们集体的力量，就是希望去规划未来新北哦，整个新北让它更好。
1: 对啊，不唔对，因为对咱议员来讲，阮爱甲咱家己的区修好、建设好。
0: 嗯。
1: 啊，对苏卡惠来讲，伊是专的新专播的新北、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只母鸡加上36只小鸡，我们就是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
0: 是，而且哈，其实咱上好的想法就是会使全雷打，但是无啥不简单呐哈，咱马上讲无可能了，
1: 大家一起努力啦。
0: 对，但是真的有机会就全雷打了哈。啊，但是嘞，董叔要选这个什么东人哦，今天给邀请这个俊彦来，就是帮给了噶俊彦多加油一下嘛。
1: 拜托，让咱在主队一个机会啊。
0: 对，而且重点哈，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哈，现今的有现今的优势啊，啊，你又不是现任的，
1: 没错。
0: 哎呀，所以咱家人哈，婆婆妈妈哦，阿公阿妈哦，阿伯阿姐阿姊哦，是不是？咱阿帮。邦桥区有这票的，都爱甲俊彦加油一下。
1: 对啊，爱拜托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啦，给俊彦一个机会，给俊彦证明给大家看，咱做助理这么多年，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骨力心，想要替大家服务，也拜托大家给俊彦一个机会，证明给你看。
0: 是是是，不过咱都要讲到吼，得讲咧，我们其实有六大政见嘛，啊，咱搞分工咧，我如果有机会上任，我一定想要做的代志是什么？
1: 有。其实哈，俊彦就这个六大政见里面有几项是我觉得迫切，然后相对之下也可以优先做的。清楚都要讲的第一条吼，体育安心。有啥物爱讲这条？是因为即马大家年岁拢有愈来愈侪，对于长者的部分吼，年纪也越来越大，所以顾好长者的健康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啊，长者的健康要怎么顾？我们除了现在科技很进步啦，有一些保健食品可以吃。我们也要从根本上来顾、
0: 嗯、
1: 让我们长者多运动，要活就要动，大家都有听过这句话，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在我们的附近周遭，居家的附近周遭有更多的体健设施可以让长者来使用。啊，当然我们年轻的也爱有什么，因为我们的根本我们的基础一定要为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打起，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为幼气的啦、
0: 嗯、
1: 对吧？你看像我们现在建设了很多我们所谓的特色公园、
0: 嗯、
1: 那其实在特色公园里面它不止一些游具以外，一个一些不一样的，它其实是针对于小孩子像攀岩像攀爬这样这种就是拉的这种部分其实现在都很多了，所以为小孩开始我们就让孩子先去体验这种伸展活动、
0: 嗯、
1: 然后到俊彦这一代的青壮年的部分，在我们的像现在最夯的这个匹克球、
0: 嗯、
1: 现在这些都是我们在努力争取，我们希望说全民一起运动，全民一起健康、
0: 啊、哦，这就是根本啊，你健康你就比较开健保的钱啦，
1: 我不丢了，
0: 环环相扣。但是我觉得健康确实啊，因为有人说啊，我要长寿长寿，按个你到底下长寿就不好，对不？
1: 对啊。
0: 然后有健康的身体，那你说健康不是说我当我老啊，我退休我就要来运动，不是袂使啦，
1: 上班年
0: 啦，对啦，较慢啦。哎，我们是希望鼓励你对青壮年甚至年轻的时阵，囡仔时阵你就开始有这个运动，吼，
1: 没错，
0: 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嘛。
1: 是啊，让你习惯运动、哦，身体就健康了。
0: 是是是是，啊，这就是讲你那是真正有机会上任了，其实这也是

0: 光景做的啦。
1: 对啊，对啊。
0: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比如讲都更吼，咱有都更其实爱天时地利人和啦，对 啊， 对啊，你要克服困难比较卡济，但是嘞你。不能不克服啊！蔡英文前两天不是陪迄沈柏阳去登基嘛？
1: 对啊，对啊。
0: 你就讲嘛，咱进你身为一个政治人物，你要去想，我五年后，我十年后，我要为咱这个城市做什么啊？所以你一定要有政见，因为我的政见，我绝对不会讲哦，我马上要冲啥，因为马上做当然有，但是你要长远规划。有一天你上任，我五年后，我希望新巴变成安怎？我十年后要怎么样？所以我们政见算在里面嘛，但是也有一些就是诶、欸、我真的一旦上任之后我可以立刻去实现的，而且你的能力做得到接得一完齁，可以马上做的，就是刚提到这个嘛。
1: 对啊。
0: 但我觉得那个什么路诶、欸、你刚说那个灯号，交通灯号那个应该也可以吧。
1: 可以，这就是我刚才要说的第二项交通的部分啦、其实清楚都要阿佩姐讲诶，咱所有提出的政见来对，我们其实都可以分为短中长期计划啦。對對對。那像我们刚才讲到俊彦讲到这个交通交通的部分哦，亲像咱板桥，那是大板桥拢在，不管是上班、下班，这一定塌的。啊，国民公公每几年的这个欢乐耶诞城，哦，这大家被混起啊啦。所以吼、哦，都阿俊彦有说到一点，就是说智慧灯号的这种导入 AI 的部分。啊，我嘛希望讲哦，咱今嘛来进出解讲，阮板桥区是不是会当在主要干道，譬如讲文化路。县民大道、中山路 这几条这种主要干道，或者是一些其他次要干道，我们可以先来试办一小段看看是不是能有效顺畅。清楚俊彦跟大家报告了，现在俊彦不是都在骑路头、尤其是我都骑上帝骑在花岗桥头、所以我每天在看哦，哦，那个每天要去花岗桥的时候要为台北车很多，尤其是落雨天的时候，哦，这个车辆一直回堵诶，啊，回堵的状况是啥？一定是你头前有所在塌掉的嘛。啊，若是讲发生交通事故，这就不用讲，这另外个案啊。但是前面如果挡住的话，一定是因为它灯号不连续，所以变成讲有安内问题。啊，若是讲我们导入了这个智慧交通灯号的部分的时阵，它就可以依照它的车流量，让它去变成管控灯号的。这个绿灯、红灯、黄灯，一定有效解决我们这样舒缓啊，应该是说舒缓，不可能完全改观啊，不过至少可以让它舒缓，免太结固了。
0: 是是是，哎、欸，这个不错啦，不要用 AI 来开罚单，是 AI 来疏导交通。
1: 有啊，
0: 哎、欸，我觉得这个是还不错，因为毕竟现在 AI 的这个时代嘛，哎、欸，我真的觉得 AI。你好好的运用也在帮助人类蛮大的一个事情，
1: 没错，它就是一个工具，你如何把工具用得好，这才是使用者的本事、
0: 没错没错。 OK， 好，所以这是我们直接上 走马上任，有机会啦，当然这台课我们用心来到三港
1: 到收听，
0: 对对对对，帮助地区军演这个机会，就是我们可以马上去帮大家做的
1: 优先啊，我们短期我们优先可以先来做的，
0: 是是是、当然我相信、就绝对不会是在空中说的这个啦，一定很多啦，公馆可能就已经三枚三支了，
1: 对啊，公没错，
0: 公没错啊。当然呢，要把这个咱讲的代志吼，咱规划吼啊，未来愿景我都实现，在一月二十八号这一票就非常的重要哦。好，那咱讲好了，就是起码还有一段时间嘛，吼啊，比较迫切的，哎，这礼拜了，哇，当下
1: 对啊，这礼拜了是。我们苏巧慧市长郝酸林吼，伊个竞选总部要成立，啊，就咧咱板桥第一运动场咧汉新东路遐啦。啊，俊彦吼，想要拜托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来到阵来收听苏巧慧，因为吼，咱新北已经21年拢是咱国民党咧执政，唔是讲伊拢无做代志，是咱感觉讲咱会当做了搁较好，比他们更好。我们可以让新北更好了，
0: 是 OK， 所以咧，咱这个拜啦嘛，哈，
1: 这个拜啦，哎，
0: 对，哎，不，咱听众朋友，总共咧，咱啊新北啊，是你台北买晒，咱来这位到老在啦，
1: 我们丢到收听、欸。
0: 当天听说就是连前总统蔡英文也会到，就很多嘉宾都会到呢、
1: 正副总统，哎、欸。我们的前后任总统都会
0: 大咖都会到呢，
1: 大咖都会来啊，
0: 是是是 是
1: 代表咱真正是这届就有机会。啊，大家拢愿意来到收听，而且大家都很重视，希望能让新北真的不一样。
0: 是是是 ，OK。那讲点吼，其实咱这届选举也有 slogan， 对不对？
1: 对。
0: 我记得板桥新动力服务最给力。
1: 对，这是近景五类永泽啊，今嘛哦，俊彦够一个哦，俊彦今嘛雄心的是改革板桥行动验证，票投陈俊彦一定会实现。
0: 哎，搁几个，搁几个。
1: 改革板桥行动验证，票投陈俊彦一定会实现。
0: 哎，碎啦吼，好，那大家可以先实现一下吼。刚阿佩有提到吼，咱今嘛会继续徛路口对不？
1: 有。卡到上后一天
0: 哦，对，就是风雨，也
1: 感谢大家
0: 风雨无阻，对不对？
1: 对，对。
0: 好，那田中平，你若捌看过陈俊彦的吼，听阿佩一句话吼，我无甲你骗，俊彦颜值很好了，所以我还是要讲哦，不可以以貌取人，但是颜值看起来还是赏心悦目了哈。阿丽拉上班哦，透早出门就忝的吼，快点，我会气球，你会背那个大气球，
1: 嘿，
0: 看到陈俊彦，你可以跟他。挥个手，打个招呼，
1: 比个赞，
0: 比个赞，嘿啊，看一下引导的面呐，吼，说不定今天就上班就充满了。
1: 看看我的这个招牌微笑，
0: 你要给一个师奶的杀手微笑哦、
1: 啊，每天都微笑，祝福您活力满满哦。
0: OK OK， 好，那非常感谢今天的特别来宾哦，加油啦，吼，
1: 谢谢。
0: 就是今天自我再介绍一下，
1: 呵，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彦，咱邦桥区的议员参选人，民进党的新人啊，进前有。做过张宏禄立法委员的助理，也是咱海宁十一又议员的执行长，有足侪足侪经验，希望讲未来会当替你服务。我是陈俊彦，甲你拜托。
0: 好，谢谢俊彦，加油！
1: 谢谢，谢谢阿佩姐，谢谢我们空中的好朋友。
0: 拜拜，
1: 拜拜。

0: 听众朋友请注意，您的汽车、机车或微型电动二轮车强制险过期了吗？如果过期超过六个月没有投保，车牌可是会被注销的哦。万一收到违反强保法注销牌照处分书，请立刻办理投保，就能马上到监理机关重新领牌，不用等六个月咯。想查询投保状态，上网搜寻强制险有效电子式保险证就查得到咯。请记得准时投保强制险，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若想知道更详细相关资料，可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1: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这个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巨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不应该加的物件去学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2: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较红较水，恶心的新衣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红，购物为着让刀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1: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2: 苏丹红、苏丹红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漂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1: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怎样会流入食品厂来对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2: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组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1: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2: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缩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1: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5: 你即摆收听
6: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快乐Talk Show。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七五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七五拜六下晡两点半，棒球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9: 我要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中华邮政关心您。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9月15拜六下晡2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9月15拜六下晡2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哎呦，老伙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3: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哎呦呀！
12: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13: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青灯才通行吼。
14: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2点整，
18: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经营财报满大厅。听到凯琪，咱大家幸福欢喜笑咪咪，健康顺心大赚钱。感谢今天你有欢喜无？不管欢喜无欢喜，我嘛是会有欢喜的一天，有无欢喜的一天哦。欢喜无欢喜，我紧困袂起，咱就听咱的节目。好，开始在空中陪伴你。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今仔日开始，我准备一个啊节目，叫做《甲天公照答》啊。所以咱的今仔日的节目有一段，就是要带你来去倒，来去宜兰的代理，来去甲天公照答。这是今天的节目内容，第一家先跟你做分享，所以如果对着跟天公照答有兴趣的，还是说你有去过宜兰代理，去那天公庙跟天公照答的，邀请你做回来听今天的节目哦。节目的一开始，邀请你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命中注定》。咱命中都注定有一个答，敢有人会无答的？有啦，这个答有的人吼会挂掉的吼，那就无答。啊，不过身躯无打，敢有影响？虽然对讲啊，咱的身体无真大影响，啊，毋过对着解毒哦，咱就无法度讲像别人安尼正常来解毒。所以你的病痛会较侪，你身躯酸酸痛痛会比人较侪哦。所以这个打有打无打，袂去影响到生命，也毋过加减会去影响到健康。也再跟你做分享，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命中注定》，由着王世贤演导的所带来的。

人讲吼，落土的的，是落土的什么三分命吼？其实落土命运都已经天注定，今仔日好命歹命都拢已经落土时拢已经注好好啊。也毋过也当透过着你的努力，也到你的智慧，有可能的这个命运的无同哦吼。你的努力、你的智慧，也个有你的习惯。非常的重要。有人讲啊，我非常的努力啊，啊，我嘛非常的巧啊，迄是你家己咧讲的哦。这个社会唔是讲你讲的就做准算哦，这个社会唔是讲啊，阮囝足敖的，阮囝足厉害的，安尼就恁囝真敖，恁囝真厉害，这唔是安尼做准算的对不？是不是？你即句话是不是讲哈？阮隔壁拢嘛讲因囝真敖，啊，其实因囝都安那安那。你是不是安尼咧想诶？无唔对啊，像我嘛是啊。有时我会甲我讲啊，我真努力啊，是安那，我搁安呢，我安尼有啥无好诶？上无诶，我有一个稳定诶工课当食，上无我有一个我欢喜诶工课来做，安尼嘛真好。虽然我无像别人趁足侪钱，虽然我无像别人爱买啥就会当来买啥，也毋过我感觉我有一个稳定诶工课，我得应该爱足满足啊。命就是安尼无共款，有个人会抢开始啊！我就是这款命，我得来接受。我只要把我家己顾好，我只要把我家己顾好欢喜，剩的反正我的能力无甲遐哦，我得做我能力会够的代志就好啊。有个人的习惯抢开始，有个人无共款哦，天生就是干大事哎！伊会知影讲，过来。伊要做啥物啊？譬如讲，像开始这个年会啊，有人知影讲，伊要安那去做生意，哦，伊要安那去行销，行销台语我袂晓讲，就是那咱国语的台语咧讲的吼，要安那去卖这项物件，即马社会咧变啊，这项物件要安那来包装啊，要安那来包装，也是讲啊，要安那来卖，一卖出去哇，怎大卖，也是讲开一间店，要安那去包装这间店，啊，这个店要吸引啥物款的人客？哦，譬如讲，这间店要吸引，就是啊，少年呢啊，这个查囡仔来这吃鸡卵糕的，伊就爱把这间店安那装潢，安那来设计，人就是要做大代志，要做头家，要来赚钱的吼。头家伊咧决定真济代志的，像我的头壳都无法度来决定，我的头壳敢那会当好美尔吼。啊，在里面把家己的工课做好，有个人的头壳比凯奇也个安那。咱袂当讲伊简单，伊是讲足容易满足的哦。咱袂当蛮讲讲难无好，咱讲足容易来满足的。譬如讲，今仔日我食一碗卤肉饭，我感觉无欢喜。啊，毋过有个人毋是哦，我今仔日伊若有一碗卤肉饭食，伊就真欢喜啊。伊免配汤，甚至边啊这个免钱的菜头龙啊，伊嘛免食，伊嘛无要紧。我就无讲啊，那边几个菜头龙啊，我拢有偌济，我两个偌济，有偌济，我两个偌济，减死嘛无要紧。对款，你大家人无同款。啊，像伊若做工课，咱讲即马薪水啊，譬如讲开钱薪水30,000块，我就感觉足欢喜啊。哦，30,000块就是欢喜啊。啊，来讲另外一个人诶，伊就感觉我拿20,000块，伊就真欢喜啊。伊的人生就是要安尼尔。啊，毋过伊就是要做这20,000块的工课哦。假伊就不爱做啊，因为伊做无努力来，伊无法度做，伊会直接甲头家讲，我真正无法度，头家搁安那教，伊嘛无法度，哦，伊嘛无法度，伊就是做20,000块的工课，搁加伊就无法度啊，直接讲加班做同款的工课，安尼才有法度的吼，嘛有这款的人，所以你看，平平三种人，一种就是咧趁钱的，做生意的。啊！伊安那去设计，要去做大代志的人，就是钱加钱落去做。啊，像我咧，我就是食头路的。啊，有人咧，伊就是加班赚钱的，无同款哦，无同款的人。你要讲伊有效无效，咱袂当安尼来讲，这是命甲个性来造成的。有个人的命，伊就是坐咧就赚钱。真正有这款的吼，我甲你分享一个。以前啊，我咧。做咧上班的时阵哦，伫公司咧上班的时阵，下骹有八个咧甲我做助理的小妹妹哦，下骹有八个要做助理的小妹妹。经过着我已经当来几年啊，四年啊吼，经过着这四五年的改变，人小妹妹差不多拢嫁翁啊，20多岁啊嘛，
即马拢已经嫁翁啊生囝，有诶，伊得靠家己趁钱。譬如讲，伊去有诶人拄啊好结婚进前，伊得去买一间厝，买完厝了后，人个厝起价啊，迄间厝卖掉，两三年的时间趁一两百万，这有诶靠家己趁钱，啊有诶咧。一个咧上班赚钱啊，有诶咧，我甲你分享一个吼，真真正正，人讲吼，唔免生了偌水，拄啊生了高水得人疼，你嘛免外高，你只要嫁一个好翁，就比你开一间公司较厉害。我来甲你分享一个，阮这个小妹妹，伊嫁了真正有好，好到我唔知影要安怎讲，比开一间公司搁较好。开公司你可能有赚有料，对无吼？做生意是安尼，这个小妹妹。真真正正的，伊生了够有水无？是有高水安尼白泡泡又咪咪，而且吼安尼肉吼，唔是肉啦，这个面吼圆圆个小块肉吧，啊定定就是安尼笑啊笑个足高水的，伊无瘦的小块肉吧安尼，标准的好媳妇的体格啊个面哦，啊个笑头笑面，啊讲有巧无？其实伊无巧吼。无巧，唔是讲真巧，啊，唔过就是笑头笑面，啊，生了就是圆圆巴巴呢，足高水的，嘛唔是歹哦，真正小块高水个小块水，啊，无大颗，啊嘛无散哦，啊人嫁到一个真好的翁，这个翁有偌好咧？第一，伊是厝内底高囝；第二哦吼，因兜咧开公司的，而且因兜的公司是企业。就是集团就对了啦，后卖土地，后卖厝，后开餐厅，足济足济。啊，伊嫁这个翁，因翁加一个条件尔，因翁讲你来嫁我吼，我非常的欢喜。我就是一个条件，第一，你卖叫妈妈娶孙啊，安尼就好啊吼。你就是卖叫妈妈娶孙啊，大项拢好。这哪有啥物事？就是卖个该生的囡仔，互大家来娶。就是干了这个条件呢，因妈妈无爱带孙啊，因妈妈较爱去管理公司，较爱去做工课。啊，不过人因妈妈有讲哦吼，你卖和我带孙啊，恁大家名下两间公司赚的钱，逐个月拢给你，给阮孙啊。哦，恁看你要安那用，看你要去请人，还是安那，拢给恁用就对啊啦。所以逐个月差不多有8万块。伊会当家己伫咧厝内用，嘛会当互因囝用。逐个月因大家都伊8万块就对啊，哦，台票8万块，逐个月哦吼。啊，厝啦，住伫咧30多楼的公寓哦，而且是真好的公寓，我有去，真正有够好诶。逐个月8万块哦，安尼伊用因囝用伫咧厝诶，因翁有时啊，阁会一寡塞客互伊，唔呐安尼尔。三大节哦，过年、中秋，呀，够一节是啥物节啦？我袂记得三，伊讲三大节吼、哦，过年、中秋啊，一生日，过年、中秋甲一生日，因大家因为唔免叫因大家娶孙啊吼，因大家过年、中秋、生日，拢个包十几万，敢那15万的红包哦吼，15万的红包哦，因大家个包15万的红包给伊哦。三大节拢15万哦，所以等于一年阁有45万另外来摕。哇，你啊看呢，比上班的赚阁较济，比上班的赚阁较济啦。我有心生无？有啊，这都是一人一款命嘛，这都是伊的命嘛。啊，不过伊摕这钱干乌白开，伊拢无，伊全部家俭起来，伊含一袋奥多麦伊都无买。有时啊买衫哦，伊嘛袂去买贵，伊都是买俗的安尼。啊，伊嘛袂甲。袂像别人讲啊，我有一寡钱，我得甲家己用作贵妇。我有一寡钱，我就是要来买好车，要来买好衫，要来买名牌，啊，要来互知影讲我即马有钱啊。伊毋是，伊全部的钱拢俭起来，而且伊已经过3年啊嘛，伊甲遐钱俭起来，阁买一栋厝，然后买一栋厝，真正伊用囡仔。用咧囡仔，该用伊就用吼，嘛无该伊囡仔用个讲虾米呐？贵族学校，还是讲要食好用啊好？无，伊囡仔伊就是安尼饲，啊嘛饲无零，啊嘛无买虾米另外诶物件，拢甲一般诶人饲囡仔是共款诶。啊，伊咧用买物件啦，含一台奥多麦，伊就无买。因翁有车出门哦吼，伊毋是坐捷运，伊就坐公车。啊无，就是互因翁载，伊含奥多麦伊嘛无买。30岁哦，
30岁哦，含奥多拜伊都无买，遐个钱伊都拢是欠起来，甲因囝买厝，遐个钱全部拢欠起来，甲因囝买厝，伊已经买两栋厝啊吼，啊得安尼贷款安尼立立立，已经买两栋厝啊，有时啊。有时啊，爱周转嘛吼，因翁的公司有可能爱周转，人伊嘛把遐钱摕予因翁去周转，伊嘛无因为家己有一寡钱，伫遐把家己装甲一只哪花家咧，啊，我就是要变有钱人，人有钱人就是安那享受的，我特别来安那享受，伊毋是，伊真真正正是一个天家的好媳妇。真真正正是一个天家的好媳妇，伊无因为讲因兜本来无好个。因家不是很好的、就是像我们普通的家庭，因家也在做生意，但是很普通，没说很好的，他没有因为说一时有这么多钱，他怎么迷失他自己都没有，他就是把这些钱轻轻轻轻起来，也没有让自己说、用较好的东西，还是说去把自己用很多的名牌啦，用较好的东西让人知道他好的，没有。当然，你厝住了袂歹，这是因大家大官予伊的，予因甲因囝住咧遐。剩咧伊就是拢去买厝，而且即马厝人伊会晓去买吼，买迄细细间啊，啊起价起真济嘿，一时啊就趁一个钱倒来，一时啊趁一个钱倒来，有够厉害的啦！人伊即马拢唔免趁，就伫咧厝的，营营甲囡仔顾好，厝解款了好，伊有遮济钱，伊讲请使用人，请阿姨，伊拢无。家己一个安尼咧做，真正有够巧诶！而且娶新妇的真正爱娶这款新妇，有够好诶，哦，有够好诶！所以我以前嘛做过伊的主管，我嘛感觉讲，我家己非常有荣幸呐吼，有这款遮尼啊，真正是真好诶一个女性。即马这个时代，大家人拢要比拼。即马这个时代，大家人拢讲哦，啊，要家家己用好有钱咧，要甲人出去会发到比拼，人伊毋是。真正的钱是怎呢？慢慢慢慢藏起来的，你讲是不是哦？第一只跟你分享一个，有时啊，讲要娶新妇爱看面相无？我感觉真正嘛爱看呢哦，真正爱看一个，像安尼哦，小看圆圆灰灰安尼笑头笑面的哦，有影敢那加好哦，看起来有影袂歹哦，哦因大家。足听伊个呢，真正有够听伊个。伊讲虽然阮有钱，啊，毋过伊无甲家己装作敢若足有钱安尼，但是为着要甲别人讲，伊嫁着一个好个人，伊拢毋是。颠倒伊个替因兜个人趁搁啊济钱，欠搁啊济钱。你讲哦，因大家大官，我砍甲钱互伊用嘞。你讲是毋是？所以有时啊，大家大官个问题，毋是拢大家无好，并毋是有时啊，新妇。你嘛是爱讲你家己的行为，你家己的习惯，你家己的态度，会影响到大家要对你有好，也是无好。你讲是不是？唔好定定要去甲天公照打，就是要来行业这个大家。大家虽然爱对新妇好，啊，不过新妇你有同款付出这个心对大家好无？你有同款安尼用心无？人是互相的嘛？你讲是不是吼？最近我看一个新闻，因为。这个妈妈，因爸爸妈妈吼，厝诶无钱嘛，啊，甲这个厝卖掉一间，要家己来去看医生吼。因囝甲新妇听到无欢喜，摕刀啊，甲因爸爸妈妈安尼一直咚咚咚咚甲重伤呢。无钱啊，甲你摕钱来看医生，摕无大紧，我卖我家己。辛辛苦苦一世人赚来的厝，要来看医生，你阁用这个刀啊，搞阮两个动甲重伤。伊讲因为这个厝无过户人，而且我阁家己卖掉去看医生，凭什么？人大家拢嘛是爸母的厝，爱留互囝儿是说，你凭什么甲卖掉，家己去看医生？唉，人爸爸款啦吼，真正爸爸款，所以你家己爱甲家己顾好。唔好已经艰苦啊，含要卖家己的厝，还阁爱互动，你含反击的能力都无啊！真正家己爱甲家己顾好，人爸爸款，我唔敢讲咱大家拄到的拢会是好人，啊唔过咱爱有能力，通啊保护家己，有能力，他对家己好，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123456。
五，都叫我讲的迄个小妹妹吼，虽然辛苦穿的拢唔是名牌，用的拢唔是真好，出门无这个上好的轿车来坐，也唔过伊的心内底，伊是足富裕的，很富裕的一个人，很幸福的一个人。阿姨嘛唔免惊讲，过来伊家伊大家大官会有任何的问题，伊大家大官伊嘛唔免惊讲后摆伊无人饲，安尼唔是真好，家己家家己做好。互相卖贪卖比拼，只要把自己做好顾好，才是最重要的。一比拼，有时啊，你的贪念，也還有一比拼，你的这个啊，想要讲想要爱，明明这不是你的，啊，不过你就想要爱安尼，你会做出真多无好的代志出来。譬如讲，迄厝的不是你的，恁爸爸妈妈的，因为你要爱。伊都已经袂去啊！你都去伤害伊，这拢无好诶吼，这拢无好诶，家己做好、顾好上重要。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6。个人听这首好听诶歌曲，爱到底分来得。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6。陪伴你的是我凯奇，无唔对哦，干那一个尔，唔好电话阁卡去别人因家哦，甲你拜托拜托。啊，再来阁卡来讲哦，啊，你拢找无你啊，电话拢卡无人接，哪有可能啊？阮那几啊线电话呢，哪有可能无人接？对不？阮同事遮济呢，哪有可能无人接？好。行，咱做伙行，行来去宜兰草岭大理天公庙。宜兰草岭大理天公庙庆婚宫，相信足济人、足济人拢知影。伫咧嘉庆二年的时阵，有着漳州人吴德明，带着天公的神像入去了咱台湾草岭吼。所以伫遐开始有咱的天公庙，伫遐有咱的天公庙吼。咱的庆婚宫。主要就是拜在咱玉皇大帝，也个天上圣庙，庙诶有足济足珍贵诶古文物咯，神轿、香炉、牌匾、玉石，哎，这个玉啊济，也个有吼真济即个雕刻诶艺术品，非常非常诶有价值。即、这个天公庙伫伫草岭山，面对着即个太平洋，哇，这个、海天。一色的这个风景非常非常的水，而且啦，去这天公庙吼，可以当看到这个孤山岛，有这个南洋八景的大理观潮，非常非常的水哦吼。在民国1960年10月，有这个重建哦，甲拓宽，而且即马阁有真侪人去遐咧佚佗，去遐咧看风景。庆云宫的玉皇大帝，人更加叫做乌面天公，因为这个形象吼，捌伫个这个1992年2月7日，下仔啊，捌互偷摕去，迄个当时的警察局台北分局的这个瑞丰分局，伫个这个鼻头角改载回来哦，伫个鼻头角，捌往安尼，因为伤兴吼，互偷摕去哦，个警察去改摕回来的吼。啊，還有拜这个大天公啊，骑麒麟的大天公，還有骑白马的二天公，還有骑青狮的三天公，有闲会当来遐行行看看嘞，有闲会当来遐行行看看，非常好，看一下海，心情嘛真好啊，你讲是不是？再来讲到吼，这间庙上有名的就叫做甲天公照大。哦，照大唔是讲讲照一粒尔哦，吼、哦，会当照两粒。哎呦，凯奇啊，你的大有两粒哟，无啦，我大嘛一粒尔。而且我的大非常的细粒，比你的个较细粒，我的大细个粒啊尔。现在有这个天公照大嘞，以前啊，这个草林古道。要去台北宜兰，拢爱行这个草林古道，足侪人在捡这个石头、鹅卵石来这间庙才过会。哇！我爱摕着这个石头来庙过会，叫做甲天公照大，安尼就当保庇我行这条路来台北的时阵平安顺遂哦，平安顺遂。啊，个咧一直用、一直用，行行行，流传到今嘛，开始有这个文大，也个有武大。哦，文大也够武大，随风在农历的2月23日有这个娘妈祖拜天公，所以在遐非常非常的闹热了吼。正月初九的天公生，有足侪人拢会去遐拜拜，听讲去天公照大是非常非常的兴哦。一般吼一天一天哦，都有几啊万人去遐咧拜拜。所以咱若正月初九啊，天公生要来遐拜拜，甲天公照大，也是要来祈求啊，互你平安顺遂，互你发大财。会记哩，哎呀呐，爱提早去。我刚才当安尼讲尔，啊，无要安那讲对无？我刚才提早去，注意着安全。停车位才1200个尔，啊，那讲几万个，搭车都无得停啊，啊，搁爱行真远，啊，那脚无方便嘞，哇，咱着行一个唔免退腿啊，行一个脚拢袂停袂动啊，吼，唔是行退腿，有人讲开车啊，我的脚已经袂退腿啊，我的脚若加行两步啊，就已经是袂停袂动啊，脚哦，得顾好顾用，才有法度做
真济代志。搁倒来。

信徒就向着这个啊玉皇大帝来借文胆甲武胆来相助咱的智慧，也个事业，求着天公指派文神武神会当来。在咱身躯边，甲咱护身，帮助着咱求学，也是讲考试，会当有智慧，会当有信心。不比信徒伫个工课，这个武胆吼，不比信徒伫个工课头顶有贵人相助哦，会当讲愈做愈好。啊，咧企业的经营咧，会当无往不利，风度大定。所以这个文大武胆非常的好哦，吼，会当来借一个。以前啊，在咱的民间的习俗，红孩仔出生第三天，第一遍的洗身躯，在这个面汤啊内底，都要放一粒圆圆的石头来做胆。石头哦，爱身体，唔是凊彩个放落就好哦。先啊，开始的胆才细粒。以前有可能，阮的爸爸妈妈有同款搞做胆，啊，唔过伊就是欠一步啦，多一步，听好哦。即卖恁老囡仔讲要去做胆吼，会记哩。这个石头拿来要做胆，不是拿来放来洗就好啊。这个石头爱拿去天公庙哦，天公庙插香的遐哦，天公庙插香的遐，伫去遐爱来甲天公讲，这个石头是要来捡登来，给阮的囡仔叫什么啊？叫什么名？住咧倒？要来给伊做胆？爱求的，求完了后过炉，过天公炉了后，安尼才有。才有这个好果啦，不是捡一粒石头来洗洗，就是讲做胆借胆，不是爱捡来了去天公庙向着天公啊来讲啊，这粒石头要食做胆的，讲完禀报完了后，爱个过会了后，安尼才有效哦吼，安尼才有效。啊，这个天公胆会当放在洗完了后，放在这个囡仔的眠床边。会当保护伊身体健康、平安大汉，因为文大武大、文神武神拢伫边啊嘛吼，会当帮助伊。拄则有讲啊吼，这个借胆由来就是以前要行这个草林古道，宜兰要行到台北，这个路非常的危险，所以真侪人会先捡一粒石头，会去遐洗衫淋了，放咧身躯边的，就表示讲哇，咱要来去台北打拼。听讲什么好康的拢伫遐，这粒石头，咱无钱无关紧，无咱砸一粒石头，这是咧甲咱护身的，这个玉皇大帝啊，这个来咧甲咱保护，所以无要紧。有这粒石头，万事 OK。以前的人就是安尼，来去台北打拼，创造着一片天，一个未来，砸了一粒石头，就安尼，吼，就安尼，伫台北功成名就。回来去宜兰哦，功成名就回来去宜兰，真正以前真侪人是因为有这粒石头，个天公照胆去台北打拼，赚真侪钱回来，直接行官呢。因为有这粒石头胆吼，来只行官呢。所以，若有兴趣，咱一旦来去这个大理天公庙来遐看一下海嘞，遐的这个地理是非常的好的，地理若好嘞，磁场就好。运若无好，咱嘛会当来遐改一下运嘞，行行看看嘞，而且借一下胆嘛是袂歹啊，你讲是毋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

0: 清朝光绪年间创建天公庙至今已有200多年的时间，定定尊神为阿弥天公，神威显赫，闻名遐迩的大力天公，现时供奉伫凌霄宝殿。凌霄宝殿从古老上设立托塔天王、二郎神两尊神像。来订票。
1: 今麦在来介绍咱的大理庆婚局。
0: 本殿奉祀天上圣庙，并拜祀观音大师以及九天玄女。两边斗龛奉祀文昌帝君。火平油龛奉祀武财神，圣庙殿内有千里眼顺风耳为护法神尊，本殿同时奉祀光明顶、文昌顶、财神顶、元神顶。圣母殿斗平为太岁殿，供奉60架次太岁，以及定年太岁圣君，以及安奉太岁灯。凌霄宝殿二楼玉皇殿，历年来感受天公神威护佑的众多成功人士，以及庆云宫全体信众。
1: 就这有名的，包括着这个总统拢去遐咧拜拜哦。
0: 6.3大石悬的纯金玉皇上帝，
1: 也个纯金的玉皇上帝，正金嘛去做的哦吼，砖台上大的，会当去看卖下咧。
0: 雕刻九尾金龙，栩栩如生，气势非凡，威震全国。到草岭庆云宫。大理天公庙必定参拜金天公，来向天公借大借文大增加智慧，借武大助力事业，求得金财运。
2: 乍看宜兰头城有一种流传200多年向天公借胆的习俗。早年草岭古道很难走，所以旅客要到台北之前都会在天公庙里求一块石头来壮胆，保佑一路平安。而现在庙方则是推出了文胆跟武胆，希望小朋友头脑聪明，身体强壮。
3: 恩赐文胆，引助弟子。
1: 现在小朋友就是在念说文，要来借文大跟武大。
4: 天公念出祭文，希望天公能够允许他们领一块石头来壮胆。
5: 不奇怪，
6: 哇耶！
4: 瓦杯直出圣杯，小朋友们排队从庙方人员的手上领出一块琥珀色的透明石头。原来这就是可以增加智慧的文胆，但是活泼好动的小男生可不这么想。
7: 有没有听过跟天公借胆？
8: 有，开智慧，开窍。
7: 比较想求什么胆？
8: 武胆。
7: 为什么？
8: 叫体育继续进步啊，可以那个，可以向体育发展，好让体育变得更棒。
4: 石胆跟平安符一样，得绕过香炉三圈，才能得到老天爷的加持。相传200多年前，往来草岭古道的商旅都会到庙里借胆保平安。演变至今，成为家长给小孩子做胆的习俗。文胆求智慧，武胆壮身体。
9: 以前要过这台北的时候，拢爱经过这草岭，才有法度到台北城嘞。啊，天公庙都在草岭下，啊，都要过拢爱天公庙吼，啊来拜拜，啊拜拜吼，拢会捡一下石头壳尔吼，啊几路安尼过一下安尼吼，啊跟你讲地得地啊，啊就咱再来顺利来过这个草岭高度，啊大家拢平安顺利吼。
4: 有趣的民间习俗，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象征着开拓未来的勇气。民视新闻黄富义
10: 看到，在宜兰的大理天公庙举办了一场向天公借胆的传统仪式，就吸引好多小朋友都来拔杯，他们希望下学期的成绩。
1: 就这小朋友吼，拢会去遐咧拔杯，就大当然做生意的同款嘛是拔杯就大吼，做生意嘛是拔杯就大，所以咱若有需要，咱会当。来去遐行行咧，来遐看纯金的天公，来遐照一下胆哦，文胆、武胆拢照上来，做生意开智慧 不是讲上班就免智慧啊，上班少人真济，智慧嘛是需要的哦。你讲是不是？厝内底相处嘛是需要智慧的呀、啊、吼、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古早人会去捡石头来天公路洗洗嘞，这个流传来有这个石大的习俗，有闲咱嘛会当来呀试看卖，来呀流传一下。讲到流传，我就想到要这首歌，要来送给你。古井夜咪咪，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

你有发觉无？最近你常常想要找椅子坐，找壁平咧，不是因为忝，是因为徛伤久，你脚会酸，腰会动袂调。你走路开始会看涂骹，不是惊讲你会跌倒呢，是惊讲若跌倒，哇，搭了真麻烦啊啦。你会想讲，当是老啊啦，其实这不是老，这是咧退化。你嘛唔是讲你无想要振动，你是会痛哦。以前咱看到钱，敢哭嘞，就随起也捡起来。今麦看到钱，都爱看讲边啊有啥物物件通花嘞，才紧哭嘞呢？有无？是不是安尼？过来，你豆豆啊行。今麦唔是因为你脚无听话呢，是因为你会痛，啊，是因为你会酸，唔那酸甲痛，你的关节佮感觉定定空空哦，无法度甲你退掉嘞。啊，你若愈无用嘞。一退化了，买入紧。啊，那你若讲哦，啊，我袂当互伊无用，你即马酸痛，你硬甲行咧，夭寿，伊磨损了，买入紧。到底是要安那咧？你只好先解补。啊，你要补倒，补吧，补骨，补关节，补骨伤，到底要补倒一项才对？哇，安尼我爱开偌济钱？其实你会当选择有葡萄糖胺、有软骨素、有二型胶原蛋白，也够有姜黄诶。一步的层次是完全拢无同款的哦。有的腰酸背痛，啊，有的咧是干痛，啊，有的是无力，也够有惊你死死。有时啊，拢啊等到爸爸妈妈跌倒啊，因爱开始甲伊照顾的时阵，才想到讲啊，我若早知，甲阮爸爸妈妈补，唔好等到伊真正跌倒啊，爱住院啊，哇！我的时间拢和爸爸妈妈拖掉咧的时阵，才来想讲要安那。你乃当提早甲爸爸妈妈报好，爸爸妈妈会当家己去菜市啊买菜，唔免行路一直滑冰，嘛唔免安尼定定爱找椅啊坐，唔免定定爱你扛去医生馆。你会当用一寡钱换爸爸妈妈的健康，嘛会当和你家己的生活较安心、较安稳啊，唔免安尼走撞。酸痛伊毋是感冒，伊是慢慢啊退化，你爱慢慢啊家疼扎起来。趁即马要犹太，你会当先买一组，互家己试看卖，有效也是无效。买一组，我得敢甲你保证是有效果诶。不过开始特别建议一边是炸两组，因为你若真正想要改善，你一工家己食两罐，这效果毋那好尔，也个效果更加也个较紧哦。啊，过来有人讲哦，开始我。现在在补退化不是一天两天的，所以在补也不能补一天两天的，我想要把它紧补好，我要一边买三组，这样你是最巧的。因为过年以后我们的葡萄糖胺两箱我们就要恢复原价5000块啊，因为外口人24罐就卖3000块啊，吼、哦，外口24罐就卖3000块啊，咱是60罐卖3000块，佮送一盒粉工，一盒胶原蛋白，所以你要一定爱起价，后摆是爱买9000块，才有送一盒粉工，一盒胶原蛋白。你即马摕到的介绍是比阮批发去予别人的也佫较俗，因为你有奖品。你看你摕到迄箱啊吼，其实是阮的批发的箱啊，你知无？正常人哦，正常家庭毋是买这个批发做的呢。阮是用批发的介绍，批发的箱啊，直接予你，是阮药厂才有法度直接做甲这款的介绍。所以今仔日你若要试用，爱趁犹太紧把握3000块一组，紧扎上去哦。你若要紧交效果，我建议啦，我上建议就是上无你买两组上去，你一组试看卖，食出信心。第二组你会当改，好好啊来改改善，食出着效果。第三组慢慢改，食口会长筋无。哦，所以上无你爱炸两组倒转去，过年以后你6000块，敢那会当买一组呢？哦，所以你今仔日6000块买两组，也阁会当摕到2盒的胶原蛋白，摕到2盒的粉工哦。所以你等于买6000块，你得阁有加3000块的奖品伫遐，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后边开始阁卖葡萄糖胺，得无3000这个犹太组合吧？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一边摕两组倒转去。控诉925123459，控诉925123459。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3点整，
19: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是大家好，
1: 卢主任你好，
0: 有个贵宾哦，哎呀，咱空中啊，
1: 有个贵宾啊，
0: 对，咱空中所有的听友，哦，所有的妈妈，所有的爸爸，所有的大哥大姐，大家好，我是卢主任，
1: 我替大家跟你讲一声，卢主任你好，
0: 是，
1: 我咧日本介绍的物件吼，
0: 是，
1: 真正是拢足好的呢，真正你是亲身有体验的，
0: 因为我感觉讲吼，咱来去改变一挂社会风气啦，
1: 对，
0: 你敢知影，即卖社会吼骗的真多，咱来去改变这个吼。这个环境，咱来用有效的物件，好的物件，吼、哦，实实在在的物件，
1: 吼、
0: 哦，来介绍给咱的听友。
1: 你唔拿实在呢？
0: 是，
1: 你佮爸爸吼，互你的遐经验，来坑落这里底，
0: 是
1: 啊，造福咱的人群。
0: 是，
1: 哎、欸，这是做功德。
0: 因为老的拢有交代啦，就是讲啊，吼、欸，钱赚侪赚少，迄拢无要紧啦，有他生活就好啊。比咱较艰苦的人吼，真、多；比咱较好过的人嘛，真、多。吼、哦，但是咧。咱咧做这个行业，
1: 是、
0: 透过着这个媒体，
1: 吼、
0: 咱会使把好的产品，
1: 吼、
0: 和这个啊、一般的消费者，伊使用的着，啊，改变着伊身体方面的这个问题。
1: 你特别来讲吼，唔是拢使用的着呢？
0: 是，
1: 你若来，我拢使用的起。
0: 啊、是，
1: 拢甲你追加呢？
0: 对，
1: 尤其你吼，对你甲你遐医药，就是。爸爸那种悬壶济世的概念，
0: 是，
1: 该坑来滴你的物件头顶，真的是不简单嘞。你用这物件来帮助别人，
0: 是，
1: 像即马，足侪人拢会因为讲吼，骨头酸、骨头痛，
0: 是，
1: 体态也无好，
0: 是，
1: 会去注迄叫啥？玻尿酸。
0: 哦，玻尿酸，玻尿酸，对，玻尿酸，
1: 为了体态去注玻尿酸，
0: 对，
1: 是。因为伊是要故意的。
0: 玻尿酸临床的使用大概是两种啦，吼，一种就是美容。
1: 好、
0: 哦，一种就是针对关节炎、
1: 骨头、
0: 哦、关节、
1: 哦，
0: 因为你那玻尿酸它是一种啊、生长因子，
1: 是、哦、
0: 所以讲你注入去你的这个关节内底的时阵啊，好、哦，也帮助你的骨相，
1: 骨相，
0: 好、哦，你生骨相，骨膜粘液啦，
1: 哦，
0: 好、哦，你的骨，
1: 好，你的骨相高不脆，
0: 对，好，你的关节较骨溜，
1: 哦，
0: 好、哦，所以讲的时候，即卖市面上啊上流行的吼、哦，其实吼、哦用食的，
1: 用食的。
0: 用喝的很多，大家应该都知道，可乐、可沙明、葡萄糖胺，对，
1: 我、哦、做、哦、
0: 不是葡萄糖哦，
1: 嘿，葡萄糖胺
0: 哦，不是葡萄糖哦，为讲啊，葡萄糖哦，哦，我咧食葡萄糖会使治疗关节炎、关节痛，不是、
1: 啊、葡萄糖来
0: 葡萄糖胺，都跟他讲，那你讲叶黄素哈，叶黄素、叶绿素吧，那我叶黄素哦。叶黄素是叶黄素，叶绿素是叶绿素，葡萄糖是葡萄糖，葡萄糖胺是葡萄糖胺，跟葡萄糖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1: 你给咱介绍一下，什么是葡萄糖胺？
0: 来，葡萄糖胺哦，伊就是专门针对着这个关节，
1: 关节，
0: 给咱生骨伤，
1: 和
0: 咱的关节会使骨溜，
1: 骨溜，
0: 哦，给咱的
1: 关节背起来，
0: 对，袂输给咱的关节沾油。
1: 哦，好、
0: 哦，来，假设讲啊，咱厝内底啊有车库，
1: 是
0: 车库的铁门，
1: 嘿，
0: 好、哦，车库的铁门，
1: 旧的机关，机关，机
0: 关，嘿，假设讲，咱卖讲电动的啦，用手机的啦，新的吼、哦，做好机的，
1: 嘿，
0: 对吧？
1: 嘿，
0: 啊，用旧以后吼，敢那做歹机的，
1: 啊是讲，我以前细汉爱跳起来个机来安尼，
0: 啊做歹机的嘛，啊新的时候吼、
1: 哦，卡掉咧，
0: 轻轻啊机一哒哒哒哒哒哒，啊就放落啊，
1: 嗯，
0: 迄就是香槟吼、哦，香槟的迄个膏吧。内底有黄油，
1: 黄油
0: 有润滑嘛？
1: 哦，
0: 好、哦，有润滑嘛？
1: 油会鼓鼓，它
0: 对对对对对对、哦。啊，包括就讲咱的便所的门，
1: 便所
0: 的门，你发现讲，嘿门，因为便所比较有水气嘛，
1: 它湿、啊，
0: 所以讲我们那个门哈、哦
1: 嗯，
0: 门的那个门栓呐、啊，
1: 好、哦，
0: 弄会小块生生。
1: 哦，
0: 所以你在门咧开的奇怪奇怪奇怪奇怪，对吧？哈，啊来，不小心卡大来了哈，砰一下声，安怎落来？
1: 这真的，这真的，
0: 派去啊嘛！
1: 以前的插头不弄
0: 诶。啊对啊，派去变喏，啊叫人换新的啊，
1: 换新的。
0: 来，但是咧，伊啊咧奇怪奇怪的时候喏，你见咧吼，迄个沾车油啊，人诶，那个
1: 车刹，
0: 诶、欸、车刹吼、哦，润滑油或什么油，你稍微给它滴一下，这门咧关都无声，
1: 会改神。
0: 啊嘛袂派去啊，来，你的关节，你的关节，你奇怪的奇怪的，你起起扣扣的时阵，都袂输这个门。你开的时阵，起起扣扣，来，你啊继续甲开，
1: 嗯，
0: 这门会派，你的关节嘛会派，啊门派去叫把钢来换，开钱无代志，
1: 啊嘛，
0: 你啊关节派去叫医生来换， 嘛是换人工关节
1: 啊，对吼，
0: 换人工关节。
1: 你讲到这，我头拄想讲吼，啊关节歹去啊，是咩啊？
0: 换人工关节，
1: 会使换，
0: 会使换。
1: 我四五十万呢，
0: 免啦，免遐贵啦，
1: 免遐贵啊。
0: 嘿，但是吼，换落去以后吼，会好啦，但是未完全啦，记一个咧，喙齿，咱人的喙齿，鼻阿母好咱的，上好。
1: 当然咯、哦，
0: 你的喙齿也歹去。
1: 嗯，
0: 啊，派去，你都爱去倒加水去，
1: 对啊，爱倒加水
0: 去。
1: 嗯，哎、哇，
0: 慢水去都烂坑，
1: 啊个抽神经。
0: 哦，那个是抽神经根管治疗，有的是烂到根了哈、哎，整只牙齿拔掉。
1: 哎呦，
0: 啊来变安怎？爱烂坑，
1: 整个踢下落。
0: 哎，烂坑，啊来整一个踢啊，电脑都倒一个加水去落去。
1: 哎呦，我会感受
0: 的。你也干嘛讲？迄个加水去倒了哈，都完整了吗？错了。迄、那个加水去倒了，你干嘛咳咳？会感觉怪怪？有当时敢那食着伤冰，好敢那会安尼汹涌安尼，还整一个安尼怪怪安尼、哦。所以讲哦，这个喙齿假，就算你倒下去，嘛不阿都像真的同款。哦，所以你的关节，对，你的人工关节挖落去哈，嘛不阿都甲新的同款。
1: 对，
0: 对，所以讲
1: 啊，个有方法讲像安尼点油诶。
0: 对，就是沾油，葡萄糖胺，就是你甲你的关节沾油。
1: 等那门啊呢？
0: 对，
1: 哦，你甲它沾些油嘞，
0: 对，
1: 伊得好开，
0: 对，
1: 使用足久诶，
0: 对，
1: 用家你不爱用为止，
0: 对对对，
1: 啊、像咱的关节，
0: 对，
1: 用葡萄糖胺，你甲沾油，
0: 没有错，
1: 保养，
0: 没有错，
1: 伊得用真久，
0: 没错。所以讲哦，葡萄糖胺市面上足侪，
1: 对啊，
0: 好、哦，市面上足侪有一种大罐诶，
1: 诶，用迄塑胶罐啊，
0: 塑胶干啊装诶，大罐诶，好、哦，或者扭叉。扭叉火哦，好的。
1: 基本上还电视咧，
0: 电视底下咧广告嘛，
1: 对 对, 對，大罐咧，啊个靠一个杯药咧。
0: 对对对对对，啊我开玩笑咧讲啦吼、嗯，有足侪人吼、喔，家己袂去买这个物件，尤其是咱时代的，尤其是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袂去买大罐的葡萄糖胺呐。
1: 是。
0: 什么人买给你的？
1: 惊。
0: 惊你是谁买给你的？
1: 我唔对。
0: 什么时阵买？拍折的时阵啦、啊。啊！你唔好怪讲，今日是一个烧的时阵，甲买来有效哩哦。因为有巧也要省钱啊。但拍折的时阵吼，甲买好哩，但是你有想到一点无？
1: 啊，那对一点。
0: 你的关节酸痛两个月，都要等到拍折的时候，烧一个几百块啊。
1: 有影有影。
0: 是不是安尼？
1: 有影。
0: 啊，少年人。
1: 听都艰苦
0: 的。对啊，啊，少年人会去啉葡萄糖胺无？未。五十岁以上的人，甲开始爱啉葡萄糖胺。
1: 是啊。
0: 因为咱的关节吼，较袂骨溜啊。比较不润滑了，开始起起口口啊，开始关节小块怪怪，走路会酸会疼，无在了自然，
1: 头开始咧出来，
0: 对，屈袂落去，爬袂起来，手出袂关，手出袂滴，即个镜头三星啊，其实就是你欠不想。
1: 哦，就是、原来安尼就是欠不想，
0: 就是骨想的量多无够。如果你都无甲补充，你的关节内底涩涩，就一直磨一直磨，到上尾就规个肿起来，积水啊都袂屈袂惊，就爱加乖啊。阿、啊、来都爱夹四卡，阿、啊、来坐轮椅，阿、啊、来想要多咧名称，阿、啊、最后就是怎么样？
1: 开刀，
0: 开刀换人工关节。阿、啊、如果换会成功，无代志。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
1: 并发症
0: 都无阿多开，阿、啊、来细菌感染，
1: 截肢。
0: 对，所以讲哦，这种真严重的代志哈。
1: 真正咧，你讲讲会惊咧。
0: 嘿，阿、啊、来大罐的哈，迄一罐哈，差不多1000CC 啦。一罐大罐的塑胶罐啊，迄种牛叉火一罐差不多1000CC 啦。
1: 有影有影，伊拢掺一个杯互你啉嘞。
0: 对，哎，杯啊都细细个啊。
1: 对对对。
0: 啊，1000CC 吼，叫你用手提。
1: 嗯。
0: 啊，提一个细细个杯啊。
1: 迄倒，这手倒袂准啊！
0: 倒袂准，倒袂准。
1: 哦。
0: 倒袂准。
1: 有影。
0: 啊，底下倒甲车破变。
1: 对啊对啊。
0: 啊来吼，这个杯啊，咱啉完以后吼，有人袂洗，就甲扣咧罐啊顶啊。啊来，都提去变。啊明仔载都提出来啉。明仔就提出来啉。
1: 我给表达咧。
0: 啊，今仔日啉脏的嘴暖，
1: 后日一啉就过会了，对不？
0: 嘿，
1: 伊讲迄杯啊，那有一个味。
0: 嘿，对。
1: 迄歹去啊！
0: 啊，再来吼，伊塑胶干啊，可能有塑化剂。
1: 这不是可能有。
0: 吼、
1: 哦，塑胶类拢有塑化剂。
0: 啊，来你刮拍开以后，空气走入去，细菌就走入去，所以讲伊爱冰。
1: 爱冰。
0: 吼、哦啊来，你也知哦，啊，你啉葡萄糖胺，爱空白来啉，定要空腹。一定要空腹、
1: 啊、吸收
0: 对，所以说的时候你看寒天的时候呢
1: 有
0: 冰箱拿一罐出来啊倒一杯这样很冰的啊来喝就算说你的关节好去了你的胃肠也坏去了是不是这样
1: 那冻会掉
0: 所以说他爱冰卫生都比较不好啊来的时候都塑胶干啊来都坏倒 都拍到。
1: 对啊。
0: 啊来，迄介绍都不讲介绍，规罐放在桌顶，两工三工想着，哎呦，去游览嘛，等来讲，哎呦，啊，真啊三工啊拢无冰啦，欠啦，歪蛋掉啦，嘛是都甲啉，结果逐工拢闹塞。讲家己胃肠无好，
1: 哎，一罐则大罐呐、啊，
0: 对，
1: 你无冰哪会使？
0: 所以讲的时候吼，我定下咧讲吼，有当时消费者吼，你买物件，你爱看包装，
1: 对，
0: 吼、哦，当初时吼，咱要来推出这个产品的时阵，伫阮医美中心要推出的时候吼，阮的行销部门，吼，阮、哦、的这个行销总监，包括有像吼啊，所有的人拢反对，
1: 拢反，
0: 为什么反对呢？因为我要做吼，
1: 这就好的物件，
0: 我要做30罐。
1: 三十罐，
0: 一箱，我是不是大罐的一罐？
1: 对啊，
0: 可以领一个月。咱要做30罐一箱，一罐50cc， 30罐等于1500cc，
1: 无唔对，
0: 嘿，等于1500cc， 啊，咱有15罐装诶，咱嘛有30罐装诶，好，啊，所以讲的时候呢，咱这一罐是50cc，
1: 一罐，
0: 哎，一缸领一罐都还好，而且不用冰，啊，慢慢底下倒，啊来一玻璃干
1: 啊。啊，玻璃干那上好啦，
0: 而且没有塑化剂。
1: 对啊，
0: 如果我家里的爸爸妈妈，要啉，我绝对买这好啉，我绝对买买了大罐的塑胶，吼、哦，啊来爱冰，啊来有塑化剂，啊来倒个车把冰的。
1: 哎、欸，这吃的无，对，这健康的，这安心。
0: 啊，你刚才咱的成本吼，是安那讲，当初是要生产的时阵，要设计这个产品的时阵，咱行销部门拢反对的。伊讲，人用塑胶干呐，你用玻璃干呐，咱用一支塑胶干呐，你爱用30支玻璃干呐，你干那玻璃干呐的本钱就超过人偌济啊！啊来，
1: 玻璃干呐的人一支塑胶干呐钱
0: 啊！啊来哦，人哦，标啊，标签啊，
1: 是，
0: 打一盖就好啊，你爱打30盖，人锁挂瓶盖，
1: 一盖的
0: 锁一次就好，你要锁30次，锁一次就一次费用。再来、
1: 啊，
0: 人家只要填充一次，就充1公升，就一瓶了。你这个要充30次，
1: 啊，这嘛是搁爱讲钱，
0: 都要工钱啊。
1: 啊，那你做人反对啊？
0: 咱的成本足高呢，千万唔通做这個。但是我一句话吼，大家拢点伊。我讲吼，恁今仔想要卖物件，恁今仔想讲安怎降低成本，咱今仔日做出来物件甲别人同款，吼，人是阿要甲咱买。恁敢无去想到时代？您的爸爸妈妈，您的阿公阿妈，
1: 无唔对，
0: 在迄个寒天的透早，有冰箱提一罐，
1: 对，
0: 一公斤的物件提出来，提一个细细的杯啊，底下倒个车薄饼，
1: 个冰，
0: 滴个龟头卡，
1: 系啊，
0: 安尼啉，您敢看会到？您想看卖就好啊。咱今仔日咧卖物件，咱来去了解。如果是咱家里的爸爸妈妈，你会买这种规罐的可以用吗？
1: 买，
0: 大家拢点伊。我坚持要做玻璃干啊！
1: 真正爱用这
0: 個，我一句话，大家没有办法反驳我。结果的时候，咱就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咱咧销的时阵吼，大家拢拍婆啊，大家安怎讲咧？哎呦，这玻璃干啊吼，卫生啦，啊唔免冰啦，啊效果好啦，啊免底下倒个车薄冰，啊来，恁的成分吼，都比别人都较好。
1: 对，来，就成分哦，那别人家
0: 来底有啥物？
1: 葡萄糖胺里面，
0: 来底来底有可乐果沙面，都是葡萄糖胺。
1: 对，
0: 来来底要都有嫩骨素，
1: 各有嫩骨素。
0: 对，来底要都有胶原蛋白，
1: 各有胶原蛋白。
0: 对，因为这对咱的关节，
1: 这个加3层的呢。
0: 对，对咱的关节嫩骨啦非常的好。来底都有一项姜黄素，
1: 姜黄。姜黄对咱的身体有啥帮助？
0: 来，姜黄跟姜黄素是不一样的东西。姜黄素是从姜黄里面抽精抽出来。
1: 抽精。
0: 姜黄有效果，啥物效果？就是抗发炎。
1: 对
0: 。所以姜黄为什么可以抗发炎？就是因为伊内底有姜黄素。
1: 因为姜黄素很重要。
0: 你也去食一罐姜黄粉，卡输食一粒两粒的。卡布西路的这个金门讲的这个姜黄素，所以咱内底有添加着姜黄素。
1: 哇！
0: 所以你关节咧发炎的时候，你免去食这个消炎的，
1: 吼，
0: 伊本身就会使抑制你的关节炎。
1: 哦，
0: 所以你不用去吃西药。再来，可乐果沙面可以补充我们的这个润滑液，
1: 好
0: 骨型
1: 骨型，
0: 好啊，胶原蛋白修补我们的软骨，
1: 能
0: 骨手嘛，赶快。所以讲这个配方哦，对吧？哈。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讲啊，有的人不爱吞，有的人不爱泡，吼、哦，粉状不喜欢泡，有的人不喜欢吞整颗整颗的，伊拢爱淋咱这個，透早起床 哦，洗嘴、洗面、洗好以后，拍开唔免冰，啊都好开，都玻璃干
1: 啊，
0: 啉落就好啊，非常简单，非常方便。
1: 未定位呢，
0: 所以讲，所以讲，我等下你讲哦，看包装，你就知啊。
1: 用心就是用心叠加啦。
0: 你敢知有足济囝哩是谁哈？带爸爸妈妈来阮的诊所，来阮的医美诊所，
1: 是
0: 哦，指定要买这個。伊讲啊，我较早唔捌，我拢买大罐的吼，给阮爸爸妈妈吃。
1: 对，
0: 阮爸爸妈妈讲要来甲恁买这个物件，
1: 嘿，
0: 哦，我爱来了解一下。
1: 这刚刚恁有咧买？
0: 啊，我嘿对，啊，我解说好听以后，因家里是谁讲啊？啊，恁真正吼做有良心的，
1: 啊、
0: 我较早吼当作我家己友好，其实我拢无友好，系啊。
1: 都考虑着种爸爸妈妈。
0: 对，所以讲的时候，这个产品咱用安尼啊，消费者拢会接受，咱咧买都无贵，啊，效果好。啊，来卫生安全都无塑化剂。
2: 以上感谢咱的专家，给咱带来的健康详细分享的时间，感谢你。开始先来啉一罐，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0: 卢主任，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一定哦。
1: 是。
0: 等我
1: 过来啊！等
0: 我过来啊！
1: 足奇怪，你拢无报定位吼，那呢？那好朋友吼，拢知影定位，
0: 拢知
1: 卡礼拜，阿妈那嘛阿未讲介绍吼，一些消费者吼，唔惊你物件贵，唔惊你物件贵哦，惊你物件不好哦。
0: 爱喝
1: 啊！什么物件上贵？好的物件上贵，有效的物件拢无贵。温一箱，好一箱，诶，这个每一罐吼，50cc。咱一箱吼是2000块，阮医美中心一概买吼，拢是10箱10箱。这我家己即卖就咧食，对，因为我即卖咧保养。为什么呢？我不可以等到症状发生的时候，已经开始疼，开始不顺
0: 啊。
1: 等到不顺到一个程度，我才会感觉疼。
0: 对，
1: 吼，迄个时阵来食，一定吼有帮助。但是迄个时阵你都唔食，我跟你讲，绝对会愈来愈严重，连讲开刀牙乖啊。
0: 四卡好啊，
1: 绝对有你的份，所以讲，咱就爱赶紧的保养，甲咱生骨想增加骨想的量多，
0: 哦，
1: 这非常的重要。
0: 尤其是女性啊，
1: 对，
0: 已经到那年岁时阵吼，
1: 是，
0: 唔是爱穿衫，
1: 对，
0: 穿 T 衫，
1: 对，
0: 因为女性咧老实咧，骨想较济。
1: 啊，和咱沾油以后吼，咱的骨溜，吼，会溜咧，
0: 是，
1: 吼啊。背款背价，
0: 拢嘛好，
1: 啊，都非常的轻松啊。
0: 在做一下出来的工作，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比较艰苦，这么好的物
1: 件，一箱2000，
0: 爱什么？
1: 啊，赶快给你送去啊！免运费，乌鸟把你送到厝啊！
0: 乌鸟送到厝，
1: 丢丢丢丢
0: 丢。啊，有时啊，搁有帅哥送到厝。
1: 对对，
0: 我唔接受，
1: 你唔接受，
0: 我操！你今麦很啉呢？
1: 哎，我啉一嘴啊。嗯，
0: 你嘴当很啉呢？啊，够好啉哦！
1: 哎呀，
0: 有我多买啉去嘞，
1: 我倒嘴暖嘛。
0: 我买这
1: 什么亏耶？小块呢，酸酸哦，小块梅啊味哦，
0: 哇
1: 哦，做好啉咩？
0: 我嘛跟开起，
1: 都胖都好啉。
0: 好啦好啦，
1: 嗯，
0: 你妈呢？我吹那怎么老乖啊呢？这这么好的物件吼，
1: 是
0: 大家一定爱啉的起的。
1: 是，
0: 虽然吼这成本真正足贵的，
1: 是
0: 啊，而且咱别人拢加葡萄糖啊，尔那个掺嫩骨素，
1: 对，
0: 搁掺胶原蛋白，
1: 对，
0: 搁掺姜黄素，不是姜黄，
1: 怕婆啊，
0: 姜黄素，
1: 怕婆啊，
0: 婆下出来，
1: 所以讲。
0: 那梅啊味已经拢传来啊！我要进来啉，今仔老登记，我跟你讲，2箱2大箱哦。以前的4箱，即卖2大箱，以前4箱60罐5000块，即卖2大箱同款是60罐，要卖你偌济3000块？因为今仔日一定要有犹太，一定要有犹太，佮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2盒2大箱60罐。3000块，2个月分30罐6000块，搁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要让你吃，要让你听完去，要让你愈来愈空间。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稍等呢，哎，阮头家讲，伊讲吼，今仔日闹卡来的，伊讲伊搁要送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哦，什么粉？搁要搁堆加，搁要上一项上胶原蛋白，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今仔日老丁诶，要上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搁要上你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60罐2个月分3000块，搁上你一个2000块的什么粉？搁上你一盒胶原蛋白。今仔日了，今仔日了，因为这毋是无赚钱，这算了钱诶，买完价爱5000块60罐的葡萄糖胺，今仔日。只要偌济，只要3000块，现金直接就降价啊，降价2000块啊！唔呐，现金降价尔，咱搁要送一盒的粉工，迄盒粉工价值就值2000块啊！咱若定定头晕目暗的，咱若定定讲微做做咧艰苦的，咱若定定讲感觉无元气的，迄包粉工透咧干咧5分钟。就让你感觉有效果，因为咱这是正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哦，正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所以讲的5分钟要让你有效果，尤其是迄关节血压的造成你头晕的这款的效果非常的紧，只要5分钟，今仔日唔免买，用送的买一组60罐3000块。我就送你一盒，唔那安尼，搁要送你一盒。咱那下骹身常常会挂挂上上诶，咱那常常感冒要来补充维他命 C 诶，搁来咱皮肤的水分哪大诶，搁来要加强咱的关节， 诶，关节的啥？关节软骨哦，关节软骨的较多的这个胶原蛋白哦，咱的胶原胶条哦，真正是吼、哦、一条，这就是外口的胶原蛋白五罐的用你们五罐的量，所以一天一条效果就非常的好啊。今仔日咯，外口起价这一盒。一盒有诶上贵卖甲1500块，当然阮家一盒是1000块，送你一盒1000块诶胶原蛋白，所以敢若精品着要送3000块啊！今仔日现金优台2000块，也搁要精品送3000块，等于两箱偌济，等于两箱3000，两箱60罐3000，也搁要送2000块诶分工一盒，另外再搁送一盒1000块诶胶原蛋白诶胶条。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好听的歌曲，欢迎回来我们的现场。现在电话很多，电话很多哦。开始再说一遍，今天的犹太的活动，今天的犹太活动就是原本要买两大箱五千块的，今天叠加两大箱三千块。我们头家说今天电话如果有通的，再送你一盒价值两千块的粉光粉，再送你一盒价值一千块的这个胶原蛋白哈，一真正讲感谢，即姐姐、即大哥、大姐收听着开始的节目，好开始有机会继续第一只做落去，而且上重要，爱希望大家会当加做一挂好的代志，我做一挂，你做一挂，这个社会地当如来如好。哦，这社会地当如来如好，葡萄糖胺有啥物的好处？开始跟你讲啊，葡萄糖胺就简单嘞。改善咱关节炎哦，改善关节炎。即马上新的科技，即马上新的证明讲葡萄糖胺、甲葡萄糖、甲糖是无关系。卖讲听到葡萄糖胺讲哦，我都有糖分啊，我未使阁食葡萄糖。歹势是这个物件，伊叫做葡萄糖胺，甲你的糖分一挂关系拢无，伊会当降低掉这个大肠直肠癌的风险。葡萄糖胺起码即马大家拢爱去美国去买回来。大家拢啊出国都要去买葡萄糖胺，厝诶葡萄糖胺也无啊，进来去倒位大卖场进来买，因为会当改善这个关节炎，降低大肠直肠癌的风险，降低这个肠啊炎的风险，佮说降低这个血管内底内皮的这个功，改善这个血管内皮的功能，佮说降低这个肺癌的风险。所以葡萄糖胺足济足济。现在很多很多人都在使用30岁还是20多岁都很多人在使用葡萄糖胺，因为你如果没顾加速这个腰大腰也是会酸，你如果没顾骑咧走路脚也是极乖极乖，你真的腰酸脚痛要起路像坐椅子便所就是非常非常痛非常非常艰苦的事情，在眠床倒了要爬起来真的要爬就爬不起来，要爱就爱不出来。咱咧葡萄糖胺内底就加四个成分，第一葡萄糖胺，第二软骨素，第三咧姜黄素。姜黄素的啥？消炎，上天然的消炎药啊，就是这个姜黄素。甲姜黄无同款哦，姜黄素是甲姜黄抽精，这个精华，所以效果非常紧，而且用啉的效果更加紧。另外一项就是胶原蛋白，内底葡萄糖啊，爱甲胶原蛋白落加，是非常非常好的。咱那是一天50cc，这个量拢甲你算好好啊，一天一罐50cc，一罐一罐的玻璃罐啊。我一罐玻璃罐啊，让你喝一天，别人是一罐真大罐，让你喝一个月，让你喝两个月，同款也是两三千块，一罐哦，喝一个月两三千块。不过你得爱安尼倒，哦，安尼倒，第一爱啉冰的，第二对胃肠会受到伤害，第三嘞，这安尼倒细菌会较济，第四，这个用塑胶罐啊底有这个塑化剂，塑化剂喝久。影响到咱脑部的发育，影响到咱脑部的退化，所以我拢讲尽量拢爱用玻璃罐啊底嘞，用玻璃罐啊底嘞，而且阁唔免冰，咱逐天拢会当使用。尤其那加酸加痛的时阵，真酸真痛的时阵，一天会当甲啉两罐，一天甲啉两罐，因为这个姜黄会当降低掉这个发炎，还袂互你遐尼啊酸，还袂互你遐尼啊痛。即马那咧艰苦的，拜托的。电话爱金卡，而且原本两箱五千块，即马两箱三千块，两千块直接现金降价。嗯呐，现金降价，搁要送你奖品，奖品要送啥？送上好的，上好的美国进口一盒两千块的粉光粉，搁送你这个法国进口的这个胶原蛋白，要让你听起来，要让你会当送礼送个出门，家己用送礼拢非常非常好。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现在我品质都要顾了好，每项都在起价，只有我们在这里起笑而已，所以电话要紧卡。

都叫人讲着葡萄糖胺开始啊，爱食偌久才会好。开始甲你讲吼，你若加啉外口的葡萄糖胺，内底无掺着软骨素的，我唔知道你爱食偌久才会好。你若无掺着这个姜黄素的吼，你要问我讲啊，食偌久才袂痛，我嘛唔知影要安那甲你讲，食偌久才袂痛。根据着医学专家内底，然后掺着软骨素，佮掺着这个胶原蛋白，也佮掺着这个姜黄素。应该在一个月内底，等于是讲哦，四礼拜内底，咱有固定时间来食这个葡萄糖胺软骨素跟这个姜黄素，伊四礼拜内底也跟咱讲，予咱这个痛症会当这个缓解，袂予你较艰苦，袂予你较痛，袂予你较症。啊，尤其这个关节个咧，咧屈、咧扭、咧行，会当有这个改善，佮予你唔免长期。吃这个消炎止痛的药啊，更免让你长期消炎止痛的药啊，只要每天都有在喝，四礼拜就可以来缓解啊这个痛到症，不让你那么艰苦就对了。啊，这个骨头对不？咱这个骨头啊，如果要哭、要走、要扭，那个痛可以来改善，不免让你长期吃消炎止痛的药啊。啊，如果吃两个月了后，咱这走这个功能啊，脚步会当行较大步嘞，啊咧痛嘛会当减轻较济，所以咱即马脑后这个酸痛来困扰的大哥大姐，啊这个脚步缓袂起来的大哥大姐，尤其是一点咧硬歪硬歪的大哥大姐，唔通去做个玻尿酸，一支6000块，只要你那个葡萄糖胺都会使，特工恁，特工来保养，特工恁，特工健康。特工恁，特工，你的脚手愈来愈用，而且今仔日买原本的计数是爱2箱60罐5000块的，今仔日犹太做数无济，请你来把握，前十名脚家的嘞，送一盒的粉工，价值2000块的粉工一盒，佮另外佮送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的胶条，爱波兰软骨的厚度。也還有放药穿穿挂挂的这個、非常的有效。再来你若感冒补充维他命 C， 咱的胶原蛋白有满满的维他命 C， 补充下去对身体的抵抗力也是非常的好的。外口有人买到一盒1200块，咱家一盒1000块，今仔日同款用上的，所以3000块两箱，再另外送你一盒2000块的粉膏，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佮上一集啊，法国进

好的胶原蛋白的胶条，所以请你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把握机会。

有的人说、啊、开始我这是一个这个大腿的这个骨的啦、哦、啊还有这个脚头有的这个，因为咱长期少年时阵，长期可能爱排档，长期爱行路，长期爱徛咧，这得爱较久的时间，才有这款的效果。毕竟咱这是长期造成的，你慢慢要睡好，有可能无？会使啊，睡袂听会使无？会使，我有你食类固醇，睡袂听。哦，睡得爱再见啦，过来你听起来的时阵，搁食啥拢无好气啊。所以咱来食天然的姜黄素，会当互咱这个身体还来改善一下。过来咱本来走路细步细步，徛久会酸会疼的，这渐渐渐渐来甲你改善，唔免长期来甲你食这个消炎止疼的药啊。所以建议咱若要食葡萄糖胺，一定爱掺有软骨素，也够姜黄素，才会使互你唔免长期食这个消炎止疼。渐渐渐渐四礼拜。八礼拜等于一个月、两个月，渐渐改善掉咱这个走路的功能，渐渐改善掉咱这个退化的功能，安尼豆豆啊来。毕竟因为咱这退化是真久的时间来造成退化，也够有即马咱咧做这个小食，也是即马也够咧做生理的，即马也够咧做工课，你更加爱家你家己听好，逐工。爱家你家己听好，要不等一个时间到，熊熊你骨质疏松症退化了真紧的时阵，你要家补拢已经袂赴啊！一个跌倒，也是讲有诶一个拍卡枪，拍卡枪伤大诶，这骨头断去诶嘛有呢，因为伤脆啊。咱一支叉内底那是空心拍拍切切无物件，随讲伊就随断去。咱内底那是十八个十斤诶，伊安那讲就是钉未断去。咱即马虾米叫骨质疏松症？你的骨头跟那叉同款，你支叉内底已经拍去啊，已经无物件。未看你一边的跌倒，未看你一边的伤伤大啦，去弄掉磕掉，也是讲拍卡伤伤大的去折掉安尼，全部。伊若讲吼，登去有诶会当接，有诶未当接，有诶登去都爱倒咧眠床，永远拢无当起啊，永远都未当起啊，还是跌倒都爱倒咧眠床，永远都未当起啊。趁这个时阵，趁这个时阵，开始拄啊咧犹太，而且搁要送一盒诶，这个粉工粉工粉哦，搁要送一盒，特别送一盒法国进口诶胶原蛋白，咱要食。要吃就吃最好的八礼拜等于是两个月，那这四礼拜可以说改善这个疼，又改善这个走路的这个问题、啊、八礼拜吃了走路就可以较大步疼疼就可以来改善，不用长期吃这个消炎止疼药，再来越退化又越多，越走又越久，越来越酥腰、哦、越来越酥腰，这款的问题要紧来给它解决、啊、不然等你要解决的时候都已经想慢去啊！即马你看电视开开，真济都是咧割骨头，营养素该补搞得好啊！就甲咱咧这个钙丰富同款，足侪人讲奇怪，我都唔知影虾米病，医生嘛唔知我虾米病，啊手在咧搓，虾米在咧按呐？我钙丰富食食，那会好去？啊，因为就是讲你身体的欠一个营养素，多钙丰富内底足侪款足侪款的营养素，多好甲你补着，所以你食一礼拜，你就感觉讲。诶、啊、我一二十年的这个底下咧踹啦，啊底下咧掉咧，底下咧摆，那衰的无去啊，无这款的毛病啊，因为就是甲你营养素不好搞呢。咱这个脚、手、骨头、骨本，因为以前就是咧甲伊磨损，一直咧甲伊使用，伊就退化去啊，伊就退化去啊，过来骨质疏松、骨质流松去。骨本无解固，渐渐渐渐拢无去，过来关节磨损，造成着关节炎，造成着关节酸痛，造成着腰酸背痛，这拢是咱无咧解固。即马咱家营养素家补充好伊有够，补充好伊无够，先好伊卖哈尼啊痛，卖哈尼啊艰苦，佮慢慢慢慢改痛起来。第一，一旦改掉咱长期咧食这个消炎止痛，消炎止痛对心的功能。百害真大，是安怎讲？食这个韧带药啊，食久会爱去洗身，因为伊要让你真紧就有效果啊，真紧就有效果，你唔只有法多来买，你讲是不是？啊，食这个抗生素啦，也是讲食这个什么类固醇呐、啊？哦，这拢是天然的，而且对身体拢是有坏处的。咱要用上天然的，用这个姜黄素来，让咱这个消炎。
痛苦来给他做改善，渐渐渐渐长期吃这消炎止痛对咱身体有排害的药啊，先给他停起来，别吃，让咱先别那么艰苦，消炎止痛的药啊，渐渐渐渐停起来，别吃，再来就是把咱磨损的这些关节，把咱这些损害的这些骨头渐渐渐渐给他听起来，渐渐渐渐给他补起来。咱的大哥大姐电话请你紧卡大箱的哦，不是这个十五罐一箱的哦，咱这是三十罐一箱的，一箱一个月份的哦，两大箱六十罐的葡萄糖胺，原价5000元。今仔日前十名电话靠价的，特别优待，现金降价2000元，原价5000的只要3000元，也搁要送你3000元的奖品，送你一盒。2000元的粉光粉，美国威斯康新做的粉光粉，咱若有这个头晕目暗、元气无够的，也佮有这个啊，生产前后要来听完个体的这款的粉光粉，干嘞5分钟就有效果。佮来，咱若因为高血压、三星的头晕、头晕，也佮有胃灼灼无爽快，粉光粉干嘞，同款5分钟内底。绝对代表你感觉有效果，搁咧送你一盒，价值1000元，法国进口的罗塞洛的胶原蛋白，咱来放药会小小挂挂的，也搁有感冒要来补充维他命 C 的，也搁有要来增加着咱软骨厚度的，这搭配咱的葡萄糖胺钠加，效果会加较紧，一盒。价值1000元，今仔日赶快用上诶，所以现金降价2000，原价5000诶，今嘛只要3000元，搁另外送你3000元诶奖品，电话卡个前十名就有奖品咯，所以电话请你紧卡，0495723456，0495723456。

咱若有这个走路无力的，也是讲，咧起落楼梯，脚骨拢会软的这款的，也是讲，咱咧过车路的时阵，行到一半拢会软脚的这，表示你爱补充着你的骨髓啊，你爱补充着你这个关节的强度啊，用这个骨骼三面，就是一个上好上好的补充品。让你不用因为酸痛要去病院注一支6000块的玻尿酸，不用让你去吃这个美国仙丹类固醇伤到你的腰子，不用，还是吃这个抗生素，也是吃这个消炎止痛的，都去伤到我们的腰子，伤到我们的胃，不用，我们只要每天补充到我们这个骨骼三面，里面有软骨素，里面有葡萄糖胺，里面有姜黄素，就是替你消炎止痛上天然的一个东西。还有什么胶原蛋白，哪说里面有胶原蛋白而已，今天我们还要另外赠送法国进口罗塞洛的胶原蛋白的胶条一盒，价值市价就要1000块啊，甚至有人卖到1200块，谁能够卖那么贵，效果在那里。又要另外送你一盒美国威斯康星座的粉膏，咱若讲头晕目暗的，元气无够的，随感随有效，尤其高血压、低血压造成的头晕，随感随有效，所以请你把握着这边的机会，两大箱60罐，原价5000块，今仔日只要3000块，又要送你3000块的奖品，一盒美国的粉膏，一盒法国的胶原蛋白，把握着机会，电话金卡0492513345，让你买个软卡，让你买个开大钱，让你去注射，不用，听好你脚手的力，让你走路有力，走路有风，0492513345。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鞅，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鞅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鞅，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们基本基本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1: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0: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4点整。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3: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2: 地动停啊，阿公，你最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 阿公，你最厉害呢。
3: 噶等你才知咧。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妈，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七五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七五拜六下晡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Welcome to Hollywood。
1: 这是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初五拜六下午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詹雅雯、粉红超跑林珊。九月初五拜六下午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 阿基沙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马龙威，
2: 雅古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节目噶哇，拉鲁木噶巴桑北路。
2: 伊达萨巴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八点到九点
3: ，FM 八九点三，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阿公，得到。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跳卡呀！
7: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甲等你只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吃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样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好笑脸囊，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去，规身躯无力，连行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窒息，连命拢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万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诶，骑阿卡班诶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 现在时间6点整。

0: Aki saku tohou yai musa kemalup wawau niak ujima lumui.
1: Yako tahu bang ahaka tena.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节目嘎哇，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 伊达萨巴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我们每天吃下肚子里的东西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我们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哪位不应该加的东西去有坏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在里面呢？我们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的新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东西是怎样会流入去食品厂里面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加无自然，白加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七五拜六下午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七五拜六下午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 阿基沙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马龙威，
2: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八点到九点
3: ，FM 八九点三。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5: 现在时间7点整。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0: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 阿公，你就厉害呢。
3: 噶等你才知咧。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妈，我出门啊哦。
6: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5: 知啦。
7: 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我们想起到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我们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诚恳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甲愉快。

0: 张连军、姚林阿兄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00-668，0800-0500-668。